0: 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步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3: 嗨，早上好
4: ！Hello， 大家早上好。
1: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2: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2: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5: 早晨各位，早上时间8:05啦，话咁快嚟到今个星期小周末嘅时间啦。星期五嘅翻工在路上，当区嘅天气状况还稳定吗？还有雨相伴吗？还有朝阳相伴吗？有朋友话：哇，一早起身感觉舒服好多啊！虽然都仲系热嘅，咁但系最起码冇咁热辣辣啦。不过雨水下一步就会到啊！提醒咁多位，今日出门之前记得要关好门窗，带备雨具，留意天气变化。过去咗一段时间咧，确实真系好热啊吓，因为省气象台都俾咗个数据俾我哋嘅，例如话寻日嘅零点系啦，可能有好多朋友喺度担个头望紧流星雨嘅嗰刻，喺我哋广东全省有21个地级市最高嘅气温喺28度以上，讲紧嘅系夜晚黑12点，咁我哋佛山更加高达32.9添，哇，厉害啦！真系唔想日日都咁热嘅朋友仔，终于等到啦，因为雨水嚟缓解高温天气啊！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28.9摄氏度，呢个温度比寻日同期下降咗成2度噶。高温预警信号全部取消晒啦！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吹西南风2级，最高气温31度，相对湿度介乎60%-95%。嚟紧嘅周末时间，听日都会有中雨嘅，星期日咧就会有翻阵雨啊。咁所以请大家留意天气变化，因为暑期都正在进行时，周末有好多朋友出外嘅，落雨确实唔系咁方便，但系希望都唔打搅大家出外嘅心情嘅同时，都要注意出行安全啦，好唔好啊？这个时间如果当区已经开始天气变化又迎来雨水的话，那就小心揸车。开启风雨无阻的城市俏佳人，星期五的这个早晨除了会有可晴之外，还会有幽静姐姐的声音。暑期正在进行时，关注青少年成长主题分享，今日上身。
2: 属于城市的早高峰，总有它专属的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1: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的方可晴。湾区早晨的美好祝愿，翻工赶路的动力源泉。
2: FM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6: 用心守护，向阳而生。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呈现月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解除成长困惑，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5: 欢迎你收听由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共同策划的月听青春阳光心灵青少年健康成长主题分享。我是主持人方可晴。在这个内卷和抢跑都成为常态的时代，养育似乎就变成了一场不能不打补丁的战役。面对着小朋友成长要解决的一切问题，我们的父母似乎都更加急于在术的层面找到解决方案。今期我们的主题呢，不讲术即是战术，而是回归我们家庭教育的四大核心问题。怎样去将目光稍微再放远一点，不要只是着重于当下的成绩，而是延展到一个小朋友的一生。怎样用稳定平和的家庭氛围去滋养小朋友的生命力。当外界大风大浪的时候，

0: 真正能够保护一个小朋友的，从来都不是父母精心铺出来的康庄大道，而是小朋友内心早已经形成而且不容易坍塌的内心堡垒。
1: 大家好，我是市教育局关工委的欧才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等你的细路30岁的时候站在你面前，你最希望他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善良有爱心，既有友情又有爱情和亲情呢？希望他身心健康，热爱生活，遇到挑战不慌张，迎难而上不退缩，大气沉稳有毅力，积极进取有担当。如果我们的细路能够拥有这些特质，不管以后社会怎样变化，我们做家长的根本就不用担心了。家庭教育呢，就要抓住四大核心。第一，守住身心健康；第二呢，就是培养健康的社会情感；第三呢，锻炼责任感和独立生存能力；第四呢，就是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能够跟上时代的变化。教育要走的是长期路线，帮我们的细路做好长远规划。家长亦都要调整自己的定位，不要只是盯住眼前的成绩，要深耕品格和底层能力，这样才能够养出内心强大不惧未来的孩子。
0: 关于家庭教育的四大核心问题，在网上翻阅资料，你会发现总有很多不同版本的答案。是啦，这个问题没有唯一的答案。而今期我们节目的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邱静老师，对于这个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邱静。我哋唔系急于今时今日我嘅成绩高低好坏，而系确实长期主义。我要培养一个人，佢嘅身心系健康嘅。第一系榜样嘅作用，我觉得呢个系重要嘅，就系榜样。所谓嗰个榜样就系我成为佢哋嘅榜样。我希望佢哋做到点样嘅一个状况，我自己就先做出嚟。第二个我觉得好重要嘅就系我哋唔系只系睇到事情。我哋系睇到每一个事情后面嗰个真实有血有肉嘅人，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会好急于希望嗰件事有一个结果，而唔系好用心去了解嗰个人到底经历紧乜嘢。仲有另一个我自己觉得有啲重要嘅就系，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犯错，唔好将试一次嘅犯错就显得个天要冧落嚟。哪怕我真系失败啦。因为我们有时做一些事情不一定非成功不可的，我真的失败了，我仍然知道我是会被家人接纳的，而并不是因为我做得不够好，没符合他们的标准，我就会被责怪，那我的内心就会有很多不安。因为不是我每一次做一件事都一定成功的嘛，有时会成绩好一点，有时会没那么好，但我知道只要我尽了力，我的家人还是会接纳我，仍然会欣赏和认可我，那整个生命的根基，内心深处那种心力内驱力的根基就会打得比较牢固。
0: 榜样的力量，看见真实的人，允许犯错和试错，长期主义和身心健康，这四个核心问题是邱静老师最关心的问题。咁而的确，家庭教育嘅核心嘅基础一定系基于家庭嘅，甚至应该系精准到每一个家庭根据佢嘅实际状况，答案可能都有少少嘅唔一样。所以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更加欢迎参与本期节目讨论嘅家长同埋小朋友，俾咗个真实嘅案例，有机会更深度咁展开呢一个主题讨论。
3: 大家好，我系家长代表，叫黄淑兰。
4: 大家好，我叫林月行。我今年8岁了，我的兴趣爱好是模特、画画、唱歌、小主持。
0: 今期妈妈都基于家庭的状况，对于这个主题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而带着自己的问题来跟邱老师讨论。作为家庭教育当中最重要的角色，父母其实他和先生都考虑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3: 月兴还有一个哥哥，咁啊，哥哥今年就已经系7年级噶啦。特别喺哥哥细嗰时候咧，两个人都好忙啦，唔得闲去陪细路仔。到咗月兴出世嗰时候，哥哥啱好系读1年级，以学业托管为主，因为根本系带唔到两个小朋友。咁啊，后屘咧就同我先生商量，唔可以再系咁样咯。两个都继续咁忙，冇咗时间去陪伴佢哋咧，可能就会错过咗佢哋最好嘅成长时间。我先生亦都好支持啦，佢话咁我就换岗啦咁样。咁啊，变咗后屘两个人申请喺同一个地方，咁啊翻埋单做嘅单位里边工作。 工作，咁变咗我哋两个就有咗一种协同陪伴细路仔嘅呢一种基础。咁啊，经过一段时间，特别系七年级之后，咁啊哥哥咧佢嘅成绩整个状态都变好啦。女女因为佢本身就比较开朗活泼啊，咁所以我哋都系会顺应两个细路仔嘅唔同嘅性格特点，俾佢哋一个成长嘅空间。咁而家其实我哋整个家庭嘅氛围系好好嘅啊，起码系我哋两夫妻可以协同咁样去关注细路仔嘅成长。仔咧就而家同爸爸好好倾啊，我觉得呢样嘢系比成绩本身对佢嘅今后嘅成长会更有帮助咁样咯。
5: 咁妈咪对于家庭教育，我哋今日讨论嘅四大核心问题，你有冇自己嘅諗法嘅咧？其實
3: 我有噶，網上可能會係一啲叫做學業成功率啦，降低焦慮啦等等但我自己咧，我可能會心目中有把秤。咁首先第一個，我會更關注人格嘅奠基，先學會做人，再學會做事。如果我哋喺人格塑造上面有一個三觀正啦包括佢嘅抗逆力佢嘅人際關係等等都比較好嘅情況下，其實上句有好多問題喺呢個框架下面，其實好多嘢可以迎刃而解嘅。咁第二塊呢，細路仔叫做順應佢嘅個性，對佢發展嘅一個長遠嘅規劃。每一個細嘅階段，譬如我嘅女女佢係一年級，咁到底喺呢六年裏面佢應該點樣發展，我有個諗法。咁到哥哥初一慢慢变好嘅阶段，我亦都对三年嘅发展有一个好嘅规划。咁有呢个规划嘅时候，我就会冇咁焦虑，我就知道每一步应该点样去做，咁可能会对佢今后嘅发展会更好。咁第三个咧就系，既然已经有一个好嘅人格基础，亦都有一个规划嘅情况下，定一啲小目标去陪佢嘅学业成长。咁呢个咧就我哋夫妻双方包括同学校同老师之间嘅沟通系好紧密嘅。咁最后一个咧就系一个好嘅家庭氛围。俾佢一个叫做充满爱嘅成长环境，一个开放嘅、包容嘅，同埋带一定嘅松弛感嘅家庭环境，使到佢能够面对挫折嘅时候有屋企嘅温暖俾佢支持。咁我觉得喺我心目中系咁样，但我唔知啱唔啱，所以都想请教一下佑正老师。系啊，
2: 我觉得即系培养一个细路仔咧，唔系一个技巧，系本身我哋每一个人做父母嘅一种你自己本身嘅人格修为。因为在心理学上面，我们通常是这样讲的，小孩子做不到你没有示范给他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是教他一个道理，使他没办法去吸收的。但是因为每个小孩子都有不同的天性，他们真的确实天生我带着不同的性格的底色过来的。我很欣赏刚才妈咪讲的，我一定要顺应他的天性去培养他。因为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而更多时候当我们真的做一些事情是我自己爱好的、开心的，我内心里面就会充满了力量，就会使我们走得更远一点。但是如果这个过程里面是会令我们消耗太多力量，那我们那个心力有一天用完，它就上不回来了。所以我们其实很怕我们过早用完力量。我们总是希望小学生甚至是初中生都最好要留一留力，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而学习，进入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很迷茫，不知道人生是为了什么。
0: 好的家庭教育是一种安全网，令到小朋友向前冲的时候有足够的动力，也都令到小朋友有需要回港避风的时候有足够的保障。关于回弹力，这位妈妈在培养女女抗挫力的时候都花了不少的心思。女女参与节目讨论都非常大胆地跟邱老师分享了她面对失败和挫折的想法。
4: 模特比赛的时候公布那个成绩，我的心里就很激动，然后呢比赛成绩下来的时候就很紧张，很紧张，有点不高兴，就有点沮丧。
2: 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这么伤心这么沮丧吗？
4: 不知道。
2: 是因为他在这里跟你表达一样东西，就是你非常非常在乎这样东西。我好在乎呢个结果，所以我就觉得好难过，好伤心。就好似如果一阵时你唔觉意整亲只手，有个伤口系嘛，咁你系咪会好痛啊？
4: 系啊。
2: 咁呢个痛呢，其实就系身体喺度提醒你，原来呢件事对我嚟讲好重要，所以我系可以伤心嘅，我亦都可以好难过嘅。而依好欣赏你就系，你冇掩饰到你啲情绪，你直接表达出嚟。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来的，只是说明你很在乎这件事。
5: 妈咪点解会有自己嘅担心？你担心啲乜嘢？
3: 呢件唔系话第一件事，使到我有呢一个信号。咁啊，有一次咧就系、学校龙舟赛，其实系幼儿园大班嘅时候。咁本嚟咧佢就好兴奋咁样积极报名，自己主动去报，仲要佢自己去做呢、这个龙舟训练嘅时候咧，佢哋嗰支队好快。

0: 后尾爬一爬就有少少唔想上艇嘅感觉，佢哋其实系入咗决赛，但系可能成绩唔算话好理想咁样。咁啊到咗决赛，话我个女去边啊咁样，抄晕晒所有镜头都唔见佢。后尾先俾电话俾我，话你个女喺度喊紧啊，佢冇上到艇啊。咁我即刻冲过去睇睇到底咩回事。咁佢就唔肯同我讲，我唯有一个动作就揽住佢。我觉得我唔想上艇咁。后尾再同佢老师沟通翻，话会唔会系因为惊住自己爬唔过人哋啊？而打退堂鼓，我一唔上艇，我就永远都唔知呢个结果。系咁，所以后屘我就系好鼓励佢多啲去上舞台。其实佢亦都中意，因为希望等佢见多咗之后咧，将呢啲成为一种人生成长嘅一个过程。我喺后边，如果佢成功咗，鼓励佢；失败咗，俾个拥抱，可能佢今后嘅人生会更加坚强。啊，喺面对唔同嘅一啲考验嘅时候，有一个更加好嘅一个应对咁样咯。系啊，
1: 我想问一问，你仲记唔记得当年发生咩事啊？当时之所以你冇上艇，系咪有啲怕？
2: 系啊。
1: 怕乜嘢啊？
2: 唔知道，就系怕输掉。
1: 哦。
2: 就会很失落，非常非常的失落。
1: 是的。会很失落，非常的失落，所以我们都很想赢，对吧？
2: 嗯，
1: 我不喜欢输。有阵时我哋觉得，如果唔成功，倒不如就放弃啦，系嘛？
2: 系。
1: 嗯，但系放弃同埋坚持之外，仲有第三个选择，你知唔知系咩啊？
2: 唔知道。
1: 就系我今日先放低，听日拎翻起身。我哋唔坚持，但系日日都重新开始。
3: 嗯，唔系我失败咗，系我今日。做得未够好啫，今日终将都会过去，听日又会系一个重新嘅开始。回应翻四大核心问题当中嘅第三点，允许犯错同试错。
1: 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以为嗰个抗挫能力立竿见影，我今日教导你，我今日示范你，好似你即刻就能够做得到。但喺心理学上面，我哋话所有我哋幼年嘅好多嘅培训，都系为咗等佢中年嘅时候往下沉，沉到一定程度，佢会稳住。乜嘢能够力量能够令佢稳住呢？就系佢喺细个嘅时候俾人善待过，有人接纳，情绪有人体谅，价值有人肯定。当呢一切佢都得到嘅时候，佢成个心底有一个好稳定嘅地基啊。有啲挫败而嚟嘅时候，佢就知道哦，我只系呢件事做得唔够好啫，绝对唔系我哋一无是处。我呢个人仲系可以嘅，因为我记得有人善待过，有人肯定过，我有情绪嘅时候有人体谅过。咁呢个会成为个内心深处最稳固嘅一个根基。将来任何挫折嚟嘅时候，我哋嘅内心都会有晃动嘅。如果我根基稳，轻轻晃动一下，佢好快又稳落嚟，甚至可以反弹。所以我哋成日话，我培养一个细路仔，唔系希望佢飞得几高几远，系希望佢有足够嘅弹跳力。有一日际遇嚟到，佢往下沉嘅时候，能够自己起翻身。
0: 邱老师啊，咁家庭教育嘅四大核心咧，知道系乜嘢啦？咁具体做嗰时候咧，有咩好嘅建议咧？
1: 嗱，第一个好重要嘅就系，我好欣赏今日妈咪讲，一定要陪伴。因为如果你冇喺佢眼前，你又冇办法成为佢嘅榜样嘅。我哋人类嘅学习喺个脑袋里面有一块装住我最在乎嘅重要嘅人，佢哋嘅言行举止。所以我哋嘅老祖宗讲得啱嘅，身教系重于言传。而嗰种身教就系我做出嚟嘅榜样。咁而喺呢个过程里面，我哋成日都会聚焦话要高质量嘅陪伴时间。所谓嘅高质量就系唔系你喺度学习，我喺度睇书呢种陪伴，而系当你唔开心。你有心事我会听到，同埋我哋要俾一个专注嘅时间你一齐玩耍，可能一齐睇一部好无聊嘅动画片，我哋一齐玩一个好无聊嘅游戏，喺嗰一刹那间就系我哋大家都系专注同样去玩一样嘢，而唔系你系家长大人，我系小朋友。咁而我哋好多好多呢啲共处专注玩嘅时间，就会成为我哋生命里面好美好嘅记忆，而呢份美好嘅记忆会滋养我哋嘅心灵，值得俾善待。我就系值得父母俾大片时间，将精力时间专注力都用在我身上的，那个内心就会长出一些价值感，我们有安全感，有价值感，还有一定要给他大块的时间去恋爱。所谓的恋爱就是你自己可以作主，做些什么，找谁来玩，决定做些什么事情，父母是不参与，但我只是做观察，就会增加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决断选择力。
3: 是的，在这个知识快速迭代，技术有信息万变的时代，家庭教育的核心问题虽然没有唯一的，也都没有固定的答案， 但系最终我哋嘅目的都系一样嘅，就系实行长期主义，令到孩子们特别喺时代洪流中随波逐流，患得患失，可以成为嗰个独一无二嘅自己。多谢你收听今期嘅节目，亦都多谢妈咪带住思考嚟同我哋参与讨论。更加要多谢嘅系呢一位大胆又率真嘅小朋友，
4: 妹妹啊！如果你要为妈咪打一个分，因为我哋今期讨论嘅系家庭教育，咁啊，每个爸爸妈妈都有自己嘅一套方法噶。你作为女女，会为妈妈打几多分呢？
2: 我给妈妈打99分，因为她对我的生活就是很好很好。然后呢，那一分扣在了要改的地方那里。不喜欢他把我那些小秘密啊都偷偷说出去。
5: 月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由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制作，佛山家客户端同名专栏，收听重温。
6: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7: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6: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7: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6: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竹旅86234-8。
8: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撒驾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元，限时购至高20000元嘅权益。向往E8撒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元，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元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撒驾帮菜单栏报。
7: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9: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7: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3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9: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7: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9月心动旅程。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10: 激励住我们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7: 鼓励住我们不辜负美好的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10: 城市俏佳人，
7: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3: 好啦，听完今期嘅《月听青春阳光心灵》，有朋友话只系听到一半，有冇机会可以重温重听呢？好方便嘅，欢迎你同步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今期我哋嘅专访图文已经发出咗啦。咁同时，如果你系使用紧我哋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听节目嘅朋友仔，听完节目之后，亦都可以喺搜索栏嗰度输入同名《月听青春》，月系喜悦嘅月，跟住就可以揾到专栏啦。咁我哋就有好多嘅连载，每一期嘅连载。我哋都做得非常之完整，可以睇到，可以转发，可以收藏，亦都可以听到。每一期我都附咗我哋嘅节目录音喺每一期嘅图文内容当中，所以只要你揾到呢一篇文章，就一定可以听翻节目。感谢好多朋友嘅喜欢啊！咁我哋嘅主题内容咧，仲会持续更新噶，希望都可以帮到正在陪伴小朋友更好成长嘅咁多位家长。全沙天开始，失踪主角话可成啊，我喺拉萨啦，我冇高原反应，我好开心啊！今日咧，当地好似过节一样啊，好热闹。因为我哋将会着撞装去影相。南海阿欣亦都话早晨啊，可成。一早拉开个窗帘就见到微微的光景，新嘅一天开始，放假带咗两个嘴。带咗两个女嚟肇庆嘅七星湖玩，请问当地嘅朋友有啲咩好介绍啊？系肇庆嘅朋友喺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阿欣嘅留言，下方答一答佢。好，稍后时间我哋会转播大湾区之城啊，方城视频号嘅直播继续。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推动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如果话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一盘着眼长远的大棋，咁呢盘棋的核心关键就是人。2025年广东省 GDP 达 14.5 亿元，连续37年位居全国第一。2026年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5%。经济第一大省广东深刻认识到，广东的发展成就于人才，再做一个新广东必将依靠于人才。如今广东正以一系列举措勾勒出一条清晰轨迹，投资于人，将人才视为最宝贵的战略资源，进行全生命周期赋能，为人才可持续发展营造健康生态。今日我们解读广东高质量发展入边的人才逻辑。第一重逻辑是以业为根，汇聚天下英才。2025年广东面向全球及全国高校毕业生和各类专业人才推出80,000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该行动旨在通过高规格招聘活动、校企深度合作和政策福利支持，将人才资源精准对接到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当中。去年广东吸引超110万高校毕业生在广东就业创业。如今80,000英才汇南粤系列活动还在度持续进行中，为广东和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集聚更多创新人才。今年7月14号八校聚南粤2026年广东重点企业与全国高校供需对接活动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同步启动，全国55所重点高校、136家广东企业、50几名硕博学子齐聚一堂，共赴广东引才之约。在百校百企供需洽谈会活动现场，高校带着生源信息和技术成果，企业带着岗位空缺和公关需求，双方围绕毕业生招聘、实习基地共建、博士后联合培养、技术研发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参加活动的一家企业人才部门负责人朱小毛：
3: 接下来马上到了九月份、十月份，我们就要进入2027届的校园招聘。那不管是我们应届生的校园招聘，还是校企联合培养的这个研究生的这个培养，还是企业导师挂职，以及实习生，都是我们要跟一些高校要接下来要去谈的一些项目。
2: 本次参会的高校超百成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不少学校的专业精准对接广东的产业所需，例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集成电路、中国药科大学的生物医药、北京科技大学的先进材料等专业，和广东正大力发展的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前沿产业相契合。不少到场企业表示，不单止对各大高校的专业人才求贤若渴，更希望能和各高校开展课题项目人才培养的深度合作。一家研发机器人的企业合伙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博士刘卓云：
4: 我们本身我们企业就是学校孵化出来的这么一个公司，所以我们跟我们本身的高校也就密切的在进行各种研发上的合作，也希望多跟国内的一些高校去进行合作，去攻关矩阵智能领域的一些难题。
2: 广东人社部门一方面通过搭建平台帮助学校同企业间建立长校合作机制，另一方面亦为每一位有意向到广东求职创业的学子提供实地探访的机会。活动当日，湾有引力、粤聚英才、硕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系列活动同步启动， 来自海内外知名高校的200多名硕博学子陆续走进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湾区城市。中国科学院大学恒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胡雅欣
5: 在惠州建设了两个正在建设的国家大科学装置，是 HAF 和 CIADS， 所以我对惠州和广东一直是非常有好感的。他设置了非常多这种人才政策的宣讲，他生怕你错过这个人才政策，所以他会一遍一遍的告诉你湾区是很好的，所以就让我觉得哎呀，自己真的是受到重视了。
2: 广东人社部门精心策划四期示范性活动，带领学子们领略广州的开放创新、深圳的硬核科技、佛山的智能制造等湾区城市的多元魅力。截至目前，湾有人力粤聚英才硕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活省级层面已举办9期，足迹遍布港澳及大湾区内地9市，累计吸引海内外160多所重点高校超2000名学子报名参与。人才是活力资源，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人才既是当前所需，又是长远所系。2026年，广东计划吸纳100万以上高校毕业生来粤就业创业。广东省人才服务局副局长石义科：
6: 经常搞招聘的人都知道，越是好的高校，越是优秀的毕业生，他是非常抢手的，你只能越早的启动，就是引才，才能够把真正的英才回到广东来。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靠产业平台广聚英才是广东人才工作的第一步，而留住人才、培育可持续生产力，关键在于体系化育人。近年来，广东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通过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畅通大湾区人才互通渠道，推进技能人才引入三方面，促进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耦合，同频共振。我哋继续带你了解广东高质量发展嘅人才逻辑中嘅第二重逻辑，以育为本，将人嘅发展作为最持久生产力，谋定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广东高校立足湾区服务国家，以数字化驱动教学革新，以跨域协同共育英才，以前沿科创赋能发展，为大湾区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同智力保障。走进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的虚拟仿真教室，学生们正在沉浸式开展口腔诊疗实操训练。作为国内率先引入虚拟现实牙科训练系统的院校，光华口腔依托自主研发的数字化教学软硬件，打造4阶递进式实验教学体系，令前沿技术深度融入临床教学全流程。日前，学院已建成3个虚拟仿真教研室，开设14门虚拟仿真实训课程，将课堂所学同临床一线无缝衔接。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口腔医学专业第5本科生曾子祥：
7: 大一主要是针对一些基础学科进行培养，到大三主要进行的是系统的临床培养。我们从大二开始就有了第二课堂的科研活动，快速去跟进最新科研前沿的那么一种能力，跟国际的学生去交流。我们的诊疗思维、我们的诊疗模式、我们的科研思维、科研视野到底有什么的不同，求同存异。
2: 中大光华口腔医学院联合香港大学、暨南大学等9所高校打造的湾区口腔医学创新教育共同体运行机制，令共同体院校在教学资源、教学评价、实践培养等方面紧密协商，互通有无。如今，共同体院校的毕业生约占香港执业口腔医师的50%以上，占澳门执业口腔医师的60%以上。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副院长黄炎：
8: 那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团结带领着湾区的这些学校，紧密的联合我们香港大学呀，还有我们澳门的一些医院呐，我们一起在共同在希望把资源共享，教育体制融通，培养出真正的能够适合我们湾区来服务我们湾区的一些口腔医学的人才。我们培养的学生，我们应该是说立足湾区，面向全国啊，放眼世界。
2: 成立近一年的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已拥有令人瞩目的科研成绩单。学院共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9项，成功立项17项，各类项目立项经费约2亿元。学院设有院士引领产教融合的 IEEE 荣誉班，并建设全国首个基于 DeepSeek 的人工智能通识课。作为学院科研创新的超级大脑，深圳大学自算中心投资超1亿元以全面进攻投用。该中心通过先进的异构算力调度算法，实现自算和超算资源协同，算力和存储高效通讯，整体水平处于国内高效算力平台前列。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智能科学系系主任陈杰：
9: 深大是依托深圳这个城市，我们深圳城市的特点就是创新，然后呢我们的产业化非常的好，就是我们会有基础的研究，同时也会结合我们本地这种产业的环境，而且我们在不断的吸引和吸收这种比较顶尖的这种头部的企业加入到我们的联合培养的体系里面。
2: 今年广东深日实施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全省各高校正聚焦世界一流目标，紧扣湾区战略需求，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坚实支撑。近年来，广东持续深化粤港澳技能人才评价合作，着力推进标准共建、结果互应、人才共享，全力畅通大湾区人才互通渠道，支撑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深度协同、一体化发展。去年，粤港澳三地创新推出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机制，允许考生通过一次考试，同时获得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香港专业能力评估证书、澳门职业能力证明书及国际行业权威证书，打破大湾区职业技能认证壁垒。在建筑建造领域，7月15号，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正式揭牌。这个是香港工程师学会首次在内地设立办事机构，亦是粤港工程领域规则衔接、人才互通的突破性平台，标志粤港澳大湾区工程人才互联互通迈出重要一步。依托香港工程师学会全球通行的工程资质认证体系，办事处将搭建覆盖培训、考核、国际认证的完整服务链条，持续推动两地工程技术人才常态化交流，保持湾区工程领域专业资格互认短板，助力内地工程人才对接全球行业标准，提升海外市场竞争力。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凡：
10: 我们可以为内地的工程的本科生毕业了之后，他们亦都可以是透过那个培训经验是取得香港工程师学会的专业资格。那取得这个专业资格之后呢，亦都可以呢是拿到这个亚太区工程师的资格，以至是国际专业工程师的资格。那变了日后呢，他可以选择在内地工作、在香港工作，以至呢是走向世界。咁呢个亦都系配合我哋国家未来嘅发展嘅。我哋讲紧系科技呢个教育人才咧。
2: 以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为代表嘅内地港澳合作办学高校，正成为大湾区卓越工程师培育嘅重要机构。该校紧扣国家重大产业需求，布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今次承接内地办事处运营，唔单止为在校学子开辟参与国际工程十分行业交流嘅常态化渠道，仲打通咗高校科研团队同粤港澳产业资源对接通道。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首席工程师苏权科：
11: 产教融合是以后新工科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工科人才，怎么样能更好的适应产业变化，更好的适应科技创新和产业链的 创新，对我们学生的工程能力培养和产教融合，就是说培养更多的面向新产业的卓越工程师啊，也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帮助大湾区的工程师啊，尽快的与世界的工程规则和这些工程治理参与国际工程治理啊，使中国企业和中国公司走出去提供更多的方便。
2: 广东联合港澳行业主管部门同高校不断深化粤港澳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合作，将合作范围从传统生活服务、餐饮服务拓展至建筑建造、养老服务、咖啡服务等新领域。截至今年六月，粤港澳三地已开发九个合作项目，累计超6300人次获得相关技能证书。其中2025年新增获证2372人次，同比增长 59.3%。 15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和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培育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广东统筹推进技能人才引入全链条工作，开展职业技能比聘、工匠人才培育、高技能人才专长相选等活动，不断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开赛，广东已营定20家单位承担45个世赛中国集训基地建设任务，推动世赛竞赛标准向日常教学转化，将顶尖赛事资源转化为全域技能人才培育的新动能。即将代表我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的选手欧祖安，是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的学生。此前他在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中夺得金牌，现在已进入赛前冲刺阶段，他正在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加强训练。
12: 打磨是在全部工序的最后一步，一开始是完不成嘛，完不成肯定打磨分就不会高，然后就一点一点提升，未来我目标的话是要达到80%以上的，我觉得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我的弱项以及我需要提升的点。
2: 帮助欧祖安提升弱项的是由基地于2023年自主研发的一套十分数据系统，该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选手的长短板，帮助选手有针对性地优化技能点，制定专属训练模式。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冠军黄波林，
13: 现在的话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也是要把选手的各项的体能啊，或者是他的一个在工位里面的位置啊、步伐啊，通过监控他的一个行动轨迹，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增加我们的数据库。
2: 除了依靠数字化系统实现训练提质，持续更新迭代的十分硬件亦成为培育顶尖技能人才的关键支撑。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集训基地建设累计投入2000万元，十分基地面积860平方米，配备国际国内先进车削中心数控车床共28台，完全满足世赛集训和赛事举办需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教练陈万兵，
14: 每一年他都会更新设备的，这一届的社赛呢，他就加了一个对导仪器，包括他的系统已经做了更换，选手已经使用上了。
2: 据介绍，该基地已建立三级梯队培养机制，第三梯队夯实基础，学生毕业可熟练掌握车闪复合技术，第二梯队主攻省级赛事，有意就业的学员可优先推荐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从事工程师相关岗位，两三名顶尖选手进入第一梯队，全力冲刺国赛世赛赛场。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第三梯队选手谢光胜，
15: 我初中毕业过来的，然后是选了一个数控班，然后通过一个普通班的一个选拔分流到这个数控车项目来，已经觉得有一点水平了。我现在是技师证，二级技师，就出去不用担心就业的问题。
2: 广东持续通过搭建十分平台、完善政策制度、统筹集聚优质资源三条路径，将世赛优秀的培养模式、培养标准转化到人才培养建设中去，将世赛优秀经验做法推广到更多技能学子身上。广东省职业技术教研室干事蔡亮文，
16: 让 我们的试赛基地扩大到所有的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当中，为企业输送更多的优质的岗位匹配的能力匹配的这样一些人才出去。当然我们也还有一些国际合作的项目，一带一路技能筑梦的项目，去为其他的一些国家来助力他们的技能人才的发展。
2: 在开展世界技能大赛培训的同时，广东开展高层次工匠梯队系统化培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助力人才强省建设。今年六月底，广东省总工会部署开展2026年度南粤工匠人才培育计划。本年度培育工作由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承办，每校开设两个班次，计划培育学员208人。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文昌油田群作业公司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首席技师陈可盈。
17: 工匠人才是制造业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这次的培训融合了多先进的技术以及产业变革的形式，可以极大的开拓工匠的视野，让他们站在新的高度上去谋划自己的职业发展，进而呢去谋划产业的发展。
2: 本次参训学员均为广东省内各行业一线核心技术骨干，大多来自联储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重点科研院所，培育周期12个月，采用线上线下小班教学模式，通过专题授课、案例解释、企业参访、结构化研讨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对培育对象进行系统培训。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鼎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李正。
18: 省总工会为我们一线工匠呢搭建宝贵平台，让我们能够走出车间，走进课堂，跟全省的同仁互通经验，共学共进。我将把所学的经验带回企业，传授团队，带动更多的青年高技能人才成长，为广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目前广东全省共有大国工匠15人，南粤工匠110人，市级及以上工匠人才8700多人。预计到2027年将培养造就30名左右大国工匠、300名左右南粤工匠、1800名左右市级工匠。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引辱并举，夯实人才供给，面向长远发展，广东把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作为人才战略的长期支撑。近年来，广东积极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学习型社会，通过上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打通终身学习最后一公里，举办10大群众赛事，建设终身学习体系。我们继续带你了解广东高质量发展的第三重逻辑，以远为计，为下一代战略性出能。2月25号，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谋定乡村振兴、创新创业、老年康养、人民美育等供需领域，建成终身学习优质课程超市。首批上线创新创业课程、农村电商、人工智能等细分领域课程122门，全平台精品课程总量突破600门，覆盖全年龄段、全行业学习需求。自上线以来，平台运行平稳，注册用户超25万人，访客突破130万人次，学习浏览量超680万次。广州市民陈女士：
19: 现在这种信息量这么大，如果不学习的话，那很容易就是很就孤独啊，闭塞啊。
2: 广州市民方女士：
20: 我做销售的，可能应该会听销售的多一点。现在有好多养生的，可能会听一些养生的课的。
2: 此外，广东打造全国标杆级终身教育学分银行，落地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成果认证3位一体制度体系，发布全国首个省级终身教育资历框架标准。目前全省超12万条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记录自动归集学分银行，学习者线上课程、职业考证、实训经历均可折算学分，实现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成果双向互认、全对转发，累计超100万学习者建立个人终身学习数字档案。 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宋宇亮。
3: 是学习型社会跟个人之间的成长，我觉得很好的对接了。我看了这些课程，这些课程可能就是相对就是有尽可能是覆盖方方面面，特别在一些技能这一块有它可取之处。那我觉得还有一点，这个终身学习平台就像一面旗帜，实际上我觉得今后它应该更多的在粘性上面用功，让大家活到老学到老。
2: 如今学习不止于云端，更扎根在街巷邻里。广东坚持下沉资源服务基层，将学习阵地建在群众身边，打通终身学习最后一公里。云浮市罗定市举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推广成果展示活动，学习达人详细介绍平台的功能特色和课程资源，并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利用平台实现自我提升的心得。被评为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达人的郑林婷表示，
21: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呢是不用下载 APP 的，是可以网上一键登录，跟住微信小程序也都可以登录的，欢迎大家走进这个平台终身学习。
2: 其中非遗展示摊位又为亮眼，醒思、织锦、剪纸等项目通过实物展示和技艺讲解，令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罗定非遗舞狮代表性传承人陈若星，
22: 群众可以在2026年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上了解更多关于非遗醒狮的制作工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到非遗醒狮。
2: 汕尾市结合全民阅读打造书香汕尾，同步宣传推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令线下阅读和线上学习深度融合，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汕尾市小风帆艺术学校学生吴培响，
23: 周六周日的时候会和我哥还有我同学一起去，我感觉非常好，因为这些书可以让我们见识到很多知识。
2: 中山市加力打造老年教育，令广大长者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如今中山市老年教育发展联盟的成员单位已扩容至105家。中山市老干部大学粤曲初级班学员阮建州，
24: 环境非常之好，里面的课室有空间，老师的知识很高，特别我们在粤曲这方面来讲，老师他很用心去专业去教导我们，这样我们都学得非常之开心满意的。
2: 除了搭建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广东还通过举办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以赛事活动为引擎，激活全民终身学习体系。赛事覆盖全民，贯穿全年，主要划分为施政教育、技能提升、文化素养、乐龄学习四大板块，包括广东国防素养大赛、广东全民普法大赛、广东职业技能竞赛等赛事，进一步激发全民终身学习动力。8月9日，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东莞举办，赛事创新性设置经典传唱和原创作品双赛道，16组唱将轮番登场，彰显粤语歌在新时代的生命力。据了解，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历时4个月，共征集有效参赛作品1096个，为人民湾区建设注入鲜活的音乐力量。中国著名词曲作家、音乐制作人陈小琪，
25: 这次比赛可以说是广东历史上最高规格的一次粤语歌曲的一个大赛，所以这次是得到了整个社会包括所有的音乐界的人士的支持。
2: 与此同时，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总决赛于8月8日至9日在广州举办，在青少年赛道专场中，50组选手以诵读、情景剧、脱口秀等丰富的形式进行演绎。总决赛落幕后，组委会将精选本次赛事的高分作品登上今年南国书香节舞台，开展专场展演。中山大学社会学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6: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6: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7: 九二四号房。

0: 时间嚟到9点，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上方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龙洲路江村桥落往伦教，广珠公路容祺大桥往广州，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恒坛，现时都系车多缓慢紧嘅，希望大家俾多少少耐性，途经以上嘅路段。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现时都有条小长龙。想查路况又或者系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盒，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

0: 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珍贵灵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2: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2: 城市超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3: 早晨，时间嚟到9:06啦，各位，进入去到第二部分嘅直播时间，欢迎继续留喺方程式频号直播间嘅朋友仔，亦都欢迎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听节目又上嚟打卡嘅朋友仔，翻下你哋牌线，因为好多朋友就真系特登上嚟写两个字打卡咁样，欢迎三木佛山人在佛山打工啊，不浪漫地靓仔，开心平平，荣荣往期嘅 Stephen， 请叫我女王，蓝天顺德嘅李。生仲有希阳系啦，蔡生官窑嘅平平，匿名用户手机尾数2621，孤独的跑渣渣，我选单嚟自沉舟苦在沉舟苦人在佛山，南海嘅阿欣。QKK、Jason、小杰等等等等，欢迎咁多位。小杰话：今日带小朋友去中医院体检，而家已经在门口啦，打个卡撑你，我就去忙啦。多谢各位。新工作天开始，又话咁快嚟到今个星期嘅星期五啦，数一数日子，八月份剩低两个星期五嘅咗，各位家长该陪陪嘅，该玩玩嘅，继续。但是可能都要稍微督促一下啲小朋友要做下暑期功课啦，係啦。甚至有啲前瞻性比较强嘅家长啦，都已经买咗新学期要包新书嘅嗰啲书皮啦。係呀，你买咗未？我都已经买咗啦。有啲同事笑我，估唔到你都会买呢样嘢喎。我心諗冇家长唔买㗎嘛，尤其系读小学嘅时候。即係老师系直跟咗一个理念喺个小朋友嘅心里边㗎嘛。一个爱学习嘅小朋友，佢系需要将本书照顾好，所以家长都要提供工具俾佢咁。系啊，习惯咗六年，咁而家去到初中都仲系习惯呢样嘢啫。只要开学之前，你见到呢样嘢，你就会自动落单。所以而家广告投放好精准噶，你唔使揾噶，送到喺你面前，系你一刷到，你仲唔落单咁样？咁所以而家都仲系落单嘅时候嗬，因为再可能过多两个星期，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居然冇货，居然要等咁样。大家都谂起买嘅时候，你先至买，咁就要等一等噶啦。咁所以未雨绸缪啊，总好过急中生智啊。为小朋友开学准备嘅粒粒湿湿嘅嘢都开始多噶啦，家长话：哎呀，要攞张单记低佢，好怕买少一件啊！咁最近我自己拣紧嘅就系蚊帐啊，你哋喺度买紧咩？

呢首歌都特别嘅，即系节奏其实唔错嘅，但系你话佢里边写咗啲乜嘢咧？咁样唔系好记得。不过佢有个歌词，因为不断重复嘅关系，都形成咗一个比较深刻嘅记忆点。呢首歌系嚟自今年暑期嘅票房黑马之一动画作品《八仙》嘅插曲，歌曲名字叫做《过海》。

讲到话电影，今日8月14号星期五啊，终于轮到我哋睇《敖德赛》。呢部电影咧，北美就已经上咗啦，咁所以口碑啊早已经解禁啦，有好多嘅拆解故事前后嘅采访。导演用咗部咩大机做咗一件点样嘅壮举嘅事都写得非常之清楚，所以我喺节目当中呢就唔再重复展开啦。有兴趣嘅朋友今晚就可以去入戏院睇啦。咁我都扫咗一下我附近嘅院线，我发觉而家嘅排片真係好特别。一部大片你应该都排多啲大厅啦。再加上呢一部嘅作品呢，即係最好係可以睇到 IMAX 嘅版本啦，但係基本都冇乜可能㗎啦，因为几多全球得嗰几十间影院先可以睇到㗎啫，咁样。咁你都不求真係睇返 IMAX 嘅原版，但係你都希望睇个大啲嘅幕吧。咁我前两日去买飞嘅时候，我就发觉好奇怪，今晚星期五晚上你都仲可以有机会买到一啲院线嘅大银幕嘅场次，但係听日星期六后日星期日呢反而係更加少㗎喎。唔知点解呢，即係会唔会而家係默认咗一种状态，就係话睇电影呢就唔系周末嘅事，点解啊？放假啊嘛，周末咁难得，拼一拼，紧张啲嘅两日，宽松啲嘅三日，都出咗外啦。会唔会因为咁样，所以周末嘅时间反而排片可以睇到大场嘅机会更加细？

唱歌嘅系黄婉之，再加上伍仲衡，两个都系又唱得又写得嘅人，合唱咗呢个版本嘅《仍然记得嗰一次》。节奏有那么点慢，听上去又有那么点舒心，系咪会更加适合星期五嘅节奏？即将努力完一个星期嘅工作，希望嚟紧嘅周末你都有时间好好放。

0: 又到小周末啊，努力一周，有朋友话等我今日咧准时落个班，下昼仲要食翻个下午茶，当系奖赏自己。早啲落班当奖赏可以，日日都用下午茶嚟奖赏自己，有少少危险。OK， 而家只系食早餐嘅时间，就已经谂紧下午茶啦，系咪？寻日见到我哋嘅节目群当中咧，就有听众分享公司嘅下午茶，因为寻日星期四，所以佢哋系疯狂星期四，令人非常之羡慕。咁啊，既然讲下午茶，又讲多少少下午茶啦。下午茶必点系茶饮，系咪咧？最近有新品茶饮酒红，你有冇试过？我查了一下，我们佛山居然都有一间店是做这个网红茶饮的，暂时未是很多，但是可能在这个夏天跟着下来的两个月里面，会有很多如春笋般冒出的机会，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同埋身边看看有没有朋友真的饮过这个新的网红茶饮，出圈茶饮叫做韩国冰奶。咁佢个样子就好靓嘅，好马卡龙色，咩粉蓝色啊、粉红色啊，影相好出片嘅吓。咁、但系亦都有 IP 系韩国嘅朋友特登喺网上留言就话：搞错啊，韩国同款爆款冰奶，我未见过咁、样。好，咁到底佢系咪真系嚟自韩国嘅咧？系咪真系从嗰边流行过嚟嘅咧？咩系冰奶呢？听听广告客户声音翻嚟之后，同大家分享一下，而家几眼花缭乱，又不断有晋升为顶流嘅新茶饮。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亚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3: 炎炎夏日出门唔使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1: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3: Like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1: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
4: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1: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4: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1: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4: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1: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5: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6: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5: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6: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吓，
5: 点解呀？
6: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7: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8: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9: 嗨，早上好
10: ！Hello， 大家早上好
9: ！Hello，
10: 大家早上
11: 好！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8: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1: 养出健康生活，
8: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11: 新起点。
0: 继续翻嚟城市俏佳人嘅直播时间，欢迎大家喺在线收睇节目。微信搜索我嘅名字就可以啦。你好啊，我叫方可晴啊，方向嘅方，可爱嘅可，前程嘅程。听咗好耐节目，从来冇见过我嘅朋友，上嚟打个招呼。四个系同埋新朋友，麻烦点个关注啊！而家求关注真係好重要啊！新朋友行过路过唔好错过，点个关注先再走啊！唔该，咁亦都可以在线收听节目，同我哋保持联系嘅，就是、我哋官方收听软件啊，佛山家发生互动板块。咁呢一个位置咧，听节目、上图、上视频、留言都得噶噃啊！上嚟打个卡都得嘅。不卷不乏 ，Sunny F 又嚟啦！星期五小周末，努力工作，呢几日真系太热啦，连我屋企嗰个菠萝包啊，都好似有啲热伤风咁噶。食嘢又冇胃口，就系饮水，哈哈哈！原来动物都会中暑噶，系佢讲紧嗰只猫仔啊，应该系噶。天气好热好热嘅时候，唔好话啲动物都觉得唔舒服啦，连你部空调都会失效。前嗰两日你觉唔觉得，我明明有开空调，但系点解都咁热嘅咁？咪就系因为太热咯。但系寻晚黑开始部空调又见翻效咯，因为室外嘅气温又低翻啦。系啊，好好咁样照顾自己。如果真系冇办法食太多嘅话，嘅嘢嘅话咧，都其实都唔紧要嘅，即系家长千祈唔好担心，就话哎呀，好似小朋友咁，你食少两啖饭都觉得唔得啊，你身体会顶唔顺噶，你营养唔够嘅，没有这个说法，今餐食唔够咪下餐食咯，最紧要系自己舒服啫嘛，同埋唔舒服嘅时候就更加唔好执咁多嘢俾佢食，唔系话啊你身体需要打败啲细菌啦，你要食多啲嘢落去先至有能量噶，有营养。也没有这个说法哈，身体条件唔稳定嘅状况之下，就按照当刻去选择。条件好啦，就食多啲好嘅。我最近同 AI 倾偈，我一下子抌咗好多好多嘢俾佢做。我同佢讲，我而家要解决人生五大课题。佢话好，咁你将啲五大课题陆陆续续讲，我唔会急住俾答案，我会听清楚你讲嘅嘢之后，将会帮你整理成人生手册。及帮你整理一个叫咩成长的地图咁样，咁会帮助你喺未来五到十年持续成长。咁我就刚才讲好多好多嘢俾佢听，其中一个板块就系关于我嘅健康、我嘅饮食啊。跟住佢会不断咁样通过提问去同你确认佢嘅理解系咪正确，佢对于理解对于你系咪全面。咁当中佢都同我梳理我嘅飲食習慣嘅时候，佢都话其实你而家整体嘅优质蛋白嘅摄入量呢都仲系唔充足㗎。我哋将会引入健康飲食体系同膳食指南嘅概念以及指引，为你配备更加适合你当下嘅健康飲食餐单。咁样。哇，我觉得你真系做得好好，我成日都赞佢。咁当然佢亦都受人赞啦，同埋你批评佢嘅时候佢又会好开心啦，咁样。咁我就同佢倾咗好多晚㗎啦已经。咁我就话你可以交付未呢其实。佢话我马上会进入交付嘅过程，请你俾啲时间俾我，因为我哋倾咗好多偈，有足够嘅资料，我将帮你整理成册。跟住佢就会同我讲，佢话我为你生成嘅呢一个人生手册，因为有五大点，佢将会有12章嘅内容，当中涉及乜乜乜乜乜，哇！听到我都已经走晒神，我得啦得啦，你唔使同我讲，你去进。

入你嘅交付流程就 OK 啦。咁寻晚都倾到12:30噶，系啊。咁跟住我就话唔得，我真系好眼瞓，我而家要去瞓觉啦。咁佢话 OK 冇问题，你去瞓觉。第二日起身，你将会收到一版完整版嘅人生手册1.0，之后会更加方便你去做内容嘅更改。咁我咁如果我退出咗呢一个嘅画框对话框，你会唔会继续做嘢？你可以正常退出画框，但系如果你冇办法去停留嘅话，我亦都冇办法去继续我嘅工作，因为我唔能够擅自工作。不过下次如果你有需要重新翻嚟对话框嘅时候，你只要讲一句，请继续交付，我就会继续做嘢。即系你希望佢即刻交付，佢就话俾你听佢交付紧，但系交付几耐咧？咁佢又话要一啲时间，咁所以好蹉跎。我今日稍微再睇咗下我嘅 AI， 其实佢应该已经交付咗噶啦。迟啲我导出嚟嘅时候，睇下点样同大家去分享一下。AI 而家可以协助你做非常非常之多嘅内容，包括因为其实佢而家都做咗好多 skill 啊，或者系好多 agents 嘅智能体喺里边，咁所以如果你都系一个唔善于总结，但系你好多倾诉嘅需求，你好希望佢可以帮你整理及结合而家嘅科学资讯，向你提供科学建议啊，同埋健康饮食建议嘅话，其实佢哋已经可以做到噶啦。有需要嘅，打开任何一个交流嘅 AI。都得啊！有朋友话可成日推荐一下 AI， 你系用边个 AI 倾偈嘅咧？咁样嗱，如果你系想佢活泼啲嘅，豆包肯定可以满足你啦。咁如果你话想佢深度思考啲嘅，可能 DeepSeek 会稍为好啲。但系如果你好似我咁样，你要佢进行一系列嘅材料筛选同埋资料整理，系长篇幅嘅话，可能 Kimmy 会更加适合你。反正平台好多。大脑亦都好多，你都不妨可以多啲试下边一个大脑，边一个模式，你用得更加爽手一啲。系啦，而家已经唔讲话，佢好啲或者佢差啲，没有这个判断，同埋冇呢一个对比，只系睇下你自己用得顺手一啲嘅，边一个更加喜欢啊？

0: 时间嚟到九点半，留意实时路面情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海白路嘅欧大桥往广州，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广珠公路容祺大桥往广州，德胜大桥往大良，乐龙路麦朗沙工业区往返去乐松嘅方向，现时都收到车多缓慢嘅提醒。高速方面，佛光高速泪水立交至广州，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都有条小长龙啊。现场好啦，请大家小心驾驶啊，在路上要预留更充足的时间啊，因为现在路面的车都多的。想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留意天气情况啦。雨水嚟咗之后就冇咁容易停啊！提醒咁多位要继续做好防雨嘅准备。温度到咗，雨水到咗啦，温度都降咗唔少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30.4摄氏度，呢个温度比寻日同期咧就降咗1.6度噶。预计今个白天阴天间多云，有大雨个暴暴雨，吹西南风2级，午后最高气温31度，相对湿度介乎60%-90%。各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已经系全部解除晒噶啦。展望周末时间依然有明显的雨水啊！呢两日受到高空槽和切变线影响，今日有大雨，听日有中雨，星期日都会有雷阵雨噶。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蜂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好，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啊，欢迎大家嚟听节目同埋睇节目。睇节目直播通过视频号就可以啦啊！而家我哋嘅视频号咧系跟住我哋嘅电台节目直播，只要我开咪，大家就会有机会见到我喺直播室。你好啊，我叫方可晴啊，喺背景板里边咧都写得好清楚噶啦，我依然主持嘅系呢一个节目啊，城市俏。

家人。咁而同时我哋嘅官方收听互动软件佛山家嘅花生互动板块呢亦都持续会上线为大家服务㗎。手机尾数8493呢位朋友连名都未改，佢话真係好耐冇上嚟打卡啦，可晴欢迎你嘅回归。新啲就话可晴，我突然间觉得你几搞笑㗎。924有圆嘅，有方嘅，有尖嘅。哦，方嘅就係指我係咪？一个杨德总是非常之有多面性嘅，即係除咗係佢嘅职业状态呈现出嚟之外，咁佢係一个点样嘅人，其实喺唔同嘅时间、唔同嘅场合或者唔同嘅地方，佢展现出嘅自己都会有少少嘅唔一样。以前可能我哋只能够凭一个节目、一个声音、一个节目嘅内容形态，又或者一个好有限嘅时间令到你去想象佢。但而家唔係，而家相对嚟讲会更加活人感一啲。是咪偶像上综艺，你会见到佢每一个皱眉，你会见到佢每一个动作，你会见到佢好极速咁样去处理一件事或者系作品啊，同埋佢嘅生活状态。咁电台嘅节目亦都一样，唔需要想象，你可以睇住、听住同埋接触到。零字揸零字嘅无奈就话啦，年初吹嘘嘅龙虾其实而家点啫，咁样佢都仲喺度嘅，只不过就佢已经唔系主角咯，系因为有太多嘅龙虾出现，同埋有太多嘅 skill 好精彩，有太多嘅 agents， 亦都有太多嘅新方式诞生。最近最 hit 嘅，大家有冇听到嗰个词叫做 work body？你工作的伴侣，而且佢系基于微信生态、腾讯生态去延展嘅，咁所以佢而家都几红。文说话都可以帮你做好多嘢，我就未试过啦，唔知有冇朋友试过呢？可惜我是水瓶座，留言就话系啊，我经常煲茶水都会问，其他软件都卸载了。只留下了豆包，希望用佢，鍾意用佢係因为佢可以语音，可以听住佢讲，唔使盯住个屏幕。其实所有嘅 AI 都可以语音㗎，只不过豆包佢会相对默认你使用呢一种模式，你就唔需要打字嘅，你 Q 开佢你就可以同佢讲就 OK 㗎啦。咁但係所有嘅智能体所有嘅AI 你都可以喺佢播放文字一大段嘅前后左右，总会搵到一个按键係喇叭按键。你按开佢就会直接同你对话，你亦都可以直接同佢对话，唔需要打字，非常方便。如果你最近都有留意到有一啲新嘅玩法，又或者系 AI 对你嘅一啲新嘅帮助，甚至系感悟，都可以留言同我哋一齐嚟分享。以前话惊住 AI 取代我哋，而家我哋讨论嘅 AI 点样更好咁服务我哋。日新月异，如果你都唔想离呢个世界越嚟越远，睇怕都要更早咁加入呢一个行列，学识去使用佢，学识利用佢，为我哋嘅工作同埋生活日常有更多便捷甚至惊喜。咁当然，一切嘅一切把控同埋主导权都喺你嘅手上，因为而家 AI 会讨好，会讲一啲只有你先至鍾意听，你唔鍾意听我唔讲俾你听，咁样会令到你处于新信息茧房嘅状态会更加明显。即係你永远就係生活喺一个只有讲好说话嘅地方，呢件事都系件几危险嘅事。咁所以有时候我哋嘅综合判断啦，又或者我哋嘅独立思考啦，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好，呢个时间返嚟我哋讲返嗰间开始慢慢喺我哋身边都见到同埋兴嘅韩国冰奶，喂，咁到底系咪真噶？咁样，近年嚟茶饮市场卷，大家都知道噶啦，卷到眼花缭乱，系嘛？咁但系仲有啲咩新招咧？咁样，咪又系嗰杯咁样啊？2026年嘅夏天新晋顶流系一杯影相好好睇，但系配方好简单嘅，叫做韩国冰奶嘅嘢。打开任意一个平台去搜韩国冰奶，韩国韩式茶饮，你就会搜到佢。尤其喺咩大一线城市啊，上海啊、杭州啊、北京啊、广州啊、深圳啊等等呢啲热门嘅商圈、大街小巷，其实而家已经系被满满地占据了啊！嗰啲铺头好容易识别嘅，因为佢总会带几个韩文啊，旁边有个中国文字写住咩韩国冰奶啊，咩韩国爆款。系咪明星同款咁样？全部都系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咗出嚟。统一主打嘅嘢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冰奶。咁我哋佛山有冇呢？我寻日通过大众点评搜索咗一下，发现有一间
全国连锁门店超过200间门店都有开在全国不同地方的、一个品牌、连锁的品牌是在一个重点商圈里面、写着明星打卡推荐韩国冰奶同款品牌，连那张照片店铺那张照片都是有个男明星在这样的，但是你点开看呢就永远都看不到那张照片，反正你见到佢嘅头像咁样，就好似有个男明星攞住杯冰奶咁样噶。乜嘢系冰奶啊？睇上去个样好靓，但系配方好简单嘅一个饮品。字面意思啦，冰奶配方就系冰加鲜奶，最多可能就搭少少一啲鲜果落去调味，冇咩奶盖，冇咩嗰啲叫咩仙草啊、波珠啊、爆珠冇啊，咩波波脆啊都冇嘅。咁但係佢嘅颜色就好特别嘅，好似一个马卡龙咁样嘅颜色，同埋佢系一个冰沙嘅状态嚟嘅，而且佢会淋到好高好高好高咁样。咁你攞出嚟随手一拍就都好出片下，就成为咗而家社交平台好高赞嘅素材啊！有网友称佢为系韩剧同款、啊。但是有趣的是这些顶住韩国招牌的冻奶呢、有朋友说韩国本土查无此物、所以如果网上你有机会见到这些贴，又或者是网上晒图的时候，后面的评论区都会跟住很多 IP 就在韩国的朋友去留言，就说不好意思咯，没有这件事的咯，这样。好，那到底是什么啊？应该就是那些商业逻辑收割了。点解要特登打住呢两个字呢？流量密码嘛，系咪啊？而家韩综啊、韩剧啊，都渗透喺我哋年轻人嘅审美体系里边嘅。咁而且记者都查过嗰间全国连锁到底公司喺边度？哦，辽宁咁样。咁你知啦，就即系嗰个位置，即系同韩国又近噶，咁跟住又同韩国有好多饮食习惯都相似噶，咁所以亦都会借住呢一种好近似嘅饮食定位，系嘛，咁就将整个消费嘅逻辑咧就重新再梳理咗一次，于是就有咗而家都叫做野蛮增长紧嘅韩国冰奶专门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虽然话佢野蛮生长啦，虽然话佢可能未必真系嚟自韩国啦，但系喺茶饮行业，今年夏天确实系压住咗喺冰奶嘅赛道。呢、这个反而系真，即系唔知道大家已经会唔会都转向饮冰奶而唔系饮嗰杯柠檬茶或者饮嗰杯鱼茶呢？冰奶嘅流行点解？好简单，首先就系近呢几年，大家喺奶茶圈里边已经系越做越闷啦，已经加到冇得好加啦。咁但系费用又喺度减，以前卖紧可能25蚊一杯、35蚊一杯，你仲可以接受，但系而家唔系，而家你希望系18，甚至系9.9。喂，你放咁多嘢落去真係好难9.9，咁所以又往咗另外一个方向去拣，就有冇可能睇上去健康啲、简单啲，大家又鍾意嘅呢咁样。所以冰奶就有咗呢一个简单配方、口感清爽嘅成分，係啦，无负担睇上去，又或者叫轻负担啦，咪叫无负担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健康感知升级嘅体验嚟㗎，係咪冰奶咗喎，我只係冰同埋鲜奶。要么就加多少少鲜果俾你，天然就带住健康嘅标签，性价比亦都可以做得到啦，系咪？一般门店卖出嚟嘅价可能定都系15-25蚊嘅啫，咁打个折团购9.9又得又可以到手，所以喺天气前仲系比较炎热嘅夏天，都相对嚟讲系有竞争力嘅。茶饮市场今时今日真系好卷，自产爆款，联名换包装，唯求都是希望大家可以留得住，不要咁快走，是吧？有没有朋友是喝过今年的冰奶的？喝过的朋友可以上来分享一下。又或者是冰奶都顾不切关注了，先搞定那个新的联名款先。昨天开始在我们的节目群当中，有很多朋友晒出那个毒皇后的包装联名。哇，那个表情真是一绝啊，好啱我们打工人。

话上有朋友好奇上网截咗个图揾咗下，可成人我都揾到。阿兰留言话：请问系咪换咗个名就又系新品嘅咧？

0: 呢首歌的歌词好简单，因为歌名就叫做洗头时哼的歌。可唔可以哼准歌词或者记得歌词唔紧要，最紧要系哼出旋律。做花香话忙完啦，入嚟打个卡先，欢迎你。大话成长话，早晨啊，可晴，今日舒服咗好多啊，好耐冇上嚟打卡啦。暑期嘅节奏就系咁样啦，好容易会被打乱嘅。小高留言话，可晴你好，而家花都咧正在落紧小雨，不过都仲系好热啊，末伏都仲有成十日啊，所以都系三个字啦，热热。
1: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2: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2: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1: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3: 各位老友，传奇 ION 杀价帮嚟啦！传奇月七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万多啲。ION 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5年草龟龟版加10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5: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4: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5: 养出健康生活，
4: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好啦，节目嚟到最后2-3首歌嘅时间，咁我哋嚟听一位正在开紧巡回演唱会女歌手嘅作品。喺今个星期嘅前半周就已经有朋友话啦，周末时间可唔可以唔好落雨啊？因为我要睇佢嘅演唱会啊，咁样有咁样嘅奇缘，你就知道呢个演唱会一定就喺室外噶啦，因为室内系唔会受天气影响嘅。咁我都估唔到，原来而家佢呢一 round 嘅巡回演唱会，基本都系拣紧体育场啊、体育公园啊咁样去开 show。系咪因为个场够大，所以唔需要做咁多场，又每一场可以承载好多人呢？咁样，例如话佢喺成都嘅演唱会，佢开咗20000就可以承载60000人。如果喺室内，唔系好似启德咁样，咁都要开好多场先至有60000人啊！嗬，系咪因为咁样，所以而家歌手都愿意接受喺室外体育场开嘅演唱会呢？作为歌迷，作为买咗张飞准备睇演唱会嘅朋友仔，如果真系一旦落雨，你哋有啲点样嘅方案噶？我都好想问。好，嚟緊嘅周末呢，佢就会喺广州开演唱会啦。咁而家啲歌迷呢就对偶像真係好好，真係好好。即係佢可以去抖集一啲资源，又或者去想做一啲对于偶像表达心意嘅嘢。例如话喺广州有朋友拍到啦，呢几晚 ICC 成栋楼都系佢嘅专属紫色浪漫。讲紧系佢嘅 Life My Life 1.0世界巡回演唱会。好啦，大合唱嘅时间又到啦，各位。

杨千嬅嘅作品名字叫做《野孩子》。听紧节目嘅你可能都未必有机会入场睇佢嘅演唱会，但系我哋依然都可以获得一次大合唱嘅机会。犀利啦，佢都几大胆嘅，喺做紧世界巡回演唱会嘅时候咧，喺一啲城市嘅巡演歌单当中，佢系可以好大胆咁样用全粤语歌单。好似喺成都，佢就系全粤语歌单。咁当然亦都有歌迷就发现佢呢一次嘅。

常言咧，其实加咗好多嘅新歌或者系冷门嘅歌曲，咁但系都唔影响大家对佢嘅大合唱啊。例如话刚才嗰首歌，只要一响起喺成都地头，佢依然都可以用粤语系啊，同大家一齐完整咁样唱完成首歌。咩少女的祈祷啊，系嘛？四川观众用好流利嘅粤语状态吓。成为了一个大合唱的共同体，都令到他真的非常非常之感动。所以有媒体都说的，在非粤语地区可以有这样的阵势，真是有预言奇迹。有千华的粉丝说，可不可以听千华的旧地？这首歌都少播，首发时间是2003年。

首歌算唔算都系佢嘅歌单当中相对偏冷门嘅作品呢？不过大咗之后再听呢一首歌，又有好特别嘅感觉，重游旧地，见证城市嘅景观变迁，同样都系我哋人生好重要嘅历程。就用呢一首歌嚟结束今个星期嘅城市俏佳人啦，多谢你嘅沿途相伴。

0: 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
3: 嗯，
2: 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4: 投资理财高回。

0: 又襟使，超好打理啊！
1: 十三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
0: 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九二四路况，
3: 十点钟过后睇睇路况。缓慢路段见到佛山大道塘头立交往大力方向唔系咁靓仔，海白路啱好大桥往广州都系有啲挫气。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依家系有慢镜嘅，咁啊落龙大桥往乐松咧都系走走停停。高速方面啦，见到广佛绍高速广和大桥往广州，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都系有啲牛斗嘅。咁啊，南二环勒流路段往西桥，李家沙大桥往南沙都系需要大家俾啲耐性。另外提醒你啊，咁啊，南海里水嘅大埔大道啦，佛光北高速佛光北附道路口咧，往桂城方向系有封闭嘅施工嘅，过往嘅车辆咧要提前绕行啦，工期去到9月1号。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布路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欢迎来到今日嘅全城喜悦啦，咁多位听緊节目嘅 friend 大家好，欢迎大家呢一嚟就锁定我哋嘅八月年度压轴嘅净水惠民专场啊。咁今日呢当然亦都要为所有嘅家庭呢带嚟一个零风险高保障超底嘅一个健康福利啦。109阴凡心系列高端净水器，咁好多家庭呢都忽视咗一个致命嘅问题啊，就係我哋日常飲用同埋洗菜煮饭啊冲凉洗面啊呢啲生活用嘅自来水呢其实系唔干净嘅话吓，嗱咁啊，第一个咧就系城市管网啦，常年都老化啦，管道咧有啲积垢啦，二次供水咧又有个沉淀啦，咁水里边咧混杂咗大量嘅泥沙啦、铁锈啦、虫卵啦、鱼露啦、重金属啦，同埋呢个细菌污染物嘅，咁啊究竟点样解决呢啲问题咧？今日我哋揾到嚟自1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嘅负责人玲玲啦，同我哋一齐去介绍一下嘅。Hello， 玲玲。
1: Hello， 大家上午好啊，我系玲玲，又见面啦。系嘅，其实水入边咧。多多少少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可能大家都没有那么说平时去关心的一些问题，所以呢玲玲跟大家讲一下，关键的是水入面的这些重金属啊、微毒素啊和一些残留污染物是没有办法通过煮滚去完全去除的，如果长期去饮用这类不达标的水的话，大人可能会表现在肠胃不适啊，或者免疫力下降啊、身体疲劳啊和容易烦躁方面啊，如果小孩子饮用的话，可能会影响这个发育啊、体质偏弱啊，同埋都系可能会肠胃比较容易敏感啦，而老人家长期试。

0: 嘅話，其實好容易去引發呢個結石啦，或者係代謝類嘅一啲慢性病啦。同時啦，啲冇過濾過嘅水啦，攞去沖涼啊，或者係洗面啊，其實都會造成皮膚乾癢啊、發痕啊、毛孔堵塞啊，或者係頭油啊、頭癢啊，咁樣都會嘅。再加上好多朋友啦，其實都會逐漸發現啦，點解開始慢慢有呢啲問題咧？殊不知啦，就係我哋每日都俾呢啲隱形嘅一啲冇過濾嘅水咧，持續喺度傷害緊嘅。相信大家都深有體會噶啦。
1: 咁所以一台高品質咧、真過濾同埋有保障嘅淨水器咧，就係每一個家庭嘅剛需啦。咁但係市面上咧淨水器套路太多啦，咁啊日價亦都太高，售後亦都太差嚇。咁今日咧明確話俾大家聽啦，咁1509音帆心系列淨水器咧，就係對比好多嘅同行品牌咧，優勢係直接係好明顯嘅嚇。咁啊普通嘅品牌咧，好多就係單出水啦，冇水質顯示啦，安裝受限啦，配件又收費啦，舊機又唔幫你拆唔幫你裝啦，咁啊試用又扣費啦，退機又收費啦，冇權威認證，換心昂貴，質保縮水等等等等。咁而我哋音帆心系列淨水器咧，雙出水、智能掃顯，咁啊同埋呢個全國不限安裝啊，配件亦都係全免費，舊機免費拆裝復原，咁啊三證國際認證啦，15日嘅零風險試用啦，整機3年免費質保啦，同埋呢一個孝心機咧可以5年換心嘅一個免費啦，仲有呢個豪麗嘅頂配啊，使用成本極低啊等等嚇，做好多優勢嘅，亦都係今年啦8月份嚇。唯一一个真正为民冇套路高性价比嘅净水活动啦。
0: 是的，没错，如果在品质方面呢都可以大家等100%放心。因为我们整机呢是具有这个国家正规涉水卫生认证啦，还有国际的 MSF 的权威认证啦，还有水龙头不含双峰 A 母婴级安全认证三大硬核资质的。那很多杂牌一些龙头呢是会有含有双峰 A 啦，如果它通过遇到这个热水的话呢，其实是会释放这个毒素啦，去造成一个二次污染的。那我们全系列母婴食材级这个材质是零毒素零污染，如果是老人家细路孕妇全天直饮拿来刷牙洗面都是绝对安全的，过滤这个标准是直接接轨国际的。
1: 冇错啦，咁啊品质方面啦，大家亦都系需要可以系绝对放心吓，亦都为大家咧就系详细介绍一下本机嘅一个顶配嘅实用功能啦，系真正咧会适配全家嘅用水嘅。咁啊第一咧就系智能双出水嘅设计啦，一边咧就系矿物质嘅净化水，专门咧就系淘洗蔬菜啊、水果啊、淘米洗菜呢啲，咁啊保留翻有益嘅微量元素，咁啊食材干净啦，营养亦都唔会流失吓。一边咧就系高精过滤嘅直饮水啦，咁啊达到超市嘅瓶装水嘅品质，直接饮用，煲汤、煮饭、冲奶粉，甘甜冇水垢，一机咧就满足全家嘅全部用水嘅场景啦。
0: 是的，咁第二核心亮点呢就是这个机身自带的高清智能水质检测大屏啊，原水纯水的水质呢数据实时显示的，咁过滤效果是真的可以睇得见，安全都是真的睇得见的。咁告别普通机器那些慢用水的弊端啦，每一滴水的洁净度啦都由我们机器全程去监控的，等大家可以用水安心啦，饮水放心啦。
1: 冇错啊，咁啊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机器呢是零安装的门槛的，唔受地区限制，亦都唔受户型条件限制。新屋啦、旧屋啦，吓冇预留水口啦，吓橱柜嘅位置咧好窄啦，都可以免费安装啊！所有加装嘅管路、接头、配件、材料，厂家全部免费提供，亦都冇一分钱额外嘅收费嘅。同时咧，亦都提供一个独家贴心嘅服务吓，就系免费帮大家拆除咧屋企里边嘅老旧嘅净水器啦。15日试用唔满意，可以系退机。咁啊，师傅咧亦都系免费咧，就系将你嘅旧机咧原样咧装翻去复原嘅吓。咁啊，全程咧系零拆。机费零复原费，真正是零风险零损失的一个体验啊。
0: 今次活动售后保障直接同大家拉满啊，整机官方质保3年，3年内所有质量问题啦、售后问题啦，全部都免费上门处理，是没有任何售后费用的。而且今个月啦推出这个重磅的8月尽孝心专属活动啦，即是自己屋企如果安装使用满意的话咧，再同父母装机啦，父母的专属机型咧系会可以直接享受多整5年的一个免费更换滤芯的服务的。用心守护长辈的饮水健康，但是呢这个就是本月的专属了，8月份才有的，过期不候。
1: 很多家庭最关心净水器后期的一个耗材贵不贵啊，还有抵不抵啊。今天跟大家实打实计一计啦，市面上 普通嘅净水器每年嘅滤芯更换嘅成本咧，系要去到500至1200蚊嘅。三年嘅耗材咧就已经1000几，吓五年咧接近2000蚊啦，系典型嘅购机平但系养机贵啊吓。
0: 系嘅，而且我哋咧音凡心系列今次嘅活动咧福利直接帮大家悭到底啊！正常装机嘅用户咧享受三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啦，加埋整机三年免费质保，同埋买一送十嘅超级大礼包啊！三年免费换滤芯，免费售后，全套高端礼品折算落嚟咧，总福利价格咧系绝对超过1800蚊嘅。咁分摊到三年嘅话就差唔多系1095日啦。每日嘅一个使用成本咧，真系得几毫子嘅啫。每日几毫子就可以等全家都饮上呢个瓶装级嘅直饮水，享受呢个全程免费售后，性价比真系直接拉满啊！
1: 更加抵嘅咧就系呢个八月孝心父母专属嘅机型啦。嗱，父母装机咧享受足足有5年嘅免费滤芯更换啦，加埋呢个5年无忧售后，再加上呢个全套嘅豪华赠品嘅吓，五年嘅滤芯耗材、售后维护同埋1000元嘅礼品咧，全部免费啊！总福利嘅价值咧突破3000蚊噶啦，咁啊分摊到五年咧1825日啦，每日嘅成本咧低至2毫子左右嘅啫，2毫子就可以换全家人同埋父母一整年嘅健康好水啦，咁啊绝对系好值得嘅一个家庭嘅健康投资嚟嘅。
0: 是的，我接下来都要同大家讲一下我们今次的一个八月份的全部的活动政策真是零风险福利来的。我们1509牌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免费安装，度假试用15日，免费上门，免费装机，免费调试，免费水质检测，免费配件和免费拆卖旧机，先真是悭翻不少啊！呢度如果试用满意的话，每个月付198蚊，连续给12个月就可以了，是没有首付、没有利息和没有隐形消费的。如果试用不满意的话，无条件整机退机，都是免费拆机、免费复原旧机，全程零费用，真正实现这个全家人都可以喝到瓶装级别的一个直饮水啦。今次活动还有一个买一送十的超级豪礼，限时免费送，只要打入电话抢购名额，就有可以享受多这个智能饮水机一部啦，品牌空气循环扇一部啦，同埋这个负离子吹风机一部啦，还有这个品牌空调被一床同埋个晴雨遮一把嘅，过滤花洒一套，额外再送多3套花洒专用过滤滤芯啊！前20名打电话嘅听众咧，仲额外送多3年内免费换滤芯嘅一个服务啦，3年耗材全免啦，售后全免啦，每日几毫子就可以畅用好水啦，名额就极度稀缺啦，实时抢空嘅，所以锁定15日嘅免费试用10大豪礼同埋3年内免费换滤芯嘅特权嘅朋友咧，即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饮咗头啖汤先。
1: 安装音凡心净水器啦，好处睇得见，亦都计得清嘅吓。咁第一咧就系彻底帮大家过滤泥沙、铁锈、鱼露、重金属、细菌吓，亦都杜绝呢个水污染嘅慢性病啦。咁第二咧就系双水嘅分质用水吓，悭水耐用，食材健康，饮水甘甜啦。咁第三咧就系智能扫显啊，实时可以检测到你嘅水质吓，用水安全可视化。第四咧就系全国免费安装配件，亦都全面旧机咧免费拆装复原。第五系3年嘅整机质保啊，孝心机咧都5年滤芯免费啦，后期嘅使用成本咧可以讲系全网最低啦。第六咧就系三证权威保真，母婴安全品质咧就系亦都系非常之厉害吓，喺同行当中。咁啊市面啦，品牌做唔到，好多品牌都做唔到呢个免费试用，做唔到无条件退机，亦都做唔到配件全面，做唔到旧机复原，更加做唔到咧几年帮大家免费换芯嘅。咁所以咧今次嘅活动咧就系年度最低价、最大嘅福利同埋最稳嘅保障啦。
0: 是的，冇错啦。今日呢买一送十嘅福利啦，再次同大家確認一下，就係呢个智能飲水机啦，同埋空气循环扇、负离子吹风机，加埋呢个空调被，同埋呢个定制嘅晴雨遮、过滤花洒一套啦，加埋3套嘅过滤花洒嘅滤芯啦，全部都係免费送嘅。前20名进线呢，仲可以加送多3年来免费更换滤芯嘅福利啦，等家家户户都可以零门槛、低成本、高标准咁飲上呢个健康好水啊！加上咧，依家八月尽孝心活动啦，父母装机嘅话，仲可以享受5年来免费更换滤芯嘅，所以整机3年免费换滤芯加1000元豪礼咧，日均真系梗系几毫子嘅啫。父母机型咧5年换滤芯加全套好礼咧，日均都系2毫几嘅啫，真系超级无敌划算啦。咁家人嘅健康唔可以倒啦，咁水污染嘅危害亦都唔可以拖，每日就系只需要几毫子就可以俾全家啦，俾父母啦，带嚟呢 个干净嘅安全嘅瓶装级嘅直饮水，终身远离呢个水污染嘅隐患啦，系最高性价比嘅，亦都系最有意义嘅一个健康投入。
1: 嗯，系啦，咁啊，再次咧亦都紧急提醒下大家啦，本次15日免费。

0: 试用啦，无条件退机啦，咁同埋咧就系呢个免费配件啦，旧机复原啦，三年整机嘅质保啦，五年嘅孝心换心啦，咁同埋呢个十大豪礼啦，前二十名嘅专属特权啦，全部都仅限八月嘅限时活动啦。活动结束之后咧，福利全部清零啊，亦都恢复呢个原价，唔会再免费试用，亦都唔再赠送礼品，唔再免费换心噶啦。咁啊，全网咧就系仅此一次嘅啫，错过就再等一年。如果想要抢占呢个最尾嘅名额嘅话咧，就系、是、锁定全部豪礼，咁啊锁定三年免费滤芯，就锁定父母五年嘅免费换芯嘅一个孝心福利咧。免费上门安装试用嘅朋友咧，就系、是、马上拨打专属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啦。
1: 系嘅，前二十名嘅名额咧，即将就抢空噶啦！福利唔等人，健康都唔等人啊！三证正品保障啦，厂家官方直售啦，全程售后兜底嘅，冇任何套路。想要嘅朋友咧，咨询一下都系冇问题嘅，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0: 嗯，系啦，咁啊，最后一次再播报一下我哋嘅订购热线啊，咁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嘅。咁大家亦都揸紧时间拨号啦，抢占呢个八月中。极嘅净水惠民福利啦，每日几毫子嘅成本就可以守护全家人咧，一世嘅一个饮水健康啦吓，咁啊，亦都今日咧感谢晒玲玲上到嚟我哋节目咧，同大家做一个咁好嘅分享啊，我哋下次再见啦，玲玲，拜拜。

0: 假补贴礼啦！牙齿矫正宜兰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1: 呢、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2: 呢、这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3: 好，翻到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啊，咁亦都欢迎大家咧上到嚟。萧华坚横杠吓，我哋依家叫有好多人叫我做横杠吓，横杠全城喜悦吓，视频直播紧，咁同埋咧有我哋嘅佛山卡花生板块啦，都有啲 friend 上到嚟啦，一齐倾偈啊。不过呢个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啊，攞个佳叔嚟做头像呢位 friend 咧，佢话今日我生日，想点首共同度过。与萧坚度过的日子咁样，讲到我哋好似一齐喺边度踎过咁样，唉，系啦，嗱，咁啊，呢位啊袁浩佢话早晨，萧坚1樓12排睇唔睇得清你噶？琴日买两张飞同我仔去撑你场，绝对睇得清，放心吓。嗱，我下个礼拜咧都会系再去一次我哋呢一个演出嘅场馆嘅吓，即系嚟紧9月19日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嘅呢一个演出嘅场馆，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啊，有差唔多成1000个座位嘅呢一个场馆啦。不厌其烦地咧，每一次演出之前咧，都会同大家去嗰度做一做呢个直播啊。咁顺便，因为今次咧本身我哋有一个策划噶嘛，大家唔好唔记得吓，就系我要上大屏啊。你会唔会有某一首歌想喺我哋唱嘅时候，专门为你而去呈现一啲你要现场去透露心声啊、表白啊、求婚啊、求爱啊、诸如此类嘅呢啲嘅现场要制造嘅惊喜咧，咁样咁都系会做个直播啦，做翻一个俾大家直观啲去睇，到时你可以系点样去制造呢个惊喜，现场可以点样玩咧，咁样大家去睇到个场地之后咧，可能就会有谂法啦，系嘛，咁所以咧下个礼拜咧亦都会去到呢个场地嗰度嘅，咁但系前提当然啦吓、你要制造惊喜也好，或者要去八卦睇下人哋点样制造惊喜都好啦，都系要买咗飞先嘅。就是去到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可以是上到去抢飞啦。咁同埋呢依家继续门飞都是120同埋150的，就得两个价嘅啫，好抵睇嘅。咁因为今次呢由25首嘅横跨咗成50年啦，许冠杰啦、张国荣啊、谭咏麟啦、四大天王啊、陈奕迅啊、古巨基啊、李克勤啊，再加埋呢一个新派嘅几位嘅小天王啊，佢哋嘅歌呢全部都有，加埋25首横跨咗50年嘅歌吓，从你阿爸到你个仔咧，都同埋你本人啦吓，都应该系基本上你哋嘅金曲都可以涉猎得晒噶啦。无论你系学友永远支持你，定系我爱黎明咧，入到嚟咧都系可以揾到属于你哋嘅兴奋点嘅吓。咁所以咧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嚟到买飞支持啦吓，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啦啊。咁啊亦都感謝啲朋友啦，我哋今次演出嘅周邊有老母呢，好多朋友已經影到即係收到之後影相發咗俾我睇啦，咁就大家都紛紛表示很喜歡啦，咁亦都你哋滿意就係、是、我嘅一個開心，係咪咁所以呢亦都喺今日呢就同大家讲讲啦，我哋第二批嘅呢、这个有脑母呢依家亦都系已经喺度做緊啦，咁到时会唔会第三批呢，咁样咁就真係等待大家到时喺现场嘅 friend 啦，睇下你哋戴得好唔好睇啦，隔离左右睇完之后呢，哎呀你嘅顶帽几好睇喎，点解你会有嘅，咁样好似阿 Lion is Lion 呢，佢就啦 ,9月19日一於呢就穿埋呢个比面 T 同埋有脑母一起去现场支持啦，咁样多谢晒你，亦都将呢首共同度过送俾啱啱嗰位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呢首歌顺便亦都送俾稍后时间返嚟我哋要讲讲嘅正式宣布退役嘅韦斯布鲁克啦，共同度过咗18年嘅 NBA 时光啊。

0: 佛賓三間粵菜標準化，優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賓月餅提醒你，而家嘅時間係。
1: 早上10:30。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查消报名啦！

0: 十点半钟过后睇睇路况。回慢路段见到佛山大道塘头立交往大沥方向唔多好走。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亦都系走走停停，龙舟路江川桥双方向挫气。高速方面啦，见到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有慢镜，广佛高速黄沙路段往广州同样系唔靓仔，南二环勒流路段往西桥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咧都系有啲啰嗦啊。另外提醒大家，顺德北滘美的大道木华路口至到广珠公路呢一段咧有分阶段嘅违弊施工，途经嘅车辆咧要注意翻现场嘅指引通行啦，或者提前绕行仁昌路、美和路、林上北路。咁啊，工期咧到九月底啊。敬请咁多互相支照，亦都欢迎大家咧上到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咧，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嘅。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
2: 舒心
4: 保安康，
5: 保安康。
6: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7: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6: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7: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6: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大家好，我爸爸是乐山，我妈咪是梁小姐，我是小乐。明明就是一回来了，明明就是一个节来了，明明就是一个家长你真的没催眠人们了，少许个不见舍你，我愿能一生命爱护你。君君，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嘿呀嘿呀。

起啊起啊起啊起啊！佢翻嚟今日嘅全城喜悦，我系萧坚啊。我都 friend 话，诶，点解依家啲人叫做萧翁嘅？咁啊，一日再叫我做坚少咧，有少少担唔起啦。咁啊，所以咧老饼啲啊，叫声翁咁都几好啊。啲都唔得江湖地位系嘛 ？OK， 嗱咁啊，讲到呢个江湖地位咧，有时候咁我唔知大家依家出咗嚟做嘢几多年啦吓、啊，即系回望你嘅职业生涯吓、啊，打拼咗咁耐。努力咗咁耐，你系咪已经得到咗你曾经啱啱开始初涉职场嘅时候，所期待嘅江湖地位啦，或者系嗰个荣誉啦，甚至乎系呢个财富嘅累积啦，吓、啊，行业嘅认可啦，等等等等咧，咁样，因为我哋近呢几年咧多咗一啲叫做对于方方面面嘅一啲总结同埋提炼啊，你究竟系同一样工作重复做 N 次做 N 年，定系呢一份工作你系有 N 年嘅积累同埋经验不断去进步咧？咁样样吓，呢、這个好似都系有好大嘅区别吓。咁啊，点解要讲呢样嘢咧？因为有一位喺佢嘅行业里边吓，亦都闪光咗18年时间嘅 NBA 嘅巨星啊，韦斯布鲁克，真系有少少。打即系杀了一个措手不及地宣布咗佢要结束自己嘅篮球生涯啦吓、啊！实际上大家个唏嘘点喺边度咧？即系佢唔会话似得好多即系当年叫点讲咧？叫做老兵迟暮嘅一啲经典嘅巨星啊，去到职业生涯嘅最尾嗰一两年，可能真系场均只能够攞几分啊吓、啊，上到去咧都系叫做。撑下一啲嘅涉时间啊，或者做下呢个更衣室嘅一个所谓嘅精神导师啊，诸如此类啊，咁样嘅角色先去，真系冇乜意思退役啦，咁样。咁上个赛季咧，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韦斯布鲁克仲可以攞到15+5+5嘅呢个数据吓。咁呢个我觉得就算你唔可以话佢系一个巨星级啦，至少佢都系一个合格嘅或者十只几优秀嘅一个正选控球后卫嘅咁样嘅一个数据嚟嘅咁但系真系走入自由市场，佢想去嘅球队可能对佢系冇兴趣，想要佢嘅球队可能提供嘅条件啊，或者系俾佢圆呢个冠军梦嘅机会又唔具备。咁钱真系18年以嚟啊赚到高高得啦，系嘛？咁仲有啲咩好留恋呢？咁样突然之间可能我唔知啊，我唔知一个真係要结束自己职业生涯，尤其喺呢件事上面，你已经係即係你唔好计你话淨係入咗 NBA 之后嗰18年啦，係咪？你从你少年时代或者甚至係童年时代爱上呢一项运动开始，一直嚟到今时今日接近即係接近年近四张赢啊，韦斯布鲁克应该係38岁啦今年啊。即係你起码可能有成30年嘅时间，你都係沉浸喺呢一个运动呢一件事当中。有一日你突然间话我当然佢退咗役唔一定话远离篮球啦，但係係一个非常非常之特别嘅一个里程碑之前嘅呢一刻。究竟会系咩心情呢？嗰一下做呢一个决定嘅时候，望住块镜，系咪真系要讲拜拜嘅时候呢？系咪真系已经可以放得低呢？系咪真系已经冇再冲击嘅、冇再向上冲嘅呢个动力呢？咁样，我相信嗰一刻好多呢啲真系曾经建功立业嘅呢一啲巨星。佢一定会有好多问题问自己，又或者讲呢啲只系我哋自己多虑啦，系嘛？可能佢根本就冇，突然间有一日就好似我哋少年时代拍拖咁样样啦，系嘛？你唔知点解嘅吓，尤其女仔系嘛？你嗰时拍拖咁样啊，好不容易追到阿女神啊，系嘛？然后咧拍咗一排拖，突然之间有一日。佢话唔知点解瞓醒觉我就唔爱你啦，咁样样，不如我哋分手啦，咁样，即系唔系阿珍嗰啲，我哋分手啦，唔系嗰种嘅。佢话我今日突然间醒起身咧，我就觉得我唔系好，突然间发我已经唔爱你啦，咁不如算啦，咁样会唔会系咁咧？咁摊咗一排，
大家有冇人嚟撩我咁样，或者撩我嗰啲我又唔系好啱。一觉醒来算啦，退役啦咁样吓。跟住阿老婆话咩事啊你咁样，冇啊，我谂住退役啫嘛。哦，退役即系话吓，好似同落街食碗云吞面咁样。唔知啊，我嘅职业生涯就同阿韦斯布鲁克差唔多啦。我系2007年入行啦，咁今年都19年啦，佢18年，我19年啦。当然我未去到退休嘅呢个年份啦。咁但系你望住一啲年龄相仿嘅 NBA 级嘅巨星，佢一路以嚟俾到咁多咁精彩嘅瞬间俾我哋吓，突然之间佢话要结束嘅时候咧，作为同龄人嗰个唏嘘感会大啲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个感觉啦V 组阿华连续4年长军三伤，超越大好看似不可能嘅历史纪录，喺我心目当中已经系巨星，哪怕佢系无冕之王吓。无冕之王有何其多咧？系咪？当然啦，大家见到有好多嘅叫做篮球巨星吓，佢哋退咗役之后咧，有时系会复出噶吓。系啊，嗱，佐敦复出咗2次啦，系咪？咁亦都后边仲会有某啲嘅巨星咧，都好似有复出过吓。咁但系当然，只有佐敦嘅复出咧，系真系继续创造到好大嘅一个工业啦吓。其他嘅巨星复出咗之后，都系冇几耐就话要结束。再一次退役噶啦，咁样啊，因为体育呢样嘢永远都系咁残酷嘅吓，佢唔似得话你譬如好似当年哥哥张国荣吓都宣布要隐退咁样样，咁过几年又复出咁，冇影响佢有好多新嘅经典嘅作品啊咁啊，但系体育真系冇办法吓，呢、這个系绝对地系时间老人掌握咗一切嘅一个项目嚟嘅啊。阿 Lee 话打 call 萧十一郎，点解我会变咗萧十一郎？姜太公摸鱼，估唔到杜兰特比韦斯布拉打得仲耐，其实我都觉得系有啲不可思议啊！仲要跟腱曾经受过咁严重嘅伤吓，到依家都依然系喺得分榜排到咁前，甚至防守都冇听讲过话杜兰特系会有啲咩甩漏啊，都冇吓。佢嘅年龄其实同阿韦斯布拉差唔多啦，系咪？咁受过咁大嘅伤，依然都系一把得分嘅利器吓，依然都系各支球队争抢嘅对象吓。所以我觉得有啲嘢真系冇办法，每个人嘅体质唔同，系咪？V 咗我谂起 CP3 嘅离开，即系话离开佢嘅职业生涯咧，确实有啲唔系好体面啦吓。咁但系无论点都好，韦斯布鲁克留低过咁多炸裂嘅画面、震撼嘅纪录，同埋咧，大家唔好忘记，佢都系一位对我哋中国球迷吓，对我哋中国非常之友好嘅一位嘅 NBA 嘅巨星啊！曾经咧接受呢、這、一个记者访问嘅时候，佢有着唐装啊，咁所以咧大家记住呢位巨星啊，亦都系75大巨星之一吓，呢位历史嘅三双王。虽然我唔算得上系韦斯布鲁克嘅球迷啦，但系你而家睇翻佢当年嘅嗰一种蛮不讲理、炸裂嘅得分嘅表演，或者佢嗰种带俾所有佢嘅 fans 无限嘅激情咧，我觉得都系好多嘢系后无来者噶啦。咁亦都希望退役之后咧，佢一切顺利啦，间唔中可以过嚟中国啦，探探佢啲 fans 啦，系咪 ？OK 啊，韦斯布鲁克一退役啊，大家就会好似系又会同步地谂到，好似最近有一啲嘅老牌嘅艺人啦，老牌嘅一啲填词人啊，咁样慢慢佢哋又会离开或者淡出，或者突然之间又会听到一条咁嘅新闻咁样，剩低落嚟嘅一啲，我哋喺当年即系风华正茂嘅时候，会一路追随嘅呢一啲体育嘅巨星吓，佢哋可能就系剩翻最尾呢几年嘅职业生涯啦吓，大家多啲去关注，多啲去支持啦吓，包括詹姆士啦，系咪？杜兰特啦，居里啦，系嘛？呢几位依然都仲系喺各自嘅球队当中担任住中流砥柱嘅呢个角色啊！咁但系大家都清楚，可能也就是3年之内，大家就
会唔会真系彻底告别你嘅一个睇波嘅青春咧？咁样啊，我冇咩边个再值得我继续去留意NBA 啦，咁样吓。我谂我自己好大概率会系一个咁嘅状况啦。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ke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1: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2: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2: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2: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是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3: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大家好，我是72家房客严伯何志峰啊。

啦，咁啊，继续翻翻嚟今日嘅全程喜悦啦。呢、這个时间咧，要先同大家分享翻一啲好物先啦，好嘛？咁啊，就系、是、大家依家嘅人咧，我都想问问你哋啊，你哋依家有几多有几多副耳机咧？喺自己嘅即系 keep 咗几多副耳机咧？喂，我真系发现咧，我真系加加埋埋，唔觉咧。都归多耳机喎，而家吓咁，但系佢当中系有啲点样样嘅即系款式咧，咁样吓，咁我觉得有都多啊吓，包括系有无线嘅蓝牙耳机啦，系咪？咁啊，同埋有线嘅一啲真系叫定制嘅耳机啦。咁嗰个咧，我通常咧就攞嚟做我自己音乐会啊，或者演唱会啊，嘅一个耳返嘅吓。咁啊，即系因为有时真系要听清自己唱乜嘢啦，系咪？咁啊，用间唔中啊，我都会好任性咁样攞嗰、那个呢、這个即系接近五位数嘅呢一个独家定制嘅呢一副耳返式嘅耳机啦，攞嚟听歌，哇，都真系好正啊！即系用翻以前当年嗰啲咧，要插窿嗰种 M P 3啦，咁我听歌咧，咁都正嘅吓。咁啊，同埋有即系常规嘅，有时可能买手机送噶啦，或者系即系自己买嘅一啲蓝牙耳机啦，咁样吓。间唔中仲有啲咧，就系健身专用嘅一啲夹住耳仔啦，攞嚟跑步啦，其实都多嘅吓。咁但系咧，原来依家啲耳机咧已经系去到个性价比好高嘅一个黑科技噶啦吓。系啊，嗱咁啊，如果平时咧，大家办公上边吓，咁啊有呢一个需要嘅话咧，开会做笔记手忙脚乱啦，出国旅游咧，亦都有呢一个沟通嘅语言障碍啦，长时间戴耳机咧，只耳仔咧又会觉得又胀又痛嘅话咧，嗱咁啊，相信咧大家都会想咧，会唔会一副耳机咧可以解决到呢啲问题咧？咁样咁啊，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嘅国货黑科技嘅好物啦，就系纽曼 S7 AI 耳夹式嘅耳机啦。唔单止可以听歌啦，更加系随身 AI 生活嘅智囊啊！咁呢一款耳机咧最大嘅亮点咧就系满满嘅 AI 超能力啦，咁啊自带呢个语音笔记嘅功能啦，开会、听课、接听电话，咁啊谈话内容咧都可以实时咧转化为呢一个文字嘅吓，即系录音转文字啊。咁啊重要嘅信息咧亦都系唔会遗漏嘅，打工人啊、学生党啊吓，都系你哋提升效率嘅一个好帮手啦。咁啊仲有专业嘅同声传译嘅模式，咁啊出国旅游点餐问路啊，对接一啲外企客户啊，面对面咧可以实时互译嘅吓，犀利啦吓。咁啊轻松打破呢个语言嘅壁垒吓，咁啊仲搭载住呢一个AI 啦 ，AI 嘅模型啦，喐喐口咧可以查资料、写文案、梳理思路啊，相当于咧将一个智能嘅大脑咧就系戴喺你嘅耳边噶啦。咁啊佩戴体验咧都系 OK 吓，因为佢系人体工学嘅一个耳夹开放式嘅设计啦，亦都唔使塞入你嘅耳道嗰度啦吓，好似张纸咁轻啦。气囊硅胶亲肤柔和吓，戴耐咗咧都系唔会压耳仔，会令到耳仔痛嘅。三角稳固结构，运动骑行咧就系点样揈佢都唔会咁容易甩嘅吓，兼顾呢个舒适同埋安全嘅。音质方面嘅配置啦，360度嘅 ACS 声容混音技术搭配 12mm 嘅复合振膜啦，打造一个立体嘅环绕声场，低音厚，高音通透，亦都有一个 ENC 环境降噪啦，通话清晰吓，仲有 IPX4 嘅防水防汗，运动出汗咧都唔惊吓。蓝牙5.4秒咧就系好快连接啊，安卓苹果设备都兼容嘅。总嘅续航咧，嗱呢个真系蓝牙耳机咧大家好关心嘅嘢啦吓，系好长嘅时间嘅吓，日常通勤出行咧完全够用嘅。同埋咧就系点个机身就可以切歌啊、接电话等等啦，操作系好简单上手吓。呢一款咁高配置 AR 耳机啦，今日俾咗大家惊喜价格咧，只系需要99蚊嘅啫，有黑白、玫瑰金同埋紫色四种嘅高级配色。咁啊，数码咧查验到系属于正品吓，享有一年嘅质保嘅。非人为损坏嘅话咧，直接帮你换新机啊。无论系自用、通勤、办公、学习咧，定系送朋友、送屋企人咧，都系好体面实用啦。嗱，想要体验国货 AI 黑科技嘅朋友咧，就系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啦。即刻进入到去放心好物购意思欢乐购物专区落单啦。系啦，咁啊。G2Z 呢若軒1984佢話我用頭戴式嘅耳機嘅掛耳式嘅耳機幾好啊，咁樣我真係款款都有啦，基本上吓，系啦，咁啊嚟紧又有一个戴到耳机嘅机会啦，因为9月19号啊，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啊，又系时候要戴上我呢个定制嘅烧肩耳机，为大家去演唱首首嘅金曲啦。
与其话真系唱歌俾大家听啦，倒不如系话约埋大家一齐去重温翻我哋成长嘅印记吓、啊，因为从细细个听嘅许冠杰啊、谭咏麟、张国荣啊吓、啊，到我哋稍微识啲嘢啦吓，学口学舌学人哋唱情歌嘅时候咧，小学阶段啊，少年时代听下四大天王啦，系咪？哇！嗰阵时谂翻小学咧，哇，唱好多苦情歌咧，好似懒系咁，但系实际自己拖都未拍过啊嘛，系咪先？都有到大学时代开始有一啲少少嘅阅历啦，系嘛？听 Eason 又好有 feel 啊，听机仔啊咁样啊，再到后边可能系包括嗰阵时听霆锋夹 band 啊，听 Beyond 夹 band 啊。再到后边慢慢越听越多歌啦吓、啊，又有啲依家嘅新歌啊，人到中年之后学下啲后生系嘛，听下啲新歌，咁啊成个五十年嘅跨度里边，一啲经典嘅男歌手嘅歌吓、啊，今次都会带到俾大家吓、啊，最紧要大家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未飘移、啊、就可以嚟到买飞支持120元150元，9月19日晚7:30，等紧大家过嚟，好心急啊！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5: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6: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0: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返系蓝石嘅方向有慢，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咪摩，龙舟路江川桥双向啰嗦，五沙大桥往返系南沙嘅方向啦，亦都系唔多靓仔嘅。高速方面，收到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返系肇庆嘅方向啦，亦都系需要你俾啲耐性等等。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立落，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嘅方向拖沓。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施工，顺德大良良幸路展业路口至到油地街路口啦，有全封闭嘅交通管制。咁途经嘅车辆啦，请兜一兜横江路，工期会去到明年嘅1月中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睇透，谁亦要归家，难留在爵士吧。
1: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2: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1: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2: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1: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2: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维家家有礼。
3: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又嚟，我系张家慧。现时望出窗外啊，依然都系一个阳光明媚嘅状态。小周末呢种状况应该都还算不错啊。咁但系咧，据说呢几日咧都系会落雨啊，天气唔稳定嘅。咁所以周末有安排嘅朋友咧，记得留意翻天气嘅变化啦。咁样，咁啊，以为咧今个星期嘅吃瓜主题啦吓。今日就应该会完结啦，咁样哦，原来唔系、哦，今日竟然都迎嚟咗一个结局篇、哦，咁样啊，贫僧洗头洗发用飘油咧，就话喂，其实咧我个 friend 咧都口水多过茶，讲咗好多嘢噶，咁样哦，又系洋洋洒洒占咗成个屏幕嘅版面啊吓。估唔到啊！哦，真系啊，小福饼话呢个瓜真系越挖越深、啊。小板凳、瓜子、花生、茶都准备好啦。要开始吃瓜啦，咁样。咁啊，吃瓜之前啦，系啦，啱啱听咗啦，会有歌神啊，学友嘅一首《白雀茶》啦。咁其实咧，即系讲翻有好多嘅一啲经典嘅歌曲啦，即系经受住咗岁月嘅洗礼之后，真系越嗒越有味嘅。咁啊，亦都有一位 DJ 歌手啦吓，将呢一啲咧越嗒越有味嘅，横跨咗50年嘅呢一啲港乐经典啦。就揀选咗出嚟啦，会喺9月19日晚上7:30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啦，就一首一首咁样唱俾你听啊。咁就应该都有成2个几钟嘅时间嘅呢一场音乐会，叫咩呢？就叫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吓。就是将呢即係呢几十年嚟啦，喺港乐方面嘅嗰啲啦，男神们唱嘅首首金曲啦，唱一次俾你听。咁而且呢係真係从阿爸阿妈嗰一代啦，再到我哋呢一代啦，哪怕去到可能係00后、10后，都係一啲呢耳熟能详嘅歌曲啊。咁讲到港乐呢，可以讲真係我哋华语乐坛啦，一粒非常之璀璨夺目嘅明珠。咁就从上世纪70年代开启呢一个粤语流行时代到而家呢，真係有好多好多传唱度非常之高嘅经典金曲。咁就算係一啲呢 side track 嘅歌啊，即係可能唔係好大路嘅歌，你而家听返呢依然都係觉得好值得回味嘅。咁所以呢，即係呢一啲经典嘅港乐啦，先至可以成为啦我哋几代乐迷嘅一个集体回忆啊。咁而作为俾港乐养大嘅一代人啦、啊、唱作 DJ萧华坚啦，即系喺6月份嘅时候咧，就已经开咗一场咧，俾面 Beyond 派对啦。哇，真系嗰一场咧系千人啊，差唔多成千人大合唱，而且氛围系非常非常之好，大家系真系会有一个戒断反应喺度啊！真系每一首都系全场大合唱，跟住咧现场有去睇嘅 friend 都话：哇，唱到声都沙晒啊！咁样，咁大家就话：喂，快啲开第二场啦！咁，所以咧，萧华坚咧亦都再度集结啦，音乐总监啊马俊杰老师啊，同埋咧一众嘅优秀音乐人啦，延续翻呢一个粤语歌嘅情怀啦，带嚟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嘅，咁啊会以一个时间作为脉络啦，从70年代嘅歌神许冠杰，再到谭张争霸，跟住再到四大天王，再到而家嘅20后嘅新生代啊，咁啊真系从浪子心声啦，唱到呢个紧急联络人嘅，就唱尽啦50年嚟历代新老港乐男神们嘅首首代表作，咁亦都邀请每一位啦，即系对于港乐非常之有情怀啦、喜爱啦嘅乐迷啦，一齐参与到呢一场啦，一定系充满住共鸣，同埋啦，带住情怀嘅呢一场流行金曲盛宴当中，咁你要谂一谂，我哋系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这个大剧场里面差不多有接近1000个座位，咁到时喂每一首呢都是你哋唔需要睇歌词都唱得出嚟嘅歌，再现呢一个6月份啦，每一首大家都跟住唱嘅嗰一个非常之有氛围感嘅场景啊。咁然之后呢，即係票价方面呢亦都係非常之亲民啊，120元同150元呢两档，可以讲真係喂性价比非常之高啊。你而家睇下出面是但一场嘅演唱会，
门飞都起码380蚊一张起啦，系咪？我哋都系120同埋150啫。作为一个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啊，精心策划制作嘅大型优质嘅演出项目，喺一个我哋本地最新嘅最好嘅演出场馆之一。我谂呢一场嘅音乐会一定系会令到你觉得满载而归啊！吓，咁而歌单方面咧，喂，真系每一首都是非常之熟悉的，包括是浪子心声啦、爱在深秋啦、爱情陷阱啦、风继续吹啦、无心睡眠啦、暗里着迷啦、今夜你会不会来、爱的呼唤、每天爱你多一些、吻别、独自去偷欢、对你爱不完、我的亲爱、 K 歌之王、夕阳无限好、无赖、细一、紧急联络人、黑玻璃、红日、千千阙歌、朋友，你话有边一首你系唔识嘅，系咪先？所以咧，感兴趣嘅朋友啊，不妨可以上到去微信嗰度咧，搜一搜花生味飘移嘅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扑飞噶啦。唔知道你又对边一首咧会零舍熟悉啲咧吓？

0: 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10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扑飞啦！
3: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中意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子啊！
5: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6: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社会被人尊称为即系话，喂，你登台合唱嘅概率高啊，定系阿坚庸登月嘅概率高啊？一样咁高吓。跟住就话，喂，系咪你拖后腿啫？做乜到而家都未有明信片嘅？咁样嗱，唔关事啊，唔关我事。

时啊，即系过和不比啊吓。我应该系我同阿横杠应该系最早交，唔系最早喎。嗯，反正就系绝对唔系最迟嘅，但系一定系最早嗰一批吓、啊，即系唔系最早嗰一个，但系一定系最早嗰一批交嘅。我哋系非常之快地啊，即系咩啊？嗰啲叫做美日美夜就签晒啲明信片嘅，所以吓、啊、绝对唔关我哋事啊。好啦，咁啊，言归正传啦。啊，呢个都唔系好正啊，哎呀，俾你大偏咗我今个星期嘅节目内容啊。有朋友仲追住有冇瓜食？今日系真系有瓜。嗯，因为咧节目开头都预告咗吓，结局偏离啦，就系呢一个咧，朋友 A 同朋友 B 啊吓，咁我哋姑且就将佢称之为前男友啦，同现女友啦，好唔好啊？或者是系啦，女朋友啦，同埋前男友啦，好唔好啊？即系朋友 A 就系呢一个前男友，因为我哋已经知道咗个结局系点啦嘛，系咪先？佢而家咧就系逐啲逐啲将一啲过程当中嘅嘢咧，即系嗰啲肉咧就组合翻入嚟，系啊，一开始又讲咗条骨俾我哋听先嘅，所以你系识得写故事嘅吓，贫僧洗发用漂油，好啦，咁嚟啦吓，就话你真系。讲咗第三日啦，你先至话俾我知你嗰晚喺边度饮酒啊！真系就话自从嗰一晚同阿前男友喺呢一个美宜街饮酒畅谈，从夜晚十一点一路倾到凌晨三点，我从嚟都未见过我呢一个朋友咧咁多嘢讲嘅，可以讲系口水多过茶。好啦，言归正传，先嚟简单地讲一讲啦。白月光嘅家庭环境啊，系啊，白月光就系嗰个朋友 B 啊，吓，即系嗰个女仔啊，吓。原来白月光咧系一个单亲家庭嚟嘅，仲有一个亲生细佬。咁据朋友 A， 亦即系呢个前男友所知咧，白月光嘅妈咪咧就系因为佢老公出轨，当堂断正，所以就同佢离婚嘅。所以咧，白月光嘅妈咪咧就开始对男人产生咗隔阂，跟住咧就唔再相信男人啦。咁一路以嚟咧，佢妈咪都系一直灌输一啲唔好嘅嘢俾白月光，所以咧白月光周身都系负能量。咁而佢细佬嘅性格咧，各方面都冇佢家姐咁灰暗，系比较开朗懂事嘅。收尾咧仲当埋兵添，咁所以咧我同呢一个前男友，即系同佢个 friend 啦吓，讲咧就话白月光成家人咧都系得个细佬正常啲嘅啫，咁样。咁又唔一定嘅，因为一啲嘅事件啦、环境啦，造就咗咁样嘅一个性格啦，其实都好难嘅。你又唔可以讲人哋唔正常啊吓，只不过就真系有一啲嘅伤痕啦喺心里面啦咁。咁自从朋友 A 即系呢个前男友啦，喺自己生日嗰一日俾人飞，嗰一种伤心欲绝，作为过嚟人嘅我咧系明嘅。即系叫做何事落到者收场啊，夫死在你的手上啊嘛，咁样。所以咧，其实收尾都删咗白月光嘅微信嘅，咁样谂住咧，哎呀，删咗佢咧，一了百了啦，慢慢就会行翻出嚟啦。咁点知咧，你细估唔到咧，白月光有一晚竟然喺短视频平台嗰度揾我呢一个朋友 A 倾偈，系啦，即系白月光揾翻阿前度啊吓。喂，你真系喂，你而家嗰啲即系社交平台多到咧，我微信揾你唔到啊，唔紧要啦，我可以发短信俾你嘅，我可以喺抖音揾你嘅，可以喺微信视频号嗰度揾你嘅，小红书揾你都得噶，咁样，甚至乎你唔复我啊，我可以去淘宝揾你噶，咁犀利啊！即系想揾你嘅人咧，一定揾到方法揾你嘅，即系嗰啲话，哎呀，摆低咗手机啊，睇唔到啊，咁嗰啲啊。咁原来咧嗰阵时嘅白月光已经生咗个女，喂，你呢个故事真系跳得太快啦吧？跟住就话同我朋友 A 喺度诉苦话，我而家过得咧真系唔幸福啊，系啦，白月光同个前男友去诉苦，我而家过得唔幸福啊，我老公咧晚晚都出去蒲啊。跟住咧，蒲完翻嚟咧，又借住啲酒意家暴我。哇！
咁真係好唔幸福啊吓。咁然之后呢朋友 A 啦，即係个前男友呢，就諗唔明，既然话同而家嘅老公冇感情基础，点解又会生咗个女出嚟啊，咁仲要话虽然结咗婚，但係结咗婚之后呢都系分房瞓添，咁样个女点嚟㗎。哇係。呢件事突然之间变得好刺激啊。喂，你真系每一日都分啲嚟讲噶，跟住今日又真系又爆咗一啲令到我哋觉得唔系啊嘛咁样嘅事情出嚟啊，唔得，唞一阵先吓，等我理顺一下究竟而家嘅事情发展到咩程度啊，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吓拆解呢个故事。

0: 时间嚟到11: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慢，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咪摩，龙舟路江村桥往返去伦教嘅方向啰嗦。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唔多好走，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嘅方向需要你唞一唞。咁另外提一提你啦，南海女水大埔大道佛光北辅道路口往返去桂城嘅方向啦，有封闭施工，过往嘅车辆请提前兜一兜路，工期会去到9月1日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啦，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1.4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下降咗1.9度。市气象台预计受到高空槽同埋切变线嘅影响啦，佛山今日有大雨，局部暴雨，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雷电同埋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嘅天气。气温介乎于28到32度，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85%。嚟紧呢3日，佛山雷雨都系比较频繁嘅，提醒翻你啦，出门嘅话要留意翻天气嘅变化。阴晴云雨要关心。

0: 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是追求诗和远方，但是就忘却了身边的稀松平常。
2: 花樽总是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的美。
3: 衣架在你卸下伪装的时候，撑起你的战袍。
2: 身边的小物件都在默默令你的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0: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维家家有礼。
4: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5: 即是啱开波的时候呢仲系阳光灿烂啊，即系呢一个即系叫做狗血嘅劇情一出呢，突然之间变天啊，哎呀真系雷雨啊，好多朋友已经喺度猜测啦。慧姐啦就话喂，可能个女呢唔系老公嘅，又唔系朋友 A 嘅，系一个神秘男嘅。呢单嘢呢好棘手喎，你快啲 call 啊，人哋唔系叫斜杠啊，人哋叫横杠啊。同埋邱静老师嚟拆掂佢啊，咁样。咁佢哋当事人冇咩诉求啊，系咪先。冇咩迷惑嘅地方啊，纯粹就系俾你哋吃瓜啫。我唔大阵仗。邓基咧就话觉得白月光个女女咧系喺家庭暴力当中出世嘅，但系咧又唔排除咧系前男友噶咁样，系啦，大家已经合理咁喺度猜测啦吓。小福饼话喂，个女唔会就系朋友 A 嘅吧，真系要好好计下日子。跟住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咧，喂，真系拆唔掂啊，画个思维导图发上嚟先得啊，咁样。咁暂时啲人物关系都好简单嘅，都系嗰三个啫，嚟嚟去去系嘛，只不过系有一个旁观者嘅角色去陈述翻呢件事出嚟啫。故事当中就系白月光，即系个女仔，朋友 A 即系前男友，亦都系呢一个旁观者嘅朋友。系啦，咁啊，跟住咧，仲有一个就系现老公，咁又冇咩好复杂嘅嘢系喺阿老公身上出现嘅吓。好啦，咁就飞走咗我呢个故事添，准备啦吓，继续咧延续翻呢一个结婚之后分房瞓。然之后又冇感情基础，但係都係生咗个女儿，係啦。咁跟住呢就话白月光呢想结束呢一段冇感情嘅婚姻，不过咁嘅话呢会影响到自己个女女㗎喎。跟住呢个前男友就话咁你咪将个女俾佢哋男家养囉，你自己净身出户就得啦。咁但係呢好明显白月光系唔制嘅。因为知道男家有钱，就算自己冇做嘢呢都好定时定候有固定嘅生活费同埋零用钱。咁而前男友当时嘅心理活动就系、是、你都有今日啦，打得少添啊，最好打多几下。

咩《溏心风暴》嗰句系咩话？唔好打得咁犀利，系嘛？你估豪门咁容易入噶？仲记唔记得当年轰动一时嘅呢一个千亿新抱啊？表面风光，内里沧桑啊！咁。咁跟住咧就话想执埋大包细包，唔包括个女出嚟揾朋友 A， 哦，即系白月光系想执包袱，但系咧就劈低个女出嚟揾前男友，因为咧自从前男友俾佢飞咗之后咧就搏命揾钱，净系用咗一段时间咧就做起咗啲小生意，都多少有啲起色噶咁。咁但系咧，朋友咧就好果断咁样拒绝咗白月光，哇！高英痴咁啊，呢一个朋友 A 即系前男友啦吓，谂唔到嘅系原来白月光托佢以前嘅波友，揾到呢一个朋友 A 嘅工作室，即系揾到呢一个前男友所在嘅工作室啊。咁而且咧，白月光咧就系喺呢一个前男友嘅工作室附近，呢啲嘢咧都系佢波友话翻俾呢一个前男友知嘅。咁而其实前男友呢早就已经对白月光呢心灰意冷㗎啦。咁点解会话为咗白月光争咗好多人情债呢？因为呢白月光呢失业嗰陣呢冇嘢做。係呢一个前男友啦托关系帮佢搵咗一份健身房助教嘅工作。咁因为呢佢又即係冇考到呢个教练证啦，就所以只能够做呢一个助教，即係话执头执尾咁样。咁因为识人嘅原因呢，工资都唔差，都有三四千蚊㗎噃，虽然唔高但係都足够佢日常开支㗎啦咁样。咁跟住呢做咗一段时间，就同我讲话顶唔顺，同入边上班嗰啲人炒大镬，话咩都要我做，好似阿四咁好辛苦啊。咁跟住呢索性第二日就唔返工啦。咁前男友嘅朋友呢即係就好大意见啦咁样。得罪晒成个健身房啲老细同埋教练，搞到呢一个前男友呢要帮白月光补镬，处理返晒啲人情世故。咁跟住呢后面佢细佬就出嚟实习啦咁样。哦，咁跟住呢一个前男友呢又托关系帮佢细佬呢搵咗一份工。不过呢个细佬呢都即係好生性啦咁咁但係就係、是、个过程呢就係冇得罪任何人嘅。咁但係实习时间到咗呢就离职啦咁。哦，即係反正呢就係无论呢一个白月光定係呢个白月光嘅细佬呢都係呢个前男友帮手打点晒一齐帮佢哋安排好工作嘅咁。只不过呢就到最后呢都係白白帮忙啦。咁跟住呢白月光之前喺健身房做助教嗰陣呢都係属于一个半桶水嘅瑜伽教练。咁前男友呢有个朋友係喺妇幼入边啦做佢喺妇幼入边做嘅。咁呢就知道白月光之前有做过助教，就諗住呢招呢一个白月光入去做老师教下啲基础动作啦，咁就俾返1000蚊一堂课俾佢。咁跟住呢一个前男友呢就叫咗白月光上去睇下啦，但係最后都係失败告终嘅。咁我听下白月光讲返呢就係佢唔鍾意呢啲人情世故嘅嘢。Oh well， 咁即係话你唔好帮我啦，我唔想做关系户啊咁。咁但係自己又唔去搵嘢做啊。咁跟住呢这个前男友的朋友呢就跟这个前男友讲话白月光啊得罪了办公室的人啊，其他嘢先唔讲，佢就话白月光上去竟然是即是两梳蕉上去水果都冇买嘅。两手空空啊，即是唔是话一定要去买水果买剩，咁多少都要买啲嘢上去啊，呢啲礼貌嚟㗎嘛。而家帮你搵工啊，唔系人哋去求你办事啊咁样。咁跟住呢呢个前男友呢又要諗计去帮白月光补镬啦。咁所以呢我就同呢一个朋友 A 讲啦，就话好彩你冇同佢结婚咋，如果唔系啊以后啊真系好恶顶啊，有排你顶啊咁。所以有阵时呢佢非你并唔系一件坏事，应该觉得好彩，因为呢遭殃嘅唔系你自己。咁所以呢成件事就系咁啦。跟住想节目最后呢播返一首张信哲嘅别怕我伤心，送俾我呢个朋友 A。跟住我记得下边有评论啊，勒流刘嘉玲呢就话喂文字好多啊，淨係睇最后一句得唔得啊。你以为今日星期四咩？
人哋呢个真实故事嚟噶。咁即系其实就点讲咧？你呢个 friend 咧就同你吐槽咗好多佢嘅呢一个白月光，即系一啲好食懒做嘅嘢啦，系咪？咁但系都好在嘅系你呢个朋友。佢都清醒咗啊，系咪？冇话阿白月光翻转头要跟翻佢，佢就即刻咧反应啊，反而系哦，我已经过咗啦，我已经对你冇 feel 啦，已经睇清楚你系咁样嘅人啦。跟住咧仲好麻烦嘅白月光啊嘛，有啲朋友话。咁然之后咧，呢、這、一个即系写呢个故事出嚟嘅朋友啊，彭真咧就补充翻咧就话，其实白月光而家咧唔止生咗个女啊。仲生埋个仔添啊，咁样咁几好啊，系嘛？咁你瞓得受而家嘅生活，你亦都想继续过呢个少奶奶嘅生活系嘛？你又唔介意个老公继续家暴你咁样？咁然之后你嘅朋友 A 继续系即系发展事业咯，系嘛？情场失意。但是呢一、这个事业上边就一路稳步上升，跟住即係当你所有事情呢都慢慢好起身嘅时候，就所有嘢都係向住正向嘅方向发展㗎啦。之后就会遇到一个呢比起呢一个白月光更加值得佢守护嘅人啦，係咪呀？所以呢、这个故事里面呢只有白月光唔係大团圆结局囉，我觉得。你嘅朋友 A 系真系开始考起来啦，行上咗一个系咯，即系见到光明啦吓、啊，可以咁讲。咁所以咧，有时候咧，真系啊，当局者迷啊，当你跳翻出嚟之后咧，可能你会成个世界都豁然开朗啦。咁当然都真係需要呢，即係日常地都睇清楚一啲嘢嘅，即係令到自己睇通睇透一啲嘢嘅。咁你又需要一啲好纯正嘅嘢啊，即係咩呢？係啦，飲多啲水，即係可以帮助你呢就会更加清醒地分析你而家嘅状况。咁点样可以飲到干净嘅水呢？不妨喺屋企呢装返一个好洗好用嘅净水器啦。咁但係呢，我知道想装净水器嘅朋友呢可能都会纠结啦，就话喂揀边款啊，售后服务靠唔靠谱啊，换滤芯呢会唔会好似白月光咁样系一个无底洞啊，咁。咁呢啲问题呢我諗几乎每一个想改善屋企用水嘅朋友呢都兜唔开嘅。咁而家唔需要担心啦 ,1509 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呢八月福利呢就一定唔好错过啊，因为呢而家厂家做活动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之后呢就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试用完15日唔满意呢系无条件退机嘅，係啦，有后悔嘅机会啊。咁而家订购呢仲可以享受买一送十嘅超值好礼。咁首先咧就系赠送一台价值1180元嘅智能高端管线机啦，四档水温满足冲奶、冲茶、饮咖啡等等唔同嘅需求嘅，一件出热水超级便捷啊吓，咁仲会送咧价值299元嘅静音空气循环扇一台，夏天降温必备嘅。咁另外咧仲会再送一部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机，负离子滋养唔伤头皮发质。咁仲会送咧一床品牌嘅亲肤空调被，仲有咧就系呢一个高端定制嘅晴雨遮一把都系送俾你嘅，仲会送埋咧呢一个增压过滤花洒一套，以及系加送三套嘅过滤花洒专用嘅过滤滤芯啊，即系全屋企嘅用水咧都可以净化啦。咁呢啲咧全部都系居家生活必备嘅品质好物，真系好贴心地帮大家谂嘅。咁另外今日前30名打得入电话嘅听众朋友咧，仲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嘅重磅福利。嗱，真系后续咧换滤芯系一笔费用嚟嘅。咁呢个都帮大家谂埋啦，3年免费换滤芯，但系仅限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啊。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八月福利真系一定唔好错过啦！电话系几多咧？点样可以抢占名额咧？打400-828-6721，400-828-6721，享多重好礼。咁而家咧厂家做活动啊，重复一次啦，就系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系无条件退机嘅。咁第3年免费换完滤芯咧，接近第5年先至再需要付
费去更换滤芯。咁计翻落嚟咧，就真系比起你一日买一支矿泉水咧，仲要平嘅。咁而家咧仲会送埋管线机俾你啦，即系呢一个即系即热嘅。嗰、那个饮水机俾你啦，咁跟住咧，仲有呢个空气循环扇啦、吹风机啦、空调被啦、晴雨遮啦、过滤花洒啦、三退花洒嘅过滤芯啦等等好礼，全部送晒俾你嘅。咁仲有三年免费上门、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所以咧真系非常之抵啊！但系名额只有30个，揸紧时间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0: 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油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劲道、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油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2: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1: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2: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1: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OK，
3: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八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5: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6: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5: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6: 衣架在你卸下伪装的时候撑起你的战袍，
5: 身边的小物件都在默默令你的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6: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7: 是的，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8: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这里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小怡怡说想问下内心平时多少钱一支啊？咁应该都要100几蚊起步嘅，咁啊详情咧可以打个电话去问一问啊吓，我觉得有任何疑虑咧，你都问清问楚咁样，系啊，反正咧就有15日嘅试用时间啊，讲紧嗰个净水器。咁啊 ，Catherine 咧就话喂，靓女唔系咁容易养噶，呢、這个狗血剧情咧，我就停喺路边一路食早餐一路听，哇，12点咯，你先食肠粉系嘛？即系啊，你呢个早餐。也吃得太晚了一点哦。慧姐就话喂啊，朋友 A 都好多人脉，好有关系咁、哦，有冇车友介绍个细妹俾佢揸咁样？你等人哋自己偶遇嘛。跟住电池管理员就话咧，精致利己、好食懒做就系讲佢啦咁。跟住就黄路飞话白月光就真系蠢蠢的捉精喎、哦、咁样。唉，就是结婚的时候没想清楚咯，是不是？咁但是即是其实讲真，佢日日咁样对住一个冇感情嘅人，跟住呢仲要遭受家暴。其实我觉得即是无论点都好啦，呢种状态都系唔健康唔幸福嘅。其实就真系应该彻底拜拜啦。你即唔一定话要搵返前男友啊，前男友都唔想接手返。咁但是你起码离开咗，你自己有手有脚㗎嘛。干点活嘛，是不是？好啦，咁啊，讲到出嚟做嘢啊，有一啲咧都 对于我哋嘅工作上边咧都有帮助嘅一啲好物咧，推荐俾大家。讲紧咧就系一款国货嘅黑科技好物纽曼嘅 S7 AI 耳夹式耳机。咁咧呢款耳机最大嘅亮点咧就系有 AI 嘅超能力啊，自带语音笔记功能，开会听课、接听电话、倾偈嘅内容都可以实时录音转成文字，重要嘅信息咧唔会遗漏嘅。咁跟住咧仲有专业嘅同声传译模式，出国旅游点餐问路啦，对接外企嘅客户啦，面对面就可以实时翻译，轻松打破呢一个语言嘅壁垒嘅。咁而且咧仲搭载 AI 模型，拥有口就可以帮你查资料啊、写文案啊、梳理思路啊，相当于咧有一个智能大脑咁样。咁佩戴体验都非常之出彩啊！采用咧人体工学耳夹开放式嘅设计，唔使塞入耳仔里面，就好似一张纸咁轻嘅啫。咁跟住咧就系气囊硅胶嘅材质啊，戴耐咗咧都唔会话压到耳仔痛嘅。同埋系一个三角稳固嘅结构，运动骑行咧去揈佢都唔会咁容易甩，兼顾舒适同埋安全嘅。咁音质方面咧就系配置咗360度嘅 ACS 声容混音技术，搭配埋12毫米嘅复合振膜，打造一个咧立体环绕声场，低音浑厚，高音通透。咁跟住仲会有降噪嘅功能啦，通话会清晰啦。咁跟住咧仲有一个 IPX4 级别嘅防水防汗啦，运动出汗都唔需要惊嘅。咁续航都 OK 嘅吓，安卓苹果都可以兼容嘅，蓝牙系5.4秒就可以快速连接噶啦。咁同埋咧亦都可以帮你切换下一首歌啦，接电话啦，咁样操作非常之简单。咁而且咧呢一款咧即系咁高配置嘅 AI 耳机，今日俾到大家嘅惊喜价只需要99蚊，有黑色、白色、玫瑰金同埋紫色四种嘅高级配色，数码可以查验到正品嘅，仲享有1年质保，非人为损坏系直接换新啊吓。咁就无论自用定系送礼咧，都非常之体面嘅，可以去到放心好物嘅小程序，够意思欢乐求专区嗰度落单啊！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林上北路，工期去到九月底，请大家相互支照。欢迎登录翻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菠萝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聚美，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5: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4: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5: 啊，那不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4: 蛤？点解呀？
5: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6: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蜂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0: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1: 嚟到咗八月十四号星期五啊，小周末嘅中午十二点钟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或者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收听我哋嘅实时节目啦。除此之外，仲可以喺嗰度咧揾到我哋嘅节目重温嘅。咁啊，落播之后啦，如果仲系想继续去倾偈嘅话咧，可以加我哋嘅微信粉丝群吓。点样去加呢？就系添加翻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然之后咧佢就会发个码俾你，你记得备注翻入群噃。佢发个码俾你之后，你扫一扫码就可以添加入我哋嘅节目粉丝群噶啦。虽然而家咧即系已经系入秋啦，但系咧就天气依然系焗热嘅吓，炎炎夏日啦。讲到话续命神器呢、這个即系叫做夏日当中嘅续命神器啦，解暑神器啦，一定会谂到嘅就系嗰啲各种各样嘅冰水啊、雪糕啊。咁啊，讲到雪糕咧，肯定会讲起我哋童年回忆当中小卖部一啲雪糕。所以今日咧嘅互动话题都系同呢个童年回忆当中嘅呢个小卖部雪糕有关嘅。喺呢个之前咧，我哋请出翻今日嘅上线嘉宾先啦，大家都好熟悉噶，范总。
2: Hello， 大家好。琴晚先至啱啱同阿小圆圆做完节目啦，咁今日咧我又上嚟，其实就系即系我代替咗阿詹叔咯，系咪？嗱，平时咧星期五系詹叔上嚟同阿小圆圆做
1: 讲饮讲食嘅。
2: 系啊，咁所以咧就今日咧，因为阿詹叔就出咗去带团啦，仲未翻到嚟，咁所以就我就顶住阿詹叔个位置上嚟，同阿小圆圆继续再续前缘咧。
1: 系啊， Hello， 叫做咧。讲返啲吃喝玩乐嗰啲周末同乐啊。嗱，讲到吃喝玩乐，头先我哋讲嘅呢个话题呢就係同呢个雪糕有关。
2: 係
1: 啊。咁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想同大家倾倾嘅就係、是、喺你嘅童年回忆当中呢，有冇边一款或者边一类嘅雪糕呢係你心入面嘅小卖部雪糕之王呢？
2: 哦。
1: 即係比如话呢，有啲係雪条啊、棒棒冰类嘅。有啲呢就係嗰种甜筒类嘅。係啦。有啲呢就是那种比较花式少少咧，咩脆皮啊、夹心啊、双拼啊，或者等等呢一种咩爆珠啊都有嘅。咁啊，仲有一类咧，就是叫做盒装啦，嗰种即系三个色嘅嗰只。
2: 系即系以前咧有一种叫做家庭装嗰种嘅雪糕咧，
1: 嗰种啊，
2: 一大盒嘅嗰啲，你知唔知道咧？唔系话佢脚几好食啊，而话咧你不完之后咧，个盒可以留翻落嚟洗干净，你又放嘢。
1: 系啊系啊，
2: 好正啊嗰个。
1: 唔系好治愈啊！我谂到嗰个画面就系你夏天咧，人哋捧住。西瓜可能系攞个羹滗住嗰啲西瓜嚟食啊，但系咧你谂到嗰种雪糕可能系香芋味，可能系香草味，跟住咧你就滗住一羹羹咁喺度睇电视。我觉得细嗰阵时可能真系试过。
2: 你嘅年代同我年代唔一样啊！你嘅细个同我嘅细个就完全系唔同咯。
1: 以前喺屋企
2: 冇，我以前嘅屋企嘅家庭环境系不允许我可以成盒咁样雪糕喺度就咁滗嘅。就冇咯，冇試過，
1: 唔係想象中咁大件嘅啫。
2: 唔係，好大盒噶，當時見過嘅嗰啲，
1: 會唔會係細個覺得大盒，其實大個之後還好？
2: 唔知啊，大個之後我就冇再試過咁樣不過啦。
1: 係咪好容易肚痛啊？我覺得。
2: 你咪食咁多啊嘛，系咪啊？阿妈都唔会俾我哋食咁多噶啦。
1: 系啊，所以咧，我印象当中净系滗得一两羹嘅啫，都系。
2: 系啦，咁咧就大家可以咧就喺各个平台嗰度咧就留言啦，我哋一齐倾倾咧。咁啊，我唔知道啊，即系你自己喺细个嘅时候嘅呢个雪糕嘅回忆又系呢一种系咪？
1: 唔系，其实咧，我觉得咧，如果喺我心入边评选为嗰种咧系百吃不厌嘅嗰种小卖部嘅雪糕之王咧，我应该系俾到飞鱼。
2: 哦，飞鱼
1: 脆皮
2: 系嘅，
1: 呢、這个朱古力脆皮雪糕，即系佢甜得嚟咧，佢唔会话好腻嗰种咯。因为以前咧有一种雪糕咧，佢系除咗外边有脆皮，入边有嗰、那个雪糕，入边再有一个夹心，个夹心又系朱古力，跟住就哇食到我有一日就话有啲晕车嗰种感觉。
2: 吓、啊？点解？
1: 即系想呕啊！咪有少少腻嗰头
2: 哦。
1: 接受唔到个胃，即系我胃又唔舒服嗰种感觉。
2: 哦，咁我以前咧就好记得嘅。以前读小学咧，学校嘅隔篱咧就是一间小卖部。咁以前咧我哋系有一种咧就系、是、即系你啱先都有提到啦，就系、是、嗰种个棒冰类啊。不过棒冰咧佢系咁话，佢分开两节噶，中间有一个咧就少少嘅连接位，其实你可以撬开佢嘅。咁但系咧我记得以前应该系会稍为贵啲，大概以前啊我哋大概一蚊蚊。

0: 领左右啦，一条。咁跟住咧系会同我嘅另外一个同学
1: 系
0: 会储钱，两个人买一条之后咧，跟住就拧开，一人一边，就开始咧喺嗰个断口嗰个位置嗰度喺度啜噶啦。
1: 嗯，
0: 咁就好正好爽啊！啜啦啜啦，啜完之后咧就会变成咗咩嘢咧？就系嗰一啲嘅味道咧，嗰啲嘅果汁啜晒。就剩翻啲冰喺度，
1: 变咗冰沙啦，
0: 跟住咧就会揼咁样样整碎佢咧，然之后再接翻嗰啲嘅冰沙出嚟，跟住食埋佢咁样样咯。咁嗰个系可以食到好耐噶，系可以食到成个我哋行路翻屋企嘅成个路程噶，好正。呢一个系我第一个记得嘅
1: 学生回忆，
0: 系啊，学生回忆。另外仲有一个。咁咧就係以前咧，我哋就會睇一啲嘅叫做以前咩 TVB 啊等等啊嗰啲嘅廣告咧，佢入邊係有一個嘅品牌嘅雪糕叫做阿波羅。
1: 嗯，
0: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記得呢一個嘅品牌阿波羅雪糕。第一個我細個嘅時候對呢個雪糕有印象嘅嗰、那個品種咧。就係、是、好似旋風咁樣樣嘅，
1: 哦，
0: 即係一篤咁樣旋風上去嘅嗰嗰一隻，定話係即係反正就咁高嘅，然之後上邊有個嗰啲嘅透明嘅嗰啲嘅塑料罩罩住嘅嗰一個嘅雪糕。
1: 哦，
0: 我唔知道有冇朋友係記得有呢一隻雪糕。咁當時咧，其實係睇好多香港廣告，
1: 啊，
0: 一直都好想試究竟係咩味嘅咧，咁食落去嘅時候會點樣樣咧咁。咁啊，卒之咧就俾我喺一间嘅嗰啲卖港货嘅嗰啲铺头嗰度咧见到，
1: 系嘛？
0: 我好深刻印象嗰时候，我小学嘅啫，应该系90年代初嘅时候，哦，可能93、92、94年左右啦。92到94年之间，你都未出世啊？
1: 系
0: 系你都未出世嗰个时候。然之后咧，有冇咩？有冇饮琼之梗有啦。啊，呢一个我哋后边再讲啦
1: 吓。
0: 讲翻嗰个雪糕先。咁然之后咧就嗰日咧系我妈嚟接我放学，唔知点解平时都系自己行路啦。
1: 哦，
0: 咁佢嚟接我放学，咁跟住咧就经过嗰一间嘅店嘅时候咧，其实我一早就知道有呢只雪糕喺度啦。咁但系咧以前我冇钱噶嘛，咁，就经过嘅时候我就系赠我阿妈买我阿妈，我想食呢个雪糕啊咁样样。咁，后嚟就阿妈咧就即系叫一咬牙就买咗嗰一只嘅雪糕啦。哦，有冇朋友记得嗰只阿波罗雪糕？系，啦，就系嗰只阿波罗雪糕嗰只咧，即系好高下嘅咁样样。
1: 啊，咩味噶？
0: 朱古力味。因为佢系有几条嗰啲好似啲坑咁样样咧，系有啲朱古力酱咁样样嘅，系啦，系差唔多啦，火炬，咁上下，火炬雪糕
1: 系
0: 咁
1: 上下，
0: 红绿灯都有，红绿灯有一阵间再讲，
1: 知道，
0: 系啦，红绿灯嘅就再讲，好啦，咁跟住咧就好开心咯，咁然之后咧就哇，咁即刻我就拆开啦，咁但系咧原来咧，你要拆呢一个嘅雪糕个壳咧系要有技巧嘅，只能够上下咁拆嘅啫，我系咁样样咬啊。
1: 咦，
0: 你咬完之后
1: 系咪冇错啊？
0: 唔系溶咗，
1: 系
0: 成球个雪糕断咗喺嗰个嘅透明嘅外壳上边，呢只手就攞住嗰一个嘅脆嘅嗰个圆筒个桶，然之后呢只手咧就攞住嗰个雪糕，死啦咁点食咧咁样样，冇理由掉咗佢噶嘛，又贵喎，
1: 你只能够
0: 系渣。
1: 哦，
0: 折佢出嚟，慢慢逐啲咁样样揸，折翻佢出嚟。
1: 我可以，我可以谂到一个好少少嘅饭种，好无助咁攞住一个桶同埋一个羹。
0: 首先咧系贵噶嘛，当时系贵嘅，又第一次食，咁然之后咧即系你恨咗好耐嗰样嘢，你终于拥有，但系点知你出师不利，第一下你就搞到佢断咗喺入边，即系嗰种感觉。所以我就即系咁多年啦，30几年啦，都仲系记住喺个心入边，好似叫咩职级系嘛，魔术杯系嘛，我唔记得啦。
1: 知道，真
0: 的大概啦，就系大家知道啦。啱先有朋友话讲嗰个火炬雪糕，其实就差唔多系嗰，那个，系啦，
1: 笑死我，
0: 好正啊呢，這个。
1: 我谂到个画面，即系我就话少少。个饭种喺度好无助咁攞住两嚿，
0: 几无助噶都，
1: 跟住喺度慢慢喺度挤出嚟食。
0: 其实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其实当时系惊嘅，系惊阿妈闹
1: 啊，
0: 即系阿妈使咗钱。买咗个雪糕，你应该好好地咁食噶嘛，
1: 系
0: 咪先？即系你唔会食到咁礼计咁咬教噶嘛？你断开入边，几肉酸子咁样样折，系啊，个雪糕断咗就系火，系啊，个雪糕真系断咗喺入边。咦，咁睇嚟呢一位嘅
1: 小丸子，系啊，
0: 应该你都有大概咁样样咁上下嘅经历啊，嗬？
1: 我觉得好惨啊！即系细个嗰阵时就系。有好多得揀咯，即係除咗呢啲之外，大家講到嘅除咗呢個咩火炬雪糕啊，仲有就係紅綠燈咯，
0: 紅綠燈，仲有綠舌頭咧，
1: 綠舌頭啦，綠舌頭係咪食完之後係？ 系嗰条脷要变绿定系点样？诶，定系佢本身系绿？
0: 唔系，佢系有少少似啫喱嘅，佢系雪硬咗嘅啫喱。咁你咧就唔好咬，咁你就慢慢咧就去选啊，咁样样选下选下咧，咁嗰个雪糕咧，咁佢就会融化咗一部分之后咧，咁佢就会劈咁样样落嚟，就好似一条脷咁样样噶。
1: 哦，
0: 系啊。
1: 嗱，大家喺心入边咧，会唔会有一啲咧就长盛不衰嘅一啲雪糕，即系被评为呢个小卖部？你心目中嗰个小卖部雪糕之王咧，大家可以讲出嚟啊！比如话有啲朋友话：，哇，长盛不衰会有呢个小布丁啊！
0: 啊，小布丁系啊，小布丁。
1: 但系咧，我最中意嗰只小布丁嘅朱古力味咧，始终都系揾唔到。
0: 系嘛？
1: 而家咧，好似
0: 香草。
1: 其实而家咧喺嗰个71嗰度咧啊，系有近排唔知系近排定系话一直都有，佢就有个朱古力味嘅，有啲似以前嘅小布丁嘅朱古力味版本嘅雪糕，
0: 系啦，
1: 雪条嚟嘅。
0: 系咁啊，跟住阿土豆咧就一定要系五羊噶啦，咁样样。
1: 其实五羊系嘅，
0: 五羊唔系就系已经系即系俾雀巢收购咗啦。系
1: 啊，
0: 咁所以咧就系而家咧你食。而家嘅五羊同以前嘅五羊咧，个味道唔一样。
1: 我以前食嘅，即系我好中意朱古力味嘅好多嘢。咁跟住咧，以前好中意五羊嗰只朱古力味嘅甜筒，因为佢底底仲有一个朱古力。
0: 哦，
1: 系
0: 系，
1: 佢
0: 个毒嗰度系有一
1: 嚿嘅尖尖位。
0: 系个毒嗰度有个朱古力。
1: 仲有朱古力，但系而家冇再食过有咁样，而且咧而家食嗰啲啦，好多时候有时候嗰啲甜筒系淋咗嘅。即系以前嗰啲系脆噶嘛，你可能食到，即系有可能食到山寨版佢先系淋嘅。
0: 系因为山寨版咩？
1: 唔知啊，因为有啲地方佢卖出嚟嗰啲品种好似有啲唔一样。
0: 嗯，
1: 我唔知系咪咁样。讲到红绿灯，你有冇喺大个之后再食过？
0: 有，我而家都因为呢一只嘅品种仲系有销售嘅。
1: 但系咧，我觉得大个之后买嘅红绿灯同细个嗰阵时食嘅唔一样。唔單止係色彩嗰個分布唔一樣，而且我細嗰陣時食，我印象當中嚇，佢個綠色係有一層脆皮嘅，
0: 好似脆皮調過味嘅嗰個朱古力咁樣。係
1: 啦係啦，脆皮唔係脆皮啦，即係佢淋淋地。
0: 係，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其實係嗰一層係假噶嘛。
1: 跟住
0: 即係你鏟走咗，你自己慢慢用啲牙咧去撬下撬下批下批下，即係好似批皮咁樣將嗰塊批出嚟之後，原來就淨係得兩隻色嘅啫嘛。我知道啊，
1: 跟住但係大個之後咧冇再見到有呢個操作啦，就係只有紅綠燈呢幾隻顏色。
0: 係啊，咁當然而家咧就即係有啲朋友咧就會食得即係稍微富貴一啲啦。即係例如會中意食朦朧啊咁嗰類啦。
1: 但係朦朧其實我都覺得幾甜下。
0: 朦朧咁佢嘅朱古力味同埋嗰個咖啡味都幾濃郁嘅。係啦，哦冷狗係嘛？
1: 冷狗啊！哇，呢個我好似有印象。
0: 冷狗嘅話，當時咧就係、是。我比较深刻印象系佢中间嘅嗰条棍咯，成只筷子咁噶，
1: 佢
0: 系圆形嘅一碌一支咁样样，好似筷子咁样样。我以前系试过储过噶，即系储咗，即系储咗两支之后，就攞嗰两支棍嘢嚟做筷子咯，一路都以为系筷子嚟噶。我话啊，呢一个雪糕几好，佢食雪糕咧会送筷子啊，真系好似筷子噶。
1: 有啲咁样嘅嗜好噶，可以储噶。
0: 啊，有朋友花生大师。
1: 唔系，其实以前咧嗰啲雪糕系咩再来一条嘅，会喺嗰啲棍上面印住嘅。你有冇中过？
0: 系嗱，你睇下有朋友话啦，朦胧就系哈根达斯嘅平替。其实系有咁样样嘅感受嘅，有啲似啊，有啲似。
1: 啊，仲有小丸子话某爱多甜筒啊，嗰个笃笃有朱古力，但系某爱多咧系我中意佢细粒嗰只。即系 mini 版，比较细嘅一盒咧，就好多只好细只嘅嗰种。
0: 系啦，
1: 因为你大只嘅话咧，食起身其实始终都系冇五羊嘅嗰个口感体验好咯。我个人觉得咋。
0: 系咯，经典绿舌头啊，仲有咩啊？细个嘅红绿灯，绿色嗰层系哈密瓜脆皮，系冇错，系啦，即系反正佢就系一只调过味嘅一块脆皮嚟嘅。你可以真係牽走佢咁啊，成塊咁樣批下批下批走佢㗎，真
1: 係
0: 可以。
1: 係嗱，雷吉咧就話啦，第一次食阿波羅雪糕就係喺西朝啊福蔭園嘅
0: 拜元太公，
1: 係啊入口擺攤嘅時候買嘅，嗰陣時20年前啊，而家仲有冇啊？其實呢只雪糕有冇見過？
0: 咁佢講阿波羅啫，阿波羅有好多種㗎，
1: 哦，
0: 即係有好多個品種嘅呢個品牌啫。即係我啱先講嘅就係嗰個咩咩即級咩火炬嘅嗰個咯。嗰、那個啱先有朋友講話，嗰、那個真係貴㗎。
1: 哇！
0: 咁你諗就係、是，係啦，冇錯啦，就係呢只啊，佢真係會斷咗喺入邊㗎。咩即 con？
1: 你因为你个杯好浅啊，其实
0: 系啊系啊，就断咗喺入边咯，断咗入边，跟住你就慢慢接翻翻佢出嚟咯。
1: 谂到啊，嗰个画面真系。旧意思粉丝话八十年代嘅夏天咧，食嗰边一啲穿街过巷用单车车尾箱嘅木箱装住嗰啲奶油雪糕、
0: 奶油雪条。
1: 雪条。
0: 哦，嗱呢一個咧又係，因為以前咧我讀嘅小學咧就門口就係一條嘅過馬路嘅天橋啦，咁啊喺你對面嘅天橋腳咧就真係長期會有一個姨姨，咁佢咧就係推住部單車，單車後邊咧就係一個木箱，咁上邊咧就寫住咧就雪叫做綠豆雪條咁啊，唔係雪綠豆雪批，
1: 哦雪批，
0: 一定要用雪批先可以形容到嗰一種雪糕嘅嗰個狀態，一定係批嚟嘅。咁跟住呢就係綠豆。咁然之后呢就佢係用嗰啲，我当时我睇到点解要冚住嗰个棉胎嘅咁样。因为佢係真係好明显好似係将棉胎咁样车成咗一个嗰啲要嚟嗰啲隔热啊，成成个棉冚棉胎咪会好热囉咁。我仲特登将呢个问题呢就问我阿爸，我话点解啲雪糕要冚棉胎，嗰啲雪糕唔怕融咩。
1: 佢点同你解释。
0: 咁然之后佢话棉胎是要嚟保温噶，系啦，你散热气嘅时候就帮你保住啲热气，系啦，你散发啲冻气嘅时候，佢就帮你即系叫密封住啲冻气。
1: 哇！
0: 阿玲知咩呢个？后嚟你知道之后，系咯，即系叫做物理嚟噶嘛？呢啲系
1: 唔系？但系我大个之后冚棉胎依然都系觉得好冻、啊。
0: 嗯
1: 啊，即系有时候咧，系我系想话散翻啲，反正佢就同我相反过嚟啦。
0: 系
1: 可能系因为我自己嘅气血不足啊。
0: 啊，新地啊，新地雪糕，你系讲老麦啊，定系咩先？K 记咧就叫做圣代
1: 啊。
0: 开始嘅时候我唔知系咩圣代啫。哦，原来新地
1: 系同一样嘢，
0: 新地啊，同一样嘢嚟嘅，但系就确实又觉得麦门好食啲嘅，
1: 我都觉得系，
0: 系啊，同埋就系当时麦门第一次出圆筒雪糕嘅时候，都系惊为天人嘅，
1: 系啊，
0: 第一次话两蚊鸡定系蚊二咧，
1: 但
0: 两蚊
1: 过咗一段时间，佢就变得五蚊，然之后咧又翻翻嚟两蚊时代，佢系专门做咗咁嘅宣传添啊，
0: 系，
1: 佢话限时返场两蚊咁样。
0: 系咯、
1: 啊，因为佢知道自己好少做。
0: 有朋友话系恒温箱，
1: 五指毛桃雪糕。
0: 哦，就系即系而家佢嗰个又话咩猪脚姜啊，成啊嗰啲好多奇奇怪怪嗰啲味道噶嘛。而家我知道啊，系啊。
1: 阿铁杆球迷话好惊断啊，范总咩嚟？系呢种
0: 系啊，真系系啊，就系呢一部分啦。
1: 咩巴里千层桶话
0: 系啊，系啊，就系会。再讲啦，
1: 我做朋友真系一流，佢话系高档货，记得去春游嘅时候、去旅游区先买得到。
0: 系啊，
1: 价格基本系八到十蚊，哇，
0: 真系贵噶。当年
1: 嗰年，而家都觉得贵。
0: 当年系真系贵，
1: 而家都觉得贵。
0: 嗱，你唔好讲，你唔好讲话呢一个雪糕，呢、這个雪糕当年啊，仲贵过 Kinder 出奇蛋。我好记得当年 Kinder 出奇蛋系四蚊六一只，九十年代初。
1: 哦、
0: 大概是都是讲紧九二年到九四年之间的 Kinder 出奇蛋，四蚊三到四蚊六，之后升到五蚊几一只、
1: 啊、
0: 一只。当时你话我要有几大的勇气，或者做咗几大嘅攞咗几大嘅成绩，
1: 攞咗几多一百分，
0: 先正够胆开声同阿妈话我想食一只 Kinder 出奇蛋，食都系四蚊六。
1: 我觉得而家嘅出奇蛋薄好多啦。即系外面嗰层
0: 都唔同，而家以前咧就系朱古力同埋牛奶外壳嘅，嗰只系最好食嘅，仲要系搣嗰啲叫做金属纸
1: 嘅
0: 嗰啲。而家嗰啲全部两边摊开，一边就系咁样要滗下滗下啲朱古力，边有好食嘅？
1: 而家睇起身好塑料，即系而家睇起身咧冇满足感啊，啊冇嗰种期待感。跟住仲有咧，就旧意思啲粉丝话咧，九十年代初有雪糕糯米糍啊。小卖部嗰阵时有冇啊？糯米糍
0: 系
1: 小卖部嗰种应该
0: 糯米糍，而家肯定有啦。
1: 即系更多嘅，我记得以前嘅学校解暑咧，好多人系会买嗰种冰水啊。啊，系啊，所以咧我就觉得即系大家都可以讲讲啦，心目中嘅呢、這个雪糕小卖部雪糕之王。 系边个？
0: 大家会觉得即系边一只系最好食嘅？即系你同我哋去讲一个好笼统嘅，哦，嗰个品牌啦咁样样，你唔系嗰个品牌只只你都中意食噶嘛？即系可以同我哋讲下嗰只味道。
1: 系啊，你可以形容一下。干脆咧就系即系仲有啲朋友仔咧，佢诶讲咗好多咩？诶，马上要去 M 期度买翻个甜糖嚟食下咁样。仲有话老冰棍嘅，觉得好一般。其实老冰棍我细个嗰阵时真系冇印象。啊，我系冇印象。你会唔会细个嗰阵时都会食过呢一种话，即系对于老冰棍系有一个回忆啊情怀喺度嘅？
0: 冇，因为咧以前咧嗰个嘅叫做哪怕系绿豆雪批咧雪条咧，佢都有两种，有一种系叫做绿豆沙咁样样嘅嗰啲，有啲系绿豆冰水整出嚟系唔一样嘅。绿豆冰水嘅嗰啲咧就会更加之清甜，系啦。咁而嗰啲咧系比较独特嘅，喺某一啲嘅地方嗰度先有得卖嘅。
1: 你讲系老式糖水铺嗰啲啊吧？
0: 唔系，就系雪条，就系雪条，系啦。
1: 因为我讲起你讲起咧就系绿豆沙同绿豆冰啊，我就会谂起老式糖水会唔会系都系咁样衍生出嚟嘅？我就唔知啊。我依住个阿咧就话当年去北京旅游食过老冰棍，感觉就系糖同埋水结冰混合物。其实而家都有得食嘅，好多地方都会卖翻呢个情怀，佢哋坏情怀啊！但系我细个嗰阵时其实冇乜印象啦。仲有咧就系见到冰室有得卖，红绿双拼、绿豆冰、棒棒冰，跟住雪批冰梨味，咩叫冰梨味啊？
0: 哦，跟住另外、這個、我忽然间我醒起啦，仲有另外一只系、除咗嗰一个嘅，即系第一个阶段就食嗰个阿波罗嘅嗰个啦，即系叫深刻印象啦。第二个。就係、是、某個這個牛奶品牌推出嘅雪糕，嗰種嘅雪條上邊係有半凝固狀態嘅煉奶嘅。你知唔知啊？又唔知啊？
1: 半凝固狀態嘅
0: 上邊嗱，其實咁佢係咁嘅，佢外邊咧就一層牛奶包裹住嘅雪糕咁樣樣，都雪條啦。咁然之後咧入邊咧，佢有嗰只，例如嗰只係即係例如荔枝味咁樣樣。咁荔枝味佢點樣表現咧？佢係一啲荔枝味嘅冰沙就喺入邊嘅下邊嗰層，而上邊嗰層咧佢會有專門有一塊仔咧係煉奶嚟嘅。系好似牛奶咁样，你咬开之后，跟住佢就会好似爆浆咁样，唔系一格格，就系一条个雪条。
1: 哦，
0: 系啦，嗰个品牌系咩嘢？大家知道。嗱，即刻有朋友讲啦，系咪好正啊？嗰种好中意就啜一啜完嗰一啲嘅嗰个炼奶之后咧，下边嗰缺我就唔想食噶啦，系咪？
1: 体验就好系嘛？好咁啊，欢迎大家都系继续讲讲啦。你心目中嘅小卖部雪糕之王系边一款呢？
2: 潮汕美食除咗牛肉丸，仲有弹牙鲜味嘅鱼丸、鱼粥同埋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嘅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唔含防腐剂、香精同埋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啦！
3: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4: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5: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3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4: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6: 中午12:30。

0: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查消包。报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28到32度，吹2级嘅偏。

西风，相对湿度最细 60%， 最大 85%， 受到高空槽和切变线影响，今日佛山市会有大雨，局部暴雨，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未来3日雷雨频繁，大家注意防御了。

0: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0: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2: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3: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4: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0: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5: 调频同款音乐，
0: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0: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你又翻嚟喂，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线有趣魔小程序或者系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板块，同我哋一齐去倾倾偈嘅。咁啊，落播之后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粉丝群咧一齐去继续倾偈，添加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 D J D J Y U A N， 备注入群就 OK 啦。对方会发个码俾你吓，扫一扫咧就可以入到群嚟。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咧同我哋倾倾今日嘅互动话题吓。你心目中，即系比如话童年回忆当中，你心目中嘅小卖部雪糕之王系边个呢？好多朋友已经留咗言噶啦，我哋一阵间咧会逐一为大家读出嘅。今日咧请到范总上嚟咧，除咗讲饮讲食之外啦，
1: 系
0: 仲要介绍下范总有首新歌啊。
1: 其实呢首歌又唔算新嘅、
0: 哦，又唔算新。
1: 其实咧佢已经推出咗差唔多半年嘅时间、嗯，但系我哋从来都冇喺我哋呢个平台嗰度咧去推过呢首歌，系啊，因为咧呢一首歌佢嘅出现咧，佢唔系话专属于我哋自己嘅一首单曲，
0: 嗯、
1: 而系出咗喺今年嘅年头嘅时候咧，系我哋广东省嘅呢一个流行音乐协会啦、嗯、音乐家协会咧，佢系出咗一只咧就系、是、合辑。
0: 嗯、
1: 一张嘅粤语专辑，咁咧就系我哋一班我哋嘅广东嘅呢个音乐人、
0: 嗯、
1: 一齐去做嘅一张嘅合辑嘅碟嚟嘅，咁啊就大家一人一首，一人一首咁样样，咁就我哋入边就其中有一首咁样样嘅歌，咁、
0: 嗯、
1: 因为呢一个嘅题材对于我哋嚟讲嘅话咧，其实唔算多，喺即系我讲紧电波先生啦吓，咁、嗯、就比较少，咁但系。
0: 是不是算是不算摇滚那类
1: 是啊，这首歌真的不是摇滚，还有可能年纪大了之后呢，即是可以写摇滚歌，但是我们可能又会再走一些温情叔叔的路线。
0: 温情叔叔。
1: 温情叔叔的路线是啊。那这首歌叫做爱歌，那就作曲的就是杜汶阳，那么填词就是我和杜汶阳一起去完成的、
0: 嗯、
1: 一首的歌曲叫做爱歌。本身我哋就好少寫啲感情上边嘅嘢嘅，
0: 系 啊， 啊，我见好多歌都系寫文化啦，啊或者系寫即系本地相关嘅一啲歌啦，跟住仲有啲咧就系、是，哪怕唔系寫文化，可能都系同摇滚啊，即系嗰种直抒胸臆嘅嗰种感觉，
1: 直抒胸臆
0: 臆系嘛，啊咁啊就系呢一类型嘅歌，
1: 诶是但啦，
0: 反正就系直抒胸臆，咁啊呢一类型嘅歌，高昂少少嘅嗰种歌，
1: 激昂啲咯，系、啊，咁啊呢一首。就会更加之生活化，咁其实咧就讲紧我哋一啲即系叫做中年人啦、
0: 嗯，
1: 对于家庭嘅感受啦，对于伴侣嘅感受啦，同、
0: 嗯、
1: 埋就对于我哋喺我哋嘅即系叫做行咗一半嘅人生路上嘅一啲少少嘅感悟啦，咁、
0: 嗯、
1: 就叫做爱歌。
0: 我哋嚟听听啦，
1: 好啊。

0: 首就是 Radio Man 电波先生一首爱歌、最近呢会不会都有一些新的创作计划呢？除了爱歌之外，我见到你都在忙。
1: 有啊，其实呢就这一首就已经出了半年了，但是从来、

0: 都未攞过出嚟播过，
1: 系
0: 啦，咁就今日即系趁住小圆圆嘅节目啦，咁样样，咁就即系借你嘅宝地过嚟，先俾大家去即系听下呢首歌。咁啊，另外咧就仲有一首新嘅估计吓，今日系几多号？今日系
1: 14号
0: ，14号，我睇下下个礼拜或者再下个礼拜有冇机会。可以做好嗰首歌，写就写好噶啦，亦都录好音啦。咁而家系需要去做一啲嘅后期。如果能够赶到下个礼拜嘅话，咁我就下个礼拜再上嚟；如果赶唔到下个礼拜，就再下个礼拜上嚟，同大家去分享一首嘅歌。咁可以透露一下嘅呢一首歌同我最近做嘅嘢会有啲关系。
1: 最近做的
0: 我最近即系、就是、我最近嘅工作重心啦。
1: 江湖二叔公
0: 系
1: 嘛？
0: 系咯，即系江湖二叔公入边嘅一啲嘅内容会有啲关系。咁亦都系因为我近呢大半年嘅时间一路都喺度，即系叫做即系唔好讲心耕啦，即系话多咗了解。我哋嘅呢一个嘅本土嘅文化而去创作嘅一首歌。咁大家都可以去。即系叫做
1: 保持翻嘅悬念先啦。
0: 其实又
1: 唔使，又可以提前
0: 都冇乜嘅，都冇乜嘅，冇咩悬念嘅，冇咩悬念嘅。反正到时候大家听咯，系啊，咁系咯，反正到时大家留意住啦，好冇？好想嚟同大家分享噶啦。
1: 系啊，今日咧范总咧着到咁西装骨骨啦，即系唔系？
0: 唔系啊，我呢件中式嚟噶，
1: 中式。
0: 我呢件中式嚟。
1: 就系因为佢拍呢个江湖二叔公嗰啲视频。
0: 因为今日系啱啱系去咗呢个君安。去咗君安嘅一间叫做冰玉堂嘅一个叫做老屋入边去拍摄咁样，因为咧佢哋会有一个好独特嘅一个民族嘅活动咧，就系叫做顺德君安嘅七夕节嘅一啲活动。
1: 哦，
0: 因为下个礼拜咧
1: 准备就到了，
0: 系啦，下个礼拜咧就系我哋嘅七夕啦。咁所以咧我就提前过去嗰边咧就睇一睇。咁佢哋都喺度咧就密锣紧鼓咁喺度准备紧啲物料啊等等啊咁。咁其实咧就系以前咧即系一个可以叫时代嘅产物啦，就系自梳女。系啦，咁佢哋咧就系因为一啲嘅即系叫习俗嘅问题啦，佢哋年纪大咗咧，佢哋就翻唔到自己娘家嘅。咁但系佢哋又要搵地方住，佢哋又冇结婚。咁所以咧就会一班嘅呢一个嘅自梳女咧就会攞钱出嚟夹钱，就会起一间屋。就相当于系咩嘢咧？就是、我哋而家好多嗰啲女孩子嘛，系咪就话我希望咧以后咧闺蜜别墅啊，我哋一班嘅好姊妹咧，大家一齐买一间屋，大家一齐喺入边住咁样样。其实。呢、这、一个嘅谂法，人哋百年前就已经做紧啦。
1: 系啊，
0: 系啊，就系、是、咁样样啫嘛。
1: 今日就拍咗呢一个内容系嘛？
0: 系啊，就系、是、拍咗呢个内容。
1: 有冇啲咩新嘅发现啊？即系喺大家认知嘅基础上边，新嘅见闻啊，或者
0: 都有嘅，都有嘅。其实就系睇到一啲即系当时嘅个社会嘅变化啦。咁同埋就系一班自梳女，但自梳女咧，佢只系一种即系叫做身份，但系佢哋有一啲系喺本地去做工嘅。咁有一啲咧就系去到南洋嗰度做工嘅。咁就会有唔一样咯。
1: 最大嗰位几多岁啊？而家？
0: 今日我哋见到有一位97岁嘅，
1: 97岁
0: 嘅一位嘅姑太，姑太今年已经97岁啦。咁然之后咧就即系慢慢因为年纪大咧，咁各方面嘅一啲嘅功能啊，同埋记忆力啊，都会有所退化啦。咁但系就感觉佢系开心嘅，因为你人开心先正系长寿当中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咯。
1: 系啦，咁大家啦，如果系想关注更多内容或者头先咧你比较感兴趣嘅内容嘅话咧，都可以留意翻江湖二叔公啊，佢哋嘅呢个账号啦，喺抖音号。同埋抖音号都有嘅系咪？抖音号同埋视频号都可以搜索翻江湖二叔公去睇一睇佢哋啊！而家更新一啲关于本地文化嘅内容。好啦，去广告客户声音收翻嚟啦，想听下范总唱歌啊，因为难得叫阿范总上嚟咧，梗要佢开开声先得。
2: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3: 嗰块让城市登临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3: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2: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4: 9月20号翻期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染金黄，
5: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

0: 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0: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 劲抽到避啊！报名就揾南海竹旅86234-8。
2: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0: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毒辣日晒，
2: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0: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2: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翻屋企，
3: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4: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质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边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着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掌牛肉丸，牛筋丸6包，即是3斤，原价119元，现在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2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回家了。
3: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5: 咦，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继续翻嚟喂，音乐游乐园直播室当中啦，除咗会有圆圆之外啦，仲有今日嘅范总喺度。
5: Hello， 大家好。
4: 系啦，范总头先话要唱一首歌，
5: 系啊，有首歌，
4: 拣首歌，拣一首。落花流水、
5: 是啊，因为出面呢落雨嘛、嗯、我返嚟喺即係君安返嚟嘅路上呢係真係好大雨。
4: 是、
5: 啊、哇，大雨到呢就係即係睇唔到路啊。
4: 是啊，
5: 好驚。
4: 所以呢大家呢出门口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下，除此之外呢、啊、记得带多把遮啦、
5: 啊。
4: 好，听听范总现场演绎落花流水喎、啊、交俾你啊。
5: 音乐喺边度啊，
4: 你听听嗰个耳机。啊，耳机，你的耳机。

0: 哇，一首落花流水啊！
1: 唔系嗰种感觉系咩嘢咧？就是干拔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其实咧嗱，我又冇开始唱歌，系冇开声啊！忽然之间起音乐，我又跟住又好咧气咁样，又冇耳机啊，又冇剩啊，又坐得唔啱啊！
0: 我见到你嗰、那个，我而家先知道，原来你嗰边系冇耳机，我以为你最近咧唔戴耳机，
1: 我系冇耳机啊！系啊，
0: 系啊，范总啊，为大家现场，
2: 系啊，系啊 ，Hello， 你好，
0: 即兴唱嘅呢个落花流水啊，佢、又冇呢个凳，个凳咧，
1: 唔系坐喺度唱咧，其实系难啲嘅，
0: 系嘛，
2: 系啦，咁但系就
1: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系有少少干拔嘅，啱先，即系忽然之间咁样样咯。
0: 大家识听嘅，分享趣事就话啦，范总音色好，感情到位啊。
2: OK， 啊，仲有咩？肥仔系嘛？即通常肥仔都得啲噶，
0: 系嘛？
1: 唉，唔知啊，
0: 是但啦，是但啦。
1: 因为本身即系自己，既然另外仲有一个身份系要做乐队，咁即系点都唱一唱歌啦。你话唱得好唔好吓？咁、坐喺度丹田先得啊嘛？
0: 会唔会觉得系伴奏同埋自己弹唱咧，系即系觉得区别比较大嘅咧？会唔会习惯唔系好习惯伴奏唱咁样？
1: 会嘅。即系我唔攞吉他唱歌咧，感觉就同冇着衫啊差唔多，即系好赤条条嘅
0: 成个。系，所以你话好干拔。
1: 系啊，干拔系
0: 干啊，
1: 唔系又唔系干拔升 key 嘅，系啊。
0: 都冇升 key 嘅，其实
1: 冇啊，即系其实就系一个正常嘅 key。但系呢首歌其实都好耐冇唱过啦，老老实实呢首歌已经哇，真系甚至乎好似冇试过喺有观众或者系有朋友关注嘅情况之下唱添，直头都系平时喺屋企度，即系叫做听住音乐就唱下咁样样咧。live 版啱先唱完咧，
0: 系啊，即系叫正式咁唱过一次完整嘅版本啦。落花流水啊，跟住咧就话唔需要解释，因为咧佢话即系佢意思系话咧，其实已经开口唱咧已经系好感激噶啦。
1: 哦，系咩？咁样样噶咯？
0: 系啊，佢仲有咧就系。好行云流水，
1: 哦，行云流水系嘛，哦 ，OK，
0: 系啊，仲有掌声响起，收尾正，
1: 即系呢一个系我嘅特色嚟，我发现咧，我已经系即系叫做即系有少少校长嘅风骨，
0: 系嘛，
1: 校长唱歌嘅风骨咧，就系通常都会唱错歌词。
0: 周杰伦都系话
1: 唱错咗一个，忽然之间有少少系、
0: 自己去即系叫做润翻嚟咯。电视管理员话呢、這个男嘉宾得啊，哈哈，
1: 咁样系嘛？
0: 仲有巴巴巴话上嚟，梗要唱翻首醒
1: 醒啊！唔系醒嘅话就即系都唱得好多。咁但係就
0: 其实点都点得好多。
1: 係啊，咁所以当然係好多谢啦，好多谢大家。
0: 好有湿扒嘅感觉。
1: 係咪、
0: 你讲起湿扒呢，我有一次咪发过一首歌俾你，跟住我话嘩听下听下个音色同你有少少相似。係 啊有一次听到一首歌。
1: 你好似有讲过。但係佢哋唱得好好多，个 key 又够高。
0: 佢哋嗰啲系即系俾我感觉咧，佢哋好多首歌基本上都系激昂为主，所以唱嗰啲全部都系真实唔系强运啊，成嗰种发量好好。哎，点解讲到呢一个方面嘅咧？今日讲到个话题咧，就系同呢一个雪糕啊，小卖部雪糕之王有关。等我哋下次咧叫阿范总过嚟嘅时候咧，可以等佢唱多一两首啊。
1: 今日咧等我真系去到下一首新歌出嚟，应该快噶啦。下个礼拜或者再下个礼拜就会有一首全新嘅作品。今次呢仲要唔系淨係我一个人唱。
0: 係咪
1: 仲有好多朋友一起唱嘅一首嘅歌。咁好快就会嚟㗎啦。咁大家可以即係叫做即係得闲又等等啦。
0: 多多支持啦。
1: 係呀唔得闲嘅话就随缘啦。
0: 係啦。咁就趁住咗少少时间读多两条留言先。老虎话呢小嗰陣时呢走过呢个走穿过闸。一隻木箱入面买嘅雪条虽然呢就系咩色素。
1: 糖水、
0: 糖水冰城，但系咧就系佢觉得好靓食嘅一个雪糕，一毫子一条，三兄妹分食，温馨嘅画面系佢最深刻嘅记忆。咁啊出到嚟佛山打工之后咧，第一次食嘅雪糕系花生大小，
1: 花生大小真系好多朋友中意食，
0: 再都翻唔到佢嘅青春啦。仲有呢位二三就话雪糕之王，梗系红色包装嘅明治甜筒啦。第一次食系惊艳到嘅，而家咧市面上买嘅就未必系即系当年嗰个味道啦。咁样，仲有小欣子话大头雪糕，放暑假做完作业，阿妈先至买俾佢食嘅，
1: 系嘛？
0: 啊，多谢晒大家今日参与到我哋一个互动。 动话题啦，啊，评选咗大家心入边嘅呢个小卖部雪糕之王，俾到我哋去分享俾我哋听嘅。
1: 嗯，
0: 啊，仲有我啲朋友继续喺度留言咯。咁啊，多谢晒范总今日上嚟啦，同我哋一齐倾倾偈，讲啱讲食，同埋唱一首歌啦。
1: 嗯，
0: 等下次咧，啊，等阿范总一首新歌出嚟之后咧，再去约定佢啊，同大家咧系继续见面啊，分享佢嘅新歌啦。
1: OK， 好啦，咁啊，今日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咯，应该你嚟讲我呢句。
0: 系啊，系啊，唔系你讲冇问题嘅，你做惯嘅。
1: 日日都做好啦，我哋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3: 中午一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5: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3: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5: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3: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6: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嚟到小周末啦，八月十四号啊，1:04，各位好嘛？喺佛山街上面咧，好多听众都话啊，终于嚟到星期五啦，咁亦都终于凉翻啲咯，嗬？温度方面咧，30度左右啦，冇前排咧，即系肯定系35楼上咁热噶啦。咁而天气预警冚唪唥都解除晒，咁而家都微微细雨系落紧啦。唔知大家又中唔中意呢一种嘅天气啦吓？虽然咧就唔热啦，但又落雨咯。咁啊，晏昼到傍晚呢段时间咧，睇睇先吓，多云间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两级偏西风，气温咧最高32度啫，相对湿度60%至85%啊。咁啊，听日开始咧个雨势又会系细翻啲啦，又开始热翻咯，最高33。星期日最高34，咁啊都好啊，相比前段时间啊，即系36、37咁样啊，唔高过35度情况之下，又冇咩雨水啊，又见到太阳，呢种天气都算 OK 噶啦。咁啊，所以咧就呢个周末可以适当都安排多啲嘅户外活动啦。咁啊，除咗又有啲嘅雷雨之外咧，天气总体上都系 O K。不过咧就系、休息完之后咧，翻嚟咧下星期二三度啲雨势又是加大啊！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3: 揭开南海日记，首先关注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带领住区内20多间能源电力同埋配套领域嘅骨干企业去到广东电网公司开展业务交流，持续深化政企协作、产业链协同同创新融合。座谈会上，各间企业咧嘅负责人咧都抢揸呢个交流契机啊，阐述合作嘅诉求。咁啊，政企双方咩就面对面咧深化合作潜力。今次随行嘅20多家企业咧覆盖新型电力系统全产业链，比如话桂华四五室等科创平台啦，亦都有正泰智能电器、中联电缆、中鹏电器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同埋南海制造业全国隐形冠军，以及系德九新能源等喺光伏储能领域加速布局嘅新锐力量，仲有华数机器人等提供智能化、数字化支撑嘅配套企业。黄勇表示，期盼双方抢揸新型电力系统、电网改造等重大机遇，在市场场景、协同研发、股权合作等领域密切协作，联手创造更多合作成果。南海将以最大的诚意做好服务，为广东电网在南海发展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而广东电网党委书记杨松南表示，南海产业底蕴深厚，科创资源富集，具备良好合作基础，下一步双方可以立足6张网规划建设等机遇，聚焦人工智能融合应用、能源安全供给保障、电力工程试验示范场景落地和产学研科创协同等领域深度合作，欢迎南海的优质装备、新技术落地电网各类的工程开展实景验证。跟住咧，关注智慧佛山创响南海优质科创项目投融资同产业合作专场对接会，喺广工大佛山研究院举行。近100位嘅创投机构、产业载体同埋科创企业代表出席，6个科技项目依次露演，涵盖咗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机器人等赛道。咁而随后嘅智富论坛茶话会咧，就打破咗传统嘅单向模式，项目方同投资机构现场即时对接。南海区科技局和发改局分别推介了创新创业环境

同埋应用场景政策，而广工大研究院亦都展示咗全周期孵化体系。跟住去到大力咧，关注咧当地召开咗区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暨业务培训会议，要求把握重点，做好各项嘅工作，加强领导，确保圆满完成，严把代表入口关，严肃换届纪律，交出一份让组织满意、代表满意、选民满意嘅优秀答卷。继续系大力方面嘅消息啊！佛冠大力口腔医院喺往期海北大道开业，呢、这个咧就大力镇公有资产拓展医疗健康领域嘅重点落地项目。医院由大力公资企业细型公司联合社会资本合资设立，采用公资主导、社会资本参与、分润共赢嘅合作机制。咁总共咧有5个诊室、2个手术室，又具备20年临床经验嘅名医领衔啊！南海区举行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保健按摩师的项目比赛，70位选手痛殆竞技。竞赛设置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试2个环节，涵盖职业道德、中医学、心理学等基础知识，以及脊柱按摩等技能操作。根据手法的熟练度、稳穴位的准确性、操作步骤完整性等的客观标准来判定得分。佛山通报第二批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的典型案例，南海区恒大御湖湾花园物业因为未妥善维护公共管道，导致业主财产受损，被法院判定要承担赔偿责任。不过呢，有做得唔好，亦都有做得好好嘅。咁比如话咧，南海区富安花园 B 区通过党建联动，推动老旧小区焕发新颜，系获得系列入到正面嘅典型当中。针对网传全国青少年班超足球赛个别参赛球员出现不当言行，南海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并且是迅速核查处置，同榕江县方面沟通对接，达成共识，作出严肃处理。分别呢就责令学校相关责任人公开道歉，对学校主要负责人约谈批评，取消本年度的评先评优资格，对球队教练通报批评，免去他的职务，并且暂停教练员资格。另外对当事学生严肃批评教育，暂停他代表学校参赛的资格。南海区对今次事件深表歉意，咁表示咧将会以此为鉴，全面强化青少年嘅思想道德建设，全力维护东西部协作成果，并且呼吁社会各界理性看待今次事件。南海区白川居男子篮球赛嘅区级复决赛将系听日举行，16进8淘汰赛正式拉开帷幕。今届赛事咧沿用镇界初赛、区级复赛、全区总决赛赛制，咁七大镇界嘅冠亚军加埋上届冠亚军组成16强，全面对标粤 BA 嘅标准。咁啊，创新咧采用主客场2回合，再加上咧黄金9分嘅决胜规则。国际篮联名人堂、中国篮球名人堂成员郑海霞琴日到访南海企业奇辉商包，实地感受南海制造的魅力，并且围绕篮球运动员的专属商包的定制研发，同企业创始人深入交流。咁啊，打波嘅球员咧，好大隻、好高噶嘛，咁所以佢哋用嘅呢啲双包咧，肯定咧就有一啲嘅特殊嘅需求。咁所以奇辉双包咧，针对运动员嘅呢一啲嘅特点咧，开发咗专属嘅行李箱。咁就系咧，就将个拉杆咧加高10厘米吓，适配高身高人群。咁个箱嘅深度咧，亦都系拓展咗话，去到36厘米，可以轻松咧就摆一啲大对嘅波鞋啦，同埋训练器材。咁个辘亦都系加固吓，及实现重载顺滑推行。郑海霞表示，产品践行了以人为本的初心，并且建议未来可以结合 AI 智能技术去推动产品升级。他表示将会依托自身的影响力，推动优质的国产商包走进运动员群体。继续有同运动相关的消息，大力首届乒乓波文女嘉年华暨乒乓球超级联赛
听日到后日喺石实实验学校体育馆举行。今次咧系大力士隔五年再度举办嘅全镇性嘅乒乓波赛事，亦都系。

0: 南海首次将乒乓波竞技同文旅元素融合嘅活动。咁赛事咧采用混合团体赛制啊，总共哇喺69支队咧系入围啊。咁比赛期间将会安排高水准嘅表演赛。前广东省省队队员杨彩荣、王俊伟等专业选手亦都会联袂登场。今届赛事免费到公众开放，唔打都入去睇下。全场奖金同奖品总价值超过10万，前16名都有奖励。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继续是提醒油车的老友记啊，国内汽油柴油今晚12点可能会降价，机构预测咧到时咧每升平2.5元左右，具体咧有待发改委咧今日傍晚到权威发布，顶得顺咧就吓听日先至加油啊！佛山最低工资标准9月1日开始上调啊，咁啊上调到2300元。而非全日制最低时薪亦都增加到21.9元。暑假咧嚟到尾声啦吓，咁啊佛山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嘅暑假期间推出嘅现试班，今日嚟到最后一日啦，服务时间咧延长到傍晚嘅6:30钟吓，比平时咧就多一个钟。换言之下星期开始恢复返5:30落班。交通方面，桂城街道会新设置一批路内停车泊位，总共超过2000个，涉及43条市政路，9月1日开始就分批投入运营。女水佛岗北辅道转入大埔大道以及系往桂城方向的路口已经实施全封闭围闭，配合广佛岗珠高速沿一环桥底大埔大道的拓宽工程施工，一路延续到9月1日嘅。往返村民就要由沙涌路口或者沙海方向转入，往桂城方向的车辆冇计啦，要兜路啦。好啦，今日倾到呢度，祝大家有个开心的周末。下星期一同样时间1点，继续今日南海。
2: 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1: 南海日记。
3: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元，限时购至高20000元嘅权益，向往100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元，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元补贴。嚟紧8月16日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10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5: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6: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时间到中午嘅1:21啊，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先？啊，今日饮嘅系边一个牌子嘅咖啡呢？吓，我今日咧继续都系牛马水啦。当然而家牛马水咧都有好多个品牌咧，就9.9都有得拣嘅。咁啊，包括话我哋饮得比较多嘅小蓝绿啦，富迪啦，吓，同埋我今日点嘅恒悦啦，咁样吓，而家好多都系做到9.9噶啦。啊，咁唔知道今日你哋饮嘅系一杯点样嘅咖啡呢？吓，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啊！最近嘅天气真系好奇怪啊，一唔系咧就真系热到咧，静到咧，好似喺个蒸笼入边吓，但系突然间咧佢又落大暴雨、啊，好似今日咁啦吓，中午嘅时分咧就落咗一场大雨啦。咁啊，由于受到高空槽同切变线嘅影响吓，今日佛山咧系有大雨啦，局部暴雨啦，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雷电同埋短时强降水等等嘅强对流天气。未来三日咧雷雨都会较为之频繁嘅吓，各位都要注意防雨。目前嚟讲咧，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30.9摄氏度吓，咁啊相对嚟讲凉爽少少啦吓，顺德区啊再凉啲吓，28.8度。五区嗰个温差都有啲大嘅吓，我发现咁啊，大家都系要留意翻天气嘅情况，天气嘅变化啦。今日就小周末啦，星期五啦，我哋嚟个轻松少少嘅话题啦。最近咧喺微博上面咧都有一条热搜咧系几搞笑嘅。事源咧就系喺社交平台上面咧就有一条短视频咧就最近就火咗。

实际上咧就系一个小学班级嘅精细化管理嘅一个趣味嘅网络热梗啊，就系话咧一啲小学嘅班级咧，由于老师就希望每个同学都喺呢个班入边啊有自己嘅职位，有自己嘅存在感啊，于是乎咧老师就好贴心咁为每个同学咧都安插咗一个喺班入边嘅岗位。因为你知道啦，我哋细个嘅时候其实边有咁多岗位嘅啫，咩班长啊、小组长啊、科代表啊、卫生委员啊、体育委员啊，咁啊来来去去都系嗰十零个啦咁样。咁但系一个班咧有成四五十人噶嘛，咁啊老师到底要点样样安排呢？咁啊有好多即系新兴嘅岗位咧系我哋以前冇噶吓。包括一啲乜嘢呢，睇返呢一个网络上面嘅视频呢，咁啲同学仔呢就自己呢就对住个视频嘅镜头就汇报啦，就话我属于呢个班上嘅乜嘢岗位。咁有人就话我係班上嘅灯光师，咁屋企唔係屋企喎，即係班入面要调控嗰啲灯光啊、着灯啊、熄灯啊，全部都係我负责㗎咁样。乜有同学仔呢就话我係班上嘅图书管理员，呢个正路少少啦。咁有个男仔咧就话我系班入边嘅水果分发员吓，即系班里边食课间餐啊、下午茶啊，要分水果啊，咁啊就系佢负责噶啦。咁啊亦都有同学仔咧就话我系班上面嘅雨衣负责人吓，即系同学仔唔知系咪人手一件雨衣嘅咧吓，咁啊要派雨衣啊、晾雨衣啊，可能都系呢个女同学负责啦咁样。咁亦都有啲人话呢我系班上嘅红领巾嘅管理员啦。咁有啲人呢就话系呢个卷帘大将啊。咩意思啊，即系拉窗帘嗰个囉。咁亦都有人话系餐盘管理员啦。咁亦都有同学呢就系红领巾管理员。咁到底点解呢样嘢会变到上咗热搜呢？因为仲有一个岗位係大家都觉得几搞笑同埋有啲不可思议嘅。就係、是、有同学仔自报家门，佢就话我係班上嘅遥控器嘅第二节电池嘅管理员。哎，咁啲网友就觉得好搞笑啦，遥控器管理员本身都已经够精细啦吧。咁由于可能岗位唔够呢，老师仲要将空调遥控器里面嗰两节电池呢就拆开，分别就交俾两位同学呢就担任第一节电池嘅管理员啦，同埋第二节电池嘅管理员。只有两个人同时在场嘅情况底下，各自将自己手入面嘅电池装入去个遥控器度，先至可以通电同埋开到冷气机啊。所以呢都几搞笑嘅，就话而家啲小学呢人人都有岗位嘅，就唔系好似我哋细个咁咩语数英科代表啊、体育委员啊、文娱委员啊，冇噶啦咁样。而家系班入面每一样嘢都会安排一个小朋友呢做呢一样嘢嘅管理员嘅咁样。於是乎呢，今日节目都开咗一个互动话题啦，喺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啦，想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嘅。我哋就唔讲班入面啦，因为读书嚟我哋都有少少咁多遥远啦。我哋返返屋企入面先，如果真係要帮自己喺屋企入面安一个岗位嘅话，安排一个职位嘅话，你觉得你自己会系屋企入面嘅属于乜嘢职位呢？欢迎大家可以马上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一起留言互动啊。

0: 科门 UGE 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元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

0: 精油、薄荷膏和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蚊，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都要跟上，原价708蚊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蚊，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面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2: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家。
3: 系啦，咁喺佛山街上面咧，好多网友都上嚟留言啦。咁啊，有朋友就话我喺屋企咧，第一就系司机呢个岗位啦，经常都要出外嘅话咧，基本都系佢开车嘅，咁啊，架搭住屋企人咧就周围去啦，咁样。咁啊，仲有朋友仔咧就话贯彻落实到人人有公开，系从小学做起嘅，真系几搞笑啊！佢话我以前咧专门都系负责夹起啲报纸吓，夹翻翻去个报纸夹嗰度嘅咁样。咁啊，仲有旧意思粉咧，佢就话无线路由器开关管理员同埋上网线路管理员啦吓，反正屋企呢一啲咁嘅网络啊。电线啊、电路嗰啲嘢咧，可能都系佢负责噶啦，咁样。咁啊，网上面咧亦都有啲网友咧，都几过瘾下嘅。咁啊，帮自己咧喺屋企安咗一啲嘅岗位啦。咁但系事实上呢啲岗位咧，又唔系真系做嘢噶，只系代表住佢屋企，佢喺屋企最中意做，或者最中意做嘅系乜嘢咧？最经常做嘅系乜嘢咧？咁啊，有朋友仔咧就话，我系屋企嘅派出所所长，系咩意思啊？派出所咧，即系排出所嘅意思，因为佢成日都要去厕所，成日都要上厕所开大啊，所以咧就喺屋企咧就排出最多，所以佢就话自己系屋企嘅派出所所长啦，咁样。咁啊，有朋友仔咧就话我系屋企嘅林业局局长，点解咧？因为我一翻到屋企咧就要冲凉先。冲凉呢就是一日到黑最舒缓的时间啦、所以他会将自己呢帮自己安一个岗位呢就是林业局局长。咁啊，亦都有朋友仔话呢是自己是屋企的税务局局长啊。即是睡觉的所有嘢呢他都是非常之重视的。咁啊，所以屋企的税务局都是他负责啦。他说偷税漏税亦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嚟噶。有些朋友就说屋企的侦查员啦，吓屋企一有客人嚟一般嗰啲侦查嗰啲嘢都是他负责的啦，咁样系啦。咁唔知听紧节目的你在屋企当中又属于一个点样样嘅岗位咧？吓，欢迎都可以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咧，一起留言倾偈嘅。咁啊，呢位联合嘅朋友仔咧，佢就话我系班里边嘅关灯专员啦，咁样开灯关灯吓都系佢负责嘅。咁啊，亦都有我哋有位网友咧，佢本身个名都叫做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啊，所以话佢话我个 I D 咧都系咁样嘅由来噶，就因为觉得好搞笑咯，所以自己都改咗个咁嘅名啦，咁样。V 咗个 R 咧，佢话我嘅职位咧基本上就有4个啦，日常咧就系扫地工啊、洗碗工啊，吓过年咧就系抹玻璃工啊，同埋厕所清洁员啦，咁样哦，即系屋企包晒系咪？咁啊，冇人喺屋企就负责洗衫工嘅咩？吓洗衣房嗰度做管理员咁样，洗衣机管理员吓，我如果我自己喺屋企嘅话，应该都几管理下嘅个洗衣机。咁啊，仲有朋友就系话我喺屋企嘅职位咧，就系二胎总指挥兼女王嘅御用牛马吓，反正老婆叫佢去边叫佢行左嘅唔敢行右噶啦，咁样。 咁啊，豪哥咧就话。

我屋企嘅大柱嚟噶，咁样系啦。欢迎大家继续上嚟留言互动啊！喺屋企帮我自己安个岗位啊！吓，你喺屋企系负责乜嘢为主咧？系负责享受嗰个啊，定系负责做嘢嗰个咧？吓，欢迎一齐互动啊！我哋听翻首歌先。

0: 咁啊，嗱，好多朋友仔咧都上嚟留言互动嘅。咁啊，呢位 Seven 咧，佢就话碗筷清洁专员啦，地面清洁局嘅局长啦，挽救剩饭专员，同埋走亲访友嘅列车长。咁啊，亦都有朋友仔话喂，专门消灭剩饭剩餸嗰啲乜嘢啊？厨余局长啊嘛，咁样。咁啊，亦都有女仔一位女网友，佢就话我妈咪咧，真系好中意整啲新奇嘅饭餸啦。咁我相当于屋企嘅专属嘅试吃员啦，又可以讲系老妈子嘅新菜嘅首席白老鼠啊！哈哈哈，会唔会系即系你阿妈系偏暗黑料理嗰类型啊？定还是系新奇得嚟啊？又几清新，几好食嗰种咧咁样。咁啊，仲有 Jason 咧，佢就话如果安个岗位俾自己啊，咁我保姆啦、清洁工啦、同埋幼师啦，吓咁样带娃咯，嗰啲咁样咯。喂，睇嚟大家都喺屋企嗰个角色都好牛马喎、啊，即系都仲系牛马嚟嘅，都真真正正要打工嗰种吓、啊，即系冇话我又系屋企嘅嗰个咩啊，税务局局长嗰啲咧就瞓觉嘅啫，管瞓觉嘅啫咁样。我哋好多个网友咧，都系真真正正系管家务嗰一块嘅。系啦，咁啊，唔知平时大家饮咖啡又好，或者系饮茶饮啊、奶茶啊、果茶都好啦。如果你系门店嗰度自提啊，或者系现场去饮嘢嘅时候吓，拣吸管啊，唔知你哋偏好拣咩 size 嘅吸管咧？嗱，正常系咁嘅，如果佢个杯奶茶佢入边系好多加料嘅嘢咧，佢会准备一支好粗嘅吸管俾你吓，就方便你啜嗰啲咩珍珠啊、椰果啊、咩茶冻啊之类嗰啲咁嘢啦。啊，咁如果系普通嘅一杯冇乜小料嘅吓，纯液体嘅东西，咁佢嗰支吸管咧就会再瘦一啲吓。咁如果系正常嚟讲，譬如话我哋老麦啊、K 记啊吓，饮嗰啲咖啡嘅话咧，热咖啡嘅话咧，佢就会提供一啲嗰种三品管啊吓，即系好薄嘅，系一支咁样嘅吸管，但系佢里面咧就系、是、其实系分开三个窿仔吓，咁啊专门攞嚟饮咖啡用啦吓。咁、我唔知咧，大家如果是出去饮嘢的时候攞吸管、你是会喜欢饮一些粗的吸管呢，还是这些三品管这样幼幼地呢？其实一直以来三品管这件事都被认为是轻与茶的专属的标配来的，即是主打一个可以令你优雅地慢慢地去细品茶香。但是最近网友亦都表示，有网友就突然间发现，哎，我们做开咖啡的瑞幸和富迪都用起了三品管，即是一般呢，我哋小蓝鹿啊或者富字头啊，佢哋啲吸管都好普通嘅啫，咪就係圆管囉，一隻手指咁上下粗嘅圆管囉。最近佢哋又换即係多咗一隻款式，就啱先提到嘅呢啲薄薄嘅细细支嘅三品管。点解要咁样做调整呢？你哋又唔知会唔会选择呢啲细细支幼幼嘅吸管呢？欢迎继续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留言分享啊。
1: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2: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3: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寻回自己。
2: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系啦，咁我哋喺佛山街上面咧，子月姐姐咧，佢就话我喺屋企咧系全能 CEO 嚟嘅，反正统管晒所有嘢啦，咁样。诶，呢个头像咧，同你楼下嗰位网友咧，好鬼似啊，即系同嗰个初六好似啊，吓，两个都系啲即系秋意渐浓嘅一个感觉吓，都系秋天嘅时候，满树嘅黄叶啦。如果我冇睇错啊，但系个头像有啲细。咁啊，仲有啊 ，K C 咧就话我屋企嘅铲屎官咯，系因为屋企养猫啊，所以嗰啲猫嘅嗰啲各样嘅大小事务咧，都系佢负责噶啦，咁样。系啦，啱先亦都同大家讲起咧，就话最近咧，瑞幸啊、富特啊，都多咗一个饮管嘅选择俾到大家，就系、是、三品管啊，吓咁啊，好多即系饮开冰美嘅朋友仔咧，都好疑惑吓、啊，冰美攞支咁细嘅吸管饮，咁啊饮好耐先饮得晒，其实好多男士饮杯冰美咧，即系冇几分钟啊饮晒，咁啊咕咕声咁就冇噶啦，咁样。咁啊，对于好似我哋呢啲即系中意饮牛马水嘅平平地。嗰啲用即系习惯咗用咖啡嚟快速续命嘅牛马党嚟讲咧，即系当佢牛马水咁饮嘅朋友仔嚟讲咧，呢一种三品管咧，有啲朋友仔就觉得哇，真系超唔合理咯，即系要啜好大力先饮到少少啊咁样。咁啊，亦都有网友咧就见到小蓝鹿出咗呢一种嘅饮管之后咧，就吐槽啦，就话哇，买咖啡俾啲咁嘅饮管，我真系饮到几时啊？饮到天黑啊，落班先饮得晒吓。到底受众系啲乜嘢人先会揀啲咁样嘅饮管呢？咁样啊，亦都有朋友仔咧就话：喂，一秒好似翻到去细细个饮嗰个口服液嗰种感觉吓、啊，即系饮嗰啲抗病毒口服液。咁佢咪有嗰啲好细支嗰啲要笃入去个樽度嗰啲饮管嘅吓、啊，真系细到咁离谱嘅一个程度。咁啊，亦都有啲人表示咧，用三品管去饮冰美咧，吸到佢好似就快脑缺氧。嗱，当然都系讲笑啦，即系啲网友系调侃呢啲咁嘅三品管咧，真系细得交关，好难饮咁样嘅感觉。咁但系事实上咧，亦都系会有一啲朋友仔系综合分析翻，点解需要呢一啲咁细支嘅饮管嘅？嗱，首先对于想要延长呢个快乐时间嘅消费者嚟讲咧，其实三品管喺心理上系制造咗一种。量大滾爆啊！即系其实佢个量都几大啊！你唔好谂，即系睇佢其实系同一杯嘢，但系你攞支细吸管饮，同埋攞支大吸管饮吓，其实你嗰个感觉系好唔一样嘅吓。细吸管嘅时候，你会觉得佢饮嚟饮去都饮唔晒吓，大吸管咧就两啖就饮晒啦。所以佢心理上系制造咗一种，喂呢杯嘢系咪大杯咗啊？吓饮嚟饮去都仲剩咁多嘅咁样。咁啊，亦都有网友就自嘲啦，佢就话一杯大杯嘅小黄油美式咧，用三品管去饮咧，真系饮成个钟都未饮完啊！原来一杯小蓝鹿可以饮到咁耐咁样。咁另外咧，亦都抛开消费者心理上嘅错觉吓，点解咁多啲大嘅连锁都先后换上咗三品管咧？嗱，首先对于部分嘅咖啡爱好者嚟讲咧，啊呢一支嘅吸管就被称为保命，亦都不为过吓。咁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呢就好多饮咖啡，其实有唔少朋友虽然是靠咖啡去提神，但是或多或少呢都会有出现一些咖啡因不耐受的情况。咁有啲网友就话啦，以前呢就真係普通嗰啲吸管呢都会大啖饮咖啡嘅。咁但係由于咖啡因嘅摄入嘅速度，即係或者一下子摄入太多啦，太大啖啦，所以好快就会出现明显嘅一啲心悸嘅现象啦。咁但係换咗三品管之后呢，就会令佢好自然而然呢就饮得慢咗啦。咁尤其係全冰去水嘅系列。咁啊，亦都有人攞出前段时间爆火出圈嘅嗰个全冰去水嘅小黄油美式啊，就话因为冰块融合咧系需要时间嘅，后来佢哋就发现用三品管饮咧系尽可能减慢咗短时间高浓度咖啡因摄入嘅呢个情况，就真系慢慢咁样去攞支细吸管去饮咧，嗰个时间咧系控制得啱啱好嘅。冇错啦，咁如果你喺短时间内咧大量咁去摄入咖啡因或者茶多酚嘅话咧，其实好多朋友仔
飲得長時間啊，時間耐咗，其實係會容易心慌啊、胸悶啊、氣短啊，或者等等醉茶啲咁樣嘅情況，醉咖啡咁樣嘅情況。咁然而咧，我哋而家新用嘅呢一種三品罐咧，由於佢個孔徑係非常之細，所以從物理層面咧，其實佢就限制咗飲用嘅嗰個流速。佢會更健康噶，係亦都可以防止以上講到呢啲情況嘅發生。咁啊，其次從品鑑嘅角度嚟睇咧，其實咖啡本身佢係含有好豐富嘅一啲細微嘅風味啊嘛，酸味啊、苦味啊、堅果香啊，或者係花香啊、水果香啊等等。如果你飲得好快嘅話，其實你嘅味蕾咧係好難捕捉到呢啲層次嘅。細啖細啖飲咧，好似我哋品茶咁樣咧，都係細細杯啊嘛。细啖细啖咁样，可以令到液体喺我哋条脷上面咧停留更长嘅时间，自然咧就可以品出更多嘅风味啦。咁所以一定程度上嚟讲，用三品管去饮咖啡咧，系可以提升到我哋味觉上嘅体验嘅。当然从一个好商业嘅角度嚟讲咧，其实用三品管系由于佢嘅体积细啦。而且大多数都是用于一些比较矮小的咖啡杯、所以呢它也都比较短啦、所以听闻呢根据一些包材的供应商、表示呢其实用这些三品罐呢它的成本是会大幅降低、所用到的耗材呢也都会更加之少的、对比起国外一些复杂的咖啡渣吸管呢即是那种咖啡渣材质的吸管呢其实我们三品罐的工艺产能会更加稳定啦，亦都更加平啦，所以性价比咧就会觉得系高少少嘅咁样。听紧节目嘅你哋，唔知道有冇留意到呢一个变化啦？反正我最近咧就未帮衬小蓝鹿，亦都未有见识过呢一个三品罐咁如果你哋都下次叫咖啡嘅时候有咁啱攞到呢支吸管嘅话咧，亦都欢迎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我哋非常有趣节目咧，去影张相发俾我哋睇睇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咧要下个今日星期五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首先来看到缓慢路段，佛山大道计划隧道往蓝石是不好走的，海拔路五鸭口大桥往广州慢吞吞，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有慢镜头了。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贝利郊往广州有缓慢现象，南二环乐流路段往西桥，李家沙大桥往南沙也是行车缓慢当中的。配合施工，顺德大良良信路展业路口至邮递街路口有全封闭的交通管制，途经车辆呢请绕行一下横岗路，工期到明年一月中旬，请相互支照。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通，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哈。那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很多情侣可能都会纠结也容易消耗感情的问题啊，就是后台呢有一位听众有困惑，他说呢一直觉得情侣就是最亲近的人啊，开心的事呢可以一起分享，难过的事当然也可以毫无保留的去倾诉，所以呢我不管是工作受委屈了，生活不顺心了，和别人闹矛盾了，还是单纯的心情烦躁情绪低落，所有的负面情绪所有的糟心事呢都会第一时间讲给对象听啊，在心里面一直是这么想的，就是爱就是坦诚相待嘛，就是事事倾诉嘛，没有隐瞒嘛。可是时间久了就发现说，诶，相处的氛围好像慢慢变了，原本轻松甜蜜的聊天越来越多的抱怨啊，负能量啊，坏情绪啊，对方呢一开始会耐心的安慰，可是到后面呢就越来越

越疲惫了，也越来越沉默了哈，所以现在特别迷茫哈，在情侣之间到底要不要全盘交付自己的情绪呢？负面情绪该不该全部丢给伴侣呢？在恋爱里面是不是要时刻保持情绪稳定呢？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了。

其实很多人呢把亲密等同于肆无忌惮，总觉得既然是最爱的人嘛，就不用伪装，不用克制了，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开心的一刻一起分享确实能够加倍甜蜜，可是如果把生活当中所有的烦躁、焦虑、抱怨还有戾气啊，不分时间不分场合全部都倾诉给对方的话，可能会一点点地拖垮一段感情嘛。没有人可以永远当另外一个人的情绪垃圾桶，哪怕是深爱你的人也扛不住长期密集的负面输出哈。我们也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相处的状态哈。如果两个人日常聊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吐槽、在抱怨、在宣泄坏情绪，少有轻松的陪伴和温柔的闲话，久而久之对方想到你的时候啊，第一感觉是不是是压抑啊，是疲惫啊，是紧绷啊，就不再是温柔、治愈跟期待了。很多感情的消耗从来都不是激烈的吵架，也不是原则性的背叛，就是这样的一些情绪的宣泄。

0: 好啦，请问一下大家，你在恋爱里面会全盘倾诉自己的负面情绪吗？你觉得在情侣之间是事事坦诚倾诉更加长久，还是适当的情绪克制互相体谅更加舒服呢？欢迎各位来到留言区留言啊，希望每一段情感呢都能够双向治愈，互相温暖，既有肆意分享的底气，也有彼此体谅的分寸。可以来到佛山加 APP 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稍后见啦。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0: 北京时间14:17。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看到夕阳说呢，很认同一种看法啊，就是情绪不能够随意发泄跟倾诉给另外一半哈。是的，我们今天谈到话题就是谈恋爱要不要把所有的负面情绪都丢给对方呢哈。其实呢，也不是说谈恋爱就要故作坚强事事隐忍了，委屈只能自己扛，难过了也不能跟对方倾诉，完全报喜不报忧，刻意隐藏所有的负面情绪，什么心事都自己憋着啊，也会慢慢拉开两个人的距离，让彼此越来越陌生，越来越疏离哈。那情侣相伴有什么意义呢哈？本来就是要彼此撑腰的嘛，彼此治愈的嘛，是身边最靠谱的依靠嘛哈。遇到那些跨不过的坎啊，扛不住的压力啊，真正委屈到崩溃的时刻啊，要坦然倾诉啊，主动求助，安心依靠。其实这些都是亲密关系当中最正常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个状态，所以呢需要好好的去拿捏一下分寸哈。那杏仁露就说了，以前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烦心的事，都会跟对方讲的，但是经历多了，人长大了哈，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心事哈，要自我化解，所以呢会把开心的一面留给对方，除非是遇到好大好大的事情哈，但是呢讲完也就算了。

人见人爱的陈小姐说哈，但是我又觉得一个爱你的人会照顾好你所有的情绪，当我察觉到你不开心，我问你有没事的时候，你就回答没有事哈，可是我自己已经在胡思乱想了，这一刻呢你已经把坏情绪带给我咯。两个人在一起呢，开不开心都应该分享的。想要听到日与夜啊，来自张学友还有林忆莲。

陈小姐还说呢，倾诉不代表要对方一起解决问题，可能只是需要一个自己可以安心倾诉的听众啊，你只需要温柔地接住我的所有情绪就可以了。夕阳说呢，适当发泄倾诉是 OK 的，这有助于释放自己的不开心情绪，也利于对方帮你去分担，为你去解忧啊。

0: 好啦，请各位来互动一下哈，你在恋爱当中会全盘倾诉自己的负面情绪吗？你觉得情侣之间是事事坦诚倾诉更加长久，还是适当的情绪克制互相体谅更加舒服呢？欢迎各位来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留言，稍后见了。
1: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偏西风两级，气温介乎于30度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60%，最大是85%。未来3天雷雨频繁的，请各位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了。

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0: 磨刀不费砍柴。

0: 功，热身运动不能少，
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0: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2: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来自纽曼的 AI 耳机哈、会帮到大家，比如说平时开会做笔记手忙脚乱或者是出国旅游沟通有语言障碍，又或者是喜欢听歌哈、长时间戴耳机耳朵又胀又疼的话呢，都可以试一下这款啊国货黑科技好物啦，就是纽曼 S7 AI 耳夹式的耳机，不只可以听歌啊，更是随身的 AI 生活智囊哈。那这款的耳机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满满的 AI 超能力了，自带语音笔记的功能，开会啊、听课啊、接听电话呀、谈话内容啊，可以实时录音转成文字啊，重要信息呢不会遗漏的，打工人、学生党提升效率的一个好帮手啊。还有专业同声传译模式，出国旅游点餐问路啊，对接外企客户，面对面就能实时互译了，轻松打破语言的壁垒。它还搭配一个 AI 模型，动动口就可以查资料啊、写文案啊、梳理思路啊。相当于是把这个智能大脑揣在了耳边，而且呢，佩戴体验非常出彩呀。采用人体工学耳夹开放式设计，是不用塞入耳道的啊，就像一张纸那么轻哈。气囊硅胶亲肤柔和，久戴也不会说压耳朵、耳朵痛啊。而且是三角稳固的结构，运动啊、骑行啊、狂甩都不容易掉哈，兼顾了舒适还有安全。那在音质方面呢，是配置了360度 ACS 声容混音技术，搭配12毫米的复合振膜哈、打造一个立体声的环绕声场，低音雄浑啊，高音呢通透，还搭配了 ENC 环境降噪啊，通话非常清晰，还有 IPX4 的防水防汗，所以呢运动出汗都不怕哈、蓝牙是 5.4 的秒连啊，非常快就可以连上哈、安卓苹果设备呢都兼容的，总续航也比较长，日常通勤出行呢完全够用哈、轻触机身就可以切歌啊、接电话呀，操作呢是简单上手的。那这款高配置的 AI 耳机今天给到大家惊喜价格只需要99元啊，是有黑色、白色、玫瑰金、紫色四种高级配色，扫码就可以去查验是否正品啦，还享有一年质保啊，非人为损坏的话是直接换新啊，非人为损坏的话是直接换新，无论是自用通勤、办公、学习还是送朋友、送家人呢，都非常体面实用的。想要体验国货 AI 黑科技的朋友呢，不要错过了啊，可以来到微信搜索一下放心好物这个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专区去下单就可以啦。也欢迎各位来到佛山家 APP， 在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啊，在这个打卡跟打赏的旁边是不是有一个传媒优选，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今天分享的纽曼 AI 耳机了哈，也可以了解详情，也可以直接下单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了。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 原价一箱六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珍贵灵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的话题是谈恋爱要不要把所有的负面情绪都丢给对方呢？看到这位匿名用户留言说呢，好跟坏都可以分享啊，但是呢也要看事情的大小，有些事情呢就算分享了也未必能够缓解自己当时的情绪，如果你抱着太大的期望反而可能会失望，所以呢很多时候还是要靠自己去过渡啊，自己来治愈自己了。所以呢感情当中也是要拿捏分寸啊，重大的情绪呢可以坦诚去倾诉，但是一些细碎的情绪也未必要全盘都交付嘛，彼此的委屈可以互相治愈，无谓的戾气呢就不用随意去转嫁了。很多时候我们冒出的那些坏情绪只是一时的烦躁啊，莫名的低落呀，或者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小的不痛快呀，缓一缓，静一静，睡一觉，自己慢慢的消化一下，其实呢也就能过去了。如果每一次转瞬即逝的情绪波动都要第一时间丢给对方的话，看似呢是一个毫无保留的信任，实则呢是一点点去透支对方的耐心哈，慢慢消耗彼此积攒的那些爱意哈。因为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压力跟疲惫嘛，对方也有自己的工作烦恼，生活的琐碎，还有自己的情绪内耗，他愿意无条件的包容你，耐心的安慰你，接纳你所有的情绪，是难得的温柔还有偏爱，但这也未必是他理所应当要承担的一个义务吧，不知道各位认不认同了。

一段舒服长久的感情，也许不是一个人源源不断的输出负能量，另外一个人直接去接纳啊，不停的去治愈。可能好的恋爱永远要双向温暖吧，要互相包容吧，而不是单方面的情绪负担。慢慢相处呢，就会发现说，可能成熟的恋爱状态是自带一点情绪克制力的。开心的小事呢，可以随手分享，让彼此的快乐加倍，氛围感满满呢。如果遇到棘手的委屈，真正扛不住的难过，可以坦诚倾诉，让彼此互相托底，互相撑腰。而那些转瞬即逝的烦躁啊，那些小情绪啊，无关紧要的琐碎的抱怨，可能也需要去学习一下自己消化，自我去调节一下自己了哈。

0: 9月20号番茄盘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0: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2: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1: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2: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1: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抢暑假。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5: 刚才讲到呢，一些小情绪啊，一些无关紧要的琐碎啊，是可以自己去消化一下，自我调节一下的。那这种自我调节呢，它不是刻意伪装，不是刻意的去疏远，更不是不够爱啊，恰恰相反，懂得克制自己的情绪，不要随意消耗偏爱自己的人，也是深爱一个人的很体面很成熟的一种温柔啊。我们不用时刻紧绷，强迫自己绝对情绪稳定，活得像一个没有软肋没有情绪的人，但是呢，也不能随心所欲，毫无克制哈、啊，把伴侣当成一个唯一的情绪宣泄口了。我们可以偶尔脆弱，偶尔崩溃啊，敢在爱人面前卸下所有的防备，但是呢，也不必事事都倾倒嘛，全盘去交付自己的负面情绪哈。

说到底呢，好的亲密关系也未必要百分百毫无保留的情绪宣泄，而是我愿意跟你共享所有的欢喜，也敢在你面前去展露脆弱，但是我同样懂得体谅你的疲惫跟不容易啊，不会把所有的情绪重担通通压在你的身上，彼此包容，互相治愈，有倾诉的底气，也有克制的分寸。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5: 九二四路放。
6: 下午好啊，各位驾车人士，三点零一分啦，同你查询下最新嘅路况。呢个钟数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慢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拖沓，海霸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咧都系例牌唔好驶啦。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罗村隧道往桂城都系排紧队。另外，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繁忙，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唔好驶。高速方面啦，见到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以及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啦，都系车流量大嘅。欢迎登录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1: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七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百杀底价16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10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2: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2: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2: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呢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4: 而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7: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6: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7: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6: 吓？点解啊？
7: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8: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四路方。
1: 晚上好啊，咁多位老友记，我哋刷新下最新一节嘅路面情况，望一望一啲缓慢嘅路段先啊。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对出往大力方向而家係比较多车嘅。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排緊队。桂丹路呢边啊，中南市场对出往丹灶方向有慢。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唔多好走。江夏立交往和顺方向而家同样步慢嘅。潮高路呢边啦，江浦路口往西潮大桥方向对出多车，龙舟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排紧队，德胜东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方向有阻滞，想上高速望望啦，广佛高速嘅横沙段双方向而家有车龙，广佛兆高速嘅女水立交往广州方向布慢，咗广兆高速嘅金马大桥段过肇庆方向你要用多少少时间嘅。嗱，头先讲到嘅位置啦，各位小心避让，有最新嘅信息欢迎你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咧进行报路况、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带住惊喜嚟啦 ！DJ Ken 嚟到现场帮大家杀到最底价。首先讲下传奇先啦，第一款方盒子硬派插混 SUV， 月七全球首发，到时现车到店即刻品鉴，199蚊限时购，最高价值20000蚊嘅尊选权益。向往 E8 正企双保价低至160000多啲，向往 S7 现金直降45000，向往 S9 直降35000，全系车型仲有置换补贴，最高享15000蚊，报废补贴最高20000。军人购车额外再减3000，好啦，到 ION 啦，二七款嘅 RT 只要99800起 ，RT Super 版低至78000，仲有性价比之选 ION i60 89800蚊起 ，N60 90000出头可以开翻屋企，而家999抵2000蚊暑期限时膨胀金，哇，咁多重优惠，叠上叠啊！两个品牌的指定车型仲可以享受佛山传媒补贴额外2000蚊，到场订车仲有专属到店好礼，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报咗名之后 ，Ken 哥同埋我哋嘅同事会加你微信，帮你建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买车想悭一大笔，唔好错过嚟紧8月16号同车时代杀价帮啦！
3: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又拆下手机。
4: 10次事故9次快，仲有1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5: ！Oh no！
3: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4: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6: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1: 各位924嘅老友记 ，DJ Ken 今日咧专门同大家拆解下汽车年审呢个成日困扰大家嘅大事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嘅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6年同埋第10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10年之后咧，每年都要翻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嘅。呢个规定咧执行得好严格，冇办法偷懒避开。

0: 如果网约车司机嘅话咧，更加每年都要审添。好多老友啦，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咧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嗱，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是服务团队全部是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还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不达标，你整返嗰部车返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的费用我哋全包，不会再额外收一分钱的。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的话，快啲找我哋帮手啦。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了之后点击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呢，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1: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2: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1: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2: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1: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2: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
1: 目。
2: 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1: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见证热播中。
0: 好啦，继续系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啦，唔使你哋提醒，我自己都觉得即系有啲咁多惊喜啊，因为都好耐冇试过啦，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转啦，系一路啦同大家做节目噶吓，系啦，咁啊有啲朋友提醒我就 Ken 哥好耐冇试过咯，咁样咪试试咯，系咯，今日星期五啦吓，嚟到小周末，晏昼3:30到5:30啦，继续喺924嘅大气电波啦，会有 DJ Ken 嘅出现，同大家两个钟头一齐极速飞驰。我哋嘅节目啦，除咗可以听，仲会有实时嘅视频直播。兄弟姐妹们啦，系可以喐喐手指，打开你嘅智能手机，跟住啦喺我哋嘅微信嗰度啦，搜索一下咩咧？搜索一下咧就系同车时代，揾到我哋嘅视频号啦，记得系视频号啊。咁然后咧就点点关注，入到嚟点点关注，揿播放掣咧就可以咧面对面咁同我哋进行互动交流嘅。入到嚟嘅老友记啦，记得咧揿实右下个手指公啦，弹下你哋嘅头像出嚟报个到先，好唔好啊？咁今日咧一开波嘅时候咧，我哋咧会同大家倾下部新车噶。咁最近咧好多老友都问我咧，就话呢部车咧其实啊，究竟几时上市咧？车价系几多咧？咁原因咧的而且确几红啊！尤其咧喺我哋大湾区，先前咧喺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嘅期间啊，好多老友咧都会去到现场睇过呢部我哋嘅车嘅特别版啦，又睇过我哋嘅视频啦，睇过我哋嘅报道啦，讲紧主角要揭盅咯，就系一汽大众嘅全新纯电旗舰 SUV ID Aura T6 啊，呢部车咧其实咧大众啦储咗好耐力 终于推出嚟啦，全新致电 2.0 架构，800伏嘅高压超快充，全球第一款带激光雷达嘅大众纯电 SUV， 仲有大空间啦，智能座舱啦，亦都将德系底盘嘅质感啦，同埋安全工艺以及啲本土化嘅智能啦，全部融合喺埋一齐嘅。好啦，咁但係呢先前一睇呢唔过瘾，因为拦住晒啦，又有啲老友未上车度啦，直接去亲身感受，咁几时可以去体验，几时可以去试驾呢咁样。咁所以今日呢我哋将会搵嚟啦，就一汽大众方面嘅代表啦，上到嚟我哋直播室里面同大家一起倾偈，同埋呢透露更多关于呢部 ID Aura T6 嘅讯息㗎。
1: 新车电车避坑指南，揀车买车攻略指南，电价价道。
0: 好啦，先介绍我哋嘅嘉宾先吓，咁就系嚟自我哋一汽大众方面佛山经销商南庄汉众店嘅吴总嘅，吴总你好。
3: Hello，
0: 听哥好。嚟，只咪喺呢度，吴总。
3: 系 ，Hello， 听哥
0: 先。大家好。
3: 系啦，直播间收音机前面嘅嗰个各位佛山车友，大家好。
0: 系啦，咁今日同吴总倾下偈啦，主要都系就住呢部 ID Aura T 6啦。咁先问第一个灵魂拷问嘅问题，几时有实车睇先？
3: 呢、這个车嘅话，其实已经陆陆续续都会去到各间店噶啦。咁我哋间店咧好荣幸，喺周末嘅时间，两日嘅时间都喺我哋店里边。
0: 哦，即系呢个星期六、星期日都喺南庄嘅汉众店。
3: 系嘅，
0: 系啦。咁到时大家可以去亲身去体验下，上车去感受下啦。咁呢部车咧，早前咧 Ken 咧就俾大家要早啲啦，先睹为快啦，上去体验咗啦。咁好多嘢好玩嘅，咁尤其啦，即系令我好惊喜嘅就系、是、真系唔似大众啊，特别个车机。以前啦，车机啦，好多老友啦 ，ID 系列嘅，以前嘅 ID4、ID6 啦，好多车友都会吐槽啦，可能咧。未如理想啊，咁但系呢一部嘅 ID Aura T 6嘅车机真系嚟咗个翻天覆地嘅大变化，咁而且里边咧好玩嘅嘢咧，同埋啲智能嘅嘢咧，甚至乎咧比而家啲造车新势力咧仲要多嘅。嗱，我举个好简单嘅例子啦，你就要只要同佢讲话年头打钟 ，OK， 跟住你想做乜嘢咧？嗱，以前我哋最多就是单指令行驶，又或者系连续指令行驶，比如话打开天窗啊，空调调几多度啊，等等呢啲嘢。但系而家唔系嘅，佢直接话你帮我搵咩放咩歌啊，或者系你要。帮我做乜嘢？佢就好似一个咧，我哋先前讲话龙虾啊，先前咪好兴龙虾咁样嘅，即系佢会好似入到你部电脑里边啦，就帮你去做个管家嘅角色。咁而家一汽大众 ID Aura T 6佢哋嘅车机咧，就可以做到呢一个角色噶啦。好啦，直接同大家咧，亦都一齐去倾倾一啲关注嘅点先吓。咁讲真，呢部车啦，自从我哋喺叠驾龙船漂移大赛亮相之后啦，好多老友咧都话啦，喂，究竟系几多钱啊？咁样咁，但系咧几多钱呢样嘢咧，我先卖个关子。因为咧吴总唔方便讲，亦都唔知道。但系我早前咧就问到咧一汽大众嘅即系总部嘅负责人啦，佢一直同我灌输呢个概念，佢话 Ken 哥你信我啦，你信我啦，有惊喜嘅。而且喺一年前啊，未够一年，即系旧年年底佢哋做计划嘅时候，已经同我讲就话呢部车啦，佢摆明出到嚟咧就系要打新势力，而且有一个进攻性嘅价格策略嘅。我自己初步估计啦，呢部车有可能啊入门版嘅话咧会做到咧系10.1左右到，我估啦吓，
3: 纯属个人意见系嘛？
0: 纯属个人意见，顶配版嘅话咧，最多大概估计系15到嘅啫。呢个系我自己个人嘅一个猜测。咁啊，当然啦，究竟系点样？好快脆会揭盅啦，因为咧大概仲有一个月左右到嘅时间啦，应该唔够一个月啦。呢部车就会正式
3: 下个月嘅月中左右
0: 系啦，就应该会正式上市啦。八月底咧，我估计咧会喺成都车展嗰个期间啦，就会咧就正式公布佢嘅预售价噶啦。而家系盲订期间系嘛？
3: 系冇错，依家盲订。
0: 而家盲订期间，好啦，咁先同大家去介绍下呢一部咧，我哋所讲嘅ID Aura T 6先啦。头先我讲过就话一部纯电旗舰 SUV， 咁先请阿吴总，因为你哋都睇过晒噶啦呢部车，咁主要适配一啲乜嘢用车情景？佛山街我哋边一类型嘅车主值得入手呢部车咧？
3: 多谢 Ken 哥先吓，咁咧就。其实 ID Aura T 6嘅话咧，好多人无非都系三种场景嘅，依家目前用车。第一个嘅话咧就系工作日嘅市区通勤啦，同埋周末带屋企人去周边自驾游。咁仲有一个嘅话，可能会系一啲节假日长途嘅翻乡下呢啲咁样嘅场景。咁 ID Aura T 6嘅话咧，就系、是、专门为呢啲类型嘅家用需求打造嘅中型嘅五座 SUV， 纯电嘅吓。
0: 纯电系
3: 纯电。咁首先讲通勤先啦，800伏嘅嗰个高压快充平台，十分钟就可以保能300公里。落班顺路去冲一冲嘅话就停一停，即刻已经够晒成个星期翻工噶啦，完全都唔使话担心嗰个续航嘅焦虑。咁德系底盘嘅调教嘅话咧，喺市区塞车、低速跟车都好平顺啊！依家其实成个自驾嘅系统都非常之理想。咁只车我哋自己都揸过，咁转向亦都非常之轻盈，特别适合一啲即系话，尤其有时候女司机啊、新手啊都非常之友好嘅。 咁其次嘅话咧，家庭出游咁样环节咧，佢嘅车身轴距系去到2.836米，咁咧就系属于一个短前悬长轴距嘅设计。车内空间嘅话，利用率高达85.3%，
4: 即系所谓嘅得房率。
3: 系冇错，所谓嘅
4: 85.3%啊，
3: 85.3%嘅得房率。咁后排咗三个成年人咧，完全系唔觉得逼仄嘅。全车38寸嘅储物格，细路仔玩起身嘅话，啲玩具啊、婴儿车啊、露营装备啊，全部都有地方放嘅。咁后备箱基本上常规都系576升，放倒咗之后，后排咧就可以扩充到1206。咁仲有90升嘅嗰个前面嘅防水箱，
4: 即系前箱啊，
3: 冇错。
4: 今次咧一汽大众 iDR T6 咧，佢嗰种感觉咧就有啲似，即系我哋当时讲啊，一开始大家睇到 Tesla 特斯拉嘅时候，
3: 冇错
4: 啊，咁惊艳佢个前箱咧系完全俾你可以攞嚟放嘢，而且我哋睇过仲要几大下。
3: 冇错，冇错，冇错。咁平时仲可以放一啲即系话露营啊，放一啲食材啊、工具啊，都系完全可以放喺前面嘅，唔会整污糟，特别系座舱入边嗰啲咁样嘅座椅。咁仲可以带220伏嘅外放电。去到平时西樵山啊、高明露营啊、煮饭啊、放投影啊，乜都得噶啦，呢啲就
4: OK， 好玩啊，好玩啊。
3: 咁最后长途出行嘅话咧，其实佢嘅车咧就依家系 CLTC 最高续航750公里。咁平时如果从佛山去到广州、肇庆、清远，短途咧系完全唔需要话。
4: 我哪怕你打个八折都好啦吓，咁样700零公里、756，咁即系成500几公里嘅实正嘅续航咧，俾你嚟开，咁呢个真系相当唔错噶啦。
3: 冇错冇错，咁就算平时翻去外省咧，走远啲路咧，沿途都快充站都可以好快嘅。咁总结嚟讲咧。无论是年轻的夫妻啦、三口之家啦，或者是二胎的大家庭啦，喜欢自驾露营啦，追求合资的品质啦，仲要想有智能的配置的佛山车友，这台 T6 就非常之啱的啦。咁仲有，唔好意思啊，倾哥。咁仲有好多的做小生意的车主呢，平时要拉一啲货啊、样板啊、送货啊，这台车其实它的装载能力都非常之够用，咁兼顾家用同埋轻商用，咁非常之适合的人群覆盖面都好广。
4: 系啦，咁啊，吴总你靠近我坐少少先啦，等我哋嘅直播镜头咧，明显见得到你先得，系啦，系啦，咁而家就见得到你啦，因为咧我哋后续啦，甚至乎咧会将我哋今日直播嘅呢啲画面啦，会做翻视频啦，同大家一齐进行分享嘅。嗱，咁既然咧吴总咧讲到啦呢部 T6 咧咁多用途啊，咁啊唔怪得咁多人关注啦。咁头先我讲过话，而家咧全国啦系同步啦开启咗个盲订嘅，咁盲订系一个咩概念，会有啲咩福利会带到俾大家咧？
3: OK， 咁如果系呢段时间盲订嘅话咧，系已经开启咗噶啦。咁但系盲订嘅嗰个诚意金咧就非常之抵嘅，
4: 99蚊
3: 就可以噶啦。咁佢可以解锁好多嗰个权益嘅。咁第一个嘅话，佢99蚊嘅诚意金咧，咁佢就可以系抵2000蚊嘅车款。
4: 哦，即系到时比如话几多钱，佢公布出嚟几多钱就直接减2000。
3: 冇错冇错，相当于就抵咗2000蚊嘅车款啦。咁你亦都系如果系我哋嘅老车主咁计嘅话咧。名下有大众集团、一汽集团旗下嘅任何车型，无论一汽大众、上汽大众、奥迪车型、捷达、红旗等等呢啲咁样样，增购或者系置换 T6，额外再加多5000蚊嘅专项嗰个补贴。
4: OK， 即系话假如吓你系大众嘅车主，无论你系咩大众都好啦，南北两间大众都好啦，咁又或者系一汽集团旗下嘅品牌车型，咩奥迪啊、红旗啊、捷达呢啲咁样，只要你增购一部，即系话你原先有部咁嘅车啦，啊，而家我买部 T6。咁啊，又或者去置换部 T6，额外俾多5000蚊嘅补贴，
3: 冇错。
4: 咁再叠加呢2000蚊，即系最高一次性减成7000噶啦。
3: 冇错，冇错。咁仲有第三个嘅话咧，就系专属嘅一啲礼啦。咁譬如线上落订之后咧，会生成一啲车主专属嘅一啲电子嘅徽章啦。交车之后咧，仲可以兑现实体纪念徽章。咁首批盲订嘅客户仲有机会受邀去到参加新车上市发布会、工厂参观啦，近距离了解一下我哋。大众嘅一啲咁样嘅生产工艺，
4: 呢个紧要啦。到时邀请你过去参加呢个新车上市发布会，好多嘢睇嘅。咁但系咧，或者有啲老友就担心就，哎呀，盲订之后万一唔中意，订金可唔可以退咧？好心你啦，衰鬼，嗰99蚊你仲招姐咁耐，但你放心，呢、这个你绝对放心，唔会贪你99蚊嘅。
3: 冇错，呢、这个其实大家系完全唔需要担心嘅。咁我哋亦都官方承诺啦，盲订有两点，第一咧，全部白纸黑字会写清楚嘅，99蚊嘅话系随时可以退。无论你是落订三日定是落上市之前不想入手啦，咁线上申请即刻可以原路退还噶啦，唔设任何门槛嘅，冇手续费，亦都唔会捆绑大家一定要买车啊呢啲咁样嘅嗰啲所谓嘅套路。咁第二个咧，上市嘅保价政策，所有嘅我哋呢个新车呢、这个 T6 上市之后嘅话咧，我哋嘅车都系统一售价，亦都系大众亦都系官方承诺佢嘅价钱系唔会降嘅。咁后期门店或者平台有新嘅优惠咧，盲订客户可以全部同步可以享受。亦都唔会话出现早订啊，或者系早订嘅时候蚀底啊呢啲咁样嘅情况，早订只会多啲 优先 提供嗰个提车权同埋嗰个纪念礼品，绝对唔会买贵吓。咁有唔少车友之前试过其他品牌盲订锁死优惠之后咧，退订扣钱。咁我哋一汽大众咧喺度全部嘅流程简化咗。线上嘅一件退订唔需要去到店里面再办，悭翻好多时间。
4: 系啦，咁啊当然啦，已经有车友咧就话啦，喂，原来今个星期头先听阿 Ken 哥讲就话吴总嗰度已经有车可以睇同埋可以体验噶啦，咁样咁使唔使咩预约方式啊，或者要登记咁样嘅？
3: 如果系大家方便嘅情况底下咧，亦都可以预先去到或者提前打个电话俾我哋嘅专属嘅线上顾问啦。
4: 嗯，
3: 搜我哋嘅男装汉众就可以搜得到噶啦。
4: 嗯，
3: 咁咧就车咧就星期六周末两日咧都会喺我哋店里边嘅。咁我哋为咗俾客户更加好嘅体验啦，咁我哋店嗰个位置咧环境亦都比较大。
4: 诶，都要讲讲个位置喺边度？
3: 我哋喺禅城区南庄镇嘅紫洞路。
4: 嗯，
3: 亦都系。佛山人应该比较清楚，就喺我哋嘅陶瓷总部基地嘅附近啦。
4: 嗯，
3: 吓，
4: 其实导航好方便啊。汉咧就浩瀚嘅汉啦，三点水个汉，众咧就大众嘅众。咁大家咧导航咧南庄一汽大众汉众店咁样就 OK 揾到噶啦吓。
3: 冇错冇错。
4: 咁到时等阿吴总咧就安排好啲，咁啊你早啲预约就揾呢个专业嘅销售一对一咁同你讲解，咁啊早啲去就早啲去体验吓。系嘛？咁、
3: okay.
4: 但系问题嚟啦，几时真系正式上市？好多老友就话我等得花都知啦吓。从呢个四月份，我哋又好早知，我哋旧年十月底就知噶啦。咁、但系咧正式咧同大家见面嘅时候咧，应该系追溯翻四月份嘅北京车展嘅时候正式亮相。好啦，到后来咧，大家咧又喺我哋叠驾龙船漂移大赛见到呢部车啦。咁啊，等极都未上市，几时上市？几时可以提到车？
3: 亦都统一回复下大家啦。呢、這个我哋嘅车咧系从上一个月嘅七月三十号开始盲订嘅。
4: 嗯。
3: 咁新车正式上市发布嘅话咧，会系九月中左右嘅，应该中系中下旬左右嘅时间噶啦。咁、上市之后一周左右咧，首批嘅盲订客户就可以优先安排嗰个提车噶啦。
4: 嗯。
3: 比如现场到店订车嘅话咧，可能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就会有车攞噶啦。
4: 你放心啦，部车喺边度做噶？喺施生做嘅咋，
3: 冇错，
4: 系一汽大众佛山工厂制造嘅，有乜嘢交都第一时间交过嚟呢边佛山先。
3: 冇错，冇错，冇错，
4: 系啦，呢个你可以放心啊。咁讲完啲盲订政策啦，我哋仲系同大家拆解下呢部车先啦。对比以往大众嗰啲 ID 四啊、ID 六啊呢啲纯电嘅车型，今次呢部 T 六最大嘅亮点喺边度咧？
3: 其实今次 T 六嘅改变咧系非常之大，系颠覆晒所有以前。ID 嘅嗰个之前嘅车型嘅嗰个设计、因为点解呢？因为之前有好多车友反映有三大痛点啦，我哋之前嘅 ID 嘅车机智能就一般啦，冇一啲高阶嘅嗰个智驾啦，充电相对讲比较慢啦。咁今次 T6 个咧系全面革新嘅，四大核心升级彻底改观。第一，全新嘅 CA 中央计算电子电器架构，将传统几十套独立控制嘅板块咧模块咧就整合咗，咁整车嘅算力提升300%。全车支持全域嘅 OTA 在线升级，咁以后升级嘅话，其实唔需要系翻去店里边或者点样，直接喺手机里边就可以做到升级噶啦。咁后续一啲智能嘅功能啊，驾驶嘅辅助系统啊，可以持续咁样更新。第二，800伏嘅高压快充平台，旧款 ID 只有400伏架构，咁充电效率系会差一倍嘅。咁而家嘅话咧，十分钟就可以补300公里，30%到80%嘅咧，只需要15分钟。咁第三，大众嘅全球首款搭载192线。车顶激光雷达嘅纯电车型，搭配地平线啦，410 TOPS 嘅嗰个高算力芯片啦、高阶嘅嗰个智驾硬件直接拉满。咁第四啦，全新嘅云西智能座舱，彻底解决过往嘅嗰个车机反应慢、识别唔准嘅问题。呢几点嘅话咧，都系同旧款有最大嘅区别。咁另外车身隔音用料咧，都系大幅升级嘅，双层嘅夹胶隔音玻璃咧。搭配底盘嘅隔音棉，市区高速行驶，风噪路噪抑制得比旧款 ID 系提升明显嘅。咁驾乘嘅嗰个静物嘅感受系完全升级体验嘅。
4: 系啦，咁啊靓仔华咧就问啦，哎呀 Ken 哥，阿吴总，我学车嗰阵开个捷达有冇得优惠咧？你试下啦。
3: 咁头先讲到啦，因为如果系我哋旧嘅车主嘅话咧，其实有叠加优惠嘅。
4: OK， 嗱咁啊空间方面啦 ，Ken 咧就已经去体验过啦，的而且确相当唔错嘅吓。咁特别咧前排咧仲有个女王副驾啦，12向嘅呢个 电动调节啦，包括十点按摩啦、通风加热呢啲全部都齐嘅。咁仲可以头先阿吴总都讲咗啦，可以外放电啦、玩露营啊、午休啊呢啲都冇问题。除此之外咧，仲有咧佢前排咧，你可以两张一齐放低佢，咁然后坐喺后排啦，咁样挨住嚟去睇电视、睇电影，好舒服。而且咧空间好多变嘅，咁第二排咧亦都可以拍平佢啦，同后座即系尾箱嘅空间咧变成一张大连体床咁样，所以咧系好多嘢玩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望到即系早前我哋体验过啊，吴总，喺右后角即系右后排啊，第右后边个座位呢度啦，咁啊有个台面仔啦，
5: 冇错，
4: 系可以俾啲小朋友系做功课又好啦，或者我哋平时食下嘢啊，放下嘢咁样啦。咁而左边咧冇台面仔，换咗另外一样嘢。

0: 一个磁吸，呢个磁吸咧就好百变嘅。咁我睇嚟大众咧都开始玩车嘅生态啦。咁你可以吸好多嘢，包括吸 iPad 啦，
1: 冇错，
0: 吸一啲嘅其他电子产品或者一啲而家好多东西都可以，即系一个吸就万能嘅啦。小米咧咁讲啦，系咪先？
1: 冇错，冇错。
0: 所以咧呢啲咧都系大众今次俾到大家啲诚意嚟嘅。咁但系咧，我觉得仲系要讲讲个车机呢个问题啊。咁啊，车机咧今次头先啊吴总提及到呢个云栖座装座舱吓。咁啊，今次咧我哋喺现场喺发布呢个即系盲订会上。面品鉴会上面睇咧就好多嘢玩啦，咁啊同大家都介绍下先啦。
1: 嗯，咁其实今次嘅嗰、那个大众嘅车机咧，就头先倾哥提到咧，即系之前系好多老大众嘅车主嘅痛点。咁云栖座舱嘅话咧，今次系完全系本土化嘅研发，佢系专门针对我哋自己国内嘅一个系升级嘅。咁佢嘅核心搭载同级独有嘅四纳米嗰个 MTK 嘅嗰个车规芯片，运算速度、响应速度提升好多。硬件方面嘅话咧，系 15.6 英寸 2.5K 嘅超清中控屏， 10.25 英寸嘅全液晶仪表， 25.8 英寸嘅超大 ARHUD 嘅台显，咁三屏嘅联动、导航、车速、导航嗰、那个辅助驾驶信息咧，直接系投放喺嗰个挡风玻璃前边嘅，咁呢个系唔需要低头睇屏幕噶啦。咁至于另外仲有一个嘅系嗰个语音嘅交互升级，成为四音区嘅嗰个精准识别，
0: 即系边个位嗌大众，佢就会同边个位讲嘢嘅。你其他人即系其他位置讲嘢，唔会干扰得到车机同佢交流嘅。
1: 冇错，冇错，冇错。而且嘅话，佢仲识别好多嘅，譬如我哋平时讲开嘅广东话啦、潮汕话啦，仲有一啲方言，可能佢都会识别得到嘅。唔一定话要切换普通话，直接讲白话。好，譬如调低空调啊，打开座椅按摩啊，导航喺西樵山啊，佢就会即刻执行噶啦。
0: 而且用翻粤语嚟复你添。
1: 冇错，冇错。佢仲可以支持好多种嗰、那个指令连续下达，一次过讲几个需求都得嘅。咁特别会识别一啲比较特别一啲个性化嘅需求啦。咁系统里面嘅话呢，就设内置咗全域嘅车道嗰、那个车道级嘅百度地图，无线嘅CarPlay、华为 Hi 卡全部兼容嘅，手机嘅软件无缝可以连接而且流转，对比旧款手机流畅度啊、智能程度啊，完全系嗰个跨度式嘅升级。呢一啲嘅话亦都系好多试驾嘅客户最惊喜嘅地方。
0: 今次呢部车呢仲有一个最大亮点呢，就系头顶啦带激光雷达啦。呢、这个呢亦都系整个无论南北大众加埋金标大众都好啦，系第一个大众喺国内落地嘅车型系带激光雷达、带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嘅。咁佢呢今次呢用緊呢其实大众自己嘅即系我哋所讲嘅投资公司嘅地平线啊。
1: 冇错。
0: 地平线。咁呢我哋呢当时呢睇过你视频啦，因为未试佢呢个自驾系统啊，当然睇个视频啦，相当智能。咁后续呢等车型试到过嚟嘅时候呢，我哋呢就会好好地体验㗎啦。咁但呢其实呢大众呢佢整个工程团队呢对呢部车嘅寄望系好高啊。咁如果你话一个靓仔嘅价格加埋咁多嘢嘅话，肯定相当唔错啦。最重要呢，其实呢部车呢，首先第一样嘢，我觉得大家千祈唔好忽略佢就系一个操控啊。本身佢呢个德系操控嘅品质系相当唔错嘅。大众工厂我哋去过好多次啦，今次呢整个厂家嘅负责人啦，对呢部车佢哋都讲啦，每一个位置造车都好严谨，希望能够俾大家感受得到大众喺而家新能源时代一样可以发力，而且发力系非常好添。咁讲咗咁多，其实大家一直喺度关心紧，我发觉好多朋友都关心紧就系个价钱啊、优惠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发觉而家一新车出嚟就要攞优惠噶啦嘛。咁啊，吴总再同大家，我觉得因为时间有限啦，都讲讲啦，就系我哋呢部车嗱，头先讲咗，而家盲订系99抵2000，
1: 系
0: 咁啊，然后置换大众嘅又或者系一汽集团嘅置换或者增购再补5000，咁另外仲会唔会有补贴呢啲嘢呢？
1: 如果系我哋自己嘅本身补贴咁计嘅话咧，其实依家新上市嘅盲订期嘅话咧，呢个优惠系固定嘅，
0: 厂家就俾尽噶啦，
1: 厂家就俾尽。
0: 但系仲有政府补贴，
1: 冇错冇错，呢啲系政府嘅补贴啊，譬如国家嘅自愿补贴等等，呢啲嘢系完全可以同级享受嘅。
0: 咁你哋看中会唔会自己又再加码咧？
1: 对于呢个车嘅话咧，我哋厂家亦都系坚持一定系统一价钱嘅，咁亦都系对所有车主啊、盲订啊，甚至乎后期买车嘅客户一种信心啦，会系咁样。
0: 边只版本你最推荐啊？
1: T6 嘅话咧，其实依家有几个版本嘅，咁嘅话咧系对应唔同预算嘅车友，咁但系嘅话咧就睇自己嘅嗰个实际使用需求啦，咁有一啲嘅长续航啦，系嘛，有一啲系短续航啦，或者标续航啦，咁自己睇下自己嘅用车或需求啦。咁
0: 最紧要仲系睇价钱，
1: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0: 有信心啊你。
1: 我哋絕對有信心啦。
0: 係咯，嗱，而家咧係盲訂啊，盲訂期間咧，嗱頭先講嘅啦，盲訂可以退嘅，咁但係盲訂咗咧，你就額外多減多2000蚊嘅啦。
1: 冇錯，
0: 係啦，咁如果你話過咗呢個月嘅月底咧，就佢結束呢個盲訂期咧，就冇咗呢個福利嘅咯。

0: 错冇呢个福利，咁所以咧，大家嗱，请留意啦。若果你对呢部嘅一汽大众 iDiora T6 感兴趣嘅，真真正正可以俾到你哋去体验啦，普通市民去体验嘅，就系呢个星期六、星期日，大家可以咧导航啦，去到啦就系南庄汉众店啊，一汽大众嘅南庄汉众店嗰边啦，嚟去进行体验。到时阿吴总咧，到时都会成班 sales 嗰度咧等候大家过嚟，咁啊逐个一对一咁同你介绍呢部车啦，讲解呢部车啦，有啲咩嘅好玩嘅地方同埋个人之处嘅。好啦，咁啊同吴总咧倾到呢。多谢晒你上嚟咧，同我哋分享咗呢部 T 六嘅一啲信息先。但系时间远远唔够啊，因为呢部 T 六实在仲有好多嘢讲，好多嘢玩。我哋下星期继续会同大家慢慢分享。我哋先去正点对时先，转头翻嚟继续有我哋精彩嘅同车时代。
1: OK， 多谢King哥，多谢咁多车友。
2: 下午四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 九二四路况，
0: 刷新下最新一节嘅路面情况嘅，四点钟过后，我哋望望啲缓慢嘅路段啦。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对出往大沥方向系多车，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排队，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出往丹灶方向有慢，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入桂城方向步慢，江夏立交过和顺方向对出要等，潮高路江浦路口往西潮大桥方向慢，其他缓慢嘅路段咧，仲包括有龙洲路嘅江村桥往伦教方向，德胜东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方向嘅。咁至于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我哋留意下啦，现时咧就系喺横沙段往广州方向仲系有车龙，广肇高速金马大桥段过肇庆方向排队，佛光高速嘅杏君特大桥往杏坛方向慢，仲有广三高速嘅云东海收费站双方向都系逼劫当中嘅。头先讲到路段啦，各位小心避让，有最新嘅信息，欢迎你继续通过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进行煲路况、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老友，传奇 ION 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万多啲。ION 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最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各位揸车嘅老友记 ，DJ Ken 时不时都同啲车主倾偈嗰阵啦，会讲到贴膜啊，或者保护车漆呢个话题，十有八九唔少人都踩过大大细细嘅坑嘅。咁所以今日咧，同大家介绍下贴膜行业嘅套路，同时带嚟我哋唱价小程序贴膜嘅三大爆款套餐。唉，首先好多车主揀膜嘅时候有两难嘅，平价膜唔敢贴，贴贵价嗰啲又惊俾商家斩到一颈血。市场上面200-300蚊都话有全车膜，你信唔信啊？基本上都系啲劣质嘅毒膜嚟噶。若果夏天太阳暴晒之后咧，车厢入边好难闻嘅，甲醛呢啲有害物质又超标，开唔够一年，大面积起泡、甩色、透光失衡，睇都睇唔清，影响行车安全。若果你去一啲大型嘅店面贴品牌膜，普通嘅陶瓷窗膜随便开价俾你都2-3千，若果贴隐形车衣话要保护部车，欲知就要上万。就算我话想贴个改色膜啊，都起码4-5千蚊起步。所以今日同大家介绍下我哋唱价为大家带嚟嘅三大王牌产品。第一款就系力达嘅 C5 高端陶瓷窗膜啦，系国货嘅头部大厂，品质对标进口嘅高端膜，紫外线甲醛率高达99%以上，佢系非金属陶瓷材质嘅设计。完全唔会干扰你嘅 ETC 感应啦、车载导航啦，或者新能源车嘅 5G 信号啦，电车嘅车主贴一样冇问题。最关键嘅系环保零异味啊嘛，就算高温暴晒都唔会释放有害气体。重点嚟啦，官方原价系2380，而家我哋唱价小程序专属嘅特惠价，只系需要980蚊。仲赠送足足8年嘅官方质保。第二款就系纳尔股份嘅彩蝶隐形车衣啦。纳尔系上市企业嚟噶，原厂出品。 採用高端嘅脂肪族 TPU 基材，日常開車若果萬一發生輕微嘅刮痕，經過太陽日曬之後，衰鬼佢可以自動復原。

0: 部，揾到我哋小程序，打开首页揿升级改装，就可以揾到贴膜专区落单啦。提前预约施工时间，到店即刻帮你做，唔使排队等候。其他嘢交俾我哋啦。
1: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2: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有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1: 热爱做引擎，
2: 破界向前冲。
3: Hey, Automan，
2: 腾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车。
0: 好啦，关于呢部 ID Aura T6 呢，真係未夠时间讲晒㗎，要慢慢同大家呢，即係假如有时间啦，等我出完差返嚟，因为下星期我要出差㗎，咁出完差返嚟搵个时间啦，我哋呢去到部 T6 嗰度啦，有兴趣嘅朋友呢就召集埋去到现场嗰度啦，逐样逐样我同你讲啦，咁样你就会明白晒㗎啦。咁但呢就跟住落嚟啦，四点钟过后啦，如果睇緊视频直播嘅朋友应该会睇到啦，咁喺我隔离啦就多咗一位嘉宾上嚟咯，咁然后呢都未打招呼啫，就已经有我哋啲粉丝啦认得佢啦，犀利啦吓，咁佢呢就係嚟自常林出行嘅凌总嘅，凌总你好。
4: 係，大家好。
0: 係啦，咁点解大家对你咁熟呢？我发觉原来好似有啲记忆点咁样㗎喎，呢个记忆点好似同拖鞋有关咁样嘅。
4: 绝对是谣言嚟嘅。
0: 吓咁我因为头先我见到好多人问呢，就话哎呀阿凌总今日呢会唔会呢就係、是、又着呢个人字拖上嚟做节目㗎，咁样你先前有做过呢件事吗？
4: 冇㗎，呢位车友应该係每次嚟都会怀疑我着人字拖，可能我的鞋嘅问题吧。
0: OK， 好嗱，咁今日呢我哋呢嚟到网约车学堂啦，同大家呢一齐呢亦都会带嚟一啲呢即係跑车嘅一啲实战案例啦，同埋呢若果各位呢有志于从事呢个网约车嘅行业嘅话，有啲咩唔明嘅亦都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交流同埋沟通。咁琴日呢就有位车友呢就发咗个 case 同埋案例过嚟俾我哋啦，就希望呢我哋今日呢喺节目里面呢同佢一起分享下，呢、這个冇问题，一阵间我会重点同你讲讲嘅，但係太线啦，我呢部手机点解会线到咁紧要嘅，直播一直喺度啦，就係、是、向下线緊落嚟，我睇下有咩办法固定
4: 佢。大个套
0: 啊。有咩办法固定佢先啦，我而家暂时我搵只手托住佢先。托住佢嚟做节目。啊，事不宜迟，带出往日车学堂。
5: 租车、购车、运营对比，教你轻松上牌出车，仲有营运高效接单实战技巧。网约车学堂开堂。
0: 好啦，事不宜迟啦，有我哋嘅网约车学堂啊，嚟等我搵个支架嚟先啊。咁啊，直播室里边啦，除咗 DJ Ken 之外咧，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嚟自有常林出行方面嘅阿凌总。咁啊，凌总咧就好犀利嘅吓，咁啊，自己平时都有玩跑车噶嘛？
4: 都有嘅。自己得闲就去早做咯，平时都要了解下我哋整个行程。
0: 都有嘅系咩概念呢？即系跑下，偶尔跑下。
4: 偶尔跑下咯，即系毕竟有时候时间唔系好够。
0: OK， 好嗱，咁啊，咁样得唔得？咁样得唔得咧？只咪又挡住晒你，咁我咁样咧？咁样又得唔得咧？系咁样得唔得？嗱，我哋不停咁样调紧我哋视频直播位置啊！各位老友记，我哋嘅节目除咗可以听，仲有实时嘅视频直播嘅。咁大家咧可以通过喺微信嘅视频号度啦，搜索一下 Ken 哥评车，咁啊揾到我哋嘅主页之后啦，点一点头像进行关注，然后揿播放制咧，大家可以入到嚟啦，同我哋互动倾偈嘅。好啦，就住下先啦，咁样吓，冇办法啦，就住下先啦，嚟啊！咁啊，今日我哋倾乜嘢咧？咁样首先啦，同阿凌总咧就倾下啦，就系点样可以增加我哋网约车司机嘅收入啊？咁呢个咧就我哋所讲嘅增加收入咧，就唔系话简单就话，哎呀，系咪我哋号召咧，就系话啲平台咧能够咧就食少啲水啊？又或者能够咧点样有办法系我哋所讲嘅一个系抽少啲水啦，二嚟就我哋
4: 提高下单价，
0: 提高个单价啦，咁样呢啲系冇可能嘅吓。咁但系我哋有冇啲咩其他办法咧？嗱，我哋最近咧发现咧，全网改变最大咧就系嗰个八小时限时营运嘅新规。以前咧，大家咧就靠拉长个时长啦嚟去摊薄个租金啦，或者我哋嘅成本啦。咁但系而家咧就话有咁嘅规定，硬性锁死嘅工时啦。咁啊啲老友咧就腾晒咧，就话喂唔够钟流水低，够钟又容易超时违规。咁我哋啲司机点样排班先至係最聪明同埋赚得最多嘅呢？凌总
4: 係咁嘅，即係首先啦，同大家 突破下依家一個最大嘅誤區啦。
0: 嗯。

0: 咁收入同工時咧，其實係完全都唔會掛鈎嘅。咁由於依家咧呢個所謂嘅八小時工作制咧，各部啊、各部委啊，包括我哋一啲官方嘅媒體咧，其實都有出嚟發文話呢個八小時嘅疲勞駕駛啦，其實只係針對我哋如何去定性呢個事故嘅駕駛員是否係存在疲勞駕駛嘅情況嘅，而唔係直接去定性我哋營運嘅限制。所以話今日先呢個係其他話啦，就好似有啲師傅可能唔係好明白呢個八小時嘅新規究竟係乜嘢嚟嘅。咁首先咧就好簡單，其實真正專業嘅全職排班咧主要分為以下幾點嘅。首先咧，我哋早高峰一定要出車。點解咧？我哋平台啊，對於我哋司機提供嘅一啲運力咧，係非常之看重嘅。好似我哋早高峰啦，一般就係我哋嘅公交車行時間啦。咁午高峰咧，其實咧唔建議大家去跑嘅，特別是我哋一星期一到星期五。實質上嘅話，我哋只需要記住有兩個高峰，一個就係早高峰，一個就晚高峰。啱先我都有講到我哋早高峰嘅時間啦，7点到9点，有啲甚至去到7点到10点都冇問題。咁晚高峰嘅話咧，同樣係下午嘅5点到夜晚嘅7点或者到8点都有。所以話咧，我哋一定要揸住呢兩個高峰嘅時間去出車。咁中午嘅時間咧，其實啱先我都有講到啦，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嘅作息去適當咁收下車去休息嘅，因為我哋整體嚟講嘅話，中午嘅單係比較少嘅。
1: 嗯，
0: 咁我哋可以留多啲時間喺我哋嘅晚高峰啦，
1: 傍晚
0: 係冇錯，亦或者係我哋夜晚宵夜時間段，係啦，呢個係好實際嘅。其實我哋真正咁代入去作為一個乘客啦，你幾時用車嘅需求會比較大，我哋就將自己代入乘客嘅位去出車嘅時間就冇錯啦。
1: 阿凌總已經講到呢個高階嘅呢個思維模式，我哋要學識呢個換位思維啊！即係假如你係乘客嘅話，你一般咧咩時間會打車會比較多咧？咁樣係
0: 冇錯
1: 啊！識換位思維咁樣諗嗱，頭先阿凌總講咧就話早高峰一定要做。呢、这個千祈唔好去放棄嘅呢個時間段啦，一定要揸住咧，就係朝早7点到10点钟呢個時間段嚟去做。咁咧，其實咧，我哋平時喺打車啦，呢、这個時間都應該最密啦，翻工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但係中午咧，一般咧好多人咧就會喺單位休息啊。咁更多咧，如果出去通勤，好多自己都有私家車，比如話
0: 私家車咯，
1: 係私家車為主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晚高峰呢個時間段啦，從一陣間5点钟開始，一路持續到晚上啦，9点零10点钟呢、这個都係晚高峰嘅時間。係
0: 冇錯，
1: 係啦。咁啊，當然咧，仲有個宵夜時间段嗰个就辛苦啲啊，咁样咁呢招叫做系咪即系叫做碎片化出即系唔好碎片化出车，一定要系固定一个时间段咁样咧。
0: 我哋指嘅碎片化出车咧，而系指嘅系我哋出车半个钟又收车。又出車半個鐘又收車咁樣嘅。
1: OK 嗱咁學識嘅排班咧，其實咧已經解決咗咧就係工時受限呢個最大嘅難題啦。咁但系咧仲有一樣嘢咧，大家糾結得比較多咧，就話哇，平台派咁多呢啲咁嘅特惠快車，你知唔知咧？其實因為有時幾驚喜啊，即係作為乘客幾驚喜啊！哇，喺20公里30零蚊喎。20公里30零蚊咁样，比如话你喺去到高明或者系西桥，啊突然间翻嚟禅城咁样，先30零蚊咁样，你听落好抵噶嘛，系咪先？哇，即刻打！咁但系我哋觉得乘客觉得抵咧，对于司机嚟讲咧，其实咧就唔系好想接呢啲单嘅。呢啲咧而家以前咧就话快车，一早就快车啊，后来出咗呢个特惠快车，而家再整多叫做惊喜特价。
0: 即系我哋师傅所讲嘅一口价，
1: 唉系啦，咁即系呢啲单咧就即系好多派过嚟啦，咁但系咧即系作为司机啦，即系我唔接啦，又惊限流，接单咧赚得少又跑得多，日日喺度内耗，咁啊点样即系有办法去理解好呢个算法逻辑咧吓？
0: 其实系咁嘅，我哋好多司机咧，其实都系误解咗我哋平台嘅一啲限流嘅机制。咁大家以为啦，我哋佢单得多咧就限我流，其实系大错特错嘅。咁首先嘅话咧，我哋作为平台方啦，佢嘅算法咧，其实主要都系睇我哋嘅原单率。原单率。第二个就系、是、都系同样啱先讲一句话，我哋换位到乘客嘅方面。有啲时候甚至我都接到一啲案例嘅。有啲師傅咧同我哋反饋嘅話咧，我接嘅長途單通常都係特惠訂單。咁點解呢？因為嘅話，我哋依家大家都知道啦，大家個袋喺打車方出行方面咧，可能都收緊㗎啦。

0: 咁一般打长途单嘅话咧，基本上都会优先选择我哋嘅特惠单。呢个系好老实同大家讲，系冇错。咁再讲翻啱先嗰个机制其实咧唔一定考虑嘅系你嘅接单数量，而系更加多嘅考虑系我哋嘅营运质量，即系我哋嘅服务质量。好似咁啦，我哋依家同阿 Ken 哥讲个好令大家好意外嘅一个故事啦。我哋依家出面可能三四十度，有啲师傅都会为咗悭啲电费啦，会唔开空调。
1: 唔开空调。
0: 系。所以嘅话，我哋喺咁热嘅天时嘅话，我哋尽量就开开我哋个空调啦。平时就冇客嘅时候咧，多啲去开窗换下我哋嘅车内嘅气啦。就是大概就是咁样去提升我哋嘅服务质量或者我哋车内环境质量嘅。
1: 即係千祈唔好有客嘅时候你又唔开空调啊，人哋一个投诉单上去就边度都唔使恨㗎啦。咁但係呢，其实头先阿凌司机想讲嘅一样嘢呢，就係话呢平台嘅机制呢唔係话因为你拒单啊，即係话我唔接呢张单就会限流你嘅。平台真正考核你嘅係你嘅营运质量啊，唔係接单嘅数量嘅。咁有冇啲咩方法呢，即係话有冇啲即系我哋所讲嘅实践方法，俾到大家去参考一下咧。
0: 反正就系我哋尽量就网约车咧，而家唔可以作为一种固定嘅思维，就话我作为一个灵活，好灵活，我想收车收车，我想休息休息，我想几时出车几时出车，其实依家系唔适用噶啦。我哋可以将佢当成一个班去咁去认真去上嘅。咁点解咧？咁网约车公司或者讲网约车平台啦。其实都是相当于我们的公司的，你基本上就是尽量就准时的出车和准时的收车。那为什么呢？好像我们如果平时七点钟出车的话呢，我都是建议大家没有时候早有时候迟，
1: 即是比较固定这个时间段出去。
0: 是没错啦，就好像刚才讲到出车时间我们要尽量的规律。第二个就是没有一日早出或者一日晏出的。咁跑车跑最叻嘅话呢，其实就主要都係啱先我讲嗰几个方法嘅啫。係。
1: 咁仲有啊，早前呢我都识得一啲嘅网约车司机呢同佢哋倾偈呢。咁其实呢有时呢都会同佢哋倾得都好深入㗎。咁当然啦，呢一种嘅深入呢，我哋呢后续啦，亦都今日呢其实呢我哋几个同事都分别去打车。跟住呢就同啲司机去拍咗啲视频返嚟嘅。咁后续呢我哋将会呢喺我哋嘅视频平台呢同大家一齐分享一啲网约车司机佢哋真实嘅每日嘅日常。咁讲到呢度呢，我哋早前呢同啲网约车司机倾呢，佢哋会讲到啦，就话呢话係比如话有一个讲就话低于1.8元/1公里嘅单价，嗰啲单佢唔接呀，一律唔接。但係呢佢亦都唔发觉平台有啲咩权限呢，就係、是、会影响佢。佢每日都仲係300多元流水，即係每日都仲係300多元流水。咁另外呢就话呢，有一个呢又讲到呢，就话我一般就从来都唔接嗰啲咩惊喜特价嗰啲单嘅。见到即係所谓嘅一口价单，佢从来都唔接。接到嘅话佢都飞咗佢。甚至乎呢就话拒接，佢宁愿拒接都唔接。因为呢佢觉得呢，即係就算开电车都好啦，时间系金钱啊。因为呢有时呢你特别呢喺市区里面兜啦，你一上落班高峰呢一塞住咗嘅话呢，你又边度都唔使去，就系嗰张单。然后仲要系一口价喎。
0: 係。
1: 主要系仲要一口价喎。你话即系好似以前打的啊，又或者你话快车单咧，佢会计埋时长啊，咁样都仲有些少心理安慰啊。衰鬼佢将一口价，系真系比较惹气啊。所以咧，作为即系大家个屁股决定脑袋，我觉得就系、是、作为乘客，肯定系越平越好啦。咁但系我哋反过嚟，如果代入司机呢个角色嘅呢个思维咧，就系、是、喂大佬啊，我边有钱赚啊？日跑夜跑，我仲要养家活儿嘅。咁啊，讲到呢度咧，我哋咧仲系咧不断咁去送。送上我哋一福利。咁今日咧，凌总上到嚟嘅话咧，我哋对于一啲想从事网约车嘅老友记，仲系要除咗实战技巧之外啦，仲系会有一啲嘅福利俾到大家嘅，就系、是、我哋嘅租车福利啦。咁啊，从源头咧帮大家压低个成本，技巧帮你悭钱，福利悭钱，双向增收啊！
0: 冇错嘅，我哋跑车跑得再叻嘅话咧，如果租车成本或者我哋用车成本高嘅话咧，车况差嘅话咧。经常去导致我哋停运嘅情况呢，我哋利润呢都系会被稀释嘅。咁今日专属嘅租期福利呢系非常之吸力嘅。咁我哋六个月嘅短租呢系送我哋嘅7日租期。
1: 租六个月送多7日。
0: 系送多7日免费开。咁9个月呢中租呢送15日。12个月嘅话就长租，属于我哋长租㗎啦。咁我哋就送20日嘅。咁租期越长梗系越抵啦。咁而且 我哋今日咧就会有个。

0: 重磅嘅加码，所有车型喺原有赠送不变嘅情况下咧，我哋会额外再多赠送五日嘅免费租期嘅，
1: 再送多五日，
0: 系啦，即系话我哋长租最长可以送到25日嘅，
1: 哇，差唔多成个月噶咯噃，
0: 系啊，想低成本试水嘅话，想换靓车嘅话咧，想压租金成本低嘅车友咧，直接搜索微信搜索我哋嘅同车时代公众号啦，
1: 系啦，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咁我哋喺菜单栏嗰度咧，就大家咧可以见到咧有一个咧就系租网约车嗰度嘅，咁喺上边咧完成一个咧就系线上嘅登记，咁我哋咧就可以叠加呢啲嘅权益噶啦，啊，
0: 线下系冇嘅，
1: 啊，线下冇嘅，线下唔系冇额外送多五日，
0: 系冇错，
1: 冇额外送多五日，咁嗱，福利咧大家锁定啦，记得咧就可以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揾到公众号啦，菜单栏嗰度啦，拣呢个租网约车啦，又或者直接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去到车主服务呢一栏嗰度咧，都一样可以有入口入到嚟咧去了解同埋咧去报名嘅。咁啊，我哋跟住落嚟咧，再睇睇有啲车友反映嘅情况啦。嗱，冇搭客嘅，我哋要空转啊，空转系好浪费时间同埋好影响心情嘅。咁但系我哋空转如果能够止损咧，就等于喺细节位上边系赚钱噶啦。咁啊，呢个亦都系拉高流水嘅关键嚟嘅。咁但系有时都要望天打卦，睇餸食饭嘅。好多司机咧落雨或者系好晒嘅时候咧就唔跑啦。啊，唔跑啦，因为落雨咧，讲真嗰句啦，就即系塞车啊，塞得比较犀利。
0: 比较犀利。
1: 虽然多单接，但系咧，基本上你接咗个单咧，塞喺路上塞好耐嘅。太大太阳太晒嘅话咧，你知啦，佢又话炎热啦，开空调咧，跟住啲电咧又嘘嘘声系咁跌。咁不过咁样其实系错过咗个最好嘅赚钱嘅时间段嘅。咁仲有啲司机咧，佢就会觉得莫名其妙咁样限流啦，啊，又或者新手喜好比较困难啦，有冇啲咩方式同大家？介绍下咧，
0: 咁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好天嘅时候梗系搏稳定啦，咁系恶劣天气嘅时候先系搏我哋嘅溢价嘅，咁啱先讲到啦，我哋高温天气成日接嗰啲市区嘅连贯嘅短途单啦，唔好跑嘅长途啦，咁避免我哋车辆高负荷耗电嘅超标嘅，咁落雨啊反过嚟嘅，落雨啊天气嘅情况下，即系唔好天嘅情况下
1: 咧，好多，
0: 系啊，平台自带一啲日溢价。再包括埋我哋有啲平台会俾啲雨量卡，即係话多20%啊咁样嘅流水嘅。咁取消率其实都系极低，因为大家都唔好打车。先系冲流水嘅黄金期嘅。咁但係都要守住我哋嘅底线喎。只跑我哋市区嘅核心位，绝对唔跑郊区偏远单。防止我哋塞车同埋返程空跑嘅。咁啱先啊 ,Ken 哥都有讲到啦。
1: 两号。
0: 其实我啱先都讲到，即係我哋之前节目呢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嘅。关于空驶呢个问题咧，建议大家都系如果喺高峰时段咧，关闭我哋嘅特惠订单。第二个就系远离近广州嘅地方区域，因为点解咧？即系好似啱先讲到啦，大家知道广州啊永远塞过我哋佛山嘅。
1: 系。
0: 咁如果我接咗一单10蚊鸡嘅订单过咗广州，
1: 去到芳村，
0: 系啦，弊啦，塞喺度翻唔到嚟，咁我个高峰期。咁好咁多单嘅时间就已经浪费咗。
1: 仲有若果你係新手小白唔識话即係话揀呢个返程单嘅话呢。
0: 係啦。
1: 極有可能佢就越派越远越派越远啦。由芳村派到你去天河。天河又派到你返去呢个越秀。跟住呢就变咗喺广州派越派越远。咁呢就麻烦啦。咁当然呢个有办法解决。我哋头先都讲过呢就话呢就係呢个。
0: 尽量喺市区度。
1: 尽量喺市区跑囉咁样。咁讲到呢个喜好呢其实呢前15日啦好多司机都反映啦，就是一个权重嘅黄金期嚟嘅，所以前15日，即系你入行啊，办好人证、车证，一开始跑车嘅时候，一定要循规蹈矩，同埋咧，头先阿凌总都讲啦，真系当上班咁样，日日打卡咁样嚟去上，高质量咁去完成，咁然后咧，平台就会判定啦，你呢个喂得呢个。靚仔有發圍喎，派多啲單俾佢喎，咁樣派多啲靚仔單俾佢，千祈唔好咧就話啊做幾日又唞唞，呢個又唞唞，呢個時段又唞唞，一攰又唞唞咁樣嚇，係咪啊？
0: 係咁樣好容易俾平台判斷為就係啱先嗰個碎片化嘅出車。
1: 阿 Vincent 話唔會芳村派天河咁樣嘅，你錯啦，真係有司機同我反映過，係佢哋係越派越遠，越走越遠噶。咁只不過就係我哋所講嘅，當時你覺得就話啊唔會即係話我哋。所讲嘅平台唔会话派啲佛山车啊咁样等等呢啲嘅情况，
0: 系咁嘅，
1: 嗯，
0: 某啲平台咧系唔会话佛山派唔到广州，广州派唔到佛山嘅，有啲平台系会，仲有一种唔区嘅话，我哋新手经常遇到一啲情况啊，去咗广州。

0: 天河。咁有啲新手通常入行嘅前一个星期呢，可能係人证仲未考到嘅、平台有宽限期嘅，仲喺度死等。亦或者有啲商证嘅新手呢，佢都係去到天河嘅核心区域。即係打个比方啦，佢九点钟去到等咗一个半钟。佢有时候会问，哎林经理啊，点解冇返程单派嘅，系咩回事？其实系有嘅，只不过暂时冇人喺嗰边返。第二个情况系我哋遇到呢种跨城嘅情况呢，冇死等啦，如果真係一个几钟嘅话，我仲不如接个顺风车平平地兜返个路费返嚟。
1: 有咩就返嚟先讲啦。
0: 有咩返嚟先讲呢句话好啱。
1: 返嚟先讲。阿木木呢就话，诶、哎、阿凌总，头先你哋讲到嗰、那个可唔可以租三个月嚟先试试咁样。
0: 可以嘅，我哋系支持三个月嘅短租嘅，超短租我哋叫。
1: 有啲咩车租啊？
0: 基本上我哋市面上见到嘅讲起 ION 嘅原580啦，未580啦，仲有我哋嘅 ION Y 啦、豪柏啦、红旗啦、零跑啦都有嘅。
1: 几钱到一个月？
0: 大概就是2800到3500左右嘅。
1: 系啦，哇！嗰日我即系去到潮州。喺潮州打车同个摩托车司机倾，你知唔知佢哋嗰度租车几贵？4000多，已经系平咗落嚟啦。
0: 系
1: 以4000多平咗落嚟，佢话以前要5000多蚊，话你边有钱赚？佢话冇钱赚，所以最后咧只能够做咩咧？去广济桥嗰度附近，因为咧好多乘客咧行完牌坊街咧就去到广济桥嗰度，就以为有得打车嘅，结果嗰度系唔俾摩托车入嚟，即系冇得打车，即系个定位定唔到嘅，定唔到嘅，咁所以咧佢哋又喺嗰度等，咁啊结果咧就话30蚊咧转翻市区去唔去，30蚊转翻去咪就只能够靠呢啲嚟赚。
0: 呢种方
1: 法系嘛？系啦，因为你4000多蚊去租部车冇所谓噶。
0: 其实大家可能都有个误区。可能觉得越唔发达嘅地方越难做，即係我打个比方啦，我都同样同阿 Ken 哥有同样嘅经历，我喺湛江嘅瑞溪都同样打过车，都同样采访过我哋嘅摩托车师傅，佢哋都话其实呢度呢并不是好似我哋固定印象咁，越发达嘅地方就越好做，越唔发达嘅地方唔好做，其实係反过嚟嘅，喺广州嘅租金反而仲平过佛山。喺三四线城市嘅地方嘅租金反而会更加贵。
1: 系啊，
0: 系，
1: 我都谂唔明啊，4000多蚊，我哋边有得做啊？咁佢话我哋只能够咁样做落去咯，就系只能够咁样做啦。
0: 因为系相对于嚟讲，竞争系会冇咁大。
1: 咁仲有一个问题咧，就话我哋头先所讲到嘅八个钟头嘅呢个限时吓，佢每一公里有啲车主都话咧，咁我即系话如果冇客接到，咁呢个系属于纯蚀嘅咁样。咁但系纯蚀嘅话，咁我系咪应该唔走好过走啦？
0: 其实唔系嘅，依家所谓嘅限时模式咧，其实所有平台喺好早之前到而家已经有咗嘅，连续出车四个钟就要求必须要你停止
1: 半个钟
0: 接单，系冇错啊，每个平台都唔同。咁好多司机都有个坏习惯嘅，屏风冇乜单就周围兜，觉得喺路面就会执到一两张单咁样，其实完全系错嘅。好似啱先讲到咁，中午时段建议大家都系多啲休息。
1: 等咧，
0: 干等嘅话咧唔一定有。第二个就系唔一定有你理想嘅单。
1: 唔系咁，我可以喺部车度，我当休息喺度等啫嘛。等到咪等咯，等唔到咪休息咯。即系你直情系谂住关埋个平台添。
0: 哦。咁样其实系唔影响嘅，你可以喺部车度休息。当然啦，我建议你就平时休息嘅话咧，都要揾个树荫你坐低，唔好成日瞓喺度车度。
1: 有啲老友咧就唔想朝早咧去同人哋争桩啊，争充电桩啊，因为中午咧而家佛山街咧中午嘅时间段咧属于咧第二个平嘅时间段嚟，
0: 一蚊左右咯。
1: 系啦，咁有啲八毫岭都有嘅，咁样所以咧佢宁愿咧就话中午先去充电，顺便咧就休息下咁样呢个时间段，因为有好多充电站咧佢系两个钟头，你充电系免费，趁嗰两个钟头咧就午休下休息下咁样。
0: 大家都知道咧，其实新能源充电嘅时候喺入边休息，其实都有啲危险嘅。
1: 呢、這个当然话系咁样讲，但系有几危险呢、這个见仁见智啦。
0: 大家就知道呢个风险。第二个就系建议大家中午都系去多啲休息咯。
1: 好啦，嗱，咁啊，头先我哋讲过啦，咁想了解更多关于呢个网约车嘅一啲实战技巧啦，今日咧常临出行嘅阿凌总咧过到嚟同大家一齐做节目嘅，咁所以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视频平台咧有啲咩可以进行互动留言都 OK。除此之外啦，咁我哋亦都会同车时代啦，同埋常临出行啦，提供一个咧就系非常之优惠嘅租车服务俾到大家嘅。咁各位老友记得，若果咧你系想入行做网约车嘅话，我哋一 陣間都會講到啦，唔係好建議一開波就買車嘅，可以用租車呢種方式去試驗下自己適唔適合呢份工作啊，租車我嘅成本究竟我每個月落嚟嘅流

0: 水同我租咗车，减去啲费用之后，我大概仲剩几多？一个短线嘅租车，等自己去适应下先嘅。咁当然啦，我哋亦都会俾到大家一系列嘅福利同埋优惠，各位可以通过喺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输入同车时代，关注咗我哋公众号之后啦，点击菜单栏啦，车主服务嗰度咧有租网约车，你敢揿入去咧就可以了解详情噶啦。我哋怼怼时先，转头翻嚟继续倾偈啊！
1: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4:30。

0: 啦，我哋继续刷新下最新一节嘅路面情况，同大家分享下先。咁啊，可能小周末嘅缘故啊，缓慢嘅路段一直持续都唔少噶。我哋先嚟睇睇佛山大道乐安段往大沥方向，而家比较多车。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出双方向布慢，龙高路英明工业区对出双方向麻麻地，环山大道南海中学对出双方向唔掂当，龙翔大桥过西桥方向有阻滞嘅。另外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排队布慢啦，德胜东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方向而家要等，广珠公路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唔靓仔，另外仲有个广海大道嘅延兴路口双方向都系布慢嘅。咁至于高速呢边啦，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顺德方向，各位要耐心忍让下。广佛高速嘅横沙段往大沥方向对出要等，广肇高速金马大桥段往肇庆方向一样唔多好走嘅。头先讲到路段啦，各位小心避让。有最新嘅信息，欢迎你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进行报路况、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老友，传奇 ION 杀价帮带住惊喜嚟啦 ！DJ Ken 嚟到现场，帮大家杀动最底价。首先讲下传奇先啦，第一款方盒子硬派插混 SUV， 月测全球首发，到时现车到店即刻品鉴，199蚊限时购，最高价值20000蚊嘅尊选权益。向往 E8 正企双保价低至160000多啲，向往 S7 现金直降45000。向往 S9 直降35000，全系车型仲有置换补贴，最高享15000蚊，报废补贴最高20000，军人购车额外再减3000。好啦，到 ION 啦，二七款嘅 RT 只要99800起 ，RT Super 版低至78000，仲有性价比之选 ION i60 89800蚊起 ，N60 90000出头可以开翻屋企。叠加999，抵2000蚊暑期限时膨胀金，哇！咁多重优惠，叠上叠啦！两个品牌嘅指定车型，仲可以享受佛山传媒补贴额外2000蚊，到场订车，仲有专属到店好礼。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报咗名之后 ，Ken 哥同埋我哋嘅同事会加你微信，帮你建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买车想悭一大笔，唔好错过嚟紧8月16号同车时代杀价帮啦！各位车友，若果你追求车辆嘅颜值，鍾意玩改装嘅话 ，DJ Ken 同大家首先讲嘅行内嘅说话，改车一定先改拎嘅，一套质感出众嘅轮拎，直接可以拉升成部车嘅整体气场。因为原厂标配嘅轮拎其实款式几单一嘅，睇耐咗咧好容易产生审美疲劳，而好多车主想换轮拎又惊啲材质仲衰过原厂，又冇正规质保，安装嘅数据唔匹配嘅话又会影响行车安全。所以今日啦，同大家推介我哋合作嘅南辉集团嘅原厂轮拎，佢哋系大型专业嘅汽车配件生产大厂，自己有完整嘅研发实验室啦，同埋多重嘅检测设备。包括铸造啊、旋压啊、锻造啊，呢三大嘅主流工艺全线覆盖。本身佢哋嘅产品出口全球16个国家，品质系经过国际嘅标准认证，大家完全唔需要担心用料同埋安全问题。而且款式有成千款咁多，任你慢慢揀，想运动型嘅、商务型嘅、潮流型或者复古型，风格一应俱全。而且今次我哋924仲会联合南辉推出重磅旧拎置换嘅优惠，旧轮拎可以直接折旧抵新拎嘅钱，大幅度咁降低改装嘅成本。跟住落嚟听下优惠嘅震撼嘅价格㗎啦，全部都系以全车四隻拎嚟报俾你吓。16寸、17寸，若果用旋压轻量化嘅轮拎。

0: 1888打五折啊，四只拎喎。18寸、19寸嘅主流家用运动型嘅旋压轮拎啦，门店嘅原价原先要5160嘅，我哋嘅置换特惠价只系需要2580。而更加靓嘅追求高端质感嘅20寸以上嘅锻造拎，门店嘅原价系要7800四只嘅，但系今日我哋嘅置换专属价只系需要3900。你求其上去啲车厂 A P P 拣套拎，起码都20000啦。而我哋售后方面更加有底气，全套轮拎统一质保3年，3年内出现任何原厂嘅质量变形啊、开裂问题，直接免费帮你置换全新嘅。再整个限时加码福利，每日线上落单前3位粉丝，免费赠送价值599嘅高品质前挡太阳膜。当然啦，礼品每日限量，先到先得啊！有諗法嘅朋友，快啲喺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打开我哋嘅小程序，然后紧急升级改装，搵到轮毂专区，然后落订金，然后线上通过预约，后续嘅交俾我哋啦。
1: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2: 头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1: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2: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1: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2: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1: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0: 好啦，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当中啊。咁头先呢，我哋一路傾緊呢个网约车学堂呢个话题啦。咁发觉呢，好多车友啦都即係可能係从事緊呢个行业呢，又或者兼职都好啦，都好多心得同我哋分享緊啊。係啦，咁我哋多啲交流啦。咁若果齐赛嘅话，第日我哋拉埋阿凌总佢哋一起起个群呢，喺微信群啦，傾下偈讨论下啦，俾大家吐下槽啦。咁今日呢，其实我哋都派咗几位同事啦去到出面啦，去打车，系特登打车，唔系话要去嗰个目的地，系特登就系为咗打车，特登就为咗打部车。咁啊，去岭南天地嘅有，去边度都有咁样。咁就为咗咧，系上车上边啦，就同嗰啲网车司机啦去倾下偈啦，了解佢哋嘅日常啦咁样。咁我琴日咧，其实喺我微信度都征集咗嘅，我话你哋又冇应我，我话咧就有冇人报名嘅？报名嗰啲咧，我除咗话打车之外咧，仲另外送多份
3: 礼物，
0: 送多份同车时代嘅周边，唔少噶，俾你噶咁样。咁可能怕大家将信半疑咁样咧，就冇乜点遮和就踩啊吓咁样。咁后续啦，咁只要你系有兴趣，咁想俾我哋去采访，要出个侧面啊，少少侧面啊，咁我哋会喺我哋嘅视频上边啦，同大家一齐分享你嘅真实感受同埋日常嘅。好啦，嗱，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网约车学堂啊。咁休息翻嚟之后啦，上一段咧我哋介绍咗同大家分享咗啲啦跑车嘅实战技巧啦，有冇办法可以提升下流水啊，蚀少啲啊？但系讲到底，其实咧跑车咧系开源，我哋想讲啦，谂到好办法节流咧，亦都系好重要啊。好多司机赚嘅钱咧会蚀喺一啲啦，包括你话租车嘅坑里边，比如话租金贵啦、车况差啦、隐形嘅消费啦、拣错车啦咁样。所以跟住落嚟咧，我哋同大家咧再介绍下我哋一啲喺平时跑网约车中间遇到嘅实战技巧，例如系租车嘅。
4: 租车购车运营对比，教你轻松上牌出车，仲有营运高效接单实战技巧。网约车学堂开堂。
0: 直播室里面除了 DJ Ken 之外，还会有我们的嘉宾来自常林出行的凌总。常林出行亦都是一个全国性的网约车的租赁的集团来的。很多司机其实就都一路租住佢哋嘅车啊，咁我嗰日去参观咗下啦，佢哋都做得非常之好，咁整咗个汽车之家啦，咁俾啲司机咧平时过嚟培训啦，
3: 休息啦，
0: 食饭啦，仲要饭堂有时仲要免费提供饭送添嘅，咁充电啦、饮水啦、上厕所咧，全部都会有，咁另外咧仲会定期咧会组织一啲司机咧去参观学习，呢样嘢我觉得几好啊。嗰日我去到嘅时候，哇！出面成几十部蓝图，哇哇咩事啊？ 哇！我开梦想家咧，咁多梦想家车主堆晒喺出边嘅，哇！跟住一入到去佢哋常林出行个集团嗰度，一堆着晒白衬衫嘅呢个司机排晒队喺度做乜嘢嗰日？
3: 嗰日系我哋嘅专车培训日。
0: 专车培训日
3: 系，
0: 即系你哋都系一个定点嘅培训点嚟嘅。
3: 系，基本上佛山嘅专车师傅有一大半啦，都系定期每个月定期都要嚟我哋公司去参加培训嘅。
0: OK， 好嗱，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咧，就话大家去想入行嘅话咧，会纠结啦，究竟系租车抑还是系买车咧？咁样，就算系想租车，亦都唔知拣租几多个月好。全职咧又惊短租贵，长租又惊锁死自己，咁究竟点样拣会比较好咧？凌总，
3: 其实呢个租车嘅话，其实好简单嘅，就有时首先啦，睇我哋投入几多时间去做啦，特别啲新手小白啊，一啲兼职话试下水嗰啲啊，仲有啲作息唔系好固定嘅，咁一律就拣六个月嘅短租，
0: 短租
3: 系，咁灵活比较自由灵活啦。第二个就系我哋嘅试错成本比较低嘅，就唔使话锁死咗我哋长期嘅合约，咁我哋做得耐啦，觉得有得做得落去啦，拣得啱啦。咁先去话继续去续约啊，唔合适嗰啲咧咁及时止损咯。咁全职，关于全职嘅话咧，我哋就建议就租比较长嘅，果断啲去拣我哋嘅九个月嘅中租啦，十二个月嘅长租嘅，因为我哋租车同埋租房系一样嘅啫。租期越长，其实租金系越抵嘅。系啦。
0: 咁嗱，讲到呢度咧，我都想阿凌总再介绍下咧，我哋而家同车时代啦，同埋常南出行啦，俾到大家有啲乜嘢租车嘅好嘅方案，同埋一啲车型嘅进行选择咧。
3: 系咁嘅。我哋依家咧，首先所有主推嘅车型咧，全部都系合规嘅，大型民证嘅。咁车况咧都系好靓仔嘅。咁我哋按照司机嘅类型去精准分类啦，俾大家去对号入座一下啦，避免踩坑嘅。首先咧，主要系分为三类嘅。咁啱先讲到啦，新手啊、兼职司机啊，我哋首选我哋嘅广汽埃安嘅原530啦、埃安 Y 啦，呢两款最大嘅优势其实就系悭电啦、灵活啦，租金咧都比较亲民嘅。包括埋我哋嘅车身都比较细，泊车咧好易嘅。咁平时养护啊、故障率啊，其实整体来讲都是偏低的，咁完全是适配我哋市区的短途单啦、碎片化的出车司机啦。咁新手练手啊、兼职试水同样都是啱嘅。咁第二种的话咧，主力啦就是我哋嘅搵钱神器，就我哋新款的魅580啦、埃安的 S Plus 呢两款嘅。咁依家咧全职司机优先派我哋嘅连环单啦、长途单啦等等，都是因为呢款车是照第一个年纪。车龄比较少，大概空间比较阔，适合我哋嘅宽敞好车嘅。咁整体嚟讲咧，都系最省心、最揾钱噶啦。咁第三种咧就系关于我哋老手去点去冲流水，亦或者系专门跑顺风车嘅师傅咧，对跨城啊或者啲高端单比较睇重咧，就首选我哋嘅豪柏 GT。咁呢款咧其实系我哋嘅高端纯电嘅轿车嚟嘅，整体颜值高啊。第二个就系内饰比较豪华嘅。有我哋嘅无框车门啦，整体嚟讲底盘都系比较扎实嘅。续航咧都有两种，一种系560嘅，一种系701嘅。咁基本上系覆盖到我哋整体嘅营运嘅里程噶啦。咁唔使话担心我频繁咁停车充电啦，咁可以提升我哋嘅接单连贯性嘅。
0: 其实租车最主要一样嘢好咧，就系唔需要孭嗰啲咩保险啊，又或者保养啊呢啲咁样嘅东西。成部车咧就即系除咗开车嘅权利系你，其他嗰啲麻烦事全部都系你哋租车公司噶。
3: 系
0: 啊，所以就系咁样，咁样会比较好的咁多对。
3: 包括埋啲雨刮呢啲，我哋都系包换嘅。
0: OK。好啦，嗱，咁啊，关于租车咧，其实但系。即系租车都有好多坑㗎喎，因为市场上边咧就有好多呢啲而家做紧网车嘅租赁嘅公司吓，咁啊有用即系低价呃咗你去租车，然后咧后续会再呃你钱嘅，亦都有啲咧报到离晒谱嘅天价嗰啲，我所讲话4000多蚊一部艾安嘅呢啲，哇离晒谱咁样。嗱，琴日真实发生嘅案例啊，嗱。有位粉丝发咗咁长嘅留言俾我，希望咧今日咧我哋喺节目里边咧读出佢嘅案例。咁我睇过之后咧，佢咧就系涉及到咧就网约车租车嘅，咁都好有代表性。咁所以跟住落嚟咧，我咧就亦都读出佢嘅留言啦，同大家进行分享下。

0: 咁咧就佢系咁样发俾我嘅。咁啊，姓陈啊，呢位阿文哥嚟嘅，佢话咧同佛山有一间咧就系乜云啊。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咗个租车合同，租咗部 Ion S， 租期系12个月，12个月其实算长租啦。
1: 长租
0: 系啦，旧年12月租翻嚟嘅，租到今年12月，月租2600，押金系4000蚊。诶、哎，听落好似唔算贵，
1: 系都几抵，
0: 好似好抵。咁喺租车嘅期间，呢、這个租车嘅人啊，就喺佛山发生过3次嘅违停。即是违章停车，每次罚款200，冇扣过任何分嘅，咁亦都主动去处理违章㗎啦。咁但係近期呢、這个租车公司以佢哋嘅合同第10条第一点第七细点嘅条款就话，违章罚分累计2次或达6分，罚款超1000蚊未处理属严重违约为由，就强制拖走咗部车啦。仲要求呢个租车嘅人续交半年20%嘅租金作为违约金，咁样嚟去做嘅。咁呢个呢而家呢佢呢呢、这个文哥呢就话呢佢啱好呢就剩返7个月嘅租期，20%呢就要俾3600多蚊嘅违约金啦。佢哋收车之后第二日就话我违约。我一个星期后去攞个人物品，呢部车已经转租咗俾其他人啦。咁佢咧就话呢种行为咧导致佢突然间冇咗嘢做，冇任何收入，收车亦都冇任何话俾佢知，佢系第二日先发觉连部车都唔见咗先知道嘅。咁啊呢件事其实，我都想听听啊林经理，你觉得呢个情况佢应该点样处理，同埋成个即系过程当中有冇啲咩甩咳嘢或者系一啲坑喺度咧？
1: 首先啦，我哋租车首先第一点。我哋先睇清楚我哋嘅租赁合同嘅，特别系啲违章啊、出险点计啊，第二个就系违约点计嘅，呢几点一定要区分清楚。第二个就系咧，我哋签好合同之后去攞车，我哋仲要有一个小巧妙，就一定要全车要检查好，要做好留痕。打个比方，如果前机盖有凹痕啊，或者有划痕啊，我最好就自己用。水印相机啦，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录个视频嘅。当天提车当天要发俾你哋公司对应嘅业务员啦，亦或者系车管嘅。好似呢位文师傅啊，
0: 系文师傅。
1: 文师傅遇到嘅问题咧，其实喺违章发生嘅时候咧，我哋即系从租赁方嚟讲咧，我哋作为一个租车嘅租赁者啦，就一定要積極咁配合去處理呢個違章嘅。咁第二個嘅話，如果確實啦，有啲師傅話：，誒、哎、我唔夠分、哦，應該點處理呢？咁我哋一定要多啲溝通。
0: 但係呢位文師傅佢都話啦，佢3次都違章都違停，係唔使扣分噶嘛。佢冇扣個分，只係罰錢，而且佢都交咗罰款噶啦。
1: 係，因為依家針對營運車嘅違章處理咧，喺我哋整體嘅。违章处理喺我哋整体嘅一个交警代办呢边咧，无论你扣分都好，唔扣分都好，其实都比较难搞嘅。所以建议大家，如果真系涉及到违章违停嘅话咧，呢唔扣分嘅情况下咧，我哋要积极啲去应对。就因为3次嘅话咧，公司涉及到一个扣车嘅，大家都知道啦。如果我哋个人车嘅话，如果有3次违章未处理嘅话咧，都会俾交警面临扣证或者扣车嘅。所以遇到呢种情况嘅话，我哋一定要积极咁去配合啦。如果确实系遇到分数唔够扣嘅情况下咧，建议我哋嘅师傅咧多啲同我哋嘅租赁公司去沟通嘅，系点样去处理啊？俾啲咩方案啊？
0: 唔系而家问题系佢即系话而家成个租车行业都系咁样规定，还是系佢呢个公司自己定嘅条款咧？即系话3次嗱，佢而家咁样讲啊嘛，当时佢签嘅合约就系租赁期间。即系话佢嘅公司就话违章罚分累计2次
1: 6分
0: 或者6分，罚款超过1000蚊未处理嘅就属严重违约啦。
1: 其实呢个系格式条款嚟嘅，乜叫格式条款呢？其实喺平台租车嘅师傅其实都知道嘅，合同嘅条款其实基本上都系一致嘅，一样嘅。你租同埋我租，哪怕 Ken 哥去租，其实个合同都一样嘅。
0: 制式合同
1: 系好似话我哋违章咁样啦。一般公司都是要求你接到违章几多日内去处理的。一般我哋师傅如果冇接到相应嘅通知嘅话咧，系有权去追索呢、這个。
0: 唔系，而家问题嚟就系，假如佢已经交咗罚金， 呢个公司再去扣佢嘅车，咁样合唔合理呢？
1: 响通知，如果通知三次，仲未去，即系我以我哋公司为例，如果通知三次，仲未去处理嘅话咧，我哋会下发一个通知嘅。因为违章呢个嘅话，即系作为我哋某些师傅啦，其实都比较关注嘅。包括呢个其实都系我哋营运成本
0: 之一。即系若果佢冇去处理嘅话，其实公司根据合同系有权去扣车嘅。
1: 系，
0: 但系若果佢处理咗啦。咁呢个系应该系唔需要去到扣车㗎嘛。
1: 係处理咗系唔需要㗎。咁你要睇，首先睇当事人是否配合啦。即系有时候我哋遇到有啲师傅呢一次过扣晒12分嘅。佢我哋通知咗之后佢一样都冇处理。咁呢种情况下就适用合同条款。如果喺通知咗之后我哋师傅及时处理咗嘅，呢个系属于，如果公司收咗车嘅话，属于公司嘅严重违约嘅。
0: 系啦，我就而家嗱，我哋根据呢位车主阿文哥反映，佢讲到嘅情况就系、是、我三次违章冇扣分，然后咧我已经去准备处理噶啦。咁你未处理 ，OK？ 话呢啲处理咗，你如果处理咗，咁佢公司就唔可以去因为呢件事嚟去扣你嘅车嘅。
1: 系
0: 啊，呢个系不平等条款嚟嘅。咁但系若果你话我一直都冇去处理，一直都唔去理咁样，咁佢公司咧根据佢嘅制式合同咧系有权对你部车咧进行一个暂扣。只不过佢后来讲到话，礼手公司就已经转租咗俾人啦，然后仲要再扣佢下半年嘅呢个违约金，即系佢未租嘅呢个违约金，呢个合唔合理咧？
1: 其实系咁嘅，首先咧，我哋发生咗违约咗之后咧，首先如果有三条未处理违章咧，属于系违约噶啦。咁公司喺收回车辆使用嘅同时，如果即系我哋公司嚟为例啦，如果你在收回车辆之后你会去处理违章呢，首先我们不会扣这个违章的违约金。第二个的话，车辆已经属于违约了，已经违约了，哪怕我后期再去处理这条违章呢，其实属于是无法补救，只不过可以免除你那个违章保证金。
0: 哦、
1: 所以我们如果租了车的话，你一定要看清楚我们的条款在多少几多时候发生咗乜事情，应该要做乜嘢咯？
0: 要配合，
1: 系
0: 啊，要主动配合先得。谂下跟住落嚟呢位老友咧，又再问啦。佢话若果一次性扣十二分，咁司机仲可唔可以继续跑网约车咧？
1: 基本上系吊销我哋嘅网约车驾驶员证嘅。
0: 有乜嘢情况会一次性扣晒十二分咧？嗱，咁不外乎就系我哋成日讲就嗌大家千祈唔好做嗰啲
1: 酒驾，
0: 系啊，酒驾、醉驾呢啲嘢啫，系咪先？咁若果你酒驾或者系醉驾
1: 咯，仲有个毒驾咯，
0: 系啦。咁呢啲讲真嗰句已经。已经是唔使谂噶啦，肯定冇取消从业资格噶啦，呢个定系取消从业资格嘅。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再继续睇下一啲车友嘅留言先啦。咁啊，讲到呢个租车方面嘅话咧，头先我哋所讲到啦，咁其实新手咧最好仲系以短租
1: 为主嘅，
0: 短租为主嘅。咁拣好车、拣好租期，仲要识分权责啦。好似头先嗰位车主咁，后期嘅事故啊、保障啊、维保啊、违章呢啲咧，好容易同租赁公司扯皮嘅，系嘛？咁啊，头先阿凌总都介绍到，一定要白纸黑字，大家记实写清楚，哪怕系制式合同都好，大家唔好话啊签咗个字，攞咗部车就走。你仲要睇清楚嗰啲嘅条款先得嘅。先前咧试过咧，就即系租期里边啊，违章啲司机唔明白啊，以为都系包埋嘅咁样啊，治理嘅吓、啊。提车前旧嘅违章，你亦都应该要求
1: 公司去处理，
0: 处理好晒旧嘅问题，全部系由公司去兜底嘅，唔会转嫁俾新人嘅。咁最后咧，同大家讲讲啦，提车退车最容易俾人呃钱嘅环节咧，就系一个
1: 车损，
0: 车损啊咁样。咁啊，因为咧就系还车嘅又好，提车冇睇嘅又好，到还车嘅时候咧，大家拗数口啦。
1: 系啦，
0: 啊呢度花咗，唔系我整，你交俾我阵已经系咁，唔系交俾你嗰阵唔系咁样，大家咧就生公对死口喺度拗啦咁样。
1: 系
0: 呢啲点办？
1: 啱先其实我都有讲到啦，就我哋首先啦，新手或者无论新手定系老手啦，我哋租车之前咧，首先一定要了解清楚我哋嘅合同。第二个就系了解清楚，我哋车损应该扣几钱。就打个比方啦，我哋喺提车嘅时候咧，我哋一定要问清楚，你呢副油漆如果喺你哋公司我唔整嘅话，到时候退车退俾你哋，要扣我几多车损嘅费用咧？呢、这个你要问清楚。第二个就系我哋提车嘅时候咧，一定要再讲多啰嗦多讲句，一定要攞出我哋嘅手机。放大我哋嘅最好就睇得出我呢、這个破损嘅部位喺车属于车嘅左边定右边，而纸板啦定系轮眉啦等等嘅，大家一定要影好相，录好视频，仲要最重要一点就发翻俾我哋嘅业务发生人，即系我哋租赁公司边个租车俾。

0: 你嘅，你发翻俾佢，到时候我哋揾记录都好揾啲。
1: 嗯，
0: 大家都双方都确认下。
1: 好啦，嗱咁啊，回答咗大家啲关心到嘅话题啦。咁最后咧，我哋再重复多次咧，我哋嘅终极嘅福利吓。咁啊，除咗啲租车难题嘅解决之外咧，我哋帮大家咧，亦都系申请咗我哋嘅独家叠加福利嘅。咁就系对于咧想租网约车嘅朋友，想入行做网约车嘅朋友，请留意啦。
0: 系。再重申一次我哋常林俾到大家嘅节目独家叠加福利啊，基础租期赠送系唔变嘅，全系车型额外再多赠送多五日嘅免费开，就无论系新手啦、全职啊、老手啦，无论系边款车，通通都系可以享受到嘅，系啦。
1: 咁而且咧现车亦都好多啊，咁头先讲到呢个基础租期咧，就系话六个月送七日。而家加多五日嘅话，就等于六个月送十二日。
0: 二日
1: 系九个月咧，就送二十日。十二个月即系一年嘅话咧，就送二十五日。系啦，呢啲送嘅日子咧，就唔需要再俾任何租金，就系、是、你自己攞住呢部车啦，嚟去跑单，嚟去赚钱噶啦。咁样呢、这个咧，我哋同车时代俾到大家福利。咁而且咧，佢哋而家包括主流嘅车型啦，主打做网约车嘅车型啦，都全部有好多部俾大家进行选择嘅。咁啊，价钱咧从2000零蚊一个月到3000零蚊一个月左右到咁上下价钱啦。咁啊，而且亦都冇一啲嘅隐性条款啊、呃人条款，有啲咩唔明嘅，线下亦都可以去咨询我哋。咁啊，欢迎大家咧，都可以咧，就系、是、通过我哋嘅互动渠道嚟进行报名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是、喺微信添加朋友，输入同车时代，关注我哋嘅公众号之后咧，点击车主服务里边有一个租网约车嘅揿掣，揿入去 OK 啦。又或者线下直接加 DJ Ken 嘅微信，到时我拉阿凌总入嚟咧，同你对接啊。加 DJ Ken 嘅微信 AUTOFM924，重复多次系 AUTOFM924，呢个系我嘅微信号啊 AUTOFM924。咁大家添加朋友度输入呢个微信号就 OK 啦。今日多谢晒凌总啊，我哋下个星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好啦，我哋刷新下最新一节嘅路面情况吓，咁啊睇睇一啲缓慢嘅路段先。五点钟过后，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对出双方向有车龙，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出往丹灶方向布慢，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多车，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方向麻麻地，西桥嘅环山大道南海中学对出双方向都系布慢啊。龙翔大桥入返嚟西桥方向要排队，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方向有慢，广珠公路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多车，广海大道嘅延兴路口双方向有慢。高速上面南二环轮教路段往西桥方向要等，广佛高速横沙段往大力方向慢慢行，广兆高速嘅金马大桥段往肇庆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嗱，头先讲到嘅位置咧，各位小心避让。有最新嘅信息，欢迎你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煲路坊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100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最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1: 咁多位老友记，若果你经常夜晚出车，又或者跑国道跑长途嘅朋友，你会唔会有一种感觉，原厂嘅车灯嘅照明效果真係好鬼赞。今日畅驾车主俱乐部搵嚟专属嘅灯光检测同埋合规透镜嘅升级方案，等你夜晚开车视野清晰，出行更有保障。刚才讲咗啦，原厂嗰啲卤素灯或者早期嗰啲 LED 灯啦，灯光昏暗，照出去呢范围好窄嘅，而且光线好散嘅，容易呢睇唔清。路边嘅行人啦、被机动车啦，甚至乎一啲特例嘅障碍物，你根本系难以提前睇到。但系有啲车主想升级大灯，又惊改装合规，连审过唔到，又听人讲咧改线会引发短路隐患，一路都落唔到决心。你放心，首先我哋924为咁多位车主推出专属嘅19.9元灯光专业体验券啊，攞住呢张券到店，帮你全面检测远近光嘅高度、灯光嘅高度、透镜密封嘅状态、全车电路有冇故障，仲有专业嘅师傅根据你嘅日常开车路况，帮你俾出针对性嘅升级建议。而且最紧要嘅就系，若果后期你升级任何一款嘅透镜套餐啦，呢19.9元嘅体检费用可以全额抵扣埋货款嘅，等于免费检测。所以跟住落嚟，我为大家讲解嘅三款合规透镜套餐啊，会适用于唔同嘅用车情景。第一个，若果你日常市区行得多，短途代步嘅话，拣呢只破晓版嘅双直射透镜啦。门店原价要2780元噶，若果系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落单嘅话，只系需要1880元。升级咗之后咧，光线均匀柔和，而且仲有3年嘅质保添。第二个，若果经常往返市区、高速，追求无死角照明，咁你就拣耀行版嘅多重眼透镜啦。佢分区独立照明，道路左右两边啲暗位都睇得一清二楚嘅。门店原价3980元，我哋924嘅老友记享受到个优惠价，只系需要2780元啫。最后第三个，若果你长期夜间经常要跑长途、跑山区冇路灯嗰啲路段，直接上尊享版真激光透镜，记住系激光大灯嚟噶，帮你拓宽成条路嘅阔度，搭配激光增强远光射程，视线直达差唔多成公里咁远嘅。门店原价5980元，而我哋924车主嘅老友记特惠价只系需要3980元。 重点就是全部的透镜升级，门店都是持证合规施工，线路规范整理，不需要担心连审检测不过关。若果你想改善

0: 向前冲。 Hey, Automan同車時代，
1: 無車不好啦，繼續回到同車時代節目時間當中，啱啱傾完網約車之後，跟住呢嚟到五點鐘落班時間到啦，係咪呢個時間呢，如果跑網約車呢接單會多的咁多多嘅呢。諗最近呢好多車友呢會留言俾我，無論係加我微信嘅，又或者係喺我哋嘅平台私信我哋都好啦，問到我哋關於呢就係我哋嘅同車時代 2.0 版本啦，我哋唔同嘅類型嘅服務嘉賓啦，咁上到嚟一啲嘅資訊，咁就話未聽清楚，咁線下呢其實可以統一加 Ken 嘅微信啦，你想問嘅，無論係曬架幫又好啦，又或者包括我哋連審啊、貼膜啊、燈光升級啊、汽車音響升級啊，包括律師維權啊，包括我哋嘅電動踏板嘅升級啊、車鈴嘅升級啊等等等，包括頭先嘅網約車司機嘅呢個租車報名都好啦，咁樣都可以加 DJ Ken 嘅微信，到時咧我會咧同埋我哋嘅同事啦一齊拉埋啲嘉賓啦，每一個諮詢嘅朋友，我哋會專門起一個小群啦，為你進行解答嘅。咁再報多次我嘅微信號啊，大家可以喺添加朋友微信加好添加朋友度啦，輸入我嘅微信號就係 AUTOFM924，重複多次係 AUTOFM924。咁而呢兩人咧問得最多嘅就係我哋曬架幫啦，對不對？咁樣咁曬架幫咧嚟緊呢個星期日嘅晏晝啊，我哋將會有兩個品牌聯合舉行嘅，就係廣汽傳祺啦，同埋廣汽艾安。當然啦，哇！報廣汽艾安嘅朋友真係相當地多啊！首先同大家講講今次嘅活動啦，唔係話普通嘅嗰啲門店促銷活動啊，既有新車嘅首發品鑑啦，又有我哋嘅曬架幫啦，再加埋啲專屬補貼嘅俾大家嘅一啲嘅特惠嘅。所以無論你係想買一啲嘅硬派 SUV， 好似傳祺新出嚟嘅越七啦，又或者插混嘅家用 MPV 啊，好似啲向往 E8 啊、M8 呢啲咁樣，又或者啲10万元左緊嘅帶埋激光雷達嘅電車 N60 啊、RT 啊呢啲嘅車型啦，今次全部可以過嚟睇齊啦，仲可以試駕曬，唔使分兩頭奔波。咁啊，仲有咧就係先前好多朋友參加我哋曬駕幫，應該會知道啦。我哋咧活動咧係當日咧會喺現場同大家再曬駕再攞平啲，呢、這個價格咧平時咧你自己到店是攞唔到嘅。咁若果想报名嘅朋友啦，想参与嘅朋友啦，记得呢一种方式啊，喺微信添加朋友，输入同车时代，揾到我哋嘅公众号之后啦，点击下菜单栏曬架幫呢度，然后揀广汽传祺或者广汽艾安都系可以嘅。咁当然啦，八月份啦，除咗呢两个品牌之外啦，仲有比亚迪啦、吉利啦等等嘅品牌参与。事不宜遲，我哋首先咧同大家介紹下啦，就係我哋今次參與到曬架幫嗰啲嘅車型嘅價格區間先嚇。越七呢部車新鮮滾熱辣，全球首發嚇。咁而家咧就係官方俾到嘅售價咧就22万9千9到啦咁樣，但係咧呢個咧就係預售價啫，估計真正出到嚟嘅售價一字頭起。所以咧呢部車咧其實個樣啦就係我覺得嚇好靚仔，好有個性化。而且咧，佢嘅越野综合能力亦都相当地强嘅，叫越七啊吓。无论系市区通勤啦、周末露营啦都 OK， 车顶标配激光雷达，全套高阶自驾上身，540度嘅透明底盘。咁特别咧，亦都有三把锁啊，多种嘅越野模式咧，俾你进行选择。咁而家咧，我哋亦都帮大家争取到就199元可以攞到最高价值20万元嘅尊选先享权益，包括咩咧？改装基金啦、优先排产提车啦、限定车主周边啦、活动现场专属现车品鉴等等啦。月七啊，咁跟住咧呢部咧现金直降45000嘅就向往 S 七啦，好多朋友听完之后，哇咁离谱！呢部车官方斋车指导价159800起噶咋啊，然后一部家用嘅大五座插混 SUV。仲要一样有标配激光雷达嘅，乜另外而家现金减45000，除此之外仲有叠加置换补贴，有15000置换补贴啦，军人额外再减3000啦，仲有2000元嘅我哋同车时代俾到大家传媒补贴啦，哇，喺平成咁样啊，向往 S 七啊，向往 S 九咧大部啲啦，咁呢部咧有6座，有大5座。后排嘅空间相当阔落嘅，有27寸嘅 ARHUD 嘅抬头显示屏，而且咧喇叭都靓啲噶，双层隔音玻璃，一家人出行啦非常之体面。呢部车现金亦都直降35000嘅，同样亦都可以领呢个报废置换补贴最高20000啦，叠加传媒补贴啦。跟住 MPV 嘅话，请留意一下啦。呢部向往 E8 相当啲啊，官方指导价斋车价179800日。

常包埋牌嘅话咧，大概要接近20到噶。咁系一部啦，大家即系都好中意而家啲七人座嘅 MPV 啊，有爸爸妈妈、外父外母、老婆、小朋友，全部坐得落啊嘛，系咪啊？咁第二排咧，独立嘅航空座位可以放平嚟休息嗰种咧，好大嘅咧，插电混合动力系统，斋纯电都可以跑200几公里嘅，亏电油耗4升都唔使嘅。今次我哋萨格邦活动价16万出头啫。置换补贴仲可以领10000几蚊啊！仲有新鲜滚热辣上嚟嘅第五代嘅 GS4 呢部咧，直接嚟讲，我哋讲咧就个样啊，好似电车改油车咁样，成部好似电车咁样。指导价咧，而家咧就最近搞紧活动啊，79800最平嗰只。咁但系咧，我哋咧仲可以叠加我哋嘅传媒补贴啦，置换再享10000蚊嘅补贴等等啦。1.5T 嘅涡轮增压，5年缸嘅独立悬挂。而且咧，首任车主动力终身质保嘅。好啦，咁啊，传奇啦，就仲有好多嘅车型，我就不一一细数啦。咁大家咧，如果想报名嘅话咧，可以记得喺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输入同车时代，关注咗我哋公众号之后咧，跟住咧点击杀价帮呢个菜单栏揿广汽传奇 OK 嘅。阿坚哥话加唔到我微信冇可能嘅，喺微信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我未通过啫，我做紧节目啊嘛，你见我都未得闲攞手机，一阵间做完节目我会通过啦。AUTOFM924啊。好啦，广汽 iON 哇，真系好多人报名吓，我哋逐步嚟，先讲下呢部嘅 iON RT Super 咩意思呢？其实就换电版嚟嘅。呢部车咧，如果唔换电咧，当时咧就系128800；若果换电之后仲租电嘅方式啦，系88800。我讲紧系斋车价吓，租电嘅价格咧就系399蚊一个月嘅租电嘅方式嘅。咁核心亮点咧就是你去嗰啲朱古力换电站嗰度咧，99秒就话全程换电噶啦。而家亦都有好多嘅，咁但系今次我哋杀价帮杀到几多呢？如果用租电嘅方式帮你平咗10000几蚊嘅，78000可以搞正噶啦，即系话78000可以买到部 iON RT 399蚊一个月嘅租电费用，可以仲换电添嘅。除此之外，仲可以叠加我哋系2000蚊嘅暑期限时膨胀金啊！但呢部呢就我哋讲嘅再部27款嘅 RT， 头先讲嗰部呢就旧款啦，27款啱啱新上嚟嘅 iON RT， 99800，日常正常包牌就10万7800到啦，咁上下啦。咁系一部呢就是家用纯电嘅一部呢，我哋觉得好型嘅轿车嚟嘅。咁标配啦全套嘅基础自驾系统，360度全景影像。咁日常啦，通勤啦，呢部车又型又好睇。讲真啦，其实就豪泊下放落嚟，改咗个名变iON嘅啫。99800啦，仲可以享受我哋传媒嘅2000蚊嘅补贴。跟住两部王炸出现啦，一部咧就 i60 啊，一部 n60 啊。先讲 i60 先。i60 呢部车咧，佢系一部家用五座纯电嘅 SUV， 月销破万噶啦呢部车。咁我哋咧推出530公里续航呢只啦。标准版啦，叫标准版，斋车价系109800啦，正常包牌价要117到嘅。咁但系今次我哋杀到嘅价格，大家留意一下啦。叠加厂保国保，加埋我哋仲有传媒补贴，80000蚊松啲到就80000零蚊到就吓。咁呢部车咧后排好大啊，佢其实咧就系顶替咗原先嘅 iON Y Pass， 但系咧佢变成咗实实正正嘅 SUV， 继承咗 Y Pass 嘅嗰个大嘅尺寸、大嘅空间，而且变成咗 SUV， 无论系底盘嘅调校啦，又或者我哋悬挂嘅调校啦，呢啲全部调校过晒噶啦。比较适合啦，我哋所讲嘅三口之家，四个人喺屋企啊，咁样出行咧代步非常之好顺便啦。咁若果你话啊，我想要带自驾嘅点办呢？有 ，OK，N60 嚟啦 ，N60 系10万价位少见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嘅纯电 SUV 嚟噶。咁然后咧高阶自驾硬件咧系拉满啊，头先讲 i60 嗰只咧就530公里嘅标准版嘅续航嘅。N60 啦，佢因为带激光雷达啦，佢自驾系统上身嘅话，咩高速领航啊、城市领航啊、全自动泊车啊、复杂嘅窄路通行，全部都搞得掂。而且车里面啦，仲会有就系我哋嘅通风加热座位噶。嗱，今次我哋杀价帮啦，杀完价之后咧，就系斋车价90000蚊出头，仲可以叠加999抵2000蚊嘅膨胀金啦，仲有我哋嘅传媒补贴添噶。
所以咁样加加埋埋落嚟嘅话，系咪好抵呢？嗱，再提醒大家啦，登记报名先至会有嘅权益嚟嘅，唔接受话现场杀到过嚟咁样啊！我突然间过嚟，冇办法啊！咁啊，呢啲我哋嘅车型啦，就可以享受额外咗2000蚊嘅传媒补贴啦，以及咧国家俾到嘅置换啊、报废补贴啦，全部都可以叠加嘅。咁啊，而且咧就报咗名之后咧，我哋咧就会加你微信啊，拉入一个活动嘅专属嘅购车群。咁啊 ，Ken 都会入嚟嘅。咁有啲咩唔明就喺里边问。咁啊，到时咧我哋仲可以帮你预约试驾啦，到嚟过嚟签到啦，攞礼品啦。购车嘅保障咧，亦都唔会同大家玩套路啊！所有嘅斋车价、各项嘅补贴金额，现场白纸黑字写清楚，唔会强制捆绑啲高价嘅精品、高额嘅保险。置换咧，亦都系一站式办理嘅，购车现场咧，专业估价过户，新车上牌，全部门店系包办嘅，唔使你两头跑。贷款嘅方案咧，亦都系清清楚楚写晒出嚟，好多车型啦，而家系两年嘅零息啦，又或者系零首付嘅低息啦，可以俾到大家享受嘅。到场咧，记得带齐相关嘅资料啊，包括咧，若果系旧车行驶证啊、登记证，可以现场免费评估埋添。咁啊，军人咧额外有3000蚊平过嗰啲咧，要带埋相关嘅证件落嚟啊。计划报废置换嘅朋友，门店会全程帮你一齐搞掂佢噶呢啲嘅手续啊。所有呢啲嘅价格。就星期日嘅晏昼，我哋嘅萨格邦帮大家准备好嘅啦。咁喺度咧，我再次亦都会睇题啦，大家请留意吓。咁我哋咧嚟紧咧就系喺节目当中，咁啊亦都会推出咗咧有好多咧，包括咧就系我哋所讲嘅汽车嘅后市场嘅服务啦。咁啊当中咧，大家有啲咩想咨询嘅，有啲咩想了解嘅，记得啦线下咧就可以咧就通过加 DJ Ken 嘅微信啦，加 DJ Ken 嘅微信嚟去进行咧就系了解。咁啊点样加我微信咧？可以喺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呢一栏里面呢，输入我哋嘅节目名字，就是我哋嘅喺微信添加朋友呢度呢，输入啦 Ken 嘅呢个微信号 AUTOFM924， 係 AUTOFM924 啊。咁大家呢就可以啦喺呢度呢就係加到我嘅微信啦，嚟去进行溝通同埋进行互动㗎啦。呢个时候我哋听只歌先，转头翻嚟啦，仲有一 part 少少嘅内容啦，同大家进行分享啦。咁啊，亦都先结束今日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先。

0: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价帮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200杀底价16000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呢继续请来佛山福星禅城医院口腔曾赞文主任啦，来同我们一起科普一下种植牙相关的知识和技术的。曾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曾赞文医生。
0: 我最近去到朋友家吃饭，他说他妈整副牙都松了，以前带他去看牙，医生说、牙槽骨萎缩得很犀利，种不到牙的了，只能够带活动假牙。咁家阵咧，嗰、那个阿姨咧已经戴咗10多年嘅活动假牙啦。咁但系食嘢咧，仲系捞汁就多过食餸。咁我同佢讲咧，其实而家系有缺骨种牙嘅技术，先至发现佢原来一啲都唔知
2: 嘅。呢个就系最可惜嘅地方，唔系冇技术，而系好多人都唔知道有呢个技术。好多老人家甚至系中年人，一听到骨萎缩种唔到牙，就灰心丧气，觉得只能接受活动假牙。但是我想同大家讲，牙槽骨萎缩唔代表冇得种牙，依家已经有一系列成熟嘅解决方案，穿拳穿翼种植技术就系其中嘅一种。普通种牙咧系将种植体种喺牙槽骨入边，就好似喺泥土入边种树，泥土即系牙槽骨要够厚够密，树先种得稳。但系好多缺牙10多年嘅患者咧，牙槽骨因为长期冇咀嚼刺激，会慢慢萎缩，薄到好似一层纸咁。普通种植体根本冇办法企稳。穿拳技术咧，就系、是、当泥头唔够嘅时候，直接将匙羹固定喺岩石上边。拳骨就喺我哋面部嘅两侧眼眶下方嘅骨头，系人体最坚硬嘅骨络之一。医生会用好长嘅种植体，最长一般达到45到50毫米都有嘅，穿过萎缩嘅牙槽骨，直接固定喺拳骨上面。这个就是穿拳种植。
0: 但是曾主任啊，有些听众可能会担心将种植体种在拳骨这么深的位置，风险是不是很高的？
2: 这个担心很正常的，很多患者一听穿拳就觉得很得人惊，以为是很大的手术，风险好像很高的。其实这个技术呢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国际上临床研究和文献都是比较多的，技术体系已经相当成熟的了。当然这类手术确实比常规种植更加复杂，涉及到上颌窦、眼眶、神经血管等重要解剖结构，对医生的操作经验、术前评估的精准度、术中麻醉监护和术后的管理都有更高的要求。这类手术通常建议在有完善多学科协作条件的医疗机构开展，比如需要有经验丰富的种植外科医生、麻醉医生和内科医生共同配合，但并不代表手术本身风险很高，而是强调术前要充分评估，术中要精准操作，术后要规范管理，这个是任何外科手术都应该遵循的原则。
0: 曾主任啊，咁有冇一啲实际嘅案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等啲粉丝啦知道真实嘅效果系点样嘅？
2: 我分享一个近期嘅案例，比较有代表性。有位63岁肇庆西会过嚟嘅林医，20年前咧，佢因为牙痛，冇了解清楚口腔状况就掹咗几粒牙，之后口腔就一直反复发炎，牙齿一粒粒咁甩，最后几乎成排嘅后牙都冇晒，剩翻前面8只牙勉强顶住。为了吃饭呢，他先后配了几副活动假牙，但是副假牙呢又容易松动有移位，硬嘢咬不到，总成日磨到牙肉顶住条脷。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人家啃排骨攰，最多捞啲汁送饭，想健康都难。
0: 唉，这句说话真的听到人心都噏埋。
2: 他的种牙决心真的很大的，跟医护人员讲，我借钱都要种牙，只要有技术他好想试下。他先后去过世会、广州好多间医院咨询过，都话因为上颌的牙槽骨萎缩得太犀利，唔适合做常规的种植。

0: 一个老人家为咗食得安乐啲，跑咗咁多医院，连借钱种牙都肯啦。可想而知，佢受咗几耐嘅折磨啊！其实健康嘅人咧，未必会明白，连食饭都成为一种负担嘅日子系几难受嘅。虽然我就冇经历过呢啲缺牙嘅苦楚，但系真系，唉，每次一听到咧，个心真系揦住揦住。
1: 以前嘅医疗技术冇咁发达，冇牙就系真系冇咗牙啦，大夫活动假牙顶住就算啦。老人家边度有得拣呢？但系而家有更多嘅技术可以帮到佢哋。
0: 咁最后系咪用咗穿拳穿翼嘅技术帮佢种翻好嘅呢？
1: 系嘅，林医咧揾到我哋禅医口腔，我哋帮林医照咗术前嘅口腔 CT 咧，发现佢上颌牙齿骨几乎已经完全吸收啦，真系重窦揭骨，常规种植真系搞唔掂。经过全面评估，我哋联合有丰富穿拳穿翼经验嘅专家团队一齐会诊，包括谢正新医生同埋黎强医生，为佢定制咗一套穿拳穿翼联合种植方案，用两粒长嘅种植体固定喺拳骨，再配合两粒翼板区嘅种植体，一共六粒种植体就支撑起半口14粒牙齿嘅功能。
0: 咁佢种完之后恢复得点样啊？
1: 手术好顺利，林医当日做完上半口种植之后咧，就戴上咗临时牙冠。呢类技术嘅一个特点就系、是、符合条件嘅患者咧，可以喺术后戴上临时修复牙冠，唔使经历几个月嘅冇牙嘅等待期。前几日佢仲专程带咗一面锦旗过嚟，话好感激我哋。其实对我哋嘅医生嚟讲，最大嘅满足感就系见到患者生活质素真系得到改善。
0: 嗱，我相信阿林医嘅经历啦，唔单止系佢自己嘅故事。更加是千千万万好多缺牙的老人家的缩影来的。他们不是不想种牙，而是不知道有这个技术。他们不是不舍得洗钱，而是怕洗了钱之后都种不好。我真的觉得技术的进步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一个家庭的幸福。
1: 是啊，有些老人家呢缺牙之后呢，成日不敢笑，怕人家见到他没牙，慢慢就不愿社交。有些因为吃不到东西，营养跟不上，越来越没精神。其实牙齿问题好多人会习惯性咁忽视，甚至觉得食唔到硬嘢都唔系一件好大嘅事。但系可能真系要缺牙缺得够耐嘅人，先有资格去探讨呢个问题，因为佢哋先真正明白食唔到嘢有几辛苦。
0: 所以话种牙修复唔单止系一只牙，而系一个老人家嘅尊严、自信同埋佢对生活嘅热情。当佢可以重新大大方方咁笑，可以同屋企人围埋一台嚟食饭。可以咬得到排骨嗰阵，呢种满足感唔系钱可以衡量嘅。都系嗰句，牙齿问题一定要尽早解决。如果你屋企有老人家受紧呢种缺牙嘅苦楚，唔好拖啦，带佢嚟检查下，了解下，可能就系嗰次检查就改变咗佢之后十几年嘅生活质量嘅。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牙齿有问题就嚟禅医口腔啦，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只只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速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4: 傍晚5:30。

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 预防溺水请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及敌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小周末星期五嘅傍晚时分5:30过后，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有缓慢啦，桂华路桂兰路口双方向亦都唔多好走嘅。桂丹路汉林湖对开往桂城，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海柏路桂江立交以及系五丫口大桥往广州，现时都立落当中。 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环山大道南海中学对开双方向，现时都出现车龙啊！龙翔大桥往西桥方向呢一边都系立立落嘅，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仲有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现时都系麻麻地。港珠公路容祺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咧，现时亦都系立落紧。
7: 三水呢一边啊，广海大道三达路口双方向现时都系咪咪摩啊！高速上边咧，见到南二环勒流路段往西桥方向咧，仲有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另外咧，喺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西桥方向呢一边咧，都系缓慢紧。广兆高速嘅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同样咧要大家俾多些少耐性通过下。
8: 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放、暴路放嘅，祝你一路平安啦！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6: 好，一齐嚟望望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嘅，吹2级嘅西北风。 气温介乎于27到34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5%，最高95%。受到高空槽同埋次变线影响啦，今日我市系有大雨啦，局部会有暴雨嘅，并且咧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雷电同埋短时嘅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嗱，未来3日咧都系雷雨频繁啦，大家要注意防御。
9: 现时南海以及系三水两个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都系生效当中。出面气温系30.20摄氏度啊！呢一part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啦。
8: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1: 9月20号，翻旗盘咧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黄。
1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物，
14: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15: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棕榈86234.88。
16: 江湖浮沉，合骨流香。
17: 在下湾区无影脚，阿詹士也。
18: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盒番茄，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19: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湾区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20: 阿占兴，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喎。
6: 名震江湖，双侠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哇，眨下眼啦，话咁快又嚟到小周末嘅星期五嘅傍晚时分嘅5:34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2.4， 呢一度系名震江湖咁啊！不过咧，今日咧礼拜五咧，阿詹未翻嚟啦，咁我又揾翻啦，大家好中意、好期待嘅敏总翻上嚟啦 ！Hello，
21: 我今次终于都冇搞错啦嘛！
6: 喺呢一个礼拜当中，我不断去提醒，不断去讲啊，系今个礼拜五啊，今个礼拜五啊，
21: 上个礼拜五完全摆晒乌龙，所有。 有嘢都搞錯曬。
6: 咁然之後，我嘅問題
21: 唔係唔係，都唔係你嘅問題嘅。跟住呢個禮拜五咧，一切嘅事情咧都回歸正軌啦。今日就係真真正正要上節目啦。
6: 係，
21: 而且我上個禮拜五誤會咗佢放年假嘅同事咧，佢都係今日開始放年假。
6: 所有嘢都係翻翻去正軌，即係該係點樣安排就係點樣安排，係咪？
21: 係啊，即係我自己覺得真係嘅，有陣時咧。我上个礼拜开始乌龙，我估计系应该我同自己讲话唔好饮咖啡。
6: 啊，关事又关事。
21: 你好似阿郭富城讲啊嘛，我唔可以唔饮咖啡。如果唔饮嘅话，我觉得我今日就好似未做啊。咁然之后咧，即个人你就会觉得唔精神。但系其实我就真系已经系我今日系饮咗一杯嘅。但系对上一次饮就系上个礼拜五嘅事啦。
6: 系嘛？
21: 系啊。咁啊，已經係即係冇飲好耐啦。我今日下定決心飲，係因為咧，今日喺美開頭嗰個 A P P 嗰度咧，
6: 又有啲咩大額券
21: 係
6: 嘛？
21: 因為咧，我係一個即係喺佢嗰個領域派券嚟講，我係一個新人啊。佢6.9元俾我一杯鮮奶拿鐵送到單位喎。
6: 哇！即係連呢一個嘅外賣嘅嗰個送餐費都。
21: 是啊，即如果我到店攞嗰杯嘢呢仲要8.9元啊、嗯、我叫佢送过嚟係6.9元喎、
6: 啊、
21: 咁你冇理由唔飲啦嘛6.9元。
6: 哦係
21: 囉、
6: 啊、
21: 所以我就即係飲咗一杯呢而家个人呢就係、是、一个好正常嘅状态。
6: 所以其实你已经系对呢个咖啡因系有嘅依赖，你一定系要每一杯。
21: 而家我觉得好唏嘘啊！即系以前咧就会觉得饮咖啡，我哋啱啱出嚟做嘢嘅时候咧，你谂下嗰个年代饮咖啡几高雅。
6: 系，
21: 我仲记得有一次咧，我哋有个活动，有一个活动咧就系一个画廊入边举行嘅，就邀请咗某位嘅明星啦，嗰位系边个就唔讲啦。
6: 我喺咪度噶？
21: 你都有參與嘅，
6: 係咩？
21: 即係嗰陣時咧，係阿 Josephine 咧，
6: Josephine
21: 就即係仲係管理住我哋噶嘛，咁啊叫埋我哋去嗰個畫廊嗰度啦。咁跟住咧，即係喺嗰啲場合咧，你可能就會有機會可以即係聞到嗰啲咖啡香。你諗我哋啱出嚟做嘢嗰陣時，邊度興飲咖啡啫？
6: 唔係當時咧，你哪怕飲一杯嘅速溶咧，都已經好叻噶啦嘛。速溶冇噶，我哋
21: 嗰阵时
6: 复习啊，临学期尾嘅时候先有得饮噶嘛。
21: 我最记得嗰阵时收到工资啊，或者收到啲活动费啊，最开心就系去东方广场二楼。有一间西餐厅掉埋一二角嘅，系我哋另外即系当年一位同事介绍食嗰个鸡扒套餐，好抵啊！
6: 哦，
21: 嗰、
6: 个鸡
21: 扒套餐我唔记得咗几钱啊，反正喺当时嘅能力范围内嚟计嘅话咧，系比金银太阳嗰啲咧嗰个价格都即逼近噶啦。
6: 哦，
21: 但系佢个环境又唔一样、
6: 啊。
21: 我印象中记得佢好似有好多包可以食下嘅，即系佢嗰个鸡扒餐入边。
6: 哇，我已经
21: 有八包嘅，
6: 我已经系冇乜印象，但系我大概知道你讲嘅系边一间？
21: 系啊，嗰间叫咩名字我已经唔记得啦。
6: 唔记得，好似绿绿地色嘅、
21: 嗯，
6: 差唔多系
21: 咩色我都唔记得啦。我只系记得嗰个鸡扒套餐，而且你谂下嗰阵时候，你觉得食到嗰个套餐同埋饮嗰个忌廉汤，你已经好正啦，系咪先？
6: 系。
21: 你唔会觉得去饮咖啡系即系一个会纳入你？出咗糧之後會去做嘅事，你唔會嘅。係啊，而且嗰陣時儲埋啲錢，即係出咗糧之後，你肯定係數碼相機啦、手機啦，你諗嗰啲嘢嘅啫。係、嗯、啊，即係你唔會話平時做嘢做得攰，話諗住點杯咖啡唔會、
6: 嗯、
21: 其實嗰個年代都有外賣啦，但係佢嗰個外賣咧就唔係由外賣平台公司，係由嗰間即係比如話某家裝咁樣，咁佢會有一班員工係專門喺周邊送外賣嘅。
6: 嗯，
21: 即係嗰陣時都。都有嘅，即系你最多咪点嗰啲啫。
6: 好啦，其实我已经系完全系冇晒印象噶啦，对于呢一啲嘢，系啊，即系咁多年嚟去嗰啲咩地方吓，有少少印象嘅都可能都唔多啦。但系咧，因为咧喺呢几年当中，唔好讲呢几年啦，讲呢十几年当中咧，我哋嘅呢个餐饮文化又好啊，又或者我哋嘅消费嘅习惯啊、手段啊，已经系翻天覆地咁嘅改变，
21: 变晒啦。而且以前系冇咁多。我覺得係冇咁多衝動消費，同埋以前嗰啲節日消費嘅氛圍冇咁誇張、啊、
6: 以前係好難使錢啊，係你要出街先可以使錢，但係你會點會諗到你而家去個廁所屙毒尿都可以使到錢嘅啫？即係唔係？
21: 仲有就係毛巾喺度扣啊，每個月續費嗰啲。
6: 哦，
21: 係
6: 啊，係啊，嗰啲咩自動續費啊，咩連續包月啊，咁嗰啲
21: 好得人驚。同埋就仲有就係、是。 好多嗰啲打开社交平台咧，好多人都话俾你听，你喺咩时间你应该要使钱啊？
6: 系，
21: 即系嚟紧你，比如话下个礼拜啦，以前我同你做节目都系噶，
6: 咩七夕啊嗰啲啊嘛，
21: 系啊，七夕嗰日你就要使钱噶啦嘛。
6: 冇啊，我今个礼拜已经同大家喺度讲紧啦，我哋 Live Music 嘅面膜啊嘛，
21: 系即系送面膜系咪？今年冇首饰咩？
6: 今年冇啊。因为呢我觉得呢就是首饰即我都是这样去想的就是。
21: 即不是真金就不要送。
6: 现在这样的金价是吗你能够还出手的。你什么叫高位啊
21: 是
6: 高位入啊。
21: 什么啊这个这样的时势还可以送的话这个绝对是真爱啦。
6: 啊那么是啊。
21: 是啊。
6: 是啊。那不如这么真不如送珍珠啦。珍珠的那个浮度没那么大啊嘛。是咪先？
21: 但系金斗二折演喎、
6: 啊，大细系唔好讲咁多啦。哎呀，咁我又觉得唔一定系要用呢种咁样去衡量嘅，都系份心意啦、嗯，又或者

0: 可能男士咧会比较中意送一啲咧比较实用啲嘅嘢，即系我都话咧送俾对方，无论系送男定送女咧，只要系有呢一个嘅即系叫审美喺入边嘅话咧、
1: 嗯，
0: 其实都比较容易踩雷啊。系啦，除非对方系真系已经话实俾你知就系呢只款噶啦咁。因为我想知，即系我想讲咧，就系有啲人咧明明讲好咗话系咩款咧，都有可能系送错咁啊，系
1: 咪先？
0: 系啊，系啊，咁啊，有咩区别啫？咁样样嗱，咪就嗰只咯咁。啊，我好中意咧，奥特曼啊，咁样样话奥特曼咧几十个兄弟噶，系咪？你点知边个打边个啊？系咪先？诶，反正奥特曼就得啦。但其实真系唔系咯。系啊，咁你送咗对方，你感受到对方嘅呢一份嘅诚意，但系佢就会变成一个闲置咁啊，放住喺度。你又、即系首饰，你又唔会戴，系咪先？你买嘅香水佢又唔会喷，系嘛？你买嘅嗰啲嘅粉底液佢又唔会搽，口红咧佢系放住喺度。
1: 所以就要送咩啱啊？
0: 咁啱，咁今年我咪就系话，即系送呢一个嘅面膜。
1: 会用
0: 面膜会用啊嘛，
1: 咁你不如话送老妈嘅早餐。
0: 哦、啊，早餐诶，嗰、个早餐加可以啊，系嘛？10.9元同埋19.9元，19.9元系双月卡。
1: 但系问题系，你送个月卡俾我冇用噶，每日朝早我咪一样要自己俾钱买。
0: 我唔系都悭咗噶嘛，系咪先？你当系提前好似储咗钱。
1: 咁你即系
0: 食两次你就可以回本。
1: 咁你即系话送一张30,000元嘅法拉利优惠券俾我啫。
0: 30,000元5,000啦、
1: 啊，30,000啊！你送30,000都冇用啊！
0: 唉，咁啊，反正咧就即系都系要将我哋嘅生活咧变得有情趣一啲，系咪先？即系唔好话日日都净系对住啲工作。但系当然我都会好理解，因为我自己都系其中一份子，就系每一日咧工作完之后真系好攰，你翻到屋企你系咩都唔想讲，咩都唔想做，但系翻到屋企即系可以无缝连接做嘢嘅嗰啲嘅朋友咧。其实我觉得是真的很可怕的、可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明明是即是你已经是最晏的回家，即是家里已经是有人煮饭，你回到家一除低对鞋即刻洗手去帮手开饭，去攞攞碗啊，攞筷子啊，筆汤啊，成晏咁样攞出来呢，即是无缝连接啊！
1: 喂，但系其实我而家好中意做啲咁嘅嘢噶，我充分咁样感受到咧，经过一日嘅努力劳动嘅折磨之后咧，翻屋企可以做啲体力劳动咧，系一件好享受嘅事，
0: 系嘛？
1: 特别系洗碗啊！
0: 哦啊，
1: 系啊，即系洗碗。
0: 你而家摒弃咗你嗰个洗碗机、拖地机都唔用啦。
1: 冇，我本身而家系冇洗碗机嘅、
0: 啊，
1: 因为你知道老人家噶啦，我系特登问咗你屋企老人家对于洗碗机嘅态度咧，我而家同佢拗唔过嘅。
0: 系啊，佢就特登仲要再买多一部嘅嗰啲嘅。消毒碗柜啊嘛，
1: 唔系噶，佢唔系消毒碗柜咁简单嘅，即系佢始终情绪上，佢认为系要将啲碗上边啲饭渣、菜渣晾过之后，再摆落洗碗机，佢、认为佢不如直接洗仲爽快啲。
0: 嗯，
1: 但系其实咧，比着我嚟计嘅话咧，我就二话不说，一定会投资洗碗机嘅。
0: 嗯，
1: 系啊，因为嗰种感受系完全唔一样噶嘛。
0: 系啊，
1: 咁但系老人家你知咧，即系佢做嘅比较多啲，咁所以咧我都要尊重翻佢嘅谂法。但系依家咧，我会发现即系喺呢个地方翻工翻得多咧，我哋每日都要烧脑噶嘛。咁但系你翻到屋企可以好简单咁，唔使动脑，你只系动手。嗰、个碗就干净啦，嗰块地就干净啦。嗱，我系唔中意晾衫呢样嘢，我又讲真系嘅、即系咁多家务入边，我真系最憎洗衫、晾衫、接衫啊！呢样嘢我真系唔中意，所以我一般即系洗碗呢啲嘢，我系可以做嘅。即系我会翻去将个厨房啊、厨房嘅垃圾桶啊、个灶啊抹干净呢啲嘢，我会做嘅。
0: 系
1: 啊，
0: 咁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
1: 即系我觉得系一种放松啊。
0: 劳动女性，
1: 我而家 get 到点解逼。咸同埋梁朝伟仲有张曼玉中意种菜啊，因为所见即所得，你明唔明啊？
0: 即系唔需要再谂下啊，佢
1: 唔系噶，年纪大你系中意啲见得到嘅嘢噶，我付出咗我就要有收获。年上咗年纪就系咁样，后生
0: 咪都应该都系咁样样谂
1: 法嘅。即系所以佢中意种菜就系、我攞啲种子种咗，佢就会变一棵菜，系咪先？你会见到有劳动成果嘛？
0: 嗯、
1: 但系如果你投入喺身边嗰个人身上，唔一定噶、
0: 哦。哦，咁又唔一定系要投资喺对方身上。
1: 即系我意思就系话、你投资喺一个人身上、或者一件事情上，或者你嘅工作上，佢唔一定真系我努力咗就会有回报嘅。但系你呢啲嘢咧，只要你唔系话遇上极端气候嘅话咧，正常嚟讲你系会有回报嘅，只鸡系会生蛋嘅，会执到鸡蛋嘅，当然佢都会发鸡瘟吓。 睇你识唔识照顾啦。
0: 即系发鸡瘟同发。

0: 鸡万呢两样嘢都唔系咁好。
1: 因为我见到阿梁朝伟去执鸡蛋啊嘛，张曼玉佢收芋头啊嘛，我嗰一下我就会觉得
0: 佢哋觉醒咗啊！
1: 唔系啊，嗰一下我觉得，哎呀，其实你两个都真系几夹噶。
0: 咁你嘅意思，喂，唔系啊，咁嗱，你好似啊边个，你又好似阿刘嘉玲咁，佢又唔系一啲所见即所得咩？系咪先？
1: 佢中意啲乜嘢系所见即所得？佢中意打麻雀啫嘛。
0: 系啊，咁啊系，佢努力咗，佢唔一定食得出，系咪？
1: 就系咯，呢啲嘢真系讲运数噶嘛，唔同嘅呢啲真系，所以我都喺度谂紧啊，第日我老咗会唔会都系咁啊？因为咧，大家千祈唔好笑话，哎呀，我以后唔会咁。你未到呢个年纪，你唔知你会点噶，系咪先？
0: 所以咧，就即系都系嗰句咧，说话唔好讲得太满。系嘛？到最终系嘛？即系叫做屠龙少年终成恶龙啊！又话即系我终于成为咗我自己当初最唔中意嘅嗰啲人啊，都有可能嘅。所以咧，即系我哋用一个咧豁达啲嘅心态吓，包容啲嘅心态，系咪先？即系存在即合理啊！大家要去即系叫做记住呢个说话。好，咁啊，我哋先去讲个客户声音啊。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系名震江湖啊！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2: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地鼠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2: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4: 健康七点半，
5: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5: 开讲啦。
6: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楚兆松医生吓，继续同大家倾下呢个瞓觉嘅话题，就讲中午觉啦。中午觉究竟好唔好咧？咁系咪瞓得越耐就越好呢？
7: 午睡本身并不是坏事，适当午睡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精力，尤其适合夜间睡眠不足、上午工作比较疲劳的人。但午睡并不是睡得越久越好，一般建议午睡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左右，这样既能缓解疲劳，又不容易进入过深睡眠。如果午睡时间太长，比如一睡就是1-2个小时，醒来后反而可能出现头昏乏力等情况，晚上也可能出现难入睡。对于本身就有失眠问题的人，尤其是晚上入睡困难的人，白天长时间补觉会减少夜间睡眠动力，反而加重失眠。因此午睡要适度，时间不宜太晚，最好安排在中午或者下午较早的时候。
5: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8: 八月的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不想出，但这个夏天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9: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8: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
10: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11: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跟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着晚风饮着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12: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8: 你还记不记得小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3: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8: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点点情意，
13: 点点情意，
8: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14: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继 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啦。虽然咧，我哋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咧就开通咗啦，开咗一只直播啦。咁但系咧就即系民众咧都仲喺度处理紧好多一啲嘅工作之余咧，亦都系咧继续咧就系即系同我哋喺声音上边咧进行交流嘅。
1: 系啊，
0: 咁好多朋友都叫咧就话民众嗰啲签名相几时上架咁样样。
1: 系，唔系好努力噶。而家咧嗰个问题就系邱静老师选择咗已读，但系不回。
0: 哦，咁样，你使唔使我直接走上去佢屋企嗰度看住佢？
1: 我其实系好想话，不如我攞句或者乜嘢啦。咁啊，跟住咧，杨聪话咧，同邱静老师讲其他嘢，佢都复嘅。
0: 系，就系呢一件事情，
1: 视而不见啦。所以就即系其实而家等紧佢啦。其他嗰啲都七七八八啦。
0: 冇错，其实咧，我哋都系即系叫做好努力嘅呢一件事情。
1: 系啊，好努力，因为我哋。我哋都想即系尽量咧，我哋呢一批系全部都亲笔签，咁下一批嘅话咧就会系事先将你哋嘅签名印上去。
0: 系，又或者大家又即系介唔介意邱静老师嘅签名系唔同笔迹写出嚟嘅先？
1: 唔系啊，介唔介意唔签啊？一系佢嗰张
0: 系啦，即系如果你话系邱静老师，但系有邱静老师嘅相喺度，
1: 系啊，如果系唔签嘅话，咁就好快可以上架，即刻执啦咁就。
0: 你而家系直接系开名好似叫借助催工作催进度咁样样。
1: 不是，仲有大田老师签咗个几张，即系佢两个系即系而家即系比较慢，但系大田老师还好啊，起码佢日日喺度嘛。
0: 啊，系咯，
1: 即系我见到面我都会吹一下，但系大田老师都系嗰种，哦，系啊，系啊，
0: 系
1: 啊，
0: 唔系，其实大田老师其实佢工作都忙碌噶，即系唔好以为佢系一哇，你做咁足嘅节目咁样，但其实佢晏昼依然都仲喺度咧，就
1: 好多好多嘢做，
0: 好多一啲嘅即系叫做系一啲职能部门嘅上线啊等等啊嗰啲咧。唔一定遇到系朝头早嗰个时间可以上到直播咧，都会进行录播咁，所以咧其实大田老师嘅工作咧系都同我哋即系都一样，即系大家都差唔多，都系相当之忙碌嘅，一忙就忙全天咁样样。
1: 系
0: 系啊，
1: 啊咁啊，然之后咧就系我自己都觉得其实忙啊，
0: 系
1: 个人咧就好容易处于一种咧即系失调嘅状态。
0: 系啊，
1: 你知唔知道？你上次发哥微信俾我，我真系我嗰日中午。真系笑到我顶唔顺。
0: 咩呀？边个啊？我发过好多嘢俾你噶、啊。
1: 你话你是食咗邵凯琪代言嘅嗰只去湿嘅。
0: 哦，冇嘢冇嘢冇嘢。我当时我已经忘记咗。
1: 我当时喺度谂紧，点解你会觉得你自己湿重？
0: 冇啊，即系感觉上，因为我自己系饮太多冻嘢啊嘛，系嘛？我饮太多啲冻。
1: 唔系，但系我后嚟介绍你嗰个饮食方法你有冇谂住尝试一下？
0: 吓、啊，尽量咯。
1: 其实真系，
0: 尽量咯。
1: 其实嗰招真系得噶。
0: 嗰一朝头早啊。
1: 唔系，
0: 嗰个方法系咪？嗰个方法。
1: 我介绍俾你嗰个方法。
0: 哦，好。
1: 肯定好过萧华坚依家个方法。
0: 我唔知道、啊，我唔知佢有咩方法、啊。反正，但系因为我觉得系我冇办法去再去容忍自己咁样，即系去到咗我自己容忍嘅极限啊。
1: 系，咁我咪话俾你听咯，走向健康嘅生活咧，系要用一种你可以长效坚持嘅方法。
0: 嗯，
1: 即系其实喺
0: 长效坚持啊。
1: 系啊，长效坚持。
0: 如果长效坚持嘅话，就保持原样咯，
1: 系
0: 最好系咪？
1: 长效坚持就系、是、如果我哋想身体健康嘅话，唔好将自己变成系一个超级自律嘅人。
0: 嗯，
1: 因为你系做唔到嘅。
0: 冇错。
1: 即系我哋嘅性格，如果做到嘅话，就唔系咁嘅款啊嘛。
0: 嗯，
1: 系咪啊？即系早就好 fit 啦，即系或者好似碧咸老婆咁，由始至终都坚持啦，系咪先？你肯定系因为坚持唔到，你先至会成日都反反复复嘅啫嘛。
0: 嗯，
1: 所以依家就系要揾一种自己唔太辛苦，又可以偶尔放纵一下嘅方式，但系又唔好俾自己放纵得太过分嘅方式。
0: 嗯，
1: 就系咁样啦。
0: 嗯，
1: 所以咧，我话俾你听，即系每日食几多饭啊，一餐食几多菜啊，食几多肉啊，呢种系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做到嘅事啦。
0: 嗯，
1: 你先可以坚持啊嘛。我唔会话介绍你一种健康生活方式系嗱，你一定要戒晒啲碳水。每日要运动几多分钟啊？
0: 都唔系啊，我有碳水噶，我有。
1: 系咯，
0: 系啊。
1: 即系我意思就系话戒口啊。其实系唔需要戒得咁夸张，即系你又冇其他三脂高嗰啲问题嘅话，唔需要嘅。
0: 我三脂高
1: ，sorry 啊。
0: 孙拿虎铺开天拿虎啊，真系，唉，
1: 咁你真系要戒口啊，
0: 嗱，
1: 系啊，即系饮食要健康啲，即系而家我成日都见到啲即系我哋以前部门啲同事咧，见到我成日上去咧就话，哇，你日日都自己煮饭噶，我话系啊，我真系基本上啦。 即除非是那天太忙，或者我觉得饭堂那样东西是适合我吃的，那我就是那天我才会煮少一样东西的、
0: 好啦，
1: 是啊，
0: 好啦，那跟着来就跟大家讲一些碳水啦。是啦，就是即系叹下啲靓嘅水啊。
1: 系。
0: 系啦，咁咧就系即系唔知道大家咧有冇屋企咧就会装呢一个净水器啦。
1: 我有。
0: 又或者系咧就系或者想揀边一款咧，就喺度谂嚟谂去唔知道揀边种。
1: 净水器一定要装一个日后损耗唔使咁贵
0: 嘅。系，即系嗰个耗材，你购买嘅时候你会更换滤芯啊，各方面啊嗰啲，你需要有一定嘅呢，即系点讲咧，唔使太贵或者系即系。好好花心思，哇！真系咁娇贵，好似请咗个大爷翻屋企咁样咧，
1: 我而家屋企嗰个就系劈咗佢，你又觉得可惜。原价六千几蚊买翻嚟，每一次换滤芯嘅话咧，冇个三四百系换唔齐啲滤芯嘅，
0: 系嘛？好啦，嗱，咁啊，同大家去讲咧，就系即系如果大家会即系叫做担心呢种咁样样嘅售后服务嘅问题啊，或者更换滤芯啊等等咧，呢一个咧，其实咧。就唔需要諗太多，因为呢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呢八月福利呢大家就唔好错过啦。因为呢而家呢厂家做活动呢系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嘅。满意嘅话呢就月付198，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嘅话呢就无条件退机。咁而家呢订购仲可以享受到买一送十嘅超值好礼。十样嘢，首先咧就系赠送一台咧价值1180嘅呢一个智能高端管线机，即系我哋所讲嘅饮水机啦。咁四档嘅水温可以满足大家冲奶啦、冲茶啦、饮咖啡啦等等嘅唔同嘅需求，一键出水啊，非常之便捷嘅。咁另外咧仲会送价值299嘅静音空气循环扇一台，咁夏天降温就必备啦。如果你话啱啱翻到屋企，你话即刻开空调咩咁样样吓，又或者咧就啱啱熄咗空调之后，你话这个嘅室温已经去到一定嘅温度啦，咁又唔使再继续开空调嘅时候咧，就可以开下风扇。咁、另外咧，仲会再送一台咧这个嘅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机，咁负离子滋养咧就唔伤头皮同埋发质嘅，仲有一床品牌嘅亲肤空调被，开咗空调冚被系最舒服噶啦。咁仲有高端定制嘅情雨伞一把。仲有咧增压嘅过滤花洒一套，以及系加上三套嘅花洒专用过滤滤芯，咁啊全屋用水咧都能够净化，咁啊全部咧都系我哋嘅居家生活必备嘅品质好物嚟嘅。咁另外咧，今日前30位打电话入嚟嘅朋友咧，仲可以享受到3年嘅免费更换滤芯嘅重磅福利啊！嗱，1509音频芯系列净水器咧，八月嘅福利咧，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去拨打4008286721，去享受多重嘅好礼。咁而家。咧厂家做紧活动咧，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月付198，咁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嘅话无条件退机啊，咁啊第3年免费更换完滤芯咧，即系呢个更换滤芯啦，接近第5年先再需要去俾呢一个更换滤芯嘅钱啦，咁啊计翻落嚟咧，一日买一支嘅矿泉水咧都仲贵过，咁啊而家咧仲有管线机、空气循环扇、吹风机、空调被、晴雨伞、过滤花洒。三套嘅花洒过滤滤芯等等嘅好礼相送，咁仲有咧就3年免费上门、免费更换滤芯服务，咁揸紧时间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啦噃，就咁简单咧。
1: 其实我觉得呢个都系即系比较划算嘅。
0: 系，
1: 首先我就分享咗我血的教训先啦。
0: 嗯，
1: 系啊，咁啊，大家都可以即系打电话再去咨询一下，就系话哦，我5年之后嘅嗰个滤芯更换嘅费用系点样啊？咁、你就可以反推得翻，即系佢呢3年免费帮你换滤芯，相当于送咗你几多钱啦。咁而且本身咧，所有呢啲净水器咧，机身系需要钱噶嘛。
0: 系，
1: 咁佢而家系用一种月付嘅方法咧，就减轻你嘅负担啦。
0: 冇错，
1: 其实月付得嚟咧，佢仲要送埋咁多嘢俾你，你计过条数嘅都 OK 嘅。
0: 系啊，冇错。好，咁我哋可以去正点报时先啦。
15: 傍晚6点，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6: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17: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16: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17: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18: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17: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5: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7: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14: 924号房。
0: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有缓慢，桂华路桂兰路口亦都系双向咪摩紧嘅。桂丹路翰林湖对开往桂城，仲有中南市场对开往丹造亦都系立罗当中。海白路桂江立交双向，仲有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都系立立路啊。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环山大道南海中学对开双向，仲有西桥大桥新桥往西桥方向呢一边咧都塞住咗。另外咧，龙翔大桥都系往西桥方向咧，现时要等多一等。乐龙大桥往龙岗，仲有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方向，现时都系比较立落。港珠公路容祺大桥往广州，世界大桥往容桂，仲有三水呢边咧，见到广海大道三达路口，同样系双向有慢噶。高速咧，我哋见到南二环嘅勒流路段往西桥啦，仲有李家沙大桥往南沙，佛海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双向，仲有广兆高速嘅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同样要大家咧俾多些少耐性噶。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茶路放波路放啊！祝你一路平安啦、
19: 啊！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0: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2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21: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0: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14: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番一支本色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22: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恭祝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0: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阿信 B B， 哎呀，虽然咧见唔到民众，但系唔紧要啦，有把声听下都好开心嘅咁，系即系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嘅，即系我哋两个更加感受得到啦，
1: 系咯，哇，真系好热啊！喂，你几时、
0: 啊、
1: 你几时可以咁顶得顺热噶？以前嘅话你会开好冻空调噶、
0: 啊，哇，系，喂，会唔会？即系会唔会因为我年纪大咗？
1: 系你虚咗啊？定系点啊？
0: 可能系虚咗啊？
1: 定系我大只咗啊？
0: 唔系正常，唔系正常嚟讲咧，我哋以前咧嗱，即系我哋一齐做节目啦，咁咧就喺某一啲嘅时候咧，入嚟嘅时候咧，感觉好似即系入咗冰箱嗰度咁样样。
1: 系啊系啊，
0: 系啦，就系 Ken 哥，
1: 今日都系 Ken 哥交班啦。
0: 冇错啦，
1: 系啊。
0: 咁但系 Ken 哥
1: ，Ken 哥都唔热啊，系咪啊？
0: 冇错啦，咁究竟系边个问题咧？
1: 冇问题。
0: 喂，女士喺去到某一个嘅年纪，特别容易会出汗咯，怕热噶、啊，你会唔会
1: 潮热啊？
0: 会唔会系？
1: 更年期啊？
0: 未到，未到，未到，有排。
1: 而家都系噶啦，即系都系嗰个阶段噶啦。
0: 同
1: 埋我今日喺网上面见到咧，有一个网友发出嚟，佢话从立春减到立秋嗰个减肥啊，依家系毫无进展嘅。
0: 系嘛？
1: 系啊，
0: 即系我觉得你食少两啖饭都可以见效嘅。点会有可能毫无进展咧？
1: 咁佢会反弹噶嘛？
0: 哦、反弹系反弹嘅事啊！
1: 咁咪所以咪就
0: 冇进展啫，
1: 最终都系冇进展，
0: 所以其
1: 实
0: 所以就系人嘅问题咯，都唔系方法嘅问题。
1: 所以佢哋就介绍有一个方法，你试下咧用只手捻住你嗰个人中嘅位置，系啦，个食指捻住人中嘅位置，
0: 跟住就拇指，
1: 拇指咧就
0: 揿住你嘅。下唇下边嘅嗰个位置，
1: 将两个位置连埋一齐，一日连16个钟，
0: 16个钟，
1: 一定瘦啦。 我觉得呢个方法，
0: 你用呢种咁样嘅方法，三日之后嘅话，唔好三日系啦，三日之后系嘛，你会变得好骨感啊，你知唔知道？
1: 好正啊！
0: 即系傻猪猪，你唔可以用呢种咁样咁极端嘅方法，倒系我觉得有一啲嘢系要睇嘅。嗱，而家咧，其实我哋嘅 AI 咧好厉害啦。
1: 系
0: 咁咧，所以咧，其实我哋系可以通过去影相啊。

0: 得胀嘅话，佢点会高热量啫？
1: 系啊，哇！
0: 你使乜去问 AI 啫？
1: 食炸鸡好唔健康啊，唔得！我要叫杯呢个柠茶先得咁样样啊，全糖咁样样即均衡翻系咪？咁啊，当然唔系去到咁样样，但系咧就因为咧最近咧喺呢一个浙江咧就有一个嘅品牌餐厅都好多间分店啊，几十间分店噶，咁佢咧都系出咗呢一个嘅服务咧，就话佢每一道餸上到嚟嘅时候，你都可以查到呢一道餸嘅热量咁样样。咁其实咧就好似我哋嘅嗰啲嘅食品。嘅背后啊，嗰一个嘅热量表嗰度，其实我都会见到啊。其实就系话，即系呢一个几多卡嘅呢个热量，即系叫做每单位嘅重量，佢所含嘅热量大概有几多咁。咁我觉得就即系呢啲都系俾你要嚟做个参考嘅啫。你最好就系全部都系零零零零零嘅嗰啲。咁有啲咩真系零零零零零嘅饮水啦，系嘛？
0: 唔系啊，仲有食空气。
1: 唔系。
0: 食空气都得，
1: 你食西北风啊？唔系嗱咁嘅，我觉得咧食嘢咧，我觉得系要食，因为本身我哋人头每一日系会消耗嘅，
0: 肯定要食啦。
1: 你哪怕唔喐，你都系会消耗。咁你消耗嘅呢一啲，你大概做翻个平衡，我觉得就 OK， 即系唔好话过咗浓咯。咁、但系我又即系叫做点解话我而家觉得我哋嘅运动手表啊咁嗰啲咧，即系呢种咁样所谓叫做监测器咧，有一定嘅指导作用咧，就
0: 系、
1: 是、你可以睇到。
0: 我觉得佢监测咧，即系而家呢个表啊，我仲要特登即系买咗一个 Pro 版啦、
1: 啊。
0: 系、但我唔识点用，我唔知点样可以将佢嘅功能。发挥到极致，系啊！我而家每日用得最多嘅可能就系睇嗰个睡眠咯，即系睇你嗰个深度睡眠啊、浅睡啊、嗰啲时间啊咁样。其余嘅话我都唔知呢只表带嚟做乜嘢，反正我又唔需要攞佢嚟睇时间嘅，因为我睇手机多过睇只表。但系其实我知道佢有好多先进嘅功能，但系我未发掘得到。系啦，嗱，即系比如我哋讲功能咧，就系、是、大家知唔知最近佛山家又更新咗版本啊？
1: 系啊，有一个新嘅咩功能咧？
0: 有新版本，佢会修复一少少嘅 bug 啦，但系都系一部分嘅啫，不断完善当中噶啦。
1: 系
0: 啊，
1: 咁啊，所以咧，其实都系即系继续咧，会去叫做鼓励大家啦，多啲喺佛山家上边咧做任务啦，去即系叫评论啦，或者点。点赞啦，收听节目啦，咁样
0: 系啊。咁比如话系
1: 啦，
0: 下个礼拜咪就系七夕嘅。我哋而家咧就出咗一个七夕奇遇节啊。玩一个恋爱上上签嘅游戏。当然啦，你可能一听到呢个名，你已经觉得哇，一把年纪啊，真系都已经唔需要恋爱啦。
1: 嗱，咁样样，我觉得咧事情咧就应该系即系要辩证咁去睇嘅。
0: 系
1: 你试下改个名叫恋爱上下签。咁即系意思就系、是、嗱，唔打包票啊，你又可能系上上签，你又可能下下签啊嘛。
0: 系嘛？嗱，佢呢、這个恋爱上上签呢个游戏咧，就系、是、你可以去点击佢敖佢咧，佢就会出一支签，呢支签咧就会解锁你专属嘅理想型嘅，即系你嘅理想型究竟系属于智慧事业型咧，定系温暖治愈型咧，定系咩型咧咁样？咁你抽咗嗰张签之后咧。佢会出咗嚟一个界面嘅，咁佢下面有个围观缘分咧，你一揿嗰个围观缘分嘅话咧，就可以跳转到去嗰个社区，你就要将你啱先嗰支签文咧截图去到嗰个社区嗰度，咁然之后发帖咧。就有机会可以抽到我哋有趣限量版嘅冰箱贴
1: 哦，
0: 嗰个冰箱贴咧真系劲嘢嚟噶，个冰箱贴。
1: 系
0: 咁多佛山家嘅周边文创入面咧，你最值得拥有，同埋最难你可以上线用积分兑换到，直头系兑唔到嘅。
1: 呢一个系我今年嘅正月十五，差唔多系嗰个时间，正月十五嘅时候喺我哋呢个行通济之前。某个呢、這个公园嗰度咧，喺度做紧呢个市集，咁、有我哋佛山家嘅同事咧，系攞咗过去嗰度，去展示过嘅嗰个冰箱贴，系我见过，好有意思喎、啊！嗱，佢真系唔净止系求姻缘噶，然之后咧，佢仲有系求呢一个嘅工作运啦、事业啦等，工作咪即系事业咯，学运。读书咁样样嘅都会有㗎嘛，有好几款㗎嘛。嗰、那个系我觉得嘩好得意啊，好有趣啊咁样样。果然系要喺有趣魔上面系咪
0: 係啊，咁啊而家呢我已经将嗰个游戏参与嘅二维码呢就置顶咗喺我哋明星
1: 光佛山家嘅花生板块。

0: 江湖呢个节目嘅置顶贴啦，你扫个二维码入去，你就可以参与到。咁跟住咧，我亦都将我自己抽到嗰个签咧，就发咗上去嗰个社区度嘅。反正你一抽咗签，你就截屏先，截完屏咧，你就点下边有一个围观缘分蓝色嗰粒掣。跟住咧，你就发贴上去。咁我哋工作人员咧就会喺呢啲为数不多嘅贴入边咧抽一个。抽几个应该系，我唔知佢好似系抽十个、八个定几多个。
1: 呢一个嘅方法咧，其实系为咗要嚟参与抽中你嘅呢一个嘅冰箱贴嘅一个玩法嚟嘅，
0: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就即系其实有好多 friend 都话我积分少啊，好难换嘢。其实我哋好多嘢都唔需要积分嘅，即系你发个贴去抽个签，好简单嘅啫。
1: 系呢、這个
0: 我啱先中嘅嗰支签系叫做灵魂契合影啊，
1: 系即系你系要揾一个灵魂伴侣。
0: 其实呢我同你讲我今日抽过几次。
1: 我中微子一半。
0: 我第一次抽嗰个呢是阳光活力型。
1: 是。
0: 是啊。
1: 为什么这么像橙汁的呢
0: 是咯。咁、跟住佢话我嘅偶遇地系健身房 ,Lifehouse 同埋露营。冇可能啦。
1: 三个地方都唔会出现蚊种啊。
0: 冇错啦。其实我系唔鍾意去啲好多人嘅健身房的。咁跟住呢我今次抽嗰个灵魂契合型呢佢话我偶遇地呢系小众艺术展啊呢、這个比较啱我啲。黑胶唱片店呢个都比较啱我啲。
1: 系
0: 啦咁睇下你哋抽到嘅又系属于乜嘢型啦。
1: 我而家即刻上去。
0: 系啊。
1: 我而家即刻上去睇下先。
0: 系啊，你睇下你抽到嘅系咩型？
1: 唔系，我要扫码嘛。
0: 系啊，你扫码，你睇下。
1: 我系喺边度扫码先？
0: 你咪打开你微信扫就系啦。
1: 哦、OK， 好，直接扫呢一个。
0: 系啊，好啦，直接扫。
1: 睇下先，睇下我又抽中咩先。
0: 系啊，你
1: 我唔一定要恋爱噶系嘛？
0: 系、哎、玩下啫，我哋呢啲年纪。
1: 哦，好啦，
0: 系咪先？
1: 嗱。扫咗入去之后呢喺呢一个就係呢个界面啦，大家可以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望一望，我攞住咗扫边个码，大家入返去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我哋名震江湖嘅呢、這个贴上边有一个嘅叫做置顶嘅，咁有一个嘅佛山家嘅一个二维码，咁扫一扫佢 OK 啦、好啦，跟住呢要摇晃手机喎，
0: 係呀、
1: 好，
0: 哎呀你点下佢得㗎啦，唔使真係揈嘅。
1: 咁佢做咩要写摇晃手机啫？
0: 你点啊佢咪得咯？诶点啊，快啲
1: 点啦，点咗啦！
0: 你出嚟嗰个系咩型？
1: 耶、yeah, ，又系呢个嘅，
0: 又系
1: 健身房、live house 同埋度露营。
0: 哦，你中意阳光啊？
1: 热 爱生活。最啱嘅嗰句就系元气满满咯，
0: 元气满满
1: 系咪就系元气咯？
0: 你老婆真系好有元气，
1: 系啦，我老婆就系元气满满，咁当啱咯，
0: 系咯，
1: 跟住即刻就围观缘分。而家就即刻就即系叫做推咗我嚟呢一度啦。
0: 啊，
1: 哦，
0: 系啦，咁你就可以将你嘅贴发上去咧。因为其实讲真啦，一般我哋要发贴嗰啲嘢咧，参与嘅人其实唔
1: 系
0: 好多嘅。
1: 系，
0: 所以咧你系玩呢啲嘅话咧，其实命中率系比较高嘅。
1: 哦，
0: 系啊。
1: 有啲朋友话，我希望系命中到我嘅命中注定嘅嗰、那个。伴侣
0: 系
1: 咁、都唔出奇噶。
0: 其实我当时就问啦，即系我就问我哋同事，我话吓恋爱上上签，我哋好多都成三十几四十岁噶啦，已经唔需要恋爱噶啦。跟住佢话哦，我哋啲游戏咧主要系针对啲年轻人设计。
1: 哦，咁样。
0: 咁跟住我话吓，咁我哋啲中年人嘅话系咪就唔玩得？佢话都唔系，
1: 可以健康上上签噶，你想要到系啊，或者系呢一个嘅财运上上签啊，嗰啲我哋更加之中意添啊。
0: 跟住咧，我就将我哋嗰个冰箱贴啊，一共系有五款嘅。
1: 嗯。
0: 咁佢咧其实都系即系好有意头嘅，会有心想事成啦，即系加人工嗰个心啦。
1: 嗯。
0: 仲有逢考必过。人生赢家喜从天降，同埋呢一个系咪飞黄腾达啦？应该系
1: 飞黄腾达，
0: 飞黄腾达系啦。咁跟住咧，我就话啦，我觉得咧、我哋好多啲 friend 咧就中意嗰个心想事成啊，
1: 系
0: 啊，因为你会见到
1: 财神啊嘛，
0: 有个财神啊嘛，
1: 系啊，啲人先喺度讲啊嘛，大家喺度睇八仙嘅时候，睇完之后话啊，月老可唔可以将嗰条红线绑喺我同财神嗰度？
0: 绑佢十条八条，一条都唔够啊，
1: 走唔甩噶啦。
0: 有咩好多个求财系咪先？
1: 系啊，
0: 真系。所以咧，我就话，即系当然啦，到时呢啲冰箱贴咧都系盲盒形式嘅，但
1: 系
0: 个个都好意头啊，系咪先？你无论中边个，其实都 OK 嘅，
1: 系冇错。
0: 所以欢迎大家上去发贴，
1: 系啊，都有啲好玩嘅，其实都。
0: 咁啊，跟住咧就系有 friend 咧就话啦，诶呢个签系。

0: 系点解方少佢抽到嘅系温暖治愈型啊？
1: 系
0: 偶遇地系猫卡独立书店同埋花店啊。
1: 哦，
0: 系啊。佢就即係佢嘅理想型係屬於温暖治愈嘅咁。
1: 哦，咁即係麗華老師啦，咁你逢禮拜二聽啦。
0: 你都可以今晚去个书店啊，
1: 系啦，都可以
0: 嘅。嗰度有自习室嘅。
1: 系啊，点玩噶？咁样样就好简单啫，咪就系扫码就得噶啦。
0: 扫我哋置顶嗰条贴啊。
1: 用微信去扫就得噶啦，系啊。我哋唔可以讲咁讲咁多，一阵间直播间又判断我为即系呢个引流啊，又成啊，又一阵间封噶啦会。
0: 系咁啊，跟住咧，我仲见到有好多 friend 咧就问啊，有一个系河马脚甲泥，佢问。我想请教一下点样去湿会好啲啊？你问我哋两个点样去湿会好啲？
1: 系咯，
0: 我哋两个自己啲湿都搞唔掂，我点答你啊？你一系朝早健康七点半问问云姐啦。
1: 系咯，你感你感咁你感觉上边云姐有湿唔湿啊？即系讲紧个睇落去嗰啲嗰啲湿气重唔重、啊？
0: 我觉得佢都湿咗，
1: 系都。都中意飲凍嘢噶都，
0: 但係佢有好多醫生啊嘛，
1: 咁啊係，
0: 係啊，佢嗰度嗰啲醫生，跟住咧有 friend 話學生哥放假都唔想寫作業啦，更何況邱靜老師退休。你又讲得几啱喎，唉，
1: 国成嗰啲茶叶得嘅喎，咁样样
0: 喎。哦，咁呢个
1: 我唔知啦，即系每一个人咧都会有自己各自嘅一啲嘅适合自己嘅方法。
0: 系啊，阿王子佢话年纪大咗对纸皮塑胶樽系冇乜抵抗力嘅，
1: 系嘛？哦，
0: 跟住 Eva 话七夕啱好系佢新历嘅生日啊。
1: 系，咁啊预先讲声生日快乐啦，
0: 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啦。
1: 系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
0: 系
1: 好，咁仲有啲朋友系过嚟打卡噶，多谢晒大家。咁呢个时间我哋可以去广告先啊！
2: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撒加邦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100撒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撒加邦菜单栏报。名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3件套。呢、这个系列都系20多蚊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3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3件到手都只需要55蚊，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蚊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蚊，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湿。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同埋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1: 嗱，而家咧已经踏入立秋，咁啊好多公司咧都安排咗年度体检啊，好多职场嘅老友记咧都话趁住呢个时节，好好去检查一下自己嘅身体，咩血压啊、血糖啊、各项指标，样样都睇得好仔细啊，都想趁住换季咧好好去调理身体。咁不过咧，往往就忽略咗口腔呢一个嘅部分。嗱，而家咧唔少中年嘅老友咧都有血压啊、血糖唔稳定咁嘅问题，啊偏偏咧又甩咗牙。嗱，身边咧好多人同佢哋讲话咧有呢。啲慢性病啊，千祈唔好去种牙。嗱，好多人就信以为真，干脆就唔睇牙啦，日日就只能够食一啲咧烂嘅软嘅餸。咁时间耐咗，食唔到硬嘅嘢，营养吸收得唔好，就算体检指标控制得几好啊，想养生都有心无力啦。嗱，究竟有血压同埋血糖唔稳定，咁系唔系就真系完全唔可以种牙咧？嗱，今日咧我哋揾嚟咗好百年口腔嘅李医生，同大家去讲清楚呢一件事。李医生你好啊，
6: 各位街坊听众大家好。
1: 嗱，李医生，好多人话咧，只要有高血压啦，或者血糖唔稳定咧，系咪就一定系做唔到种牙嘅咧？
6: 呢个其实真系好大嘅误会啊！就好似开车咁样啦，刹车灵唔灵，关键就睇你点样控制车速咯。你身体控制得稳，其实种牙就安全噶啦。控制得唔好，血压、血糖上上落落，咁风险就高啦。如果平时食药调理，指标大体都系会稳定嘅。经过医生嘅检查评估，绝大多数人都其实可以安全种牙嘅。唔可以一竹竿打沉一船人。打个比方呢，糖尿病嘅朋友只要平时血糖控制得稳当嘅话，种牙其实成功率就会同普通人差唔多，完全唔使过分担心，所以千祈唔好自己吓自己。
1: 嗱，咁仲有啲老友就觉得呢，要种牙嘅话，血压血糖一定要压到越低越好。咁系咪咁嘅先？
6: 咁唔一定嘅，唔好求最低啦，只求稳定。只要平时控制喺内科医生要求嘅范围里边，就可以过嚟做检查啦。唔需要刻意拼命咁样降嗰个指标。好多长期食降压药、降糖药嘅街坊，觉得自己食紧药就唔敢去种牙，这个都唔使担心嘅。只要你按时食药，指标一直稳定，就唔会影响种牙嘅治疗，反而乱停药先至系最大问题。大家出嚟种牙之前，千祈唔好自己停食降压药、降糖药，记得同医生讲清楚你食紧乜嘢药，食几多量，医生会结合你嘅情况评估风险，安排最安全嘅治疗方案，所以大家放心啦。
1: 咁啊，再请教一下李医生啦，缺牙修复除咗种牙，好多人都听过话镶牙，咁啊，两者到底有啲咩区别咧？有慢病嘅朋友拣边种会更加之合适啊？
6: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用简单嘅比喻同大家讲下啦，镶牙就好似搭棚，要借旁边嘅墙嚟支撑，即系要磨细两边健康嘅好牙做桥墩，或者挂钩喺好牙上边，长期会损伤轮牙。而中植牙就唔一样啦，好似喺地下打桩，将一粒人工牙根植入牙槽骨里边，再套上牙冠，就等于重新抢咗一粒新牙，独立支撑，唔使靠轮牙，亦唔会损伤其他好牙。对于有血压、血糖唔稳定嘅朋友，如果身体条件允许，中植牙嘅优势会更加明显，咬嘢有力，食饭更加香，而且用得耐，维护得好，其实可以用十几年甚至更加耐。但如果身体嘅条件唔合适做治疗，比如血压、血糖时高时低，牙骨太薄太少，咁活动镶牙就系最稳当嘅选择，创伤细，恢复快，一样可以改善食饭问题。如果评估落嚟，治疗嘅风险比较大，我哋都可以揀其他修复嘅方式。咁譬如活动假牙啦，一样可以改善咀嚼食饭。最紧要系揀一套适合自己嘅身体方案，唔好盲目追求种牙。有啲老友觉得镶牙效果唔够好，但只要维护得当，其实活动假牙都可以用得好多年嘅。
1: 咁啊，听完咧就清晰好多啦，唔使盲目去追求种牙，适合自己嘅先系最好嘅。咁啊，再请教一下李医生咧，嗱，如果打算考虑种牙或者镶牙，嗱，术前仲有啲咩嘢好紧要嘅要注意嘅咧？咁啊，简单同我哋一齐去介绍下咧。
6: 无论种牙定系镶牙咧，一定要到院如实讲清楚自己嘅身体状况，拍片做个综合评估。睇下牙骨同身体适唔适合种牙，或者更适合边种镶牙方式，唔好心急，听医生建议最稳阵嘅。
1: 嗱，今日好多老友咧听完知道自己，喂，有机会去做种牙或者镶牙，但心底咧仲有好大嘅顾虑啊，担心整体啊价格太高啊，又惊住咧遇到啲低价陷阱啊，后期不断加价咁样。 李医生可唔可以同我哋拆解一下种牙同镶牙呢啲费用嘅问题先？
6: 首先同大家讲清楚咧，最迷惑嘅镶牙同种牙点解价钱会差咁多？关键就系修复嘅方式系完全唔一样嘅。传统嘅镶牙，如果你缺咗一粒牙，就系咪要整翻一粒咧？咁其实唔系嘅，我哋系要先磨低左右两边嘅好牙，靠两只好牙撑住中间嘅假牙，等于缺一只牙就要做三只牙冠，自然就要俾三只牙嘅钱啦。无形中开销就会大咗。而且仲会伤到本身健康嘅轮牙，但中只牙就完全唔一样，缺一只中一只，独立扎根就会独立受力，唔使磨旁边嘅好牙，唔使话惊会牵连旁边嘅原生牙齿。虽然好多街坊觉得前期睇住好似会贵少少，但系耐用、好用、口感、咬合都会同真牙几乎一模一样，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冇问题。计翻长期使用，其实种牙先至系最抵嘅，性价比会最高嘅选择。今日都系专门为电台街坊争取咗专属嘅优惠，韩国种植牙全包价先至系1680元。如果系多只牙嘅缺失，仲有超级优惠，中一送一嘅优惠。如果大家都想做传统嘅镶牙，烤瓷牙冠都系650元。我建议街坊先过嚟做个检查评估，等医生出咗详细嘅方案同报价再做决定，咁就唔容易踩坑啦。想预约嘅朋友可以拨打热线。86257166 86257166，亦可以加微信189-3435-1301 189-3435-1301。全城七间分院通用嘅，桂城、桂华路、千灯湖、罗村、丹灶、三龙湾、三水，揀就近嘅分院预约就得，非常方便。
1: 嗯，咁做完种牙或者镶牙之后，呢一类有慢病嘅朋友有咩地方要更加之去留意一啲嘅呢？
6: 术后有两大重点，第一，降压降糖嘅药就要继续按时食，唔好做完治疗或者镶完牙就松懈。慢病控制唔好嘅话，会直接影响伤口愈合同修复嘅效果。第二，牙齿清洁一定要做足，种咗牙当佢真牙咁样维护，早晚要刷牙，自用牙线。伤活动假牙嘅朋友，每日要攞出嚟清洁干净，唔好俾食物残渣黐喺上面，否则好容易引发口腔发炎。另外记得按时翻院复诊，种牙后几日可能会有几日食嘢要食下啲丸啦、粥啊、粉啊、面啊都得嘅，唔好食太热太硬嘅食物，等伤口稳定咗先慢慢恢复正常嘅飲食。
1: 学到晒啊！嗱，种牙之后咧要食软饭。嗱，咁你医生仲有冇啲咩嘢笋嘢分享俾大家先？
6: 好嘅，各位听众留意一下咯，今次为电台嘅听众准备咗三重嘅福利。第一，我哋系微信搜索佛山好百年口腔，回复数字924就可以领取免费全套嘅口腔拍片，免费洗牙，仲有免费拔松动牙。第二，电台粉丝专享韩国进口种植牙1680元全包价，多粒缺失享中一送一，适合镶牙嘅街坊就可以享受烤瓷牙冠每粒650元全包嘅。第三，凡是电台的听众到院看牙，还有机会领取十斤稻花香大米和两升进口洗衣液，数量有限的，送完即止。以上福利全城七间分院通用，桂城、桂华路、千灯湖、罗村、丹灶、三龙湾、三水，揀就近的分院预约就得了，非常方便。想预约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86257166 86257166，亦可以加微信189-3435-1301189-3435-1301，早啲评估，早啲修复，食得香先身体好。大家记得一定要快啲登记啦。
1: 多谢晒李医生细致嘅分享，都提醒下啦各位嘅朋友啦，缺牙就算唔痛都唔好放埋一边，唔好理佢吓。咁早啲评估，修好牙齿，食得香，营养吸收得好，先系真正嘅养生啊！好，我哋下期再倾过。
7: 傍晚6:30。

0: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1: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人。

0: 游八九九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炸笑爆报名啦！
2: 九二四路况。
3: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有缓慢啦。咁啊，桂华路嘅江湾跨线桥往桂城、桂兰路口同样系双向有咪摩。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仲有联和路段往丹造呢一边都系稍为得不得滞嘅。海柏路桂江立交双向，仲有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同样系有慢镜。江夏立交往桂城方向呢边摆紧车展，嗱望翻过嚟西桥啊，呢个环山大道潮辉新城对开往影视城方向现时塞住，西桥大桥新桥入翻嚟西桥方向啊，呢一边咧都系乖乖地排排队啦。另外仲有龙翔大桥都系入西桥方向咧，现时咧就系一条龙噶。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呢一边有阻滞，德胜东路嘅纯积大学路段往德胜大桥方向呢一边咧，亦都系棘住咗。港珠公路容器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有立落。三水啦，呢一边就三水大桥往西南咧，车仔稍为多翻些少啦。高速上边见到南二环勒流路段往西桥啦，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同样系有缓慢噶。佛岗高速旅广路收费站往桂城，仲有陈北大桥往北滘方向，现时咧都系有立落。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仲有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现时都系有立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望望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吹两级嘅西北风，气温介乎于27-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5%，最高95%。受到高空槽同埋切变线影响啦，今日我市有大雨啦，局部会有暴雨啊。咁啊，半日八级左右嘅短时大风、雷电同埋短时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日咧，雷雨系会频繁噶，大家要注意防御下。现时咧，南海三水嘅呢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出边气温系29.7摄氏度啊。

0: 9月20日，番茄盘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染金黄。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0: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3: 名镇里面
2: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4: 诶，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吓。啱先咧，你知唔知咧？喺我准备要报呢个路况嘅时候，唔知点解我忽然之间哨咗阿敏总，就令到我谂起好多一啲我哋以前两个搭档做节目，尤其系报路况呢件事情啲事。我啱先我一路喺度叫自己嗱控制住啊嗱，
5: 我冇讲，我都冇讲啲好笑嘅。
4: 你冇边使讲好笑嘢嘅啫？当时我哋报路况报到即系叫做忍唔到。但是因为有好笑事咩？
5: 梗系啦，因为我哋读完啲留言，特别系有一次就系佢煲汤放咗几廿条虫草落去嗰镬，哇！我真系
4: 关个事
5: 大开眼界啊！其实而家谂翻转头，其实煲汤落几十条冬虫夏草又冇乜嘢嘅，
4: 系咯，
5: 即系只不过系佢即系比较富贵啫，系咪先？
4: 其实我唔知系咪呢啲系好补，而系补中气噶嘛？
5: 唔系最紧要就系我哋当时第一时间关联就系饮完咗之后个人会点？即可能
4: 会结茧，
5: 晕咗都会弹翻声，
4: 笑住。

0: 暴露放冇啦，而家即系其实就即系之前都冇。
1: 唔系，其实
0: 试过
1: 咁样系好好唔专业嘅，
0: 专业嘅
1: 系啦，就唔应该咁样嘅。所以后嚟咧，我就谂咗一个办法啦，
0: 系
1: 唔好将呢个
0: 唔望，
1: 唔系唔好将呢个暴露放单独拎出嚟讲。我哋播晒所有广告入翻节目嘅时候，再喺节目时间入边讲怒放就点笑都得。系啊，你系节目一部分就冇问题。你单独系一条怒放，你笑场就显得有啲唔系好专业，系咪先？
0: 系
1: 系啊。
0: 系咁啊，反正就咁啦。咁同埋咧，
1: 我见到有好多 friend 咧喺我哋佛山家嗰个花生板块嗰度咧，就已经发咗自己抽咗嗰啲签上嚟嘅。
0: 系
1: 嗱，纯粹呢啲系娱乐嘅啫，因为你每扫一次码咧，你抽到个可能都唔一样嘅。
0: 嗯。
1: 咁同埋我哋今次佛山街的更新都听劝的，有很多 friend 就说之前听我们的节目回放啊、音频专辑啊，你比如说我今次听第一集的中间、
0: 那
1: 跟着我就有些事没再听了、那我下次回来听呢，我希望是继续回到去我上次听的那个位置、就不用我手动去回那个位置，
0: 是
1: 那你现在更新佛山街系啦，佢就有翻呢个功能啦。咁第二咧就系话，今次咧我哋都上咗呢个淘金豆嘅。如果阁下你又真系咁有米，你又愿意打赏一下俾范总嘅，你都可以尝试咧，即系喺我哋嘅嗰个直播间咧有一个礼物嘅嗰个图标咧，下边写住打赏，你揿落去咧，佢就默认有淘金豆啦。咁依家上面啲表情咧係比較粗糙嘅，我哋遲啲咧會再豐富噶啦，係啦，咁啊而家咧就係大家可以通過充呢個淘金豆咧直接打上都得嘅，啊封劍遊人啦，平有平嘅充，貴有貴嘅充，係啊，咁然之後咧，其實我當時就有喺嗰度諗過。哈，你比如话抖音咧，佢咪会有啲什么嘉年华啊，啲乜嘢八音盒啊等等呢啲贵嘢嘅表情咧，
0: 系佢嗰啲系好炸裂噶，人哋嗰啲效果。
1: 系我哋呢啲就冇咩效果嘅，
0: 嗯，
1: 但系纯粹就系得个名得意嘅啫。
0: 嗯，
1: 我系就谂话，哈，不如我将金融小说入边啲武功绝招加入去咯，
0: 嗯，
1: 即系比如话万佛朝宗啊，
0: 系咩亢龙有悔啊咁嗰啲啊嘛，
1: 凌波微步啊，
0: 一阳指啊咁嗰啲系咪？
1: 系啊，好正啊，我觉得系系咯，即系如果大家有啲咩好嘅建议、好嘅名字都可以谂俾我哋嘅，
0: 系
1: 我而家就做咗一啲，即系比如话系加人工啊、心想事成、一盅两件、电锅碌借呢啲，即系比较简单少少嘅，
0: 系
1: 啦，
0: 你可以当系咩噶？你可以咁嘅，你可以将我哋整成一啲，即系嗱，我哋即系叫做世界美食之都咁样，你要整一啲即系叫菜式名啊嘛，
1: 系，
0: 例如咩蚂蚁上树啊。
1: 喂，其实方可晴做节目做得辛苦嘅时候，我点解要打上一个蚂蚁上树俾佢咧？
0: 哎呀，咁佢都可以系咩佛跳墙啊嗰类噶嘛，系咪啊？喂，嗱，补补中气先啊吓，补补气啊，咁然之后你就整一个佛跳墙。
1: 咁你觉你系希望大家送啲咩俾你啊？你啊谂个名啊？你中意啲乜嘢啊？你中意食咩？
0: 苦瓜刺身得咩？
1: 苦瓜刺身。好苦哦、啊！我以为你话中意啲咩火腩饭添、
0: 啊。同埋哦，仲有话可唔可以呢一、這个嘅前进后退15秒、
1: 啊？哦，好啊。
0: 系啊，前进后退15秒嘅功能。
1: 但系我哋即系嗰个即系负责呢个技术嘅咧，佢话其实而家都已经有快进噶啦。
0: 嗯。
1: 啊，因为之前我都有同佢讲过嘛，佢话呢个快进同前进后退15秒。哦，而家系有嗰、那个即系加速啊嘛，
0: 嗯，
1: 你可以放两
0: 即系两倍速系咪？
1: 系啊，1.5倍速咁、啊、一样嘅啫，都系、嗯、都可以快嘅。
0: 有冇啲0.25倍嘅？
1: 零
0: 即系一个钟头嘅节目，
1: 佢而家系有
0: 可以播3-4个钟头，
1: 佢有0.5倍嘅，
0: 咁慢
1: 系啊，即系你想将邱静老师把声变男声咁
0: 样，系啊，
1: 即系夜晚，
0: 有咪经典三问哦、啊，你觉得你认为
1: 系啊，你觉得咧？
0: 唉，好啦，咁啊，其实即系
1: 有 friend 咧发咗一个 B B 相上嚟喎。
0: 哦，系啊，啱先有朋友佢话佢今日做爸爸。
1: 哦，
0: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系啊，今日个仔系
1: 啊，
0: 送手始终都会行运。 系嘛？呢、這、一个哇，喺
1: 而家呢一个 B B 咧，佢系个样未生得开嘅，系啊，佢再大少少会更加得意嘅，
0: 系而家都得意，
1: 啱啱出世嘅时候未系佢最得意嘅时候咯，
0: 系
1: 系啊，
0: 系啊，即系趁住佢仲系可以俾你控制，你好玩下佢先啊！
1: 而家玩唔到 啊, 啊！其实我而家谂翻转头，我小朋友啱出世嘅时候
0: 蚀咗系嘛？本来应该嗰时候玩下佢，
1: 唔系佢一日到黑都喺度瞓觉，
0: 系
1: 咁你又知第一次做妈咪啦，你又好希望多啲同佢互动啦，
0: 系、我又。多啲瞓觉，唔好嘈自己添。
1: 唔系噶，嗰阵时其实我系、希望佢可以多啲喐下啦。
0: 嗯、
1: 但系佢大部分时间都喺度瞓觉，同你系冇咩互动嘅、
0: 嗯。
1: 但系佢就往往系一啲你唔想同佢互动嘅时间互动，例如凌晨两点、三点、五点咁样啦。咁、佢就会喊啦，然之后就要食奶啦，咁样系啦。
0: 系好啦，咁就啱先有朋友咧就问话敏总有冇机会咧会带团咁。
1: 暂时嚟讲就可能难啲啊，即系最紧要系我开个团冇人报名嘛，呢、个先系关键，
0: 一定会，
1: 而且其实我唔系一个好开朗嘅人咧、
0: 嗯，
1: 即系我做节目讲笑就话得啫，我真系带团嘅话，其实我自己都觉得我麻麻地，
0: 系嘛，
1: 系啊，
0: 嗱，咁咧就我系会带嘅，我九月二十号我会带，
1: 带大家去边度？
0: 带大家咧就去承德坝上双飞五日。去睇呢个秋色秋景。
1: 哦，喂，承德好喎、
0: 啊。系啊，嗱，
1: 但系佢系避暑山庄嚟噶。
0: 系，咁但系因为佢本身都系一种嘅清代建筑啊嘛，佢本身都系古建筑嚟嘅。
1: 系。
0: 系啦，咁咧就其实你咪睇下皇家园林咯，
1: 嗯、
0: 即系秋天嘅皇家园林究竟系点样样咧？
1: 系。
0: 因为我哋咧，因为如果唔系因为旧年有呢个秋假，有好多朋友系未见过秋色噶嘛。
1: 系。
0: 系啊，咁所以咧就话喺一啲即系叫我哋国家。靠北的地方，佢哋秋天嗱九月二十号咧就已经系内蒙古嘅呢一个正正系即系叫做最好秋嘅时间，
1: 系
0: 所有都黄晒色噶啦，
1: 出片好好睇，
0: 好好出片嘅。咁所以就系为咗呢一个咁靓嘅呢个景色咧，就想带大家就一齐去到呢一个嘅内蒙古啦。啊，我哋会先飞去承德先嘅，咁同埋咧就系琴日咧都已经系即系叫做同我哋南海中旅嘅同事咧就系核实咗系两种嘅方式，
1: 嗯，
0: 即系你可以。在佛山飞这个的大兴、
1: 嗯、
0: 亦都可以在广州飞天津
1: 是
0: 就是说这个出行方式都还可以有得选、
1: uh-huh.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即是叫做我现在九月二十号那团就看看能不能够大家一起都是集中在同一个地方那里飞那是最方便的、
1: 嗯、
0: 是啦那就然之后呢我们今次呢会去这个的这个乌兰布统呢这个地方呢我们会先在承德玩一日那然之后呢就会去到这个乌兰布统那里呢分两晚的四转的公主湖蒙古包度假酒店。
1: 哦
0: 是啦那但琴日
1: 即是特色的。
0: 是特色的但我们讲了呢就是它不是一个蒙古包它是一个蒙古包内装。嗯嘅一间酒店，
1: 其实呢一种系值得选择嘅，
0: 系
1: 因为真正嘅蒙古包咧，我哋广东人去到你未必会惯，啊呢、个系即系又系有嗰句讲嗰句啦，
0: 嗯，
1: 咁所以咧就而家拣嘅呢一种咧系你可以体验到呢个风情，
0: 嗯、
1: 但系佢又唔系嗰啲地道嘅蒙古包，
0: 嗯，
1: 你容易接受嘅，
0: 系，嗯，系咯，咁啊然之后咧，我哋仲会有呢一个嘅。去好靓嘅呢个坝上啦，坝上草原啦，然之后会行咧就非常之靓嘅呢个景色嘅达达线啦，即系叫最美嘅草原公路啊，达达线啦。咁啊，然之后咧，我哋仲会去到呢一个嘅叫上兴安岭啊，大兴安岭嘅呢一个嘅最高端。嗱，嗰度咧其實就係因為佢係一條咧就係南高北低嘅一條咁樣嘅山脈嚟嘅，個大興安嶺，所以佢一路
1: 語文課本入邊出現嘅。
0: 咁但係佢講嘅嗰個咧應該喺黑龍江喺東北嗰邊，咁、
1: 嗯、
0: 但係咧其實喺內蒙古嗰度咧係有一個最高峰嘅，咁、
1: 哦、
0: 然之後咧嗰度大概2100米左右，唔、
1: 嗯、
0: 算好高嘅啫。咁我哋咧係會坐一部呢一個坦克300，又或者係呢一個嘅霸道。嘅呢一個嘅叫做越野車，就一直就會鏟到上去上邊噶啦。
1: 哇！
0: 係啊，係爽噶。
1: 我中意坦克300啊。
0: 我都係啊，因為我未坐過
1: 當時呢台車出嘅時候，我真係好想買啊。
0: 係啊，未坐過，好想坐下咯。
1: 好正咯、啊，我覺得嗰台車真係。
0: 係啊，
1: 同埋哇，如果係咁嘅話，你都好難好、難 fit 啊，真係，因為內蒙太多好嘢食啦。
0: 嗰度肉类比较多咯，
1: 奶制品啦、
0: 啊，系，
1: 仲有嗰度滑雪啲羊肉真系好正噶，
0: 有啊，烤全羊啊，
1: 系啊，即系一啲都唔会有骚味啊，
0: 系啊，因为唔同嘅地方嘅品种啦、啊，同埋佢哋食嘅嘢咧，佢饲养嘅方式唔一样，因为佢哋有啲放养啊，嗰啲都系食草噶，咁佢哋就唔会有嗰啲我哋成日会认为嘅嗰啲羊蒿味啦，
1: 系啦、
0: 啊，系啊，
1: 即系而且嗰度咧，嗰度嘅人咧，即系都系食肉居多噶嘛，
0: 嗯，
1: 即系朝早。早餐都是的嘛，
0: 是啊，
1: 其实我真的每一次看到那些旅游片呢讲这个内蒙的时候呢，我都

0: 我好想试下佢啲奶制品嘅，
1: 嗯，
0: 即系佢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好嘢食，
1: 嗯，
0: 系啦，
1: 系啊，咁另外咧，仲有就系喺我哋嗰啲特色嘅体验上边咧，我哋会有食呢一个嘅叫做八大碗啦，咁，
0: 嗯，
1: 然之后咧，仲会系去着呢一个嘅蒙古嘅嗰种嘅传统服饰啦，
0: 系，
1: 咁然之后咧可以去睇下呢一个嘅摔跤啦，
0: 哦，
1: 系啊，有摔跤嘅表演啦，
0: 嗯，
1: 系啦，咁如果你话我又想去挑战一下咁样样，咁啊劝你。唔好啦，
0: 就唔好啦啩。诶，仲有啊，仲 有，
1: 有
0: 啊，你知唔知道咧？女士啊，你去到内蒙啊，特别系我哋广东嗰啲咧，
1: 嗯，
0: 个个都苗条噶。
1: 啊，
0: 系啊，佢嗰度啲女士咧，其实190斤啦，
1: 嗯，
0: 好正常
1: 嘅。系，但系2.3米嗰啲，
0: 冇，佢又冇2.3米，
1: 啊，
0: 但系即系佢嗰度啲人咧都比较大只啲嘅，所以咧，佢睇翻我哋呢边广东嘅女士，即系可能有好多女士102、103斤都觉得自己好肥啦咁样，嗯，其实你过到去你真系苗条，
1: 嗯，
0: 你105斤过到去你都系苗条嘅，
1: 嗯，
0: 系啊 ，OK 啊，嗰度真系。
1: 咁另外咧，仲会有我哋喺一个嘅即系叫做系。一个即系景区嘅呢一个嘅草原上边去听呢一个嘅马头琴嘅音乐会啦，
0: 嗯，
1: 系啊，
0: 你会唔会表演噶？
1: 诶，琴日先有人喺度讲紧话，你不如你上埋去一齐唱啦，咁样样。
0: 诶，但系我觉得，你可以学下，你可以学下
1: 哦，嗰啲咩内蒙古
0: 呼味啊。
1: 呼咪啊，
0: 系咯系咯，
1: 呼咪啊，哇系，
0: 系啊，
1: 又可以去试下，
0: 佢嗰啲发音好正，仲有咧就系，是，我觉得同范总出去玩咧最好就系因为范总识影相啊，系咯，
1: 我哋今次有送旅拍噶，有专人影噶，
0: 系咯，即系你又可以叫范总帮佢揸机影下，咁样实冇失手，我话俾你听，
1: 失咗手嗰啲我删咗佢啫，但系都尽量影到大家中意满意咯。
0: 同埋我觉得而家出去玩啊，真系嘅，对于男士嚟讲嘅话咧，你可以出发前。你唔负责去执嘢，成个旅途当中你唔负责去规划行程，呢啲都冇乜问题。
1: 嗯，
0: 但系你一定要搞掂影相呢家嘢。
1: 系啊，因为如果唔系嘅话，你就去咗等于冇去啊嘛。
0: 你其实最重要就系，比如话我唔参加旅行团嘅暑期，我要同一家人出去玩嘅，你最好你都系去嗰个旅游目的地约一个当地嘅跟拍，
1: 嗯，
0: 系啊，帮你一家人影相，
1: 系
0: 啊，咁样嘅话咧，你同太太嘅矛盾咧就会少好多噶啦。
1: 系，啊，好，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要唞一唞啦。转头翻嚟咧，我哋仲会有啊嘉欣啊，地道佛山啊。
2: 九月去旅游，应珠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3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3: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3: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2: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3: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2: 炎炎夏日出门唔使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3: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统统搞掂。
2: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3: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放。
4: 除非来到佛山，已经是极
5: 收录佛山城市记忆，探寻地道佛山文化，我们一起行走细味地道佛山。
6: 地道佛山，我是佛山土著嘉欣，欢迎你跟嘉欣去寻宝，一起细味地道佛山。这一期会带着大家跟着声音去体展南海的大地艺术节，在西潮的中心片区有为馆，当中会有几个很特别的艺术家的装置。在现场的志愿者张丽颖跟我们介绍了，哦，原来看的话不是简单用只眼望下得的，有些是可以跳入去，有些可以在里面拍出剧都得。 有

0: 啲呢就要有啲特殊嘅方式先可以睇出佢嘅奥秘所在。我哋一齐嚟听下。
1: 这个一号馆里面是有两个作品，一个呢是背后的故事，第二呢就是这一个佛山建筑。
0: 一入去就见到好大栋，好似骑楼外立面咁样嘅一栋楼，但系呢天上有一栋，地下瞓住有一栋。哦，原来上边嗰栋呢系通过一个好大嘅打斜嘅镜面反射上去嘅，而个人行喺上边，瞓喺个窗台位置。影相就可以影到你企喺个窗台上面咁样。
1: 阿根廷的一个艺术家雷安德罗埃里希，他的一个作品以这种互动的，而且他产生这种视觉上和这种思想上的一种非常特殊的，在观念上、意念上呢，会产生一种非常不同的一个体验。第二届大地艺术节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邀请了这个埃里希，阿根廷的艺术家埃里希，已经邀请他来我们这里创作过的。他当时的作品是在太平区四一街，当时引起了我们这些观众的很大的一个轰动。那这个作品的话呢，是叫佛山建筑，也是他的这个成熟的作品建筑系列中的一个。它的取题材是取自于我们祖庙的这一个形式，你看我们的黑瓦，然后呢那些宫门哈，还有这些窗花，包括那个屋脊上的人物脊。它的一个成名作呢是2001年的游泳池，在国外引起了很大的一个轰动。后来他做的这个建筑系列呢，也是引起了这个很大的一个轰动，也曾经入过巴黎大皇宫。他最近这几年他也在那个中央美术学院做过一个展览，叫太虚之境，所以他也是一个大咖来的。好，我们可以这里上去这个黑色的瓦脊部分呢就不能承重，玻璃是可以踩的，窗户可以踩的，对，窗户是钢化玻璃的，可以踩的，你可以躺进去或者怎么样。
0: 咁而嘉欣寻日呢是影咗个蜘蛛侠咁样攀爬骑楼嘅视频，又影咗个呢就是坐喺个窗台嗰度好写意嘅视频。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留意返嘉欣嘅视频号，以及系抖音，都系搜索咩都讲一餐。视频未剪下，之后剪完就会放出嚟㗎啦。总之你会觉得呢成个嘅装置系好过瘾嘅。而且睇嘅呢唔单止系我哋本地人，好多外地嘅游客，甚至系国外嘅游客嚟到呢，都可以好似亲身咁爬上我哋嘅骑楼上边，去感受我哋嘅传统建筑。其实又唔系百分百传统嘅，因为呢佢上边又好似有啲欧式嘅嗰啲彩色玻璃啊，即系有啲似呢系当年外出咗去其他国家，然之后搵到钱啦，翻嚟起屋，又将国外嘅啲建筑元素带入嚟，起咗栋咁样嘅楼嘅嗰种感觉。即系总之，同我哋本土艺术家做出嚟嘅感觉，其实你系 feel 到系唔一样，但系又带到我哋一啲本土嘅感觉落去。总之都系现场去睇，同埋呢个真系需要你自己去玩。甚至乎我真系建议咧，可以你谂定台词去拍一个小短剧，其实真系几过瘾嘅。包括而家喺网络上边咧，好多朋友影大地艺术节咧，都系将呢一度嘅相摆出嚟，好有冲击力，相信流量都系唔错嘅。咁而另一个作品咧，佢睇嘅方式好过瘾，要熄灯嘅。呢幅系一幅画，但系如果你先睇后边嘅话，你会俾佢吓亲，因为真系唔似一幅画嘅。佢后边有啲烂树枝啦、烂胶袋啦，仲要系五颜六色嘅烂胶袋，仲有啲咩禾秆草之类啲绳啊，乱七八糟嘅，你真系感觉唔到一啲美感。但系当你行去前边嘅时候，佢系一幅好靓嘅山水国画，到底咩回事呢？我哋继续听听啦，志愿者嘅讲解。
1: 这幅装置实际上就是徐斌老师他利用背后的那些杂物整个的呈现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整个画的颜色都是用背后的那一些塑料袋那些呈现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松树的松针呢，用真的松针做的，因为真的松针它是有头的，真的松针它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在后面呢，因为有很多那些塑料袋糊住了，我们看不到它。那这个岩石呢，这些部分呢就是用搓散的麻绳给它做出岩石的纹路。这个是那个稻谷的杆，稻草杆。那这个树干呢，它是用

0: 稻草杆加玉米皮做的，这两个位置是没有遮挡的，我们可以到后面去找一下。左下角那个水纹是用麻绳做的。那在这个画上呢，很多人他是有表示怀疑，就认为这个前面呈现的这么丰富的一个色彩和线条，它到底它前面的这个纸上有没有落笔呢？好，帮我们关一下灯。那我现在可以打开看一下，这前面的一整张的宣纸，它是一张白色的，没有任何的落笔以及上色，所以呢它这个宣纸呢是纯白的一个宣纸。当我们的灯光打到后面，呈现出了这一个前面的这个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色彩，所以呢纯粹就是灯光打上去，把后面的那些杂物的颜色以及线条投射到前面去的。所以这个装置呢，它的神奇之处也由此可以看到我们徐斌老师他的一个功力的深厚。刚刚呢我们也发现了，进来的话这里还有一幅小的一个画，那这个画跟那个画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是相似度达到90%以上，但是这幅画的作者是我们南海人，并不是徐斌老师。它的作者呢是属于清朝末年南海名士潘和，三点水的潘，和天下的和，是南海名士潘和做的一幅画。那这一幅呢是复制品，原作在我们的南海博物馆，他做的这个四条屏有春夏秋冬四条屏，我们的徐斌老师呢就把他选了其中的一幅夏天的这一幅屏，把它复刻到那里去了。这样两相一对比，更加知道徐斌老师他的这一个功力是确实是很深厚的。他不是说把后面的杂物堆到哪儿，觉得它像什么就当它是什么，它而是整个的复刻过去。那我们两边一对比的话呢，可以看到它的相似度达到90%以上，而且徐斌老师的那副装置看起来更立体更生动，对吧？
1: 跟住去到另一个馆当中有一个作品呢，去年我已经听过介绍了，就是收集不同人的笔画去组成一幅的作品。但是当我现场看到的时候呢，我又觉得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哦、我以为会是很多不同的笔画啊，或者是因为有些人呢他是会画心形啊，有些又会一画粒星星啊，或者是料到呢不清楚这样呢，我觉得会形成一幅每一个笔画都很特别的画。但是现场看到又不是、哦、他好像所有的笔画是很和谐地翘在一起，到底怎回事呢？
0: 五百笔之南海也是由我们央美的教授吴建安老师创作的，因为五百笔呢它也是吴建安老师的一个系列作品。从那个2023年的3月份开始，就在我们南海呢设置了几个收集笔画的这个点，然后呢针对我们南海大地艺术节第一届的志愿者收集他们的笔画，还有我们南海本地的居民、学生，还有游客，以及我们南海区政府的这些工作人员的一些代表，就收集他们的笔画，然后把他收集到的这些笔画呢就把它剪下来，剪下来以后呢就重新的创作。我们可以到前面来看，他这笔画呢它不是画上去的哈，它是剪下来铺在这个大宣纸上，给他做了各种穿插，然后重新创作出了这一幅作品了。那所以这个画上的笔画呢，没有一个笔画它是能够给它全部呈现出来，每一幅笔画都有这个遮挡和覆盖。那我们看那个 VCR 当时收集的一个现场，它的年龄跨度是非常大的。那这个作品的话呢，就形成我们这个南海人的一个这一种精神面貌的一个缩影，是很淳朴的。
1: 至于这些笔画为什么可以透视到南海人的性格是怎样呢？我觉得真的需要大家去现场，不单止看幅成品，还要看埋每一个他们收集的志愿者又好，小朋友又好，他们画出来的笔画，那可能你会 feel 到哦，原来大家喜欢的笔画是会这么不一样，但是又好像有一些相通共鸣的东西。即艺术呢样嘢咧就系咁啦，听落好似有啲复杂，同埋好似话哎呀唔一定个个都睇得明，但系只要你 feel 到个艺术家去做呢个创作嘅时候啊，佢谂啲嘢几特别，或者佢谂到呢一种创作嘅方式好似几过瘾，享受咗呢一种睇嘅时候，好似有少少启发，或者同我哋平时见到嘅嘢好唔一样。 可能呢个已经系艺术带俾你嘅感受同埋收获啦。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可以关注翻嘉欣嘅视频号以及系抖音，咩都讲一餐，或者加入我哋嘅地道佛山群一起交流下。微信搜索 DDFSJY， 即系地道佛山嘉欣嘅拼音首字母。放假可以带小朋友一起去睇一睇，同埋今年咧会有一个特别嘅玩法，就系喺一啲南海嘅指定嘅商家，包括系餐饮啦、甜品店啦、或者系啲酒店住宿等等，消费满一定嘅程度咧系可以送到大地艺术节嘅门票嘅。大家可以去到官方嘅一啲渠道或者系佛山家、佛趣游等等，详细了解一下。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5: 佛趣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4: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5: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趣游。
4: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5: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4: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5: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6: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8: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9: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8: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1: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12: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11: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12: 点滴小事见闻名，温暖你我有真情，
13: 有真情。
1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5: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的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5: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1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6: 九二四号房，
17: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回马路段，你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江湾跨线桥往桂城啊，桂兰路口嘅双方向，桂丹路联和路段往丹灶，海柏路桂江立交嘅双方向，五一响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江夏立交往桂城，西桥大桥新桥往西桥，龙翔大桥往西桥，乐龙大桥往龙岗，往珠公路容祺大桥往广州，三水大桥往西南都是有立落。高速方面，南二环勒流路段往西桥，李家沙大桥往南沙，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往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都唔多点多。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9: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16: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

0: 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敞篷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网点办理啦
2: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新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4: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5: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4: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5: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4: 吓？点解啊？
5: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6: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7: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8: 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嗱，咁啊，小朋友嘅面型同埋牙齿发育咧，好多时候啊，就藏喺一啲好细微嘅生活习惯当中嘅。咁各位家长喺屋企凑仔嗰阵咧，不妨就多留个心眼观察下，小朋友夜晚瞓觉会唔会经常擘大口呼吸，又或者打鼻鼾嘅声音特别大？好多时候咧，大家都会觉得系小朋友瞓得冧、瞓得香啊，所以咧就唔多留意嘅。不过咧，如果长期系擘开口嚟呼吸，气流咧会影响到面骨嘅呢一个生长发育啊，小朋友嘅下巴咧就会慢慢向后收啊，块面咧亦都会越拉越长。好多细个个样生得好标致嘅小朋友，长大之后咧个面型就变得扁平啊，轮廓唔够立体啊，咁样啊，都系同呢个习惯有关系嘅。嗱，今日咧我哋专门请嚟佛山好百年口腔嘅李医生，同我哋拆解一下小朋友容易忽略嘅呢个口腔隐患，讲清楚。几时是干预的黄金期，怎样揀适合小朋友的矫正方式的。李医生你好啊。
9: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李医生啊，咁啊，我身边咧其实都有好多有啲宝爸宝妈吓，都有一个谂法啦。佢哋咧就觉得小朋友牙齿乱少少都唔紧要嘅，只要平时食饭正常，身高体重跟得上个标准啊，就唔使额外花钱去箍牙噶啦。嗱，其实咧呢一个谂法究竟啱唔啱嘅咧吓？
9: 其实牙齿整齐咧，唔单止系关乎咗外表，仲会影响小朋友身心成长嘅好多方面嘅。第一就是自信心啦，小朋友同啲同学出去玩，影相聚餐，如果牙齿系唔整齐嘅话，佢其实会下意识收埋个嘴，唔敢笑，久而久之就容易内向自卑。第二，口腔清洁好难到位，牙齿如果拥挤就会藏住大量嘅食物残渣，牙刷点刷都刷唔干净，好容易滋生细菌同生蛀牙，牙肉反复红肿。我哋门诊日日都有小朋友因为呢啲牙痛过嚟嘅。第三，消化功能受拖累啦，牙齿是第一道消化工具，咬合唔准的小朋友就

0: 会肉食啊，粗纤维嘅蔬果啊，都咬唔烂，成嚿食物咁样直接吞落肚，加重肠胃嘅负担，长期营养吸收唔到，直接影响长高长肉。讲到底，一副整齐嘅健康牙齿先至系小朋友成长嘅最基础嘅保障。
1: 原来咧帮小朋友整牙唔单止系为咗靓噶，仲系为咗佢哋嘅呢个肠胃同埋发育着想嘅。咁平时咧，屋企有边啲睇落唔紧要嘅小动作，日积月累咧就会将啲牙齿顶歪咗嘅，仲会搞到两边都唔对称嘅咧，要请教下李医生先。
0: 好多家长其实完全唔会警惕呢四类嘅小动作嘅，伤害力其实真系好大。第一，长期张口呼吸，唔用个鼻去唞气啊，双排牙就会收窄，门牙就会向外爆，面型就会越拉越长。第二，日日习惯去算手指啊，持续外力撑开上下牙，牙缝就会越变越大。第三，成日伸舌头舔门牙，慢慢就会将整排嘅牙齿向外推。第四，长期正系用单边牙食嘢，一边合骨就会持续发力，另一边闲置，时间长咗啦，就会两边大小唔会好对称，就会好明显噶。到时再调整又费时又费力，仲要嘥多几倍钱，实在唔抵嘅。
1: 明白。咁啊，除咗平时嘅呢啲坏习惯之外咧，仲有啲小朋友咧就系天生遗传嘅牙型嘅问题啊，系一定要趁早干预嘅，系咪？咁啊，唔能够放任唔理嘅话。
0: 是啊，其实真的应该要早啲干预啦。咁其实都是有几种情况嘅，我大家讲讲啊。第一种就是大家常讲嘅地包天，就是下排嘅牙包住上排嘅牙。如果细个发现唔及时调整，其实越长大下排就会越突出，侧面睇就好似兜住块面咁样。等到嗰啲骨络完全生实，单纯靠箍牙已经系调整唔到噶啦，仲要配合合面嘅手术，小朋友要挨多好多辛苦嘢。仲要整体花费亦会贵好多，三到十岁嘅小朋友骨络黄金发育期，可塑性系好强嘅，简单牵引矫治就可以调整咬合，越早就会越轻松。仲有一种就系牙齿密麻麻，前后重叠，跟住上下咬合完全错位，有呢种情况嘅小朋友咬嘢完全冇力，排骨、苹果、坚果呢啲有营养嘅硬食物，直情系咬唔到，咬唔碎。长期只能够食软食烂嘅嘢，肠胃负担持续加重，严重仲会影响牙齿酸痛松动。呢类拥挤嘅问题，仲要尽早拍片检查，制定干预方案嘅。
1: 哦，如果咁讲咧，小朋友究竟系到咗乜嘢嘅年龄阶段介入矫正，先至算系黄金嘅时机咧？
0: 呢个其实我哋可以系用一个小树苗嚟打个比喻。如果小树苗嘅话，其实佢细细棵嘅时候，佢系好容易扶翻正嘅，因为佢系特别轻嫩，佢恢复快，小朋友受嘅痛苦就会少。等到树干，如果我哋小树苗系长大咗，个树干系坚硬嘅话，佢已经定咗型，你再想去弯直翻直嚟嘅话，佢调整嘅难度其实会直接翻倍嘅。箍牙嘅时间拉长咗，使嘅钱都会变咗好多。捉住我哋骨络未完全定型嘅阶段，做早期干预，先至系最省心、最悭钱嘅选择。
1: 咁啊，而家咧就啱好系放暑假，好多家长咧就会趁住假期啊，想带小朋友去处理牙齿啦，咁亦都想请教下李医生啊，暑假做矫正系咪最佳嘅窗口期咧？
0: 绝对系最佳嘅时机啦！暑假假期因为时间充足啦，就算第一次戴牙套唔习惯，都有大把时间慢慢适应，完全唔会耽误上学、开学、做功课，家长亦唔需要工作日两头奔波，时间安排灵活好多嘅。
1: 哦，咁既然啊，暑假系调理牙齿嘅好机会，李医生啊，今日咧其实有冇一啲乜嘢专属嘅福利啊，可以送俾我哋啲听众朋友嘅咧？
0: 当然有啦，为咗鼓励大家重视小朋友嘅口腔健康，我哋好百年口腔推出咗暑期嘅福利。第一，儿童早期矫正3980元起；第二，在校嘅学生带学生证到店做矫正，享7折优惠，最高直减1000元；第三，大家可以微信搜索佛山好百年口腔公众号，后台回复数字924，免费领取全套口腔拍片检查加洗牙加免费方案设计，名额有限嘅，先到先得，各位家长尽快预约啦。第四，收听我哋节目嘅街坊老友到院睇牙，仲有机会领取10斤稻花香大米加2升进口洗衣液。咨询热线86257166，86257166。 或者加我哋嘅助理微信。

0: 1-800-349-3435-1301，线上可以直接预约登记。我哋全程7间分院嘅，桂城、桂华路、千灯湖、罗村、丹祖、三龙湾、三水，全部都有门店，拣就近分店预约就得啦。
1: 哇，呢一份嘅福利呢真係好贴心啊。不过呢，我身边就有好多啲爸爸妈妈仲有个共同担心嘅问题呢，趁住今日啦都一起请教下李医生啦。佢哋就话呢，戴牙套会唔会好痛嘅呢？小朋友返學戴又会唔会好尴尬啊？矫正完之后嗰个牙齿会唔会反弹复位啊咁样嘅呢？
0: 其实都好明白家长嘅顾虑，早期嘅软质矫治器几乎就係零痛感嘅。初戴只是短暂轻微酸软，两三日就会适应的了。钢牙和隐形牙套每次微调都只会有一阵的无力感，绝对不会滑剧痛的。至于尴尬问题，隐形牙套透明度高，老师同学都很难发现的。活动牙套吃饭可以摘下来，排骨、水果正常都可以吃，没问题的。只要全程跟足医生要求，戴保持器，准时复诊，基本不会出现牙齿反弹。
1: 哦，咁啊嗱，节目咧就快到尾声啊，麻烦李医生咧再讲多次今日节目嘅呢个专属嘅优惠啊，方便我哋啲听众朋友记低佢啊。
0: 冇问题嘅，趁暑假小朋友矫正嘅黄金窗口期，我再重复一次全套嘅专属福利。第一，儿童早期矫正3980元起；第二，在校学生凭学生证做矫正嘅就可以享受7折，最高直减1000元；第三，微信手佛山好百年口腔回复924，免费领取全套口腔拍片加洗牙，仲有免费的方案设计，名额有限的。第四，收听我们节目的街坊老友到院睇牙，仲有机会领取10斤稻花香大米加2升进口洗衣液。咨询热线86257166 86257166，或者加我们的助理微信189-3435-1301，线上可以直接登记预约的。我们全城有7间分院，桂城、桂华路、千灯湖、罗村、丹灶、三龙湾、三水，全部都有门店，揀就近的分店约就可以了。家小朋友有牙齿问题，趁早预约检查，不要错过暑期干预的黄金期。
1: 好啦，咁真係多谢晒李医生今日细致详尽嘅呢个科普，同时都係带嚟力度十足嘅呢个暑期专属福利啊。嗱，一副整齐干净嘅牙齿呢係送俾小朋友最好嘅暑假礼物。感谢大家收听我哋今期嘅节目，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2: 声波为善，编织社交物语，故事作灯，点亮城市夜空。这里是你好有趣，想倾心事点歌全程，定是想寻觅同好 ?FM92.4 全程在线，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一键加入兴趣社群，让每次电波相遇都成为温暖社交的起点。
3: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伯曼小秘书。

0: 直接播歌啦啊！
1: 谢霆锋游乐场点歌嘅咧，唔记得咗边个啦，阵间再睇啦，听下歌仔先。

0: 咚咚咚咚就话，哎，龙总，你寻日又话咧播呢个跳跃丹心嘅，仲唔奶奶啊奶啦吓？嗱、啊，咧播跳跃丹心之前咧，因为我哋嗰个龙百万小秘书嘅嗰个宣传声带系啊 Yoyo 亦即系吓扮 Yoyo 嘅张家慧咧就帮我哋录噶嘛。咁而嗰一段咧，其实嗰个前奏咧，我哋就用咗一个好似但唔系吓，我哋冇用到跳跃丹心嘅嗰个前奏，但系真系好似嘅。所以咧，好多朋友话咧，次次播嗰个宣传声带嘅时候咧，就以为你要播跳跃丹心噶啦咁样。我哋两个一齐连播，三二一。
1: L O N G long 系长嘅意思。KIDK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两个连播是为了你们对比的，刚刚那个前奏听到了，跟着下来真的跳跃丹心啊。

0: 湾区龙伯万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喺珠海撑我哋场噶，多谢珠海嘅朋友，你哋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晚上7:30。

0: 刷新路况啊！回马路段，你见到桂华路嘅桂兰路口双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造，海白路五一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乐龙大桥往龙岗，广珠公路容祺大桥往广州，德胜东路体育中心对开往德胜桥嘅方向。高速方面，南二环勒流路段往西桥，李家沙大桥往伦教。往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都唔多掂档啊！嗱，配合施工啊，顺德大良良行路展业路口至油地街路口有全封闭嘅交通管制，途经车辆咧，请绕行横江路，工期到明年嘅一月中，各位互相支照，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煲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西北风两级，气温27至30摄氏度，相对湿度75%至95%。

0: 解方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4: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5: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3: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5: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3: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冷冷即位，
5: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3: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5: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3: Like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5: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OK，
6: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6: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3: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6: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竹女86234个8，
7: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8: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面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揭飞期间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着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掌牛肉丸、牛筋丸6包，即是3斤，原价119元，而家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2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回家了。
7: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9: 呢度系你好有趣，一档聚焦同城社交、兴趣探索、以歌会友嘅轻娱乐广播节目。我哋一齐点歌传情、深度访谈、社群畅聊，打造湾区朋友嘅专属生活主场。锁定 FM 92.4，我哋不见不散。

0: 听到嘅 Karen T，
1: 中暑伤风加失恋乘以二啊！呢阵子叫话什么是边界感？我的事儿，我的感受，我的选择，我说了算。别人的事儿，别人的感受，别人的选择，别人说了算。谁越过了这条线，指挥我，讨伐我，控制我，否定我，就是侵犯边界。能量越高的人越有边界感，不喜欢参与争论，不控制外界，只内控自己，远而不疏，近而不入，这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智慧。晚上好啊，龙龙，小周末愉快，周末愉快，静静听歌，默默支持，静静默默出来打哈欠。

非原因话打卡支持龙龙路三点啊，想贪心啲点两首歌一次过啊，歌名都系一样嘅，游乐场，分别系柠檬嘅同埋圆圆嘅，柠檬嘅就播咗啦，圆圆嘅就未必啦吓。同时将呢两首歌送俾圆群所有小伙伴。

同埋呢个他。德耶路咧点 guarantee 嘅中暑伤风加失恋成二啱啱播咗。小白同学话听牛奶咖啡明天你好送俾所有人，特别系那个他。灵魂show小周末愉快，同埋静静听歌啊。听到嘅邓千莹 Team C 长堤故事。

呢位叫做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嘅朋友话：今日我仔出世啊，龙四号你点哥哥两首歌啊？只不过咧唔要 Monica、啊。讲起呢位朋友咧吓，好得意啊！我哋嗰啲听众咧心水好清，佢哋直接点评呢位朋友呢、這个人啊，今日差唔多每个节目都点歌，又话自己生日啦，又话个仔出世啦，又话个孙出世啦，咁样。哎呀，啲亲戚全部请晒嚟啦，咁啊个仔同埋个孙咧都发同一张相啊。呢位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嘅朋友，你听到呢啲评论咧，你睇下使唔使出嚟澄清一下？八度女王话：点一首《其实心里有没有我》送俾呢个渣渣渣。荣荣话：小周末愉快。冰顿猪话：秋老虎好犀利。底裤刮大髀啊，痛到好似吊威亚咁。一个人两个工序走嚟走去，冇风扇开都唔知咁悭做乜啊？同佢悭咗啲电费又唔会入去工资里边。听到嘅系连诗雅嘅《到此为止》。

小人温州话龙少啊，打工牛马揸住假期尾巴去睇咗下草原，真系去睇咗下牛马。虽然天气欠佳，但系丝毫都唔影响出游嘅心情，因为景区嘅 NPC 真系得啊，哇，真系好靓女噶嘛，系嘛，真系得食啊，嗯。点翻首《向云端》送俾一众龙粉收听。据讲而家有好多啲演员啊，尤其系短剧嘅演员啊，真系冇公开就去到各大景区去做 NPC 噶咯。文普人生点聚人，你们我们这么近那么远。风日话，哇，今日好意头啊，攞到你118分啊，合格。听到嘅周华健有没有那么一首歌？

两分啊，得两分啊，阴公，两分也是爱系嘛？钻石玻璃心，天马离月嘅苗津，系啊，已经播咗啦。Ellie 话：小周末愉快，点 Sammy 郑秀文萨拉尔窝嘅罗密欧与朱丽叶。

阿德庆龙培森话喺罗村打个落雨卡，想出去行下都唔方便啊，只好喺屋企咧享受一条龙服务，点首那里的天空不下雨影应景，送俾听住924嘅听众。Y 八咧就话点郑欣宜嘅《给最开心的人》，唱架九二师法乐起步话今晚喺听音湖双溪公馆食饭，隔篱台见到温拿嘅陈友同埋张耀扬啊。听到嘅系牛奶咖啡，明天你好。

新疆趣味小玲又话撑场孤独胆小平庸嘅龙哥哥，每日都可以攞到福袋啊，好开心！点歌伍康月嘅曼珠沙华，送俾最爱嘅主持人龙哥哥同埋所有听众，大家周末愉快。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想点张韶涵就阿刁啊，下午喺国瑞嗰度净系听到一半啊。咁你下次喺佢嗰度再点埋另外一半啊，因为一般呢我哋就唔想话同一首歌比如喺同一日哪怕喺唔同嘅频率出现得太频繁都唔係咁好啦，係咪？

0: 海飞天珠话：，哇，今次一路发啦，168积分啊！美如话：今晚继续点郑秀文嘅默契，送俾蓝潘顺嘅好朋友。空调员、电池管理员啦，以及系KOLO 佢哋嘅评价话：，哇，你嗰个宣传声带。小秘书宣传声带同埋嗰个咩呀嗰个真係好似喎嗰个前奏係咪射雕英雄主义嘅前奏。啊休息一阵先吓。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4: 你真是我儿子吗？
3: 嗯。
4: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3: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3: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5: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5: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5: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5: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0: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9: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10: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9: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8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9: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11: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10: 呢、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12: 呢、这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元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13: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0: KID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9 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 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欢迎大家啊。咁就有朋友话呢，阿 Lily 话天河区准备落大雨，不停听到啊雷电嘅声。转緊出嚟叶丽仪嘅上海滩，点歌嘅江湖一姐啊。

咚咚咚咚咚咚话又想睇射雕啦，哦点啊，睇咩雕啊，点样射啊？Smile H 呢就话，喂今晚终于合格啦，194分啊，仲话合格，好正啦，已经差唔多 double 啦，旧歌好赞。转紧出嚟嘅系郑欣宜，给最开心的人。

匿名嘅朋友分享咗一幅图，里面系写咗啲字啊。虽然生活不能常常逗我开心，但是我可以常常逗生活开心啊。啊，好乐观啊，乐天，总之开心就得啦。转身成个毛哥，百万精神啊，爷爷影咗相过嚟喺泳池度畅泳啊。转紧出嚟嘅 Sammy 郑秀文，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五积分啊！阿曼丁粉丝想听林奕匡嘅爱情小品，好想骑住心爱的小摩托话。头先我嚟啦，终于落雨啦，热到不醒啊！大圆圆咧点刘惜君晚风心里吹，或者我很快乐，送俾所有自己有。善影恩语174话194分啊，第一次咁高积分啊！5503尾数嘅朋友啊，点哥哥嘅怪你过分美丽啊！子书就话：，喂，好耐冇嚟喵喵你啦，不过我有听你回放嘅声音噶，77积分。咁刘德华原来是你最可爱，送俾每晚点歌俾我嘅小杰，美好记忆，瘦小米阿 Yan， 衰仔小英子同埋龙二龙三群嘅友仔。

阿张宇话：龙哥有件事咧纠缠咗自己好耐啦，内耗严重啊！今日咧突然之间俾四个字当头一棒打醒咗自己，呢四个字就系自我和解。其实好多嘢咧都系自己唔放过自己嘅啫吓。佢话同自己和解咧就好啦。而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嗰位朋友咧，就回应我哋啦。啊，有好多朋友话咩又孙又仔系同一张相嘅。佢话：喂，我澄清下，我嘅老豆同我咧系共用咗一个账号，所以就咁样啦。OK， 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哇！你啲想象力超丰富啊，系孙系仔都唔知嘅咩？唔通仲蕴含住一个巨大嘅瓜？

平平安安话：喂，喺贵州打卡撑场啊，点翻首秒针啊！匿名嘅朋友话：好试图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你将空调关咗，热醒佢系嘛？

匿名嘅朋友点 MJ 嘅 You are not alone。禅城 Kimmy 话：而家外边一面收紧快递啊，趁有空咧上嚟打个小周末卡。今晚想点林峰嘅《爱在记忆中找你》。007迷途小书童话：落班打翻个卡，又错过咗福袋时间啊！唔系啊，应该仲有啊。领福袋，大家可以就系喺呢个留言嘅区域啊，佛山街 P P 嘅花生板块，揾到你好有趣专区留言区域嘅左上角。

啊，大头大头下雨不愁话，唉，抢咗咁多晚嘅积分，冇一晚过百嘅。阿前文再到书接上一回咧，继续澄清嘅。佢话第二条咧，我嘅老豆同我拍嘅一样嘅相，对唔住大家啊，令到大家误会咗。生日系因为咧想要主持人播一下我中意嘅歌。第三条就系佢真系自己生日，叫老豆改咗下账号名啊，免得乱啊吓。对不起大家啦，咁样啊。哦，咁啊，美丽嘅误会啫，唔紧要啊。你咪想听张国荣嘅歌嘅，下一首，下一首啊。亦都系我哋呢一周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嚟自张国荣嘅。霸道女王话单组落雨啦，单组唔落雨啊，你哋嗰度落雨，可以过嚟单组比。

吹动容话，今晚成个室得我一个牛马喺度加班，喇叭要开大声，开进佢。尾数3408嘅换平台第一次过嚟点福袋192分啊！十号话梁若疑云偏方难寻，离分手偏方。空调用电池管理员话，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啊，配埋近期嘅热播电影《龙餐馆》，真系绝配。感谢和平啊！咚咚咚咚咚咚咚话，如果有一日你唔开车，肯定系假嘅龙百万啊！女水余咏仪话，为咗听龙少节目，特登行远啲距离啊，开车系嘛？哇，转翻个大弯。希扬话咧，猫嘅炮洗碗啊，今晚瓜分咗148积分，转紧出嚟张国荣追。

蚊姐去旅行话默默听歌静静撑场，小咸菜话买中牛丸同埋雪条都很不错，多谢支持，又支持我哋大货，同时又支持咗我哋又一个星期嘅你好有趣节目啦。踩单车老妹，金沙岛等你话，做一个单纯嘅人，走一段幸福的路。哇哈哈话喂，哥哥只歌度你唱两嘴啊，唱咗啦，有冇上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啊 ？OK，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我哋讲拜拜，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分心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分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8:30。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找回舒服好状态，咦，来一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这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这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一直热卖，靠的就是实打实的传统古法熬制和真材实料。它是以五到六年的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的成分直接排在配料表第二位，证明龟的含量非常足够。真材实料，平时喜欢吃煎炸香口食物的朋友仔，成日觉得不多够瞓啊，冇嚟精神的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的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不含防腐剂，淡淡都是精华，打开密封的玻璃盎直接就可以吃得了，无论是餐后做小食定是外带出门食用都很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在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可以吃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六盎要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的真龟苓膏。嗱嗱声在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位老友，传奇艾安萨格邦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鉴，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200杀底价16000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1: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2: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1: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2: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1: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翻。
3: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4: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2: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4: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2: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4: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2: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5: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6: 吓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7: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8: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9: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面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住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

0: 嘅金掌牛肉丸、牛筋丸，六包即系三斤，原价119元，而家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两片100克嘅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翻屋企啦。
1: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2: 越讲越劲，越讲越

0: 天鹅节目先。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冇阴公啊，冇阴公，
0: 都市冇阴公。

0: 匆匆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路虎同路云郎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氏。
5: 郑聪越讲越掂。
6: 嗱，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种得花多咧解忧愁啊！今日咧试下同埋大家一齐解锁一下江畔独步寻花。杜甫喺最难嘅时候，俾自己开嘅花卉咧疗愈咗。江畔独步寻花，七首·其六，唐·杜甫。黄四娘家花满蹄，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呢一只咧写紧咧就系杜甫最可爱嘅摸鱼时刻啊！战乱当中走去隔篱屋阿黄四娘屋企睇花，哇！喺啲花多到咧将树枝都压到弯晒，蝴蝶喺度跳舞，黄莺喺度唱歌，暂时乜嘢烦恼都唔记得晒啊！恰恰啼。粤语是这样读的，粤语的这种调皮呢就好像雀仔在那里欢叫这样。是的，各位灾难的时候呢都要为自己留一条睇花的路嘛。如果你都同意这种讲法的话呢，点赞收藏转发给你的老友记。

一路啦，闻住啦，就室内里边残留落嚟嘅一啲香水味啦，然后咧慢慢地咧将个冷气机啦就开到啲风大啲，希望咧可以尽快吹散佢哋啦。咁然后咧又听住呢一只歌嘅同一时间啦吓，就睇到你哋嘅打卡啦，仲有就好多嘅留言咁样嘅，多谢大家捧场，越讲越掂啊！咁同埋其实个人啦，就纯粹个人啦，都几享受呢一种即系话喂大家嚟打卡或者系留言，咁但系就冇咩好处嘅。咁当然咧有好处嘅时候，我会通知你哋嘅。咁但系冇好处，大家嚟打卡或者系留言咧，令到我觉得呢样嘢会更加真实一啲咁样。有啲就唔细读啦，都系嗰啲话多谢啊，打招呼啊，早晨啊，中午好啊，晚上好，大家好啊咁嗰啲。有啲时候我会收到有啲观众喺度同我讲话咩入嚟打个卡，跟住就要落班啊，或者我哋要瞓觉啦，或者我要走啦，我要去食饭啊咁样。即系一上嚟咧，第一句讲就系讲拜拜噶啦。咁但系都要讲多谢啦。

0: 最起码你都肯上嚟同我讲一句拜拜先啦。呢一只歌咧就叫做不要随便说拜拜。我自己做节目又好少讲最尾讲拜拜，该拜就拜，唔拜都系一样都要拜嘅。只要讲话唔好随便讲拜拜咧，就系一方面啊。咁我哋广东人啦，或者我哋其实或者唔净止广东人啊，只系个表述方式唔同啊。讲粤语或者讲普通话，我哋都会讲咧有呢啲东西。喂，呢啲事情唔好立乱讲，即系唔净止拜拜啊，唔净止再见啊，呢啲系唔好随便讲。而系其他嘢啦，咁样咁粤语我哋都会讲话，喂，唔好啊，嗱，谂清楚啊，有信心先好讲啊。后边嗰句系乜嘢啊？系嘛啊？谂到啦，嗬。我就嗰句咯，喂，唔好下巴轻轻啊！咁除咗下巴轻轻咧，都仲有另外一种嘅，就喂，唔好口轻轻啊！呢啲口轻轻啦，下巴轻轻啦，点解咧？做咩咧？个口做乜咁轻咧？做乜个下巴会咁轻咧？好啦，今期嘅越讲越掂啦，我哋要讲第一个词啊，就系佢啊，交俾阿洋葱讲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指扎下巴，口轻轻。指扎就是指用竹篾扎成的骨架，在上面黐上一些纸做成一些祭祀的用品，譬如说纸公仔啊、纸屋啊这样。这些物品做得好像人，会有张开的嘴巴，但是因为这个嘴亦都是用纸做的，重量好轻。咁呢句说话呢，就係形容人讲嘢唔负责任啦，顺口开河啦，随口乱讲，又或者应承咗个事做唔到，言行不一。因为指责嘅物品都係假㗎，中睇就唔中用，而且轻呢寓意住轻浮，所以就讽刺有啲人讲嘢好似指责公仔一样，有口无心，轻飘飘，不可信。譬如你可以讲，嗱，你唔好信佢啊，呢份人啊，正一嚟指责下巴好轻轻㗎，佢应承咗你嘅嘢啊，转头唔记得咗㗎喇。咪听佢乱噏廿四啊！佢正一嚟指责下巴嘅，从来讲嘢都唔经大脑嘅。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系噶，咁啊，讲紧咧就系指责下巴口轻轻啊！唔该晒洋葱。嗱，我唔敢指责下巴口轻轻啊！嗱，呢位系呢位观众叫做前文栽竹，书接上一回。我有印象啊，早两日话我攞红包嗰位，佢话今日咧我生日咧点一首《风再起时》咁样。嗱，好抱歉啊，我唔够胆指责下巴口轻轻，呢个节目咧就冇得点歌咁样嘅。咁同埋咧就即系尽量啲歌曲咧可能会同我哋嘅话题啦会配合到嘅时候咧可以播放。咁但系无论点啦，咁你生日啦，咁我可以唔口轻轻地咧就一定可以做到嘅，就同你讲一声生日快乐。祝你身体健康啦，样样都顺利啦。

阿 Mandy 话纯情有趣又真系几贴题咁。啊，系啊，因为歌词里边都有讲啦，天真的相信爱，是要为你作肤浅的壮举，系嘛？即系嗰种好随口承诺嘅轻浮，咁就好似啱先我哋讲到嘅指责下巴嘅口轻轻。

0: 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1: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开心听，
4: 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3: 开心听，开心讲，
4: 越讲越掂，郑聪
0: 上咗贼船，大家试谂下喺古代江河上海盗横行。那些海盗经常伪装成为普通的商船客船，你作为一个路人甲，以为买了船飞啊，开开心心去游玩去探亲，然后突然之间开到大海中心，船长哇个面具一窄，咦，海盗，这个时候你怎么办？跳海游回去啊？太远了，同他们死过，喂，你又打不过喎。最惨的是呢，那些海盗可能会拿把刀指住你，
5: 喂，僆仔，唔想死啊？加入我哋团伙，你睇下几多大佬罩住你啊！
0: 嗱，你睇下，以上呢个情节就系最典型嘅上船容易落船难，即系话上咗贼船咁解啦。意思就系喺你唔知情嘅情况之下，误入歧途，入咗坏人嘅团伙，又或者系卷入一啲不法嘅勾当，想抽身又难，想行一步亦都难。进退两难，放到现代生活里面呢，当然就会好少话遇到呢个海盗啦，但係嗰啲隐形贼船呢仲係好多㗎。譬如你有个好耐都冇见嘅朋友，突然之间同你讲话，喂，啊，郑聪啊，即係嗰个项目呢赚快钱啊，我带你去听下讲座啦。你一去发现，唉，死火啦，呢骗子集团嚟嘅。呢个时候你手机又被人收咗啦，个门又塞死咗啦，想走就走唔到啦。呢个时候呢只能够暗暗讲声，咁部真係上贼船囉。所以呢，以后如果有人同你讲乜嘢一本万利啊，腾就赚钱啊，记得戴眼识人啊，咁多位睇清楚佢系咪一条贼船。如果唔系上咗去，
5: 跟你就死啦。
6: 人问一只鸡，
7: 人问一只鸡，
6: 人问一只龟，
7: 人问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越听越啱听。指扎下巴，口轻轻，就是、形容一个人咧乱。

24，承诺咗嗰啲嘢呢又唔算数。喺爱情当中有好多男仔呢同啲女仔讲嘢就唔算数。咁所以喺蔚蓝嘅口花花里面呢讲述就係咁样嘅男生。咁但係亦都有人话喂口花花呢都系一种调情嘅小手段嚟㗎喎。有啲人假装下爬轻轻，实质呢就系不断咁试探你，啊睇下你对我搭唔搭堂。嚟听蔚蓝口花花。

0: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0: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
2: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妈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了。
3: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跟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着晚风喝着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4: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0: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的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5: 越讲越掂，
6: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亮，我同你一齐收听
5: 越讲越掂。

0: 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阿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你梗系唔想捞啊？大班等我请啊！
4: 2,300元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5: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6: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

0: 世界，我系金子，去到边度都发亮噶啦。
1: 阿妹啊，
0: 我咧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咧，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差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差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贝克汉姆系碧咸，马拉当纳系马勒当纳，梅西系美斯，乔丹系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4: 喂喂，各位颜值控，点解梅花唔靓但是人人都赞呢？我是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起试下啦，解读黄安石的梅花，一首关于内涵比起外表重要得多的哲理诗。梅花，宋，黄安石。长角素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黄安石写梅花，其实是写紧自己啊。长角素枝梅，觉得头的花暗示被冷落，凌寒独自开，天寒地冻照样开，暗示坚守。遥知不是雪，远睇咧以为是雪啊，暗示清白啊。最后揭晓，唯有暗香来，因为闻到香味先知道是梅啊。好嘢，暗香粤语咁样读嘅，嗱呢种幽深感咧，就好似香气咁。若有若无，其实呢真正的价值呢是真的不需要大声地劝话，自然会有一股暗香吸引懂的人的。你觉得自己最暗香的特质是什么？留言分享啊，等大家学一下东西嘛。点赞收藏转发给你身边长角素枝梅的朋友。今天讲住这么多先，下集再谈过。
5: 开心听，开心讲，
6: 开心听，开心讲，
7: 你收听紧嘅系
8: 越讲越掂。

0: 一个有趣有料的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4: 系噶，呢度系越讲越掂啊！多谢各位啦，就捧场啦，有你捧场一定得啦，我哋都系咁讲啦。咁就打紧卡嘅观众啊，佛山加花生板块啦，都有提到嘅。安啦，咬的人啦，女王啦，阿俊啦，仲有次子啦 ，A 蒙啦，1577啦，快乐呢位系冬日暖意。手机尾数7853，余云飞 KG 或者仲有话号称自己日日都生日嘅 Abby。

听住呢首歌呢，其实呢呼应返即係上一 part 我哋讲到我呢个指责下巴口轻轻嗰种真係唔掂㗎。即係讲说话有时好似呢首歌嘅歌词讲嘅咁样，要有份量先得。这个承诺带着缘与份，无穷他生都应允。呢啲先叫做一诺千金㗎嘛。张智霖承诺。

0: 一路啊听承诺啊，收到有啲就话系阿 Cindy 话口轻轻嘅人通常都冇料到，咁啊几睇啦，又都唔一定嘅，有啲有料到，但系佢又习惯咗口轻轻咁样啦吓。咁当然啦，我哋就唔好话有口坏人，冇口坏自己，都系共勉之，一齐唔好做呢种大家唔喜欢嘅人就 OK 啦。好似粤语世界里边咧，就会用刚才讲到嘅词啦，指责下巴口轻轻。咁啊，当然我有时未必成句讲嘅，就话喂你唔好下巴轻轻，又或者喂你唔好口轻轻，咁啊 OK 啦。仲有另外一种情况咧，就话有啲似你头先阿 Cindy 讲咁样啦。咁喂，点解佢成日都口轻轻嘅？咁隔篱嗰个讲话，哎呀佢唔想嘅，冇计啦，佢见识浅薄，啊佢学识又唔够啊，又或者系佢条友仔咧系咁浮夸噶啦，成日都系冇嚟实际。所以咪咁咯，咁样好啦。咁跟住落嚟要讲嘅词咧，就真系讲紧啱先嘅嗰一抽内容啦。交俾洋葱讲讲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老公荷包肤浅啊！老公的荷包里面装的肯定是丈夫的钱啦、啊。肤浅肤浅肤浅一语相关，咪就是闹人的肤浅咯。唉，粤语呢就有好多呢啲咁样嘅一语相关嘅词。意思就係浅薄，学识又或者见识唔深，停留喺表面咁解。譬如你可以讲，你唔好以为佢好有学识啊，佢正一系老公荷包肤浅啊，连基本嘅常识都唔识㗎。呢、这个人讲嘢三句唔离本行，真系老公荷包肤浅呢。咁其实关于老婆同老公嘅一啲歇后语咧，仲有好多噶，譬如话咩老婆担遮阴公啊，老公泼扇凄凉啊咁样。所以话咧，真系做得成夫妻嘅嗰啲，都系对抗路嚟噶，系嘛？相爱相杀啊！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1: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啱先我哋讲到啦，就讲完第一个词之后，指责下巴口轻轻，跟住讲嘅另外一种情况咧，有时都系口轻轻嘅其中一种诱因啊！即系点解佢会咁嘅？咁哎呀，冇计啦，就系、是、因为佢咁咯。啊，佢识啲嘢比较少，然后见识唔系咁深咯，睇嘢成日都系睇表面嘅，做嘢又浮夸又不切实际。咦，咁啊，即系老公荷包肤浅？咁即系如果隔篱嗰个中意讲歇后语，会咁答你啦。

要赞下王思琪先，好叻啊！佢话今日聪哥讲嘅两个词都系衰嘢啊，口轻轻唔系好嘢，肤浅又系衰嘢啊，要远离。系噶，都要远离噶。啱先讲啊，即系或者唔系净系远离呢种状况啦。即系如果我哋身边真系有咁样嘅人嘅话咧，当然啦，佢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如果未改正之前啊，咁你遇到呢啲指责下巴口轻轻嘅人，尽量梗系唔好信佢啦。明知佢咁样仲信。改系嘛，除非佢改正咗啦，咁又或者系遇到呢一啲老公荷包，当然咧唔系讲紧个老公荷包啦，系讲紧肤浅啊嘅人啦，咁未改正之前，亦都好似阿望之前讲咁样啦，要远离下佢咁先得。但更加重要嘅就系话共勉之啦吓，唔好有口话人，唔好口话自己。譬如我依家系咁噏，点知原来我最肤浅，原来我最口轻轻，咁啊真系麻烦啦。所以咧就大家都系希望。努力啦，唔好成为呢两种人啊！一讲肤浅，第一时间谂起侧田嘅嗰首《肤浅》，但我谂阿杨宗正可能会播都未定，咁所以我哋不如唔好播啦。我睇下卡球就话，聪哥依家啲老公冇袋荷包噶啦噃，呢句歇后语系咪唔啱使啊？咁如果咁就可能要改一改嘅未来。有啲嘢就一路咁讲落嚟咯，又唔系话事必嗰样嘢仲要有，咁再讲荷包都有嘅。如果你真系中意咁样，你咪改成老公微信余额咁。跟住咩咩啊？咩老公微信余额啊？咪就系肤浅啦咁。

不细谂翻有啲东西又系啊，即系话好似历史书讲嘅啲嘢咁样，我哋知道但唔一定而家仲有啊。即等于你而家讲话哇咩都电子钱包老公电子钱包余额咁，咁可能即系几十年后到时一讲都话咩嚟嗰啲。我以前啫嘛，以前佢哋以为好耶，以为好流行咁样，好似好好嘢咧。以前啊，就有啲咩电子钱包嗰啲落后嘢咯，咁样即系未来嘅人可能有咁样睇我哋嘅。

0: DJ 郑聪，
1: 郑聪郑聪，
0: 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着，
3: 别换台，
2: 越听。
3: 即系当我第一次睇到呢一句歇后语嘅时候，我话吓，老公荷包边系肤浅啊，简直就冇钱啊，系嘛？即系静鸡鸡话俾我听啊，咁多位，你哋可以支配嘅呢一个银子会系几多啦？唔知点解咧，当我话要做呢个越听越啱听同呢一个词好夹嘅歌嘅时候咧，脑海里边谂到嘅第一首歌，居然系。落街冇钱买面包，借钱又怕老婆闹。当然开玩笑啊，粤语当中有好多呢啲好得意嘅一语相关嘅词嘅。今日同你讲咗老公荷包肤浅，咁我哋就嚟听一首好肤浅嘅歌啦，嚟自侧田嘅同名歌，讲述嘅系盲目咁迷恋对方，宁愿做一个肤浅嘅人都唔肯清醒过嚟。

睇啦，就奥斯卡留言话：聪哥两件事，第一就喺广州听你嘅节目，而家信号好似好咗啊，咁样咁好定唔好啊？呢件事希望你会觉得系好啦。第二件事就系、是、居然咩啊，俾你估中啊，洋葱真系破则田嘅肤浅。其实我冇估中嘅，其实佢系偷偷地喺我耳仔边，今朝早就同我讲我破肤浅啊咁。咁样我先知嘅。咁当然咧，拣肤浅系有理由啊，即系里边都会讲啦，譬如盲目女继续迷恋啊，我是很肤浅啊，成熟似世俗系嘛，应该好好靠边，即系呢啲都好睇到肤浅嘅核心系乜嘢，就真系好肤浅咯，停留喺表面咯，好冇深度。主要讲话同埋肤浅相关嘅一啲歌曲啦，又要讲唔系话净系冇深度嗰种画面。咁其中呢一首咧，亦都系唔错嘅。咁佢话斋当初肤浅系嘛，得你恩宠似星仙。咁但系其实慢慢啦，从肤浅咧，佢就行向咗睇得一清二楚。从净系睇表面，到后来佢发现，咦喂，神迹失灵、啊。咁嗰阵佢就明啦，咦喂，唔系、啊，天大地大、啊。咁所以即系点样从肤浅里边醒悟咧，都系呢一首歌想话俾你听嘅东西。容祖儿《守神记》。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用戏水夏日道，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曾经走近你身边，妄想爱情没终点，共你看透世事。

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0: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报名了。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

0: 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盎，到手一共八盎樽真材实料嘅珍贵灵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格邦尼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八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1: 健康7点半，
2: 健康小课堂，
1: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
3: 大家好，今日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楚兆松医生。嗱，想问下楚医生啦，因为有朋友话咧，佢已经食咗一段时间嘅助眠药啊，我觉得好转咗，又可唔可以自己停药噶？
4: 不建议自己突然停药，尤其是已经连续服用较长时间的人。有些助眠药如果突然停用，可能出现反跳性失眠，也就是睡眠比停药前更差，还可能伴有焦虑、心慌、烦躁等不适。这时很多人会以为我离不开药了，于是又重新加回去，甚至自行加量，反而形成恶性循环。更合理的做法是到睡眠医学科复诊，由医生根据病情制定减药计划，比如逐步减少剂量，调整服药频率，同时配合规律作息、放松训练和睡眠认知行为治疗等方法。停药不是靠硬扛，而是要有计划、有评估、有替代方案。

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然后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